0: 无重返欧盟。
1: 欧洲多国能源价格高企，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达到四年来最高点，德国民众采暖成本大涨。
0: 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超出预期。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假期愉快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
4: 落实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发布公告。个人养老基金类型上新。荣耀发布 Magic 9旗舰系列机型， AI 创作和影像能力成市场竞争新赛道。 AMD 官宣收购李飞飞 World Labs， 人才与模型进入囊中。多家银行万事达卡被批量盗刷。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9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支持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六大行积极落实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对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住房贷款实施贴息。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迎来类型拓展。近日，南方、易方达、招商、华夏、汇添富等多家基金公司陆续发布公告，旗下的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增设 Y 份额。荣耀发布 Magic 9旗舰系列机型，这系列产品配备青海湖电池、旗舰芯片与端侧 AI 能力，搭载双2亿像素影像系统，实现电影级色彩处理流程，兼顾日常拍摄与专业影像创作需求。当前手机市场增长放缓，厂商竞争逐步跳出硬件参数比拼，转向以影像质感、 AI 应用创新，旗舰机的内容创作能力成为新赛道。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也就是 AMD， 在官网宣布已与 World Labs 达成最终协议，将收购这家由人工智能先驱李飞飞创立的 AI 实验室。 AMD 表示，此次收购将为公司带来一支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和模型专家团队，增强公司围绕新兴模型和应用需求开发人工智能硬件、软件和系统的能力。近期，多位银行信用卡万事达卡持卡人在社交媒体反映，信用卡出现境外异常交易，相关信用卡此前绑定过 Apple Pay。 知情人士称，目前涉及客户都已经通过客服联系到，并且资金都得到了保障。业内人士提醒，随着移动支付和 token 化技术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交易链路和风险识别也变得更加复杂。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一场演唱会，台下举起的不只是有荧光棒，还有一排排的长焦手机和相机。这长假一到啊，像这个微单、CCD 还有运动相机就被装进了行李箱，跟着年轻人一起奔向景区音乐节。 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来说，拍一场演唱会，记录一次旅行，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买下一台昂贵的设备。日租金只有两三百块钱的长焦旗舰手机，三天几十块钱的复古 CCD， 甚至一副用来尝鲜的 AI 眼镜，都可以成为临时拥有的选择。数码租赁卖的似乎已经不只是设备本身了，而是几天的使用权、一次出片的机会，以及消费者不必承担设备长期闲置和贬值成本的消费方式。随着演唱会、音乐节还有假期旅游持续带动需求，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市场。那财经先锋派本期就来跟您聊一聊，月流水十几万，数码租赁商家赚钱吗？一位经营二手相机以及租赁业务多年的从业者说，两三年前，直播短视频行业仍然是处于高速发展期。那个时候啊，专业相机租赁曾经占其业务收入的30%到40%。如今呢，随着相关市场趋于成熟，加上 AI 工具对于部分拍摄需求的替代，专业商业拍摄租赁的收入占比已经降到了10%左右。那与此同时，年轻消费者成为了租赁市场的重要客群。相比专业摄影用户，他们更关注出片和社交属性。像这个复古 CCD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类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式数码相机，硬件参数早就已经无法跟今天的手机相比了，却因为其独特的色彩还有颗粒感，重新流行了起来。部分机型三天的租金只需要50块钱到70块钱，不过低价设备它并不意味着商家没有成本。由于机器使用年限较长，部分型号的故障率可以达到10%到20%，维修一次的配件和人工费用可能就会达到100-200块钱。演唱会呢，则催生出了另一套设备需求。在珠三角经营租赁业务的商家就表示，类似于像 vivo X300 Ultra 搭配外接长焦镜头的旗舰手机，整套设备的价值就超过了6000块钱。它的日租金大概是200块钱左右。佳能 R5 搭配200到800毫米长焦镜头的专业相机套装，价值呢接近30000块钱，单日的租金最高可以到400块钱。遇到热门艺人的演唱会，设备需求还会进一步集中，甚至呢有从业者就跟随全国巡演，在不同城市的演唱会场馆附近完成设备交付和归还，减少快递往返带来的时间和损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租赁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为了几天的使用需求，购买意味着承担更高的资金占用、闲置和折旧成本，而租赁呢，你只需要支付短期的使用费。对于商家来说呢，好租也并不等于好赚。热门演唱会设备在演出密集期可能半年左右才能回本，一旦演出供给减少，那这个回本的周期就会迅速的拉长。旅游设备虽然需求相对稳定，但是入局的商家很多了，价格竞争很激烈，部分设备回本的周期甚至需要2年左右。在一些租赁商家的经营账本上，月流水做到10几万元其实并不罕见，但是流水只是收入端的数据，设备折旧、维修、损坏、丢失、物流以及平台抽成等成本都会从中逐层的扣除。其中最难绕开的就是这个设备的贬值。二手相机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快，新品发布、技术迭代和需求变化都可能让一台设备迅速的失去原有的价值。那有从业者就表示，目前相机二手市场一年贬值30%左右并不罕见，今年以来部分器材价格下跌尤其明显。因此呀，一些经营多年的商家反而会主动控制库存，将单店设备规模控制在300万到400万左右。因为库存越大，虽然账面上的资产和流水可能越高，但是一旦设备价格迅速下跌，资产缩水同样会放大。比折旧更直接的风险是设备回不来。随着免押租赁逐渐普及，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不缴纳高额押金就能租到设备。但是对商家而言呢，免押降低了消费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资产的风险呀。行业中把租客逾期不还，甚至是直接出售设备的情况称为跑单。在实际经营中呢，即使商家通过诉讼胜诉了，如果对方缺乏可执行财产，那这个设备还有资金也未必能够追回。 对于库存规模较小的个体商家来说，一次高价值设备的损失就可能吞掉好几个月的利润。设备损伤同样是长期存在的争议点，尤其是像这个

0: CCD 等老旧设备，划痕老化和隐性故障它很难完全量化，什么属于正常的损耗，什么情况需要赔偿，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在社交平台上，关于租赁设备定损赔偿和额外收费的争议其实并不少见。面对这些风险呢，商家开始把风控前置了，部分从业者会通过社保、工资流水等信息判断租客的基本履约能力，建立风险用户台账。演唱会订单呢，还会要求提供门票等辅助信息，设备交付和归还时则通过拍照录像记录设备状态，库存也需要动态的调度。旺季提前向演唱会、旅游热门城市调拨设备，淡季呢则分散库存，尽可能的提高出租率。这就意味着租赁生意真正管理的并不只是设备，而是设备的周转率、残值以及风险。当普通相机、运动相机等大众品类逐渐地陷入到了价格竞争，商家开始寻找到了新的增长空间。AI 硬件和小众消费场景成为了两个值得观察的方向。AI 眼镜已经出现在了部分租赁店铺的货架上。它与相机相比呢，它的结构相对简单，日常损耗比较低，目前的租金呢大概是一天40块钱。但是呢，从实际的需求来看， AI 眼镜仍然是处于尝鲜的阶段。与此同时，一些商家开始从小众需求中寻找生意机会，例如婚礼视频录像机，允许婚礼宾客现场录制祝福视频，已经在部分地区形成了租赁需求。还有针对特定巡演场景改装的拍摄设备，虽然它的市场规模不大，却具有很明确的圈层需求。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多仓模式允许消费者在 A 城市租赁， B 城市归还，更适合跨城旅游。设备托管呢，则试图盘活消费者手中的闲置相机，由商家负责出租，双方进行收益分成。眼下3C 数码租赁其实并不缺需求，真正缺的是一套更成熟的行业规则。如果想让只租不买从节假日消费场景变成更稳定的消费方式，那我想行业需要的不只是下一件爆款设备，还需要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完善履约和纠纷处理机制，保险机构提供适配租赁场景的保障产品，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加透明的验机、定损和赔付标准。对于数码租赁商家而言，真正决定这门生意能否持续的，也许从来不只是一个月能租出去多少次，而是每一台设备从买进、出租到退出的整个生命周期，最终留下多少利润。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今天还是库存，明天就可能是爆款。话说这数码租赁拼的多少有点压审美了。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国际财经观察。
12: 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13: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14: 迪亚里克说，全球食品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在9月上涨，主要受到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推动。谷物价格环比上涨5.1%，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的物流运输受到限制。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供应趋紧，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15: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8月大幅回落，不及预期。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来听报道。
16: 数据显示，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2.9万人，远低于此前12个月的月均4.5万人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预期。与此同时，美国9月失业率从8月的4.1%微升至4.2%，工资增长则出现放缓，平均时薪环比微升0.1%，较8月0.3%的涨幅有所下降。九月非农就业人数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至28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关键就业数据。分析认为，这些数据再次确认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低招聘、低解雇的状态，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本月将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号17时，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是77.9%，加息的概率仅为22.1%。
1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直言，脱欧对英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超受益。他还明确表示，英国未来不排除重返欧盟。
17: 伯纳姆曾在2017年至2026年期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段期间，伯纳姆在推动住房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等地方治理议题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出任英国首相后，他又推出下调公交票价、减轻家庭能源账单负担等贴近民生的政策。加上其较为务实接地气的公众形象，伯纳姆也因此在英国民众中积累了不错的好感度和亲和力。但是要知道的是，在英国支持脱欧的声音一直将这一选择视为英国控制移民和自主制定规则的象征。此前主流政党由于担心流失支持脱欧地区的选票、激化社会分裂等问题，一直避免公开主张重返欧盟。因此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无疑是给自己压上了一场政治赌注。
15: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攀升。根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的统计，英国柴油的平均零售价格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高点。来听报道。
13: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18: 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威廉姆斯：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标志性节点，谁都不想看到柴油价格至少涨到2英镑，相比2月战争刚爆发那会儿，足足贵了32英镑。
13: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 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

0: 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1: 当地居民，我现在正在找能远程做的活，就想省点钱，这日子开销实在离谱，我扛不住了，钱要么花在吃饭上，要么就耗在油费。这影响到所有人，归根结底，这种状况难以为继，油价上涨压得大家喘不过气。
2: 能源价格上涨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前，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0: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3: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4: 我刚订了3000升采暖燃油，未含增值税的价格是每100升158欧元，还得另外加上税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简直令人震惊。我们真的被惊到了。100升采暖燃油怎么能卖到160欧元呢？
3: 160 €。
0: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4: 燃油公司常务董事阿德里安·彼得说，许多人通过新闻等渠道已经了解了当前的情况，但大家都在不断抱怨，人们对此感到震惊。当然，他们也会试着争取各种折扣，但由于批发采购价极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成本转嫁出去。
5: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生产与交付报告，当季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交付量超出华尔街预期，显示其核心业务出现企稳的迹象。报告发布后，特斯拉股价截至当天收盘上涨超过 4.6%。 来听报道。
6: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特斯拉共生产电动汽车约46.44万辆，同比增长 3.8%， 环比增长 2.7%， 交付量约48.65万辆，同比下滑 2.1%， 环比增长 1.3%。这一交付量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5万到46万辆。分析认为，这份数据表明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两年出现全年交付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第四季度只需再交付约31万辆，就能追平去年163.6万辆的总交付量。而31万这一数字低于该公司自2022年年中以来任何单季交付量。此前部分分析师还提高了对特斯拉全年交付量的预测，预计该公司2026年的交付量为182万辆，高于6月份普遍预期的165万辆。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交付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这主要得益于政府激励措施、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兴趣上升等。
7: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3月，该机构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七国集团2号也表示，各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据 CNBC 网站3号报道，美国圣路易斯联储数据显示，从2019年1月至2026年8月，美国汽车维修成本总体上涨约60%，几乎是同期整体通胀率32%的2倍。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仅校准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一项，就可使维修费用增加37.6%。业内人士表示，汽车技术日益精密，修理店需持续投入资金购置高价电脑、软件和校准设备，这些成本最终也转嫁给了消费者。据彭博社及多家美国科技媒体报道，部分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信服务

0: 的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遇到设备问题，他们无法接收蜂窝网络信号，不能打电话，使用移动数据也不能收发短信，只能靠 WiFi 维持基本使用。苹果公司当地时间2号确认了这个问题，并发布运营商设置更新，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扩散。不过，安装更新无法修复已失去服务的设备，苹果表示将为受影响用户免费更换新机。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宣布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公司表示，这笔投资将用于支持名为克劳德前沿学院的项目，到2027年底培训大约10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首批工程师预计将于2027年初获得认证。
3: 近日，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大卫·埃利森宣布，在该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完成后，合并后的实体将命名为天舞集团。
2: 欧盟委员会10月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3: 埃及总统塞西10月3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饰轻量化，金条压仓底。
0: 聚焦假期出行，铁路部门优化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措施，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广东跨城巴士迎来出行热潮。
1: 河北邯郸全域旅游升温，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0: 行业观察，推进批量交付，降低发射成本，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
1: 来听详细内容。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显示，中国金饰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自带消费占比连续三年走高，2026年占比达到 44%。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饰轻量化，金条压仓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2: 国庆假期黄金柜台很热闹，在一家金饰店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世代的金项链端详了许久。
3: 现在金价比较高，我就挑这种小克重的足金项链，价格也能接受，反正戴着开心吧，自己也喜欢。
2: 年轻人的月季消费正在形成趋势，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克重金饰不同，几百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

0: 细节，佩戴质感，能不能搭衣服。当月季消费成为重要场景，这场需求端的转向正在向零售端的备货、工艺和营销传导。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 对于零售端，为了降低入门门槛，金链向十克以下的低克重产品倾斜，硬足金、古法金、小串珠、转运珠、金豆等占比提升，婚庆大克重占比相对下降。而为了增加吸引力，3D 5G 古法、镶嵌 CNC 精雕、足金、宝石、珐琅的复合工艺增多。定价层面呢，一口价、按件定价、设计溢价的产品增多，但同时克重标注、价格透明度要求提高。营销层面呢，金店也从保值、婚嫁、送礼的口号转向了日常穿搭、个性表达和情绪价值。
0: 一位金店销售人员介绍，他们正在发力轻量化文化 IP 类新品，抓住月季消费带来的增长机会。
2: 国庆这几天活动力度是比较大的，客减188，还有礼品赠送，算下来比平时能省不少。产品这块也调整了轻克重、年轻化的款式。
0: 一边追求戴的开心，一边追求存的安心，不少人也趁着节日入手金条。消费者陈先生从事财务工作，这几年他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存金习惯。
3: 黄金长期还是保值的，这次趁着节日过来，想再补上一点。黄金拿在手里比别的都踏实。
0: 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说，从产品属性看，同样是黄金，金饰和金条是两套价值坐标。金饰的价格由金价、工费、品牌溢价三层构成，买的是设计与情感。金条几乎贴近原料金价，算的是回报与流动性。
1: 金饰需求更加与节日和婚庆季绑定，而金条呢，则凭借其低工费溢价、相对保值和高流动性，适合更广大的消费人群。金饰需求更强调情绪价值和象征意义，而金条消费者则更会关注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未来机会。
0: 越来越多家庭把金条、金币当作压仓底的资产。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投资品类。金价阶段性回调带动银行销售渠道金条销量增长。普通家庭应该如何投资黄金？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给出了建议。
4: 首先呢，应该规避掉包含杠杆的一些投资，因为它对于黄金的交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而我们普通投资者呢，更应该博取长期的收益，忽略短期的波动。所以呢，更好的选择应该还是金条或者说黄金 ETF， 方便长期持有，而且呢买卖都比较快捷的标的。另外呢，就是在短期呢，不要直接把大量的资金一次性购买，而是选择定投的这种方式进行投资。
0: 无论是买金豆还是添金条，对打算在节日里买金的消费者，黄佳琪提醒了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1: 一是根据需求区分首饰金和投资金条。首饰金通常包含工费和品牌溢价，更侧重于佩戴和情感价值，而投资金条呢，则更贴近于原料金价。二是注意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工艺费和回收规则，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影响后续处置。三呢，是问清工费、换新规则、回收条款、保留票据，认准正规的渠道。四是金价短期仍可能会宽幅震荡，不宜把每次金价回调都简单的等同于抄底的时机。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普通人第一次投资金条到底该从哪里入手？重点说说哪些环节很关键。
5: 云小听今天变成了投资理财小助手，第一次买金条，建议先从银行投资金条入手。银行金条贴近上海黄金交易所基准价，每克手续费通常几元到十几元。入手前还需要重点关注回购环节，多数银行只收自家品牌，还要原包装、证书、凭证齐全，跨品牌变现成本更高，记得留好凭证，问清回购规则。如果觉得一次性买金条压力大，也可以先试试银行积存金，按客户按金额定投，攒够克重再提实物金条，门槛低，还能平摊成本，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6: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上假期风景，听活力中。

0: 国。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2: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假期出行。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来听详细内容。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5: 国庆假期跨城出行需求走高，凭借亲民的票价、就近上下车的便利，跨城巴士成为市民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之一。在广东，不少巴士公司增加新能源车辆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密度，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总台记者孔英林报道。
6: 国庆期间，记者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看到，不少市民在出地铁站后直奔附近的巴士停靠点排队等候跨城巴士。乘客小李是在广州上学的大一新生，计划在这里搭乘跨城巴士回到肇庆老家。
7: 车费也比较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嘛。如果去坐高铁的话，就要到广州南那边就比较远，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6: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珠江新城、昌岗、万盛围等多个地铁口都有这样的跨城巴士停靠。记者观察发现，在热门地铁站和商圈附近的巴士站点，平均每5分钟左右就有一辆巴士停靠。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基本能够实现即到即走，而且基本车车爆满。随着国庆出行高峰的到来，广州前往深圳、珠海、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以及往返粤东西北的出行需求大幅提升，跨城巴士出行火爆。站点检票员曾女士告诉记者，
8: 这班上完车，然后下一班就要接着检票，然后再上车了。中秋国庆人特别多。
6: 针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不少巴士公司加密发车班次，加大人员投入，压缩发车间隔，来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司机李贵超：
9: 我们现在在职的司机呢，大概有200多个吧。现在国庆期间呢，基本的都在外面跑的了。现在节假日的话，我们把那个班次加密。
6: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不少跨城巴士改成了电动车，而且车上设施都进行了升级，这带来的不只有乘坐体验的提升，还实实在在将价格打了下去。记者在一个订票软件上看到，部分线路的票价在10到40元不等，有些巴士公司还推出了8.8、12.8元的超低价线路，给乘客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实惠。一家巴士公司的总经理杨广言给记者分析了原因。
0: 我们采用的是新能源大巴，这相对于传统燃油大巴来说，我们大概降低了75%的运行成本。第二，我们采用的是数据化调度平台，我们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的增减车辆，降低空乘率。
6: 除此之外，以前市民乘坐跨城巴士需要跑到客运站购票乘车，如今跨城巴士可以根据市民的需要，像公交车一般在特定的站点停车，实现门到门的定制化开行。一条线路穿起多个站点，家门口就是客运站，市民直接就近选择上下点，既不用中途换车，也不用拎着行李辗转奔波，乘车更加便捷。乘客刘女士，
10: 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上下点，所以出行的话很方便，就是刚好出门10分钟就可以到了，坐车期间都很舒适的，然后师傅驾驶也比较平稳，然后也比较按时到达嘛，下车的地点呢也在市中心，然后转个地铁也可以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都很方便的。
6: 目前广东省已在交通枢纽、地铁站、商圈、景区、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多个区域布设招呼站超过500个，停靠点超过1000个。巴士公司也根据旅客的需求变化，灵活调整上下车站点。巴士公司总经理杨广言：
0: 我们的站点主要看客人的需求，客人会在我们的后台反馈给我们的客服中心，客服中心根据我们的客人的反馈去灵活设计站点。这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可以根据客流进行定制。
6: 今年8月20日，广东省互联网出行统一平台入口正式上线，输入行程起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全省各个公司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信息，实现一键购票，让旅客乘坐跨城巴士更加方便快捷。
3: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生态风光，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邯郸全域旅游升温，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玩。请听总台记者韦伟的报道。
11: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漂流体验式山地项目引爆客流，让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同时，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互动活动也轮番开展。游客王小燕。
12: 带孩子去玩了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这游乐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11: 同样在太行山区，夜幕降临，涉县赤水湾古镇万千灯火次第点亮，大型水幕光影秀绚丽上演，一步一景，步步有戏。游客卢子琪。
13: 国庆假期，我和妈妈来到了赤水湾古镇，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还穿了美丽的汉服，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11: 在邯郸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让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景区工作人员卢峰介绍，在项目体验感上，景区进行了全面升级。
14: 我们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不再是单纯逛景点看风景，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从看风景变成玩体验。
11: 在大明古城，以水浒传故事为蓝本的实景演出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现场掌声不断。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酒店式帐篷走红海外，户外制造拓宽出海新赛道。
5: 行业观察，推进批量交付，降低发射成本，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
1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年来，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热潮持续升温，新型的预制式帐篷房走红海外。国产帐篷房凭借着创新设计与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大额订单，成为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7: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地暖空调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厨房间全部配齐。这里呢，并不是酒店的客房，而是在一顶帐篷里。眼前的这个帐篷啊，从生产到现场搭建完成，仅仅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
18: 走进江苏常州的这家户外用品企业，眼前这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区别于传统帐篷，它兼具了生活、休闲等多功能用途。外部有阳台，里面有客厅、书房以及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江苏常州喜马拉雅露营品牌创始人张琦，
19: 5、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排到了11月份就订单，增长量的话，基本上每年大概有20%多，接近30%的整体的增长量。
18: 在四川都江堰的另一家帐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另一种出海模式——模块化帐篷房。门窗和不同的房间可以分批打包发往国外，只需简单组装即可完成安装。四川雪利棚房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斌，
20: 这个我们包装好的产品是马上要发往美国，这个已经组装好了，到现场直接安装，装完玻璃就 OK。
18: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外建房工期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全球不同气候与地形，企业还提供定制化适配方案，例如星空房可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四川雪利棚房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斌，
20: 外贸营收稳定在2000万左右，产品现已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
18: 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苏州猛犸科技总经理裘伟，
21: 整个帐篷大概也就是7-8公斤，这个呢就是我们带电的部分，这里面有开关，然后这个呢就是电源，插进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只要按一下，它就自动充气，它气充好了自己会停掉。
18: 不到3分钟，这顶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就搭建完成了，省去了拼接组装的繁琐过程，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还有企业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加法，通过拼接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江苏常州喜马拉雅露营品牌创始人张琦，
19: 客厅帐呢是便于这种休闲度假的时候，那么我如果想要过夜了，这边有一个寝室帐，积木一样的，我可以不断的拼，然后我可以根据我的需求来不断的进行整体的调整。
18: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预计将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出口数据也相当亮眼。2026年，仅宁波前8个月出口帐篷7.96亿元，同比增长6.3%。
5: 接下来关注商业航天。据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火箭发射次数达到70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相关关键工程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密集发射的背后，我国商业航天产业正加速形成批量交付能力，产品和服务也在拓展海外市场。总台记者苏彤、石鹏报道。
22: 在刚刚过去的9月，我国实施10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商业火箭型谱进一步拓展，朱雀二号改进型引力一号成为首批承担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的民营火箭。从新型号首飞到批量组网，市场对商业火箭的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9月20号，利剑一号遥18火箭一箭九星发射成功。目前这型火箭已基本实现每月都有发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火箭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一枚火箭的总装周期已从3个月缩短至约15天。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向泽兵，
23: 在生产过程中也引用了脉动生产式的一种生产模式，就是我们将一发火箭的总装会分成6到7个工位，在这样不同工位的固定点，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些总装工作。
22: 面对高密度的发射需求，一些商业火箭企业开始提前备产，缩短从接单到发射的周期，并推进多型号并行研制和批量交付。东方空间董事长步向伟，
1: 从一到一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按照工业化的思路，能不能把这个火箭批量化生产下去，同时还能保证这型火箭的连续成功，也就是它的产品一致性。
22: 针对大规模组网对成本和频次的要求，火箭的回收技术也在加快突破。7月10号，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我国首次入轨级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记者了解到，两次任务回收的火箭一子级正在进行检测和整修，为后续复用飞行做着准备。蓝箭航天供应链管理部总经理王新岩：
2: 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地降低我们综合的发射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22: 在火箭运力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卫星服务链条也在向海外延伸。8月，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成功发射。这一项目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实现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银河航天国际业务拓展总经理黄和平：
4: 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目标呢，希望在短期内呢，未来的3-5年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东盟在内的区域呢，构建我们一个比较完善、比较健全的资源网络和合作项目的成功落地。
2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比去年同期的59次增加11次，同比增长约19%，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此轮密集发射的显著特征是从单星单次任务转向星座化、批量化、多样化的空间部署。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7: 多型的运载火箭取得了密集的这个发射的成功，应当说呢，这个也代表着我们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因为火箭的这个高科技、高技术这样一个属性，那么它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相关的产品制造业的升级。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11: 红人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李莹。
12: 大家好，我是杨月。
13: 大家好，我是老李。
11: 欢迎来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那为什么一部动画能让北方古建景区预定暴涨？为什么一部赛车电影直接带火了戈壁自驾路线？一张电影票除了观影还能兑换景区折扣，撬动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相较于票房的文旅。折扣怎么兑换？消费如何转换？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一连串的问题，不光会拆解电影的名场面啊，和大家一起算一算一张电影票背后的经济账，一起了解电影加文旅如何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还会为您送上3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出游打卡路线，非常实用。那首先我想问问老李啊，最近看了哪一部电影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啊？片中哪些细节啊、情节场景最能打动您？
13: 我挺喜欢看动画片的啊，这个动画片有以前我老感觉不用动脑子，
11: 嗯，
13: 但是这回我看了这个八仙这个动画片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14: 的。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5: 假扮神仙，金银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6: 在康莱裁判，神仙是什么罪？
18: 死罪。
12: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6: 那他在干嘛？
12: 哎呀，大神等一下。
13: 印象挺深
11: 的。这我也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13: 好看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咱们过去，你记着咱们看过很多版本的八仙，是吧？过去也有动画片。甚至我们这个传说，八仙的传说版本也都不一样，唐代的版本啊，宋代的版本啊，他的讲的八仙怎么成仙的，每个人的故事，好，包括他们这个都有点不太一样。甭管他哪种传说哈，都是脍炙人口。比如说八仙这里边的张果老不怎么说话。这就跟以前所了解的张果老的这个形象有所出入。
11: 嗯，
13: 倒骑驴的场景也不是特别多。就说我们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河北的赵县有一个赵州桥，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
11: 非常有名，因为建造记忆，很多人记住它。
13: 对，那个石桥就太有名了，是吧？但是赵州桥呢，它有传说啊，传说其实就跟张果老就有关系。有一个剧叫《小放牛》，女孩唱啊，这个赵州桥是什么人修？啊，就这个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过？什么人啊？就这大概这个词儿，什么人骑驴桥上过呀？张果老，
11: 张果老
13: 啊，就说这个说是鲁班爷爷修的，这不传说嘛？修完以后呢，就说这我这桥太结实了，结果张果老就不信啊，骑着驴，他把这个驴背的好像把什么山给装的这个驴的包裹里去了，往上一走，结果那个桥咔嚓咔嚓就要塌了啊！后来鲁班一看，哎，这可了不得，赶紧下去就把这桥拖住了，最后桥是没塌，但是呢。上边有这个驴蹄的印子，就留在赵州桥的石面上。
11: 哦，现在还有吗？大家过去的打卡的时候能找到吗？
13: 据说有啊，就我去赵州桥了。我其实我二十年前去过啊，我没看见驴蹄迹，但传说嘛，美好的传说总给我们带来向往。
11: 对，我们细心的网友可以去找一下，
13: 去打卡去啊，看看去。但是这个八仙，我觉得拍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完全不是过去的这种传说，它把现代的语言严肃、现代的幽默和古老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像那个吕洞宾呐、四川话又川普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现代词儿，他用了，就是咱们合伙人。股份啊，你有多少股份，我有多少股份，咱们弄这个小庙，你占多少股份，咱们挖地道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是这种现代的语言元素。我们现在90后00后的小朋友们，要是给他古老的八仙传说，他未必能一下看得进去。但是这个用这种形式演变的八仙就更能接受了，像曹国舅宋仁宗的这个亲戚嘛。
11: 对。
13: 但是他这里边变成小胖子了，变成胖子有点像哪吒里边的那个像真人那个模样，说话也特别就是女来女气的，哎，他特别好玩。
19: 我们在等什么呀？
20: 我还呀，
19: 那过噻。
20: 没船？
19: 你还真的没船啊？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偷海呀？
20: 就你张嘴吧，一天到晚玩玩的。
19: 都怪人坐那船，你的底子逻辑就有问题。
20: 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海边走着就看到贵上了，我这不就来了吗？你每回都这样，啥什么字把我头上搞，我能有什么办法？
13: 我觉得小朋友他一定会喜欢这些的梗，
11: 不止小朋友喜欢，其实大朋友们也很喜欢，就觉得非常贴近生活。
13: 对，我也是看着我就不累了啊，看着就是，如果是古代的传说，那我看着就是我又回忆小时候，看着就累。所以它里边很多的这些场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再加上它里边很多景色景致，就是根据我们当代的这个古迹，比如青城山呀，比如蓬莱仙阁呀，许愿树，又逼真又超过现实，让人感觉一种又仙境，其实哎，现实中又有，所以这个向往会让他继续传播他的 IP。
11: 对，就是刚才林老师说这个张果老的故事，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对这个八仙的记忆哈，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东游记》
13: 啊，对 对，
11: 你们看过吗？
13: 对，
11: 就里边东华上仙啊，救下了这个遇险的牡丹仙子，然后两个人就暗生情愫了。也就是吕洞宾，他后世转世转换为了吕洞宾，然后牡丹仙子呢，他也是为爱情自愿变成了白牡丹。那时候觉得好浪漫啊！
21: 我先说一下吕洞宾和钟离权这两个角色，画的好帅呀、
13: 对对对，确实
21: 是真的很好看。这两个首先这个人物的画的这个画像就很帅气，而且呢让大家一看就觉得眼前一亮，包括里面的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角色画的也很漂亮，包括穿的服饰，就服化道首先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打一个优秀的分数。那第二点呢

0: 就是八仙里面我觉得很出彩的是这几位的主角他的全员都是很饱满的，不是让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浮夸的人物，而是说他全都是非常有重塑的这个感情色彩也好，包括说他自己的性格上，包括人的这个塑造上面，待人接物上面都是很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
1: 有血有肉的，
0: 有血有肉的。嗯，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八仙就是一开始我们理解的神仙嘛，神仙你都是好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都得是特别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我们想想电影里面一开始给我们展现的是这八个神仙可都是普通人，他一开始没变成
1: 上班，
0: 对，还得上班而且这几个人的性格中都有缺陷，
2: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在去不管是贪图小利也好，
1: 嗯，
0: 或者说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的小利益啊，或者有一些小的私心也好，都是慢慢的大家接触下来之后才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包括后来慢慢的又开始帮助他人，拯救苍生啊等等一系列从自私到无私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我觉得很感动的。还有呢，就是钟离权的那个角色，他其实少年比较让他不开心吧，过往的不是很愉悦的人生，
1: 对，
0: 包括
1: 想到了哪吒，就是前后有一个对比，
0: 少年往事，不是很如意，然后还有吕洞宾呢，他又属于心灵上特别的挣扎，就是你觉得这人挺拧巴的，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个角色上特别的真实和这个厚重。电影片子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仙是看他心中能不能装着万民，这句话我记得电影中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只要我们心中有善念都是愿意去行动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老李刚才也提到了影片的这个视觉效果会让我们看起来特别的愉悦，蓬莱仙境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古老的青绿的山水画呀，有我们中国特别传统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美感，而且这个蓬莱仙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它都是精心雕琢过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八仙在结尾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他们在获得这个神仙的名号之后就是没有停下来，他们还在继续去过他们普通的生活，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英雄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初心，就是你不管拯救了多少苍生，你最终其实你的行动本身是你的善良的一个初心。而且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印象中这片中有 KPI 的这个有一个画面，然后我记得有财神是吧，这财神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家最想去拜的这样的一个神仙，而且说这财神那门口永远都是很多很多人，所以大家想想他的这个画面的设计也好，包括人物的设计也好，跟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很多的感受包括大家的一些想法就很契合。还有就是影片中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打出租车，其实他是在模仿打出租车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对，其实在骑着马呀这个画面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他那个我补充一句，他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司机呀，
0: 嗯，
2: 他那说话实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动漫元素，
0: 嗯，
2: 动漫元素就是俩大鲨鱼，你记着吗？
0: 对对对，
2: 说北京话，
0: 对，
2: 啊，就是说是这车我老婆给买的，
0: 对，
2: 哎，
0: 对，
2: 那个，
0: 我的印象这个很有意思，
2: 声音都一样，好像是不是，我都怀疑是不是那个人配音的，
1: 嗯，
2: 所以这里边他就很跟很多现在的网红元素结合的也特别
1: 好，就感觉发生在身边嘛，
2: 对，你看着是蓬莱什么这那什么的，但是你觉得就不是就是打的嘛，这不是，
0: 还是我觉得角色最重要的是要灵动和生动，就是大家看着才有愉悦感嘛，因为你毕竟咱们看的是动画片，它不是真人电影，
1: 对，
0: 所以当他这个人物形象灵活了包括生动了以后我们才会看得津津有味。
1: 对，我跟月月一个帖，就是其实你刚才说对影片里面的这些建筑啊，包括它的造景，印象特别深刻，八仙里边有这个中式山水这些传统元素把它搬到大屏幕上，那味儿顿时就对了。
0: 对
1: 对，开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蓬莱仙境的一个长镜头，这个琉璃色的云海层层翻滚，霞光微微透红，然后透过那个云雾，颜色就是太漂亮了，
0: 就美学特别到位，
1: 对，就像都是玉石琉璃质感的那个样子，通透啊，还带着一些渐变，那用一个词儿描述一下就是仙里仙气的。
0: 对对
1: 老李看完电影之后种草了哪些旅游打卡地呢？
2: 我先说我去过的地儿吧。
1: 嗯
2: 啊，因为这个青城山我是去过啊，十来年前吧，我
1: 成都，
2: 成都附近，然后我那个正好跟人谈判，中间空了两 天，没地儿去。我说青城山，青城之幽嘛，我说我去看看去。哎呦，没想到到了以后，青城之幽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2: 你就感觉就是在成都，你是这种感觉。进了青城山，你是一种一股寒风嘛，然后一股那个云雾，就反正就是那种绿油油的，然后安安静静的那种。虽然很多的游客，但是你还是觉得特别安静。
1: 感觉吸一下就进了，
2: 对，就感觉有吸音的效果。我说是，就这种感觉。当时呢，就是我看这个八仙里边，它有一个取材，就是天师洞啊，就是青城山的天师洞住的那个小道观，就是天师洞的取材。我说的那个挂着那个许愿树的红条的那个，就是1900年的一棵，已经19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
1: 嗯，
2: 啊，就是里边挂着红布条，这里边这个铁拐李哈，它长得就比较怪啊，然后用四川话。啊，不停地在说话，就让人感觉特别有意思。就我脑补出来，
1: 是是是，
2: 我脑补出好多我四川的朋友来说实话，看到这里头，然后他们坐在一起那个吃火锅，一边看着我一边就馋了。就是你看这一个动画片，我看着他们就很有的这种地方的这种特色，又青城山，又火锅，又四川话，就你脑袋我一下都穿越到四川这一带了，所以看着特别有意思。所以这里边的青城山呢，其实也不难去啊，大家如果。像我这样岁数大点的也不怕，它有索道啊，有索道，不像我们当年爬上去，然后那里边就是道教文化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去深度的去旅游旅游，考察考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蓬莱啊，蓬莱我可是去过啊，
1: 嗯，
2: 这个我去的时候都是1990年，但是呢，我当年知道蓬莱是仙境啊，可是我当年比较后悔，因为我们是去水下考古去了，我们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在烟台一带。长岛一带我们发现了一个月氏文化的沉船，烟台那几个岛我们都去了，再往深有一个叫沱鸡岛，著名的沱鸡宴就是从沱鸡岛产生的，我们在沱鸡岛都住了很久，那里边的连淡水都比较困难，说实在我那个工作还是比较困难。蓬莱也去了，我当年蓬莱最吸引我的就是，哎，这儿有海市蜃楼，当然海市蜃楼不是您到那儿就能看见啊，你得碰运气是吧，没看见。然后呢，由于工作特别累啊，领导给我们的时间就短，就大概浏览了一下，后悔了。我看完八仙这个事儿后悔了，我当年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在蓬莱这一带我们流连，结果我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好好考察蓬莱里边该拥有的这个八仙文化。那就是说我有生之年我还得再回去啊，一方面回忆我工作时候的场景，一方面找找蓬莱这些仙人在哪儿，
1: 再去一次
2: 啊，这一定要再去一次。第三个就说的悬空寺，开始我没注意到它是悬空寺啊，后来我仔细观察，哎呦，
1: 在山上
2: 怎么那么熟啊，但是他们俩这个在这喝茶这个意境特别好。悬空寺我也去过啊，90年代初的时候我去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我实在理解不了这个寺是怎么建出来的，就我绞尽脑汁儿，我脑补出所有的施工场景，我依然脑补不出来这寺怎么建出来的。有的柱子就戳在悬崖上的一个窝上，有的就一戳在一石头台上，你走到那个寺里边吱吱扭扭啊，吱啦吱啦响，你感觉就你下一步这寺就塌了。但是哎，千年不倒是吧，千年不倒就这么厉害。但是当时遗憾的是一件什么事儿，悬空寺下边那个峡谷啊，有河流，有被冲刷的那个泥石流或淤积了，导致当时的悬空寺显得并不高，但是呢它其实非常高，是后来淤积以后这个海拔给拔上来了，到现在它的海拔应该到了80米，只有你80米的这种落差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悬空寺的雄伟。我当年确实感觉就是不可思议，但是没有那么吓人啊，就吓人的度应该是，如果是10度的话，当时我们只有4度，你现在再去悬空寺就10度的那种威压感啊。看了这个我又想再去一趟啊，就我看看80米这个悬空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惊悚的场景，让这个工程显得就更加的伟大。
1: 我听完老李分享，真想马上订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约？
0: 对，特别想去，立刻去。
1: 从文旅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些电影场景啊，你找到了哪些吃喝玩乐的这些消费线索？
0: 其实呢，吃喝玩乐，我们说山西、四川、山东这三个地方真的是不缺吃的，也不缺玩的。那么，其实我看到像山西呀、四川、山东这三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可以适配不同类型的这个游客的。我举个例子来看，例如像四川的青城山，青城山其实很适合这种家庭游，有一些家庭是很喜欢慢度假。我们现在经常说大家喜欢这个去山里面，不管是祈福也好，还是大家觉得哎呀山里的这个氧气含量比较高，就像氧吧一样的感觉，其实青城山就很适合这种慢度假的游客。大家可以在青城山里面转一转呀，然后吃一些很好吃的四川的小吃。那么山东蓬莱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和情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蓬莱嘛，就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仙境的这种感觉，包括蓬莱附近又有这个滨海的浪漫的这种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去，哎呀，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受。那么山西的永乐宫，包括老李刚才提到的悬空寺，就特别适合历史的爱好者，或者有一些家长朋友想带着孩子去走这个研学路线的这个家庭，就很适合去这个山西。那我们分开来说一下山西这个地方。我去过大同，当时我去的这个华严寺还有云冈石窟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还有应县木塔我也去了，你就会觉得山西的不管是古建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文物的保护也好，你可能看不过来，就是一个感觉看不过来。那么根据这个电影的一些元素呢，其实这次推荐的就是山西的运城，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像永乐宫就是跟运城相关嘛，那大家就可以选择像你可以去运城打卡，然后运城里面有特别大的这个关帝庙，还有呢特别好的这个我们说到的五 A 级的景区，还有像盐湖也被称作叫中国的死海，它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打卡的地标。那我们去看电影的这些景点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它周边的景点都一起逛一逛。
3: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0: 那运城的美食呢，我有一个朋友刚好山西人啊，他特意给我推荐了，他说我们这的运城叫羊肉泡，就类似于羊肉泡馍，这个对羊肉泡，还有永济的牛肉饺子，他说就非常的推荐。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运城您逛完了，就是时间上你可能两三天你把运城逛完了，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去刚才我提到的大同再去打个卡，可以把云冈石窟啊、华严寺啊、应县木塔，包括我一再就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大同，为什么？性价比太高了，就是它的酒店也好，包括它的餐厅也好，那个价格你会觉得它不像景区里面，就我们想象中景区里头价格可能会比较贵，但是其实它特别的实惠，
1: 而且山西的景点特别的密集，
0: 特别的密集，
1: 对你一气儿可以打卡好几个地方，
0: 我
1: 就感觉非常性价比高。
0: 对，我有印象在华严寺附近，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景区附近吃了一家就是山西的很正宗的大同的刀削面的面馆，我本来预想的是景区里面的面肯定要贵一些，大概可能30块钱一碗，但进去之后12块钱一碗，老板还跟我说可以免费加肉丁免费续面我当时觉得哎呀真朴实，
1: 12元自助餐
0: 对，然后呢这刚才我提到了山西，那四川其实老李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青城山因为太成熟了，我觉得这个景区。那除此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去看看成都博物馆，因为成都博物馆里面是有跟八仙主题相关的木偶或者是皮影这个相关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山东的蓬莱的景点呢，其实我一直很想去的是蓬莱阁、蓬莱水城还有三仙山这几个景点，而且我觉得蓬莱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元素让我觉得跟我的家乡天津有点像，就是因为海鲜特别丰富就是海鲜爱好者的福地。然后呢大家想一想，你很多人说你到蓬莱能吃什么，哇这太丰富了，海参、扇贝、大对虾、海蟹，对，
1: 尤其是现在开海了更适合去了。
0: 还有他们还有当地招牌的这个八仙宴，就特别的仪式感，他那个冷盘还复制了叫八仙的这个法器，按照这个造型和元素去做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当地人，我经常看到大家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过说非遗的一道小吃叫蓬莱小面，这个蓬莱小面它里面是用海鱼慢慢的熬制的这个卤头，就我们叫浇头，然后去浇在这个面上面，所以就会特别的鲜。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蓬莱酒庄，我看也是因为这个电影啊，就很多人提到蓬莱说我们去打卡去哪里玩呢，就有很多朋友推荐了这个蓬莱酒庄，因为它蓬莱的秋山一带也是国内特别知名的葡萄酒的一个产区，所以有很多非常精品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庄都在这个地方。那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参观一些葡萄酒的酒厂，然后也可以去买一些可能制作的葡萄酒的饮品，或者是他可能用葡萄做的一些小吃，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文创，我觉得都是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这一天玩下来，白天去海边打个卡，然后中午吃顿海鲜晚 晚上呢，
1: 充实了。
0: 对，下午找个酒庄，晚上可以品一品葡萄酒，这个体验感拉满。
1: 确实，月月不愧是我们红人馆吃喝玩乐代言人。
0: 对，
2: 月月说了半天，我必须再给补着打点扣啊。山西，我想说一个特点啊，它是南北中都不一样。晋北就是刚才月月说的大同，我的刀削面就在大同学会的，就我连刀片都我自己做的。因为当年考古嘛，经常有时候没事儿，没事儿有我们做文物保护，有时候等着这个什么东西干了呀，一等好几天没事儿干，我就跟食堂大师傅就学刀削面，揉了削，揉了削，揉了，到现在我就非常熟练了，已经完全能做全套的山西刀削面，还有云冈石窟啊，北魏的文化，因为我们去的就是北魏的一个墓地里边出的彩棺。然后晋中呢更有意思了，像是太原啊，晋南又不一样，因为晋南它接近河南了，它是黄河边上，然后有很多比如侯马呀、元曲呀、元曲古城啊、小浪底水库啊，它是又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和古代的文化，非常值得大家去啊。小吃就更是没不胜举了。补充一下月月刚才说的蓬莱，因为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不是吃，是活物，就是海鲜太多了，对吧？那多到什么程度，我就看见一哥们儿啊站在海边，他有一个小码头，他就拿一根绳钓螃蟹，一会儿一只，一会儿一只，一会儿，我说我其实这也太快了，我就感觉底下有人给他挂，是吧？然后到了长岛，这个大长岛一定推荐大家打那个打卡要去，它整个一个海滩所有的石子是圆的，正圆啊，
1: 因为它的风浪比较大，都打磨了，
2: 就是常年以后这个磨的啊，就是磨的，大是有鸡蛋大小，小是有这个滚珠大小，糖豆大小，但都是正圆的，一海滩的全是正圆的啊，非常的奇特，
1: 能够想象非常壮观，
2: 而且这个海浪一打，哗，你感觉就一海滩的宝石在那儿落下了。我们在托基岛的时候，因为走到更深处的时候水更清了，您见没见过海星在水底下爬，此生见没见过海星在礁石上爬，
1: 我只见过海洋馆里的、
2: 但是在托基岛你随便都能看见，就是你划船只要稍微出去有礁石的地方，你看见海星在那儿，大大小小的，红的绿的黄的橘的，就各种样色都有，大家想想吧，这多么好玩，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太值得去一趟了，也是这个动画片让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回忆。
1: 我们说了这些八仙的故事，那月月你最近有哪些电影值得推荐？
0: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叫功夫女足的这个电影嘛。
4: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们不快、怎么打？
5: 为了世界冠军这个目标，我付出了所有。
4: 足球是我的生命。
6: The quarter final is an elimination game. Just this ruthless players.
7: 峨眉内功虽然厉害，但都有要害找门，一旦受伤就会丧失战斗力。
8: 你敢给什么死？
4: 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
9: 你这是自卑产生自大狂，
10: 这才是你的字典。
11: 你的峨眉队成班老骨头走去和人踢波，点顶啊！
12: 我要变强，这样就不会被丢掉。
13: 我不会丢下你。
4: 说了大家就一起扛嘛，
14: 再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而是平静。
15: 我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16: 峨眉弟子听令，
17: 卫冕冠军大河队实力超乎想象。
18: 那我们凭什么赢呢？
17: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什么才是最强？
4: 赢得了，输得起，都稳住啊！
19: 绝对赢得了！
17: 所谓大招都是纸老虎，是时候反攻了。

那么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行程呢？如何把电影的画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出行方案呢？那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李莹。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4: 你当我傻？
5: 你是真的傻。你们这些有心结必须狠狠地吵一架才能解开心结。孙子兵法有云，只知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先死吧。
6: 你错了，死很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活着才是勇气。
2: 这个电影是周星驰的电影、
4: 啊、
2: 这个我作为星爷的粉丝，从小就是看星爷的电影长大的嘛。功夫女足这个电影，其实开始我想的是，哦，可能就是个演女孩怎么踢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其实呢，影片中呢，我觉得它比较的反差感。首先呢，这里面电影中的这些女孩，她们没有任何耀眼的天赋上面的一个光环，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这种逆袭的捷径，就是很普通的一群女孩，都是普通的打工人，但是因为心中对足球是有热爱的，也有这个情怀的，所以把他们全都放在了一起。那一开始呢，并不被外界所看好，包括这个外界对他们还有偏见，就觉得他们肯定踢不好这个足球。而且片中也演到了就是他们的训练条件的简陋，包括赛场上的一次一次的失利，都让大家一开始觉得，哎呦，这队伍肯定不行啊，最后会散摊子的。但是后来发现，这几个女孩就是他们说真正的强者，就是赢得起也输得起，而且他们是觉得输赢是常态，可是是永不言弃的那个韧劲儿，让他们最终面对了一切的挫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除了影片的这个剧情之外呢，我还想提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上的一个情怀啊。我记得在《少林足球》里面有一句台词儿，那个台词儿说的是，做人如果没

0: 输赢都是胜利，所有的平凡，但是只要你守住了你的本心，你就是很硬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星爷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想他的电影，其实我们觉得都是特别熟悉的，我们说叫套路也好，或者叫配方也好，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哈哈 哈这种夸张的搞笑，然后天马行空的各种各样的特效，然后就会出现慢慢出现小人物，小人物的性格又是特别的不甘又特别的倔强，还总失败，不管干什么都成不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当这个小人物受挫呀失落呀，慢慢的他就会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初心，最终就获得一个自己的一个力量，最终会变成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自己。随着年龄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看到周星驰的时候，感觉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我们从青年到中年到现在为止，也许我们还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能够特别释然的去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挫折。所以我认为周星驰总在拍的是所谓的带引号的那些不成功的人，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市井的小人物，才会让我们觉得哎呦，星爷的电影是一种对人生的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1: 一听带足球的我就必须得看。我感觉这部电影啊，一开始也跟月月是也觉得好像是在讲一部女足训练啊，或者什么比较专业的片子吧，或者说但是没想到它是一个以特技表现为主，以这些小人物逆袭啊，或者说战胜自我的这么一个故事达到的这么一部功夫女足。我看完以后我突然感悟到，它其实是星爷在致敬中国女足。我想星爷一定是中国女足的粉丝，这支女足队的这个所有的精神实际就代表着中国女足的那些精神。不妨在这稍微回忆一下咱们中国女足的发展历程啊，发展比较早，就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女足就开始发展了。发展的初期呢，真是啥也没有啊，要专业队没专业队啊，要省队也是就是搓点人就比赛去了。而且这些没有人专门踢足球的这些女孩子，都是练田径的，练田径转型，就说、是、你跑挺快啊，你扔挺远，你跳挺高，就这些人来，我们成立女足了，就各地方那各
2: 传承了一支队伍，
1: 对，还不是一支，就不是地方，咱们也开始搞联赛了。当时还是陕西队，我记得还挺厉害的。这些女孩子就开始半路出家去搞足球，就在这么一个条件。而且工资特别少，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女孩子表现的出来精神就是特别的坚韧不拔，就没有女孩子样了，黑不溜秋。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达到了什么成就啊，从1986年到1999年亚洲杯7连冠，就长期咱们亚洲就是 number one， 就没有对手。在当年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咱们首次打进奥运会，最后呢1-2惜败给美国，就是拿了奥运会的银牌。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就是1999年的美国女足世界杯，咱们小组赛3战3胜，2-0俄罗斯，5-0大胜挪威啊！这当时挪威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队，那场比赛我看了。5-0，刘爱玲左右开弓两脚，就和5-0大胜这个挪威。最后决赛碰上美国，又一次碰上美国。最后咱们在加时赛的时候碰上一个门线悬案，这个悬案就当时也没有 VR 吧，当时没有回放，我看着是进了啊。我说白了，就我看着100%是进了。当年有情感原因，也会让我觉得进了，但是就没算进，没算进，没办法拖入点球大赛，最后4-5惜败。咱们获得女足世界杯的亚军，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取得的最好成绩。后来的刘爱玲，这个还有包括孙雯表现特别出色，最后孙雯独揽金球奖和金靴奖，被称作外号叫穿裙子的马拉多纳啊，最后获得了世界足球小姐的称号。于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首歌就产生了，叫《铿锵玫瑰》，代表着我们中国女足，代表着中国女性，甚至我可以延伸到中国女性的一种坚韧不拔的、不折不挠的高贵的品质，我可以这么说是。
2: 我们80后也是对女足的记忆，真是深深的刻在了青春里。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星爷他呢，可能这也是深深的刻在星爷的这个脑海里头。
2: 对，
1: 星爷又喜欢足球，那女足他肯定在致敬这个女足，他拍出这么多片子，他实际用一些喜剧的效果啊，或者说特技的效果，翻译女足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这个里边他最感人的是在这个地方。
2: 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什么呢，就是当年我记得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赛场上，那个女足赛场逆袭绝杀高光时刻，到现在都清晰历历在目。那女足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一支队伍一批运动员，从原来像李老师说的孙雯啊、高红啊，到现在的这个王霜、张琳艳，这个拼搏的底色始终没变。也正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啊，让女足的故事一直的不断的出圈，从而像我们功夫女足这种，就是带动了体育

0: 文旅啊，青少年运动啊，这个消费啊，持续升温，也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人生赛场，这个生活赛场上坚韧不拔。月月，你观察到功夫女足对这个文旅带动作用体现到了哪些方面？有哪些旅游地可以给推荐给大家？
1: 这部电影其实它的核心取景地是大鹏新区的西永度假村，它这个地方呢承担了电影中这个女足的集训呀，包括战术的商议等等关键的一些剧情。那么在片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沙滩，包括百年的古榕树，包括中式的海景别墅，都是在这个片中有这个镜头的。那么这个西永度假村其实它坐落于这个大鹏新区的，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600米的特别细腻的这个白沙滩，而且呢它还有悬空的这个观海的栈道，还有包括沿海的岸线的一个延展。除此以外呢，这个也是深圳市的沙滩排球的训练基地。如果说光脚踩在这个柔软的沙粒上面，就特别容易带入姑娘们就是平常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日常啊。那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这个深圳的文旅也确实因为这一个电影又再次爆红了。
0: 对，
1: 例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深圳的大鹏新区的西永的度假村，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大鹏半岛的山海取景地之一，它有这个叫南澳新大背靠大鹏山，这个大鹏山也叫七娘山，那面朝这个大亚湾，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深圳市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地质类的自然公园，也是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它这个公园呢，它的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有林地，有山地，有湿地，还有耕地，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公园里面，它的绿化覆盖率是非常优秀的。我也在相关的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地方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92%，绝对是深圳的珍贵的生态绿肺啊，就是、
0: 天然氧吧，
1: 天然氧吧。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呀，近期我想去感受一下这个绿色环境，就可以去这个地方。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大鹏山它的怎么去玩呢？包括是不是有一些还有一些科考的路线？经常我们能在旅行的笔记中或者旅行的社交媒体上能够看到。其实大鹏山它是有这个主峰的科考线的，而且呢，登顶的时候也被中国国家地理当时评为了叫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就是大鹏半岛的这个海岸线。除此以外呢，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地质的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还有一个相关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叫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博物馆。在它的这个登山口的处，馆内其实它是有陈列着很多亿万年的地质的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展陈的，而且呢它还有相关的风貌园，包括火山的风貌、溪流的栈道，还有相关的这个岩穴的一些体验区。那么亲子家庭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就是能够特别感受到叫自然科普带给大家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更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你让他去看展览他看不太懂，他就可以愿意体验这种田园农场。这个地方呢就是大鹏山脚下大概有一个4万平方米左右的田园农场，这个可以干什么呢？你进去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这个玉米迷宫，然后果蔬的采摘，萌宠的互动，就带娃的家庭可以在里面畅玩一整天，小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在里面好好的放放电，家长就可以在旁边陪同啊。
2: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3: 既然足球嘛，它里边的体育设施嘛，一定是这个它要带动的一个体育文化产业，其中一个就是深圳体育中心啊，还有一个就是平山体育中心啊，它里边以及它涵盖的一个体育商圈啊。这个体育商圈呢，咱们先说说这深圳市体育中心啊，在福田，实际它是一个老地标，1985年就有了，后来在2024年到2026年之间呢，它做了一个整体改造，整个的这个形状是一个品字形的布局，它里边含着体育场、体育馆和 和游泳馆有三大这么一个主体。
0: 嗯、
3: 体育馆呢，它是一个全球第一个开合屋盖，这屋盖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3: 啊，再加上移动中央斗平，能上座1.6万人。我们说体育馆上1.6万人非常多了，就25分钟就能完成这个赛演模式切换，就是一会儿演出，啪，25分钟可以。比赛
0: 好高科技
3: 啊！他可以搞篮球啊，
0: 科技感满满。
3: 对，篮球、羽毛球、冰上项目，还可以制冰啊，二氧化碳制冰。这个南方这么多的地方可以进行冰上运动啊，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3: 再看体育场啊，体育场呢有4.5万座的这么一个体育场，
0: 哦、
3: 它又是我们中超球队深圳新鹏城的主场，里边有这个专业的足球场啊，它把田径跑道给拆了，可以满足国际 A 类足球赛事的这么一个比赛。到现在为止，它这体育场举办了什么呢？啊，那中超联赛呢不用说了 ，CBA 的深圳新世纪的主场，国际赛、女篮亚洲杯、男篮亚洲杯预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2025的15运，还有羽毛球男足 U18、U20 射箭飞镖等等等等的项目，同时可以承接大型的演唱会、时尚秀。接近的商圈还有什么？有一个叫乐活街区，它改造之后呢，这配套的体育主题商业里边有运动品牌啊，冰上运动中心啊，运动康复。刚才我说的那个体育场馆还有那个群众功能啊，这里边它有一个乐活大道枢纽，串联了笔架山体育公园、中心公园、深圳深夜上城，打通福田到罗湖整个一个文商旅，可以一体化的看比赛、逛街、健身的一站式消费。对，所以这里边呢，表演带动消费，消费又带动表演，是一个互相互补的这么一个工程。还有一个里边出镜的场景叫平山体育中心，它是一个飞碟地标，里边呢就标志型一个做成一个 UFO 的造型，然后呢主管呢有4253座啊，还配套副馆的热身场地，平山国际网球中心含5000座中央球场，那么这么大型的一个体育设施的一个综合中心，还可以承接全民健身，赛后可以向市民开放。日常呢有12片室内羽毛球场、室外篮球场，面向普通群众健身啊。除了大型赛事，还有面向大众，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对这些文旅拉动还是蛮大的。
0: 今年也有一部讲述速度与激情的片子，就是《飞驰人生三》。
4: 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5: 巴音布鲁克之后，
6: 你成熟了很多。
7: 张弛，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8: 代表中国队。
7: 对，
9: 目前应该最难的洲际比赛，
10: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11: 好，
10: 中国队加油！
12: 共争！
13: 行，把路展开吧！
14: 这都巴音布鲁克之王王后了。还没个司机啊，
15: 叶经理，你和我俩只是第一名，
14: 那也坐稳了啊！
0: 那跟着电影去旅行，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行程呢？路线应该怎么选？来，月月带我们说走就走。
1: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飞驰人生三》这部电影啊。这个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呢，可以给我们即将去旅行的游客一个提示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旅游的建议也好。
0: 我提示一下大家，赶紧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现在开始记笔记了啊。
1: 对，《飞驰人生三》中的一些场景特别适合的旅行是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尤其是喜欢戈壁荒野风光的自驾游的朋友们。而且呢，我也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一个线路的观光的体验，我们说适配的人群啊，是第一自驾爱好者，第二越野玩家，第三摄影发烧友。这样的一个线路大概适合2-4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组队的形式。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提到要自驾。那自驾的话，如果我们有一名司机，就是可能今天我来开车，我开累了，我的同伴可以继续去自驾，然后继续去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推荐的时长呢，我认为大概3天左右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行程。我说的这个3天就是 德令哈进出这样的一个路线。方式呢其实就是开车中呢又轻越野，不是很赶路，其中的核心取景地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德令哈的彩虹丹霞的星之谷，也就是怀诺公路拉力赛的这个赛段这个部分。那其实第一天呢我们就可以从德令哈市区来出发，市区呢上午呢可以大家慢慢的在市区里面去进行一个驾驶，然后休整一下，别忘了吃一顿羊肉啊，然后再去这个超市里面买一些我们自驾路上需要的物品，例如足够的水、足够的干粮，包括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一个完好的情况，包括轮胎的一个情况。那下午呢就正式我进入我们的户外自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自驾怀诺公路，然后开到星之谷彩虹丹霞这样的一个地点。而且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其实我们能看到可以进行一些小段的徒步，包括还能够看到丹霞的地貌。除此以外，在附近的观景台还有在附近的景区是可以预约UTV 全地形车，就是赛车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那傍晚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了看日落，这个丹霞的日落是特别美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在当地看看星星呀，尤其也能看到我们的银河，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那么我的建议是在当地住宿的话还是返回德令哈市区的酒店。为什么？因为配套比较完善，补给也比较方便。如果在戈壁野外露营的话，可能您的准备的工作就会更加的繁琐，包括您准备的物料可能就要更加的多了。那么第二天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开到克鲁克湖或者特苏湖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可以体验的就是湖边的散步啊，包括戈壁的湖景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下午的话呢可以开车在沿路中进行一个拍照打卡，然后慢慢的返程。所以我觉得大概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路线安排的比较松散一点，因为我们说嘛，度假的话大家不要太累。整体的行程我是给大家算出了一个比较宽裕的范围，而且我是把时间给大家留出了很多的我们可以在当地去找美食，然后可以体验当地的一些城市风貌的一个时间段都已经预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既能感受到戈壁的越野风光，还能够感受到当地的城市里面的一些风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预约上链接吧，
1: 上
0: 一套行程
1: 对，可以直接卖钱了，
0: 晚上可以下单。哎，我们这个是纯免费行程。
1: 对对，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来制定相关的行程。因为毕竟我给大家的这个攻略是基于看到了很多成熟的这个旅行线路之后，我认为可能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旅行线路的一个方式。
0: 对，我补充一下月月说的，就是刚才说自驾外出旅行啊，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情况。
1: 没错，
0: 其实还要再关注一下地质预警这个
1: 信号，包括我们的路况的情况，
0: 及时的避免这些应急的情况发生。
2: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飞驰人生三》中电影相关的场景之外呢，那第二个就是《功夫女足》，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主要拍摄的场景地是在深圳嘛。那提到深圳，想到深圳的旅行，大家就说哎呀，深圳嘛，这就是 City Walk 了，对不对？就是非常成熟的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线路。那它就
0: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很适合我们的短途家庭游了。其实我觉得三天的时间就是很足够很充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0: 而且还非常舒服，
1: 非常舒服。适配的人群呢，有亲子的家庭，包括可能闺蜜的短途的周末游，包括可能带着老人，这样比较友好，强度也比较低。那我们可以去，例如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深圳市区的 体育商圈，就刚才老李也提到了，有深圳市的体育中心可以打卡，包括它周边的一些运动的潮店，亲子球类的体验都是可以我们自己亲身去感受的。那么中午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深圳市体育中心附近的美食街区，大家可以找非常好吃的粤菜的餐厅来补充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味蕾，包括我们这个馋虫出现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午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大鹏的西涌度假村打卡女足的集训的沙滩的场地，就是电影中出现的女足排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海边呢是散步的话是非常舒适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傍晚呢，其实滨海的栈道我们可以散步，也可以骑行，也可以在海边看落日，还可以在当地吃这个大鹏本地的海鲜。我从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给我们推荐了像海胆炒饭，这听起来就很鲜美啊，就是也挺想让我们去尝试一下的。那第二天呢，大家就可以去这个南澳新大，包括大鹏地质的博物馆这样的一个体验。这个南澳新大其实我们说到就是当地的一个社区，其实它说是社区，但是它周边又有湿地公园，所以呢环境非常的舒适，也没有高强度的爬山的环节，就大家溜溜达达的都可以感受到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场景。那下午的话呢，可以去大鹏半岛的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小朋友们可以去看看火山岩的标本，了解一下这个火山的地质，包括还可以逛逛室外的火山风貌园，之后呢就返程。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是亲子友好，然后呢还有沙滩玩水，而且呢路线也比较平缓，没有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我们自驾的话，大家还是要在车上备好相关的物品，还有就是如果坐地铁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可以选这个公共交通，因为在假期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停车场，我们停车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拥挤的情况，或者说车位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导航的软件去查一查有没有公共交通的方式可以到。那还有一个我们假期期间的旅行方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八仙》这个电影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就是有山东的蓬莱，还有山西的运城，包括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山西大同的这个悬空寺，就我们就很明显了，这就可以分两个地方了，是不是？山东是一条线路，然后山西是一条线路了。如果山东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坐高铁到蓬莱，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蓬莱阁出发，打卡这个八仙壁啊、仙人桥啊，包括景区内，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相关的 NPC 的这个表演，是不是还有一些剪纸的手作呀，包括一些面塑的，就是手工上面的可以去体验的游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除此以外呢，如果是山西这条线路的话，我也是很建议大家坐高铁出行啊，因为到山西的高铁其实现在线路还是很方便、很丰富的。
12: 北京到山西一两个小时。
1: 对对，其实是很舒适的。我们到了山西芮城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到当地先去看一看整个这个地区的一些风貌，然后可以把一个整个的半天的时间安排给永乐宫。这永乐宫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电影中这个壁画的原型啊，这个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能看到跟吕洞宾相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古迹。除此以外呢，再
12: 看看找找有没有牡丹仙子。
1: 对，然后在这个景区内呢，肯定还有能感受到，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到一个景区拿一个小本本盖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可以去盖章，而且呢，在这个景区还能够体验这个拓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感。除此以外呢，如果芮城我们逛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太原了，然后从太原我们可以再继续出发，就是到大同。到大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选择看看华严寺，然后看看悬空寺，也可以再包个车去附近看看应县木塔。那么在大同呢，其实我就是跟大家也重复过很多次了，木质结构的这些古迹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些古建奇观太 太震撼了，就是你站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是多么的伟大。就当时的这一些的设计也好，包括当时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传统文化是多么的
0: 这些记忆，
1: 对记忆是多么的伟大。
0: 嗯，
1: 对，所以这是以上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假期出行的线路。那大家也可以根据网上很多很成熟的这个路线，包括攻略，结合这个一起来制作自己的旅行线路的一个方式的攻略。嗯，
0: 说完这些旅行的体验呢，那下面我们就来算一算，这里边的经济账，是电影在种草旅行呢，还是文旅消费在借影视寻找新的突破口呢？票根经济究竟是营销的噱头，还是拉动内需的全新抓手？影视热度啊，就是来得轰轰烈烈，可是流量如何才能不昙花一现，转化成为地方实实在在的长期收益？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1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9: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9: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0: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选板材要环保，
2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0: 你买的电影票多少钱买的？你知道这几十块钱都花在哪儿了吗？是票房越好，投资方就赚得越多吗？那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李莹。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0: 老李啊，我们以为的电影票成本，那不就是放电影的电钱加上印票的纸，就是这些吗？那还有吗？
3: 你要说这么简单，我也拍电影去了。 这肯定是没有这么简单嘛。
0: 那你跟我们说说
3: 咱们算个账
0: 在哪儿 啊？
3: 咱们算个比较简单的账啊，就是比如说一张电影票100块钱啊，这100块钱呢，咱们先看它分成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叫不可分账部分，就这部分钱你没有人分得走
0: 啊。
3: 它是什么呢？叫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这是5%，就是100块钱你要把这5块钱扣掉，还有增值税。附加到3.3%，再扣3.3%，也就是说扣除还剩91.7块，是吧？这是可分账票房产业链在这里边去分钱啊，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呢，影院和院线拿走57%啊，就是
0: 这么多，
3: 对，约52.3%。这里边
0: 就是我说那电线，
3: 这刚才你说的了，放映、电钱、房租、人工、设备、折旧，然后这52还不是纯利润啊，影院还要承担房租、人力、水电，很多刚性成本都要扣除。
0: 还剩几成啊？
3: 还剩的不多了啊。然后制片方呢和发行方合计拿43%，大约是39.4%。这39.4%呢，还不是投资方到手的钱，还要继续再拆分。这里边还要分成几部分，一个是发行代理费，这个代理费呢，一般是占5%到15%，付给发行公司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宣发营销费，这里包括海报、路演、广告投入、短视频的投放啊，还有一些其他大额支出。最后剩余部分才是所有投资方可以分配的票房收入，然后再按照各家投资的比例，就是股份是吧，和我出资，按照这个再分。
0: 嗯，
3: 所以通俗的咱说的更简单点啊，比如说一部电影它的总票房要想大约达到制作加上宣发总成本的2到2.3倍，这个片方才能收回成本，这么一个大家想不太容易啊。
0: 是是是、那算完这个成本之后，这么看来我们的电影票是真不贵啊，相比其他文化娱乐消费，那性价比可谓是很突出了。那所以啊，看电影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假期的固定一个打开方式。但是一张电影票，尤其是这个电影票根儿，它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影院之内。那不少观众啊，看完热映影片会像我们一样被镜头里的风景啊、漂亮的城市啊、乡村啊这些场景给种草了，
3: 嗯，
0: 那直接规划了一场现实中的旅行。一张几十块钱的电影票究竟能撬动多大规模的衍生消费？
3: 它这个就是因为电影不同而不同嘛，但是它里边的核心呢有这么几个大板块。这个一部电影呢，它还没上映之前呢，它应该就同步规划一些衍生的产品的矩阵，而不是等到电影这个爆火之后呢才临时去赶制一些其他的延伸的东西。比如说呢，上映前
0: 宣传规划，
3: 对，你上映前呢，你有联动一些非遗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文化呀，那些什么传说啊，都是一些非遗文创企业你要开发吧，很多的盲盒是不是你要制作呀，文具生活用品啊，还有比如说什么蜀锦文创，像这种各种电影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呢有200多个 SKU 可以去。
0: 原来我们以为是电影上映之后火了之后才有这些周边，不是，电影上映之前他们就规划了。
3: 就说怎么来得及呢？你说这整个这电影的最热的期过了，我们这会儿琢磨文创应该挺不错，这肯定是来不及的，是吧？然后它呢，影旅联动，你比如联动青城山啊、月说的永乐宫啊、蓬莱阁三大取景地，然后你跟开发景区的一块儿限定文创拍摄地点，或者你取景地或者文化提纯地，都是从那当地你要跟当地去联动，是吧？最后呢，收益的里边包括文创授权，那是一个增量的收入啊，所以这里边很多的东西呢都要连续的撬动，包括餐饮，我们这都没法往里算的啊。餐饮我们怎么算呀？你说我这一部电影能吃多少东西，这没法算。
0: 对对，
3: 但一定要看你整个的这个景区它的周边，它的这些游乐场景、游乐项目啊，文创、餐饮、门票，还有包括当地的这些景点、政府的管理，把这综合的一盘子算起来，才是它一个整个的衍生出来的一个附加值。当然你的电影的 IP 越火，你这个附加值就越大，是吧？你周边联络的越成功，营销的范围就越广。
0: 哎，我也发现了哈，从这个电影产值结构来看，电影行业的核心产值相比间接产值加外溢产值呈现这个3-7的格局，所以这个间接产值和外溢产值其实它渐渐的成为了主导，光外溢产值这一项占比就超了40%，那显示出中国电影已经从票房的单一驱动向全链条的一个生态赋能的转型路径来演化，就像老李刚才说的，那也印证了电影已经成为 拉动消费啊产业升级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抓手。那2025年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也就是意味着你花1块钱的这个票房贡献就能带动16块钱的一个综合消费。那文旅消费呢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笔，票根的作用更是尤为的突出。那什么是票根经济呢？消费者和经营者如何让票根活起来，发挥它的二次价值？
1: 其实简单来说，票根带动的经济就是指一场演出或者赛事或者展览或者电影。对，我们当参观结束之后啊，我们作为观众凭借着不管是纸质票也好或者是电子票也好，可以在他所合作的餐厅酒店或者是景区或者是一些商超类享受专属的优惠，相当于把单次的电影的入场的消费或者说看展览演出的消费延伸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个全链条式的消费，我们就叫做这个票根经济。而且是相当于把短期的人流转化为了城市文旅和商圈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一个活力。那其实通过这个票根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下。第一个，我们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一下，就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这个票根。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第一呢，我们要留存好这个凭证，不管是看演出也好还是看电影也好，这个票一定要好好的留好。有可能走到一个餐厅或者你走到一个商场门口，它就会提示，例如利用什么电影票的电子票根或者纸质票根，您可以享受
0: 优惠
1: 或者多少钱的优惠。那好了，我们就可以享受这家商店里面的一些权益或者一些优惠活动了。那还有呢，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一定要查好合作商家的一个使用的规则，避免到了之后发现你这个票根用不了。第三呢，我觉得规划串联行程上提前把票根包括跟他合作的商户我们整理好。我们还是拿八仙这个电影来举例子，我看完了这个电影了，我要查一下这一部电影目前跟他合作的景点景区餐厅商场都有哪些，然后呢合作的权益是什么，这个线路我是不是能串起来。例如早上我去了景区，中午我去了餐厅吃饭，然后晚上我又去了商超去消费，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票根能够特别好的利用起来了。那从作为经营者的视角来看，怎么盘活这个票根的一个价值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主办方和这个不管是商超的场馆也好或者说我们餐厅的老板也好，其实都是要提前去跟相关的演出方我们去谈好这个核销，包括怎么利用这个票根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地方会把票根衍生做成文创，就可以带动社交上的一个传播啊。因为之前我就看到很多人会把这个电影票也好或者是看展览也好把这个票打印出来，它就可以衍生成为给你做一个你自己的冰箱贴，你就可以带回家或者自己的一个钥匙扣。那除此以外，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去看一场演唱会，它门口就会专门有一些摊位告诉你这个演唱会我们可以把你的纸质票现场给你做成一个可以收藏的明信片，或者是现可以自己拿回家去收藏的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体验了。它不仅仅是我看了一场演出，而是这个东西带到家里之后它变成我的一个记忆上的一个载体。
0: 对，而且我记得在这个山东的这个蓬莱阁景区，你拿着八仙的票根，你到景区你的门票就能直接打折，而且它坐索道也是可以打折的。当然就是大家在去之前还是要查一些详细的这个优惠信息，然后看看现在究竟能优惠多少，然后我们再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自己的权益。
1: 对，而且补充一下，就是作为商户来讲，其实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一次性把打卡的顾客变成你的长期客户了。当他拿着他的电影票来你这里消费的时候，你提供给他了很好的服务，很好的这个体验，那可能他就不是一次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了，未来他可能会长期的在这个商户去消费，或者是带动周边的人都来到这个商户去消费。归根到底，这不就是票根经济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次的打折，不是一次的体验，而是把所有的活动商圈 文旅，包括我们的消费的这个体验，等于全都给打通了，也就是这几方其实可以达到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嗯，
12: 对，
1: 那就是
12: 对于商户来说，
1: 没错，
12: 对这波流量也能帮他直接的变现。
1: 对，
12: 嗯，
1: 对于经营者来说，承接了这个流量，
12: 嗯，
1: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有了好的体验，我们还有了我们社交的素材，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可以跟大家去探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去交流这一系列的消费的体验。所以我觉得票根经济对于文旅也好，或者说对于整个我们的消费体验来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2: 这些文旅的带动作用是不是只局限于电影上映的这个周期之内，我们能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优惠，如何发挥更好的长尾效应呢？
3: 嗯，其实这个问题吧，我们票根啊，它能起到非常强烈的脉冲式的作用。什么叫脉冲式的作用？嗯，比如说临近国庆了，临近中秋节了，临近五一长假了，正好我这电影又是在这个之前上映的或者期间上映的，
12: 嗯，
3: 那么它的票根一定会特别强烈的带动这种短期的效应。
12: 嗯，
3: 啊，我刚看完电影是吧，而且商家又跟当地的这个文旅去联合了，又有票根这种凭证可以进行一些优惠活动，那么这就非常短促的一个促进消费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这种短期的脉冲还是要跟你这个整个影视的 IP 的深刻与否息息相关。你想长尾效应，那必须你的 IP、 你的故事、你的景区、你的情感，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的深入人心，才能够让这个票根不管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啊。我这个我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国家它的电影比如出名了，那它就做个游乐园啊，就这个电影的游乐园，那么让它的游乐园成为一个硬件的一种长期的这种啊，比如你看了最近我这个公司又出了一个什么电影，拿着票根打折，那这就是短期的。
12: 就其实它就是主题乐园的那样一个运营模式。
3: 对，德国主题乐园是一种长尾的，嗯，然后你的短期优惠，短期优惠，那就不断的有短尾的这种去促进，那这种是一种模式。当然模式绝对不限于此一种啊，我的文学变成电影，电影又变成话剧，话剧又变成舞剧，它有无数的这种衍生。为什么？因为它具有长期尾部的效应。我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啊，你看比如说我从小看的电影里头，刘三姐这个五朵金花阿诗玛，我一直到现在我都退休了，里边所有的情节、所有的场景、所有的歌曲我依然记着。那么我这个几个电影所代表的景区我都去过啊，比如桂林，还有这个大理啊，大理三月好风光，
12: 嗯，
3: 不是那五朵金花吗？
12: 对，
3: 那这句大理三月好风光就是你支撑着你去大理的一个信念，是吧？
12: 嗯，
3: 你这辈子老唱这歌都没去过大理，这歌你还哼什么呀？但你一定要去。那所以这个无形的票根它更厉害。
12: 对，
3: 但是我们到了大理之后，那再跟五朵金花所联系的文创，所以那些关系还有没有？那又是当地需要进行更长尾的那种开发呀。像庐山火吧，庐山为什么特别火？它本来李白写了诗以后就比较火了，但是火上加火是什么呀？因为电影《庐山恋》，当时张瑜、郭凯敏拍那个，是我们当时就没见过这么美的景，再加上我们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描写爱情、浪漫爱情故事。那这个庐山恋这个长尾效应持续了几十年啊！我想说，刚才我提的那几部片名啊，它的长尾效应是多长时间？我可以说没有尽头，是永久性、永久性的啊！只要
12: 其实大家会在这个文旅 IP 里面找到价值认同点。
3: 对，就是我去桂林的终极目的是去刘三姐的故乡唱歌的地方，
12: 对，
3: 而不是桂林风景。我看几遍，我只拍几次照片就完了。
12: 对，而且那个曲调，哎，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 IP 亮了。
3: 山中只见藤杉树，
12: 嗯，
3: 藤杉树那个景，那就是一叫阳朔。
12: 对，
3: 你挤破头也得往前面看去，因为你这个里边就是爱情表达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那么一个场景。所以这种长尾效应是永久性长久，那这个要比票根厉害得多。在长久的效应下，我们票根可以又不疼的短促的去促进我们的消费。
12: 嗯，
3: 两个互相结合，那就达到我们影视文旅的 一体化的这种长尾效应，这是我们要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对，而且大家在电影家的这个生态融合文旅啊，融合各种生态形态里面，电影 IP 联动文旅，其实就有这个打造主题列车、沉浸式景区，让跟着电影逛中国成为一种消费新风尚。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VR 影厅啊、LED 放映厅啊这种技术的升级，就是拓宽了我们这个视听体验的边界，也催生了这个新型文化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现在还有各种的票务补贴、消费补贴，其实降低了消费门槛，也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样一个潜力。所以呢，技术、内容、场景、政策各方面共振，让电影从孤立的文化产品变成了流量入口。电影经济啊，不仅是带动了餐饮、零售、交通这些传统的服务业，更推动了设备制造啊、数字技术啊、IP 衍生啊这些新兴的产业的成长。
5: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0: 节假日通常都是优质电影集中上映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有网友就担心说电影带火的景点节假日会不会就出现这种随意涨价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景区不是想涨价就能涨价的，因为景区的价格都是要根据指导价，包括政府定价的景区的一个价格的浮动来去定的，它即使调价它都是要有相关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如果节假日期间临时突击涨价，这就属于违规的一个行为了。包括市场调节价的一些餐饮呀、民宿啊、游乐的项目，也是严禁哄抬价格、价格欺诈、明码标价不到位的，这都是被禁止的行为。目前呢，其实我们观察到市场监管部门也一直在强调一些治理的举措，例如呢，明确禁止临时涨价、坐地起价，而且呢，节假日期间是加大了巡查和线上的监测的，还有呢，就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如果发现了价格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立案查处，包括曝光这一系列的案例。还有呢，就是联动文旅部门，包括景区的票务等一系列的相关部门和单位，都是要能够正常去兑换的，不能让这个优惠变成一个空头的承诺嘛。那在此呢，也给消费者有几个实用性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尽量错峰出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能错峰的时候我们可以错峰，避开影片热度高峰和节假日票根经济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为什么？就是第一呢，可能确实会避开一些人流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到了景区之后您可能会发现人特别多，您就需要排对了，那这样的体验感可能会
0: 对。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有一些景区其实它有这个实时人流量监测，可以在它的官网啊或者是一些官方的渠道来看到这个流量，然后您在这个流量稍微不那么密集的情况下出行，会对自己的游玩体验更好。
1: 没错，就是体验感会大大增加嘛。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出门前我们了解一下当地推出的票根的惠民的政策，举个例子，我们凭电影票也好，凭演出票也好，享受的这些优惠啊，我们提前都查清楚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包括我们的票根，包括我们的消费记录，当你使用过之后都是要保留这个票据或者是电子的截图作为一个凭证的。如果您遇到了乱涨价或者是不能畅通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凭证来进行一个投诉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有市场监管部门这样的表态啊，确实让我们消费者心里更有底了。那爆款电影越来越多，消费带动能力越来越强，对于整个产业链后续的机遇在哪里？那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5: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0: 那
12: 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越来越成熟，给整个电影产业不断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那电影加还能迸发出哪些消费潜力呢？
1: 首先呢，其实电影是自带流量和这个感染力的嘛，当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影片出圈之后，那么相关的取景地在一夜之间可能就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就会吸引大量的游客，而且也能够快速的带动当地的这个地方文旅的一个消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电影加文旅啊，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场景的。电影票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凭证嘛，它就是可以联动刚才我们提到的景区、民宿、餐厅、商圈、商场都可以联动起来相关的优惠和权益。那也就是说，其实把电影院直接转化成了线下的文旅的这样一个链条的一个场景了。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助力了城市和目的地的品牌的一个塑造。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城市的面貌，而是说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名片，有自己的 IP 的属性。那我们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也不仅简简单单的是看风景了，而是我们可能带着电影里的场景，或者带着我们自己了解到的历史和故事去旅行。其实给文旅也是增加了很好的这个文化内涵，而且也更容易形成社交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2: 对，我这也有几个典型的案例，就像有一个沪语电影，就是上海话的菜肉馄饨，它在热映的时候啊，上海淮海路的一家点心店百年老店就被打造成了电影主题的这样一个体验店，复刻影片场景，还推出了这个联名馄饨套餐。然后以后呢，咱们去商圈啊、便利店啊，说不定就能偶遇这样的惊喜场景。那这就是电影加城市商业。那再说说电影加沉浸式体验，其实已经不再是噱头了，好多人都去体验过了。那河南广电出品的这个《唐宫夜宴》，作为国内首部拿到龙标的这样一个 VR 电影，能够让观众带着设备穿越回大唐，和这个李白、杜甫啊互动。那北京、上海的 VR 影厅里边，这样的体验已经非常普遍了。那真正让我们告别了旁观者，变成了电影里边的一员，这个沉浸其中了。那再说说电影加美食消费，那最近韶关啊、浙江啊都在搞这个跟着电影品美食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观众凭着当日的电影票，也就是说我们的票根，就能够在几十家餐饮店享受优惠，就不管是火锅啊、自助餐啊，还是特色小吃啊，都能得到这个打折的福利。影视 IP 真是实实在在的带咱们走上了餐桌。那还有山东临沂的这个黄河大集，把公益电影也搬进了市集，让大家赶大集啊、看电影啊、品美食的这个同时，既热闹又能拉动消费。同时啊，我们这些消费都能够放到助农的这些公益行为和项目上来。那老李，站在产业的角度，你认为国产电影对于激活国内大循环有着怎样的价值？
3: 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看似的一个小票根，它实际没有多少钱，但是电影带来这个它产生的联动效应，这是根本就没法就说从一张票根来拆解的啊。我们说这个电影联动，它可以一下拉动一大串的产业的一个互动。那么它里边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合作呀，你比如说它这个很多的还不一样。刚才我们说这三部电影啊，它里边的撬动的窍门还都不完全一样。你像我们说这个八仙，它是用 IP 前置，它很多的景区的 IP、 文创的 IP、 蜀锦啊什么很多的一些东西，它都在电影之前它已经进行了一些前置的商业合作和前置的宣传。那么电影一旦上映就起一个推波助澜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种商业合作，同时还联系当地的景区文旅。第二步呢，我们说这功夫女足，它是一个一鱼多吃的一种手段。什么叫一鱼多吃？就是大家伙一块联名啊，你说你这个景区、球场、体育设施啊、体育商圈啊，咱们一起联名分段获利，是吧？这个又是一种创业的模式。第三种，这个飞驰人生，它里边就有点像007似的，就是有点这个品牌植入的那种感觉。比如车企车模，不是光做一个车广告那么简单了，而是把车企的很多的这种后期宣传，比如我们车企带着消费者去实地去进行模拟试驾什么等等，还有包括里边很多车模的那些品牌， 大伙儿就开始已经植入到进去了。那大家很多车爱好者或者拉力赛爱好者，他们已经蠢蠢欲动的就要进行这方面的消费了。
0: 嗯，
3: 这里边它这几部电影它产用的模式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说这三部电影产生了这么多的不同品种的拉动整个这个消费经济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想象力还是无限的啊。这三部只是三部，那么我们可以畅想到30部、300部，那么多的电影和拉动我国的这个文旅消费以及相关的产业，配合当地政府所有的一切的这种一个全产业链，那么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场景，是吧？这个我觉得前途无量吧。
0: 那让我想到了广东江门为什么火出圈，江门的代表作，对狂飙，
3: 没错，
0: 江门华侨古镇啊，还有让子弹飞，一代宗师，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都在江门诞生了。那当地的经验呢，就是优秀的影视剧 IP 一旦转化为景区的场景，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永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当地的骑楼，因为建设年代比较久了呀，就出现了这种屋顶坍塌呀、自然消减的这样一些问题。
3: 嗯，
0: 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具备这样一个居住和使用条件了。那当地居民呢，就也面临着这个居住配套设施老旧以及经济发展受阻的这样一个问题。
3: 嗯，
0: 这个江门的影视剧 IP 呢，就是开发的过程中就充分听取了原住民的诉求，就既保留了原始的风貌供游客去打卡，那也改善了当地百姓的一个生活条件，实现了这个共建共享，就相当于一个帮助城市去换新面貌的这样一个作用。文化供给创造了消费的新需求，那对更多优质的这个票根联动的方法你有什么期待呢？
1: 第一个期待我想说，就是期待更能够长久的好内容。这个指的就是例如我看完一场电影，我可能就会想去取景地逛一逛，然后看完展览，我可能会想在周边找一家咖啡馆喝杯咖啡。那我喜欢看演唱会，我看完演唱会我也愿意在这座城市能够多待一晚上。这种我认为叫意犹未尽的感觉是可以让游客或者是让顾客留下来的。第二个期待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票根啊能够玩出更多的花样。可能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打折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未来呢，我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城市的，我们经常讲叫CT Walk 通行卡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就可能我拿着这张电影票就能够解锁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景区的一个专属的路线，或者说我拿着这一张电影票就能够去兑换相关的漂亮的限量的文创，而且呢还有可能就是在不同的类型的票根之间进行一个打卡收集。那我举个例子，可能在这座城市里面的电影、展览、演唱会这三张票我都集合之后，又可以到一个场景中去获得一个折扣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那可能我就更愿意在这座城市留下来，多留下来几天，或者说多来几次。总结来看，就是好的内容才能把游客留下来，然后好的权益呢也能够让大家留下来。所以文旅，我认为文旅和消费它本身就不是互相分开的，它就是互相咬合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你的消费就跟我们现在提到的各个场景都是相关的，所以当场景做得好了，然后我们的消费空间就能够真正的跟它去结合，那消费的这个活水就是真正的活了。
0: 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赵颖，他要带我们走进哪部或哪几部电影呢？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6: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3: 大家好，我是文一。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个将带着大家跟着电影去旅行，从取景地的打卡推荐路线，到必吃的特色美食清单，再到电影票根怎么用最划算，我们全都会帮你捋清楚。所以啊，现在还在纠结假期要不要出去玩以及去哪玩的朋友可要认真听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那唯一，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好的，那我就开始给大家剧透了啊。这个故事呢是始于一场入境调查，有一位中国厨师徐福啊，他在多年后呢重返中东，因为涉嫌恐怖袭击被拦下了啊，由此展开了一段20多年尘封的往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2002年开始的，东北的一位厨师徐福为了还债养家呀，就来到了中东的一个城市，在一家叫龙餐馆的饭店当主厨。那他有一个好朋友，好哥们儿叫马俊生，他们俩搭档，餐馆生意很快就火起来了。那龙餐馆呢，也成为了当时在战乱地点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当地的食客呀、驻军呐、还有政客呀、还有战争孤儿，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饭店里面。那徐福最开始呢，对这些孩子们啊，就是这些孤儿，没有什么好脸色。但是慢慢的，徐福也发生了改变，接纳了这群孩子。那餐馆呢，也就成了这些孤儿临时的家。但是在战争愈演愈烈之后呢，城市慢慢就陷入到了混乱当中。徐福本来也是打算要回国的，但是啊，为了挣钱又留在了中东。没过多久呢，庇护他的餐馆老板老扎就出事儿了。那因为和老扎的这层关系啊，徐福和他好哥们儿马俊生都是被美军逮捕入狱了。那出狱之后，有更大的噩梦在等着他们。两个人呢，被他们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位极端组织的头目，也叫校长，被他们逼迫到这个童兵学校去做饭了。在那儿呢，他们看到有一批批被洗脑的孩子已经被培养成了人肉炸弹。马俊生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幸牺牲了。那最终呢，是徐福

0: 且呢给孩子们做了一锅朴素的烩饭。那影片最后呢，老年的徐福又回到了龙餐馆，那菜单上多出了一道菜，就叫徐福烩饭。
1: 嗯，唯一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徐福烩饭啊，其实这部电影呢有很多中华美食的出现，你印象中最深的是哪一道菜呢？
0: 我介绍一下，在开篇的时候啊，我有一道美食印象深刻，叫龙抬头。
1: 嗯，
0: 那这道菜呢，其实是他为了他证明一个中国厨师的尊严啊。他这个龙抬头啊，名字很好听，其实是松鼠桂鱼，它这个造型嘛，有点像这种龙抬头的感觉。然后呢，它是把这个鱼头高高的昂起啊，嘴里面还塞了一颗小番茄。因为当时呢，餐馆老板老扎是试探他会不会做这个左宗棠鸡呀、啊，然后他非常不屑嘛，就端出了这个非常地道的龙抬头，也是呢守住了正宗中餐的底线。
1: 藏宇，你看完电影之后，让你印象最深的美食是哪一道呀？
2: 巧了，我事先跟唯一对过哈、啊，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也是那道龙抬头。就我最
0: 开始换一个了，
2: 对，而且主要是最开始我也以为那个是松鼠桂鱼呢，就太像了。但是后来我也听有人说，说那个应该叫糖醋鲤鱼。就首先它做的很像松鼠桂鱼，它
0: 有什么、哦、原来不是松鼠桂鱼。
2: 这个他做的外形像，比如他鱼改花刀啊，挂猴油炸呀，包括浇那个糖醋汁，就这个做法就很像苏帮菜的那个松鼠桂鱼，包括他用的那个鱼，有人说也是桂鱼哈、啊，做法也是桂鱼的路子，他只不过把那个鱼头最后竖起来。但是呢，也有人说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糖醋鲤鱼，据说是。这部电影有一个美食导演，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这个龙抬头啊是鲁菜糖醋鲤鱼的一种改良法，所以他这个鲤鱼呢就改了牡丹花刀，因为正常情况下糖醋鲤鱼不是这么做的，
1: 是，
2: 然后也不剔骨，然后炸到这个头尾上翘，他有一个寓意，他做这个是有鲤鱼跃龙门，这所有中国人可能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样一种彩头。包括他起的龙抬头这个名字和龙餐馆呢是完全能够对应上的哈。那么这个我印象深，可能跟唯一差不多，就是他那个造型啊，确实是给你一种特别强的象征的寓意，尤其是包括他每次做完，我记得他就往那个鱼嘴里放一颗小西红柿，
0: 对，
2: 就特别有仪式感，你觉得哎呦，他完成了一件美食，甚至是他完成了一个心愿，就是我觉得这个龙餐馆里边啊，它整个故事讲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反战，就是讲在战争里边，然后人的各种境遇，然后复杂的心理过程哈。第二呢，它其实是中华文化，有人说是美食文化，我觉得不只是美食，它本身就是这个有更广阔的中华文化的含义。比如你说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不仅是一种吃饭，它是有咱们中国人非常朴素的那种人间烟火和家国情怀。所以这个电影呢，他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国际热点地区的冲突战争，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给世界一个中国视角，怎么看待这些地区冲突。我觉得每部电影说你怎么看待战争，大部分时候可能没有绝对对错的，只要你是一种真实表达，你只要这种观点多了，视角多了，人们才能更好的去看清这些战争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会从你内心对于战争产生一种反思，那么大家会想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免战争给人的生活带来的这样的摧残。而这种战争和刚才说的这个龙抬头的那样一种向上的寓意，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刚好它形成一种这种反差，那种对冲，也可能这是一种这个从美食到文化到我们对于反战这种这个就是反思的一种非常纠结的这样的情绪。
0: 嗯，那看来我们俩撞菜了啊。那我再补充一个吧，补充一个徐福烩饭。
1: 对，我刚才还想说，我说我以为你们总会有一个人说这个菜，没想到你们俩都不说。
0: 我们我这个比较默契啊。然后我来补充一下，这道菜哈，是我们全片的情感落点，也是其中特别感人的一道菜啊。刚刚其实我也讲到了，在徐福带着孩子们出逃的途中呢，徐福在野外，食材很有限啊，他就用一些边角料。 把肉烤的是滋滋冒油，又放上了米饭、南瓜和蔬菜等等，那炖出来一道又简单又美味的烩饭。那最后呢，他还在热饭上淋了一勺蜂蜜，哎，看起来特别的香甜哈。那这顿饭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厨艺技巧，不像刚刚唐宇介绍的这个松鼠

0: 鲑鱼一样，他是给我们当时在战争当落难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安全感，也是象征着徐福他的一个个人性格的转变。那之前他可能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活，但是后面呢，他其实已经 为他人守护啊，有这么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观。所以说这道菜呢也特别经典啊，被写进了龙餐馆的菜单当中，也是成为了一种希望和记忆的符号。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也带火了很多电影同款美食，如果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想去品尝这种电影同款的美食的话，可以到哪能吃到？
1: 首先啊，如果大家想自己尝试一下复刻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影片的美术指导呢是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复刻的教程，在小红书抖音啊这些平台都是掀起了一阵徐福烩饭的打卡潮。那如果像我这种懒人不太会做饭的话，就推荐大家咱们可以到线下去品尝一下啊，石家庄呢就有饭店 推出了徐福烩饭，杭州也有餐厅啊，定价是在38元。那根据统计呢，三分之二的食客来到这儿都是为了打卡徐福同款而来的。那像影片中的龙抬头啊、炖菜啊这些同款的菜品订单也是大幅的上涨了啊。在北京呢，有餐厅上线了8款电影的同款菜系。那在杭州的一家影院呢，是主打着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特别高级，还带有 厨房，这餐食都是现做的哈，推出了龙餐馆主题的双人餐。那大家如果去西安啊、南通等城市的多家餐饮店，其实都是可以品尝到龙餐馆的同款的。那么同款的菜品对于餐厅的客流和营收拉动是非常直接。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餐厅 在电影上映首日就上线了同款菜单，那这款美食的销量呢就占到了餐厅总营销额的80%。一天接待的30桌客人当中哈，一大半都是为了品尝同款而来。这么多？对，因为大家都想品尝一下嘛，这个徐福烩饭到底多好吃啊。
2: 刚才我一其实提到就是说，有的商家他的这个电影同款的占比是达到他们店的营业额的80%，我其实很意外啊。
3: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特意跑到线下去打卡电影里面的这个菜单呢？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明电影，第一个电影拍得很成功，就是他对人有那种感染力，说我想体会一下跟电影里边的人有同样的那种情感的共鸣。当然，我们也不能去伊拉克，我们也不能去开餐馆。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哎，我跟他吃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这个饭哈，就是电影里面给出来的这个 餐食，一个叫徐福烩饭，徐福烩饭是什么呢？是让你想到，哎，我还活着，对吧？你才有机会再吃这口饭。其实你往根儿上想，我只要活着，这就是一种幸福，这就是一种幸运。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底色基础，就是永远要对生活充满希望。第二就是你 对未来的憧憬，就是那个龙抬头，努力向上，鲤鱼跃龙门，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寓意。甚至那现在还有做那个徐福牛堡的，我觉得其实也很好玩，那是一种中餐国际化的隐喻吧。所以消费啊，我觉得大家是有几个动机叠加起来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电影虽然散场了，我们走了，但是呢情绪没散，我们哭着走出影院。 那时候我心还热着呢，但是我出门之后这电影氛围就没了，怎么办？那如果我能点一份什么徐福烩饭啊，我点一份这个什么龙抬头、徐福牛堡之类的，就把电影里的这种感觉再延长了啊，我还可以再好好吃饭，或者说我回头我再去感受一下。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它食物它其实是一种角色的替身。 就是你怎么体会这种角色，徐福他没拿过枪，只拿了炒锅啊，他救人的方式啊，我就是开饭。那么观众呢，可能也有这个感觉，就哎，我能不能也做他这样一个人物？尤其中国人很多都有那种英雄情节啊，我怎么也能去跟这个能做到他那么，在平凡当中的一种伟大的事情，他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嘛。
0: 是的。
3: 所以觉得我能尝一口他做的东西，是不是我也跟他有一种关联？大体上是这种感受，还有就是这种好好吃饭。 怎么说呢，这个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觉得太普通了，经常你一出门父母都老嘱咐你好好吃饭啊，你都不当回事儿。但是你
1: 是
3: 啊，看完电影你才知道，哎呦，你如果你真的踏踏实实的每天能够把饭吃好，多大的幸福，是吧？
1: 对，
3: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看完电影之后你再去吃饭，可能吃饭给你的感觉它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3: 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特别流行说，哎呀，我能多一点社交货币，我可以在我的什么啊，各种社交媒体上朋友圈里炫一炫。对啊，
1: 对
3: 啊，其实你说你烩饭自己家你能做吧，你不一定非得做徐福烩饭，那个牛宝你也不一定非得点那一款的，但是你吃了什么徐福烩饭，你吃了这个徐福牛宝，你就能拍个照，你就能发一个这个朋友圈之类的，是吧？你可以发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对吧？所以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大家来共同参与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我们刚才说完了美食啊，现在我们就跟着电影去拍摄地看看啊。虽然电影里面的故事是发生在中东，但是其实电影里70%的场景都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基地搭建的，然后还有25%是在宁夏的石嘴山拍摄的。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唯一，当时剧组是怎么在这里搭建中东场景的？怎么能做到就是那么的逼真？就你不说我可能都想不到它是在国内拍摄的。
0: 嗯，因为东方影都哈，在电影里面呢，我们很多非常重要的场景都是出现在这儿的。当时剧组呢搭建了超过了10万平方米的面积，那像龙餐馆啊以及中东城镇呢都是在东方影都。那东方影都呢，它整体的占地面积大约是有170万平方米，有40个国际标准的摄影棚，还有32个置景车间，还有恒温水棚啊、数字影音中心等等非常全的这种配套的设施哈。那东方影都呢也成了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的重要基地之一。那拍摄过程之中啊，造出一座城其实就是为了造出影片当中的真实感，这个也是导演文牧野他所要求的。那么电影当中呢，其实他要打造的不仅是一条简单的异国街景，而是一个能够让主角在里面真正的生活呀，可以让摄像机自由的运动啊，能够体现出真实的战争痕迹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空间啊。那么影片是在2024年开机拍摄，在这之前啊，剧组呢就和园区的团队围绕着餐馆的内景、街道的走向以及需要爆破的安全的范围就进行了反复的沟通。这个沟通过程就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在园区内是按照1:1的比例去完成了核心场景的搭建。那其实在这个特效技术特别成熟的今天啊，也是可以用到一些虚拟拍摄和绿幕的这个技术的嘛。但是为什么剧方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打造实景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观影者看起来更加的真实因为故事是设定在21世纪初的中东地区嘛，那要营造出一定的历史感和异域感。那美术组是搭建了完整的一套实景街区的建筑群，那整条街呢大小商铺全部都严格的对应着年代的风貌，而且呢店铺内啊也能看到很有特色的中东的货品。那每家门店呢都是有着专属的差异化的细节陈设场景的搭建呢不仅要能够拍这面还要经得起在更大画幅下的一种审视，所以说摄影机呢要从餐馆内部啊一路带到街道啊，画面的纵深啊两侧都可能进入到观众的视野，所以说呢场景之间必须连贯，搭建起来的难度就很大，不能只做一面墙啊。于是呢剧组就是按照当时真实的餐厅的标准，在片场搭建起了一个能够烧火做饭的后厨，主演们在里面可以真实的做饭，然后排烟呢也是能够正常运转的，甚至像辣椒油这些调料也都是在现场制作的。然后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这个饭店它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陈旧感的，因为墙面啊、瓷砖啊都是通过烟熏的方式进行做旧了，甚至呢连墙角上的这个污渍油垢出现在哪儿，这个都是特意设计的。那当然了，这部电影受欢迎呢不能简单的归功于一座实景，演员在里面的真实的互动啊，有这种烟火气啊，也会让观众们觉得很容易相信，很容易受到感染这就是整个电影的在东方影都搭建的过程。
2: 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

0: 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这一次在东方影都，刚才我也说到，就全部是实景，并且是一种大投入的制作，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在东方影都已经是形成了从制景到拍摄制作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条了。但其实我了解到啊，东方影都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提供摄影棚的这样一个业务，所以我觉得从东方影都的这样一个变化，从它只是简单提供摄影棚到现在能够承接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电影项目的完整落地，这其实背后体现了我国电影工业的巨大变化的。
2: 以前它也不光是东方影都，包括什么横店，就这些影视拍摄基地都是一样，就是你来拍，我给你提供场地，最多是房子，比如我搭一条仿古街之类的哈，你可以过来拍。那么这次呢，第一个它是定制化的，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想要一个中东城嘛，那好，我给你搭一个中东城，甚至你需要一个后厨，那我搭一个真能点火、真能炒菜的后厨，包括这些。这个战争的装甲啊、车呀、什么这个其他的仪表台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就是实际上他连什么置景啊、拍摄、道具、服化、什么器材，甚至群演后期技术保障全有啊。那么背后呢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第一个刚才说深度定制化的能力，然后呢就是他的综合能力变强了，不光是我负责你的这个场地。包括这个影棚的排期，甚至这里边有爆破场面的安全、车辆、签证、住宿、餐饮等等哈，后期机房都包了。本质上呢，就原来是我收租金啊，我是房东，现在呢变成我是一样，我相当于联合制片人，我是生产方之一，就这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就是过去呢是，哎，你来我这儿。剩下你自己可能要准备很多的这种什么服装、化妆、道具啊、置景啊之类的这样的人。那现在你来到这儿，你只要提要求就行，剩下的我都可以给你完成。
1: 是一种全产业链的服务。
2: 对，这个好处呢，就其实大大提升了生产的就电影生产的专业性，包括因为你每一个剧组来，不可能你每一个剧组我重新搭一堆这样的，
1: 对，
2: 重新搭一个这样的班子，
1: 是
2: 很费力，这个成本也高。那么如果咱们说你在一个影视基地里，它是可以可重复的嘛？你这个电影可能用，那个电影也用，只是你的比如说置景不一样了，你定制的场景有区别，但是其实你能用的各种工种啊，包括你这个其实你需要的各种要求。大体上都是类似的，
1: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化的生产，
2: 更好的有工业化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产能包括质量都可能有更大的提升。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卡一下电影的另外一个取景地啊，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在电影里面啊，大概有25%的战乱外景是在这里拍摄的啊。那当时剧组为什么会选择在石炭井这个地方取景呢？
3: 剧组呢选择石炭井，其实主要是因为场景非常有真实感，而且呢也有从成本控制的角度选择了这个地点，而且呢这个石炭井呢它是保留了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个完整的工矿遗址，它整个的面积呢也是占地比较大的。那这种集中的连片的保存非常好的建筑群，在咱们国内也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呢，它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工业风和年代感，就非常适配影视剧要这种天然的、自然的拍摄需求。而且石炭井周边的地貌特别丰富，像沙漠呀、戈壁呀。草原呢，峡谷等等这些景观，如果开车的话，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都能到了。这就是也是非常契合不同剧组在这儿拍摄的一个需求，能够降低我们的转场和布置的成本。那剧组在石炭井是主要拍摄了以下几处标志性的场景。大家看电影当中啊，有一个美军检查站，它的原型呢就是石炭井小镇的一个石头门楼。那如今呢，这个门楼已经是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那还有就是童兵学校啊，在这个学校也是发生了很多故事。影片当中的这个童兵学校呢，是由当地的一座废弃的银行大楼改造的。那拍摄结束之后呢，剧组也是留下了当时拍摄用的道具，现在呢游客也是可以去参观打卡的。那还有呢，电影当中有一些中东的城镇呢，戈壁荒漠的这些镜头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像在国外拍的，实际上啊也都是在石炭井的影视小镇来取景的。
1: 嗯，虽然这个石炭井已经变成了一个影视小镇，但是我了解到就是过去它曾经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高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西北小香港之称啊，后来是因为这个资源枯竭啊，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就矿区就陆续关停了。那藏宇，石炭井是怎么从一个废弃的矿区变成现在靠着影视产业重新兴起的？
2: 对，这个过程很波折，而且这个波折呢也有典型性。我很多我们的资源型城镇都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资源枯竭啊、生态退出啊，包括后来你怎么让它的重新盘活它资产这样一个过程哈。那当年呢，其实是在1958年前后，因为泰西煤，所以叫太原以西，这地方煤非常好，优质无盐煤、焦煤之类开发，是这个建了这样一个石炭井这样的一个矿山。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为九钢这些重工业来供煤的。那个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全产业链的，它这里边呀、有不仅有矿山，有医院，有学校，有商场，有影院，有俱乐部，有这个火车站，这里边住的不仅有矿工，还有他们的家属，高峰时候真的是十几万人。而且这里边呢就是消费水平也很高的，什么录音机、电视机，就当年非常时髦的东西这里边全有，就连这个银川人都到这里边，本来就这个小镇都来赶时髦。所以当时有人叫西北小香港、小香港啊，有人叫西北小上海，就都是说它就是有一座很荒凉的地方，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这个现代化的工矿城市。那个是很觉得非常烟火气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进入到90年之后呢，就是资源端来说煤已经挖的差不多了，浅层的优质煤少了嘛，你再开采成本就上升了。另外一个呢，这里边小煤矿啊、洗煤厂很多，生态迁张也多，所以呢就是就开始把这些煤矿慢慢就关掉了。那么一旦关掉之后呢，它其实是没有别的主业的，所有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些产业都是围绕着矿的，都是围绕着煤的。一旦这个煤矿被关掉之后，剩下的就全没有了，就是什么教育、商业、医疗也都没了。那么一旦没了之后，这个地方人口就全撤掉了。据说2022年这个石炭井撤销了，然后并入大武口区，成为了一个街道。它从原来最高峰10多万人，掉到最少可能只剩几百人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完全空了。对，那后来呢怎么办？就是这些老工业区怎么能够重新让它再活化起来，让它再这个振兴起来？就后来想要把它一个作为一个完整的工矿行政的遗址，工矿的遗址把它保存下来，包括这个整个7.6万公里的这个建成区里，原本就60到90年代建筑是连片的，都保留下来，非常好。这是全国少有的宁夏唯一的一个成建制的工矿遗址，你要搭还真搭不出来。这里边什么这个市场啊，原来的国营理发店、食堂、职工宿舍、矿务大楼，什么学校、医院、俱乐部，建筑还在，人不在了，但建筑还在。所以呢就是后来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之后，发掘出来，把它变成了一个影视制作的基地。这个地方呢2021年这个狮子山市啊开始着力去打造这个石炭井工业文化影视小镇。那现在年均接待游客应该能够超过17万人次了哈。那这里边也拍了很多的电影，而这里边不仅有它的这个工业本身的这些遗存，周边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沙漠呀、什么湖泊呀，都有可以相互连通的这些景观，拍起电影来得天独厚。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聊一聊两个不同气质的取景地为什么都能够接住这波流量。广告之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9: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8: 嗯，是啊。
9: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8: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1: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8: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15: 好的，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16: 大家好，我是文一。
17: 大家好，我是藏宇。
15: 那像其实这次龙餐馆是有两个取景地嘛，一个是刚才说到的青岛的东方影都，然后一个是宁夏的石炭景。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完全气质不同的地方啊，一个是一度沉寂的老矿区，然后还有一个是成熟的影视工业基地。那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都能够接住这波电影流量呢？
17: 就首先其实你看它差异很大，但是它本质上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把它的电影生产地取景地做成一个能游览能消费的产品。
15: 嗯，
17: 而且这是提前做的，不能等电影火爆之后我临时去摆摊做，肯定是来不及的。不然说东方影都它有那么强的整个的这种搭建场景的能力，然后石炭景那是从60年代就开始沉淀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工业遗存，那不能说我电影火了然后我马上再给你搭一座城，那已经没有用了，对吧？你现在再按照电影的那个方式再搭出一座城，没有人去了，就它没有跟电影有直接的联系了。所以它的核心不是有你有一个好看的外景，而是

0: 能首先从这个东方影都来讲，咱们说它的不同啊，不同呢，东方影都是我把一个你需要的城镇、餐馆、战场，甚至你需要的什么潜艇、汽车，我都给你造出来。那这里没有潜艇啊，咱说这个意思，它有这个能力。然后我拍完电影之后呢，继续把这些开放出来，对游客开放，当然不是全部啊，因为它是一个影视基地嘛，我不能把你全留着，就你自己电影在这儿，其他别的电影再拍，我可能还要利用这些地方再搭别的景，但是有一部分典型的场景，我就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一个长久的这样一个产品啊，供人来参观、消费等等，这是一个是我凭空造的景。而石旦井的这个老矿区呢，可能某种程度上它更稀缺，就是你想新造，但是表面上你能造出来，可能做旧了，就是比如东方影都我也能做的跟他一样，就很像，对，人们没有那种情感联系了，你对一个老工业区，对一个老矿区，你去参观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老矿区，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呢，能接住都一样，就是场景和电影是可以一一对应出来的。青岛对应的那个是龙餐馆、中东街之类的，然后石旦井对应的是检查站啊、学校、城门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提前的供给能力，你不能临时蹭，就是说它不光是有景，你还得有人来了，它得有地方住吧，得有餐饮吧，大量的游客来，你得能支撑是吧，你得有背后的这种支撑能力。还有呢，我们可能一会儿说到这个票根经济，你要把这些票根怎么能和这些产业链联动起来，这是我觉得这个两地虽然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是都能够把这样一种从票根、从电影到消费落地，这样一个过程，从文旅能够把它接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刚才曹宇提到票根经济啊，那其实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两个地方的取景地文旅热度上涨都非常快。唯一当地的文旅是怎么接住这波流量的？
2: 那在电影上映之后呢，青岛的东方影都和宁夏的石旦井这两处取景地呢，确实啊，热度都出现了显著的攀升。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青岛东方影都的搜索量是环比涨了超过220%。那么石景山的工业文旅小镇呢，是涨幅超过了180%，这对当地的住宿啊、短途出行的预订都起到了一定的带动的作用。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度呢，两地的政府和商家也都是迅速开展了行动，做了很多暖心的服务啊，比如石旦井的街区就启动了暖心计划，可以给游客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而且呢，在周末会组织音乐节呀、美食节这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那游客呢，在当地呢，还可以品尝到烤全羊啊、沙湖大鱼头啊这些好吃的特色美食。那为了让游客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小镇还推出了 NPC 的互动活动，游客可以在指定的打卡点背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还可以收集打卡的印章，这样就可以兑换专属的文创产品了。那么商户呢，其实呢也是快速的进行了响应，复刻了徐福烩饭等等这些同款的美食啊。那有一家饭店叫国营大食堂，负责人说呀，影片上映后，店铺的日营收呢，从每天的大概1000左右增长到了3000元左右。那还有一位经营的凉皮店的商户也说，他的凉皮从之前每天卖十几份，到现在变成了200多份了。那青岛的承接策略呢，更是侧重于这种系统化的文旅联动，影片是正式上线了叫一张票根游青岛的平台，那观众可以拿着电影的票根解锁景区的游览啊、酒店住宿啊以及出行服务等等，全场景的文旅优惠都是有覆盖到的。那在很多景区呢，凭这个票根是可以打折的。央视新闻是这么来报道的，说青岛还先后投入了2.1亿元，可以助力影视剧本的创作、拍摄、发行，推动电影产业向全链条来发展。
1: 嗯，我顺着唯一说的，我补充一点啊，2026年2月份的时候啊，国家电影局和商务部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活动的通知。那么通知里呢，就提到了要引导电影单位与电商平台设计具有通用性的票根经济产品模板，并且要投入专项补贴和相关资源，推动主要商圈、餐饮、文旅客户参与联动。像青岛，它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目前已经是突破了800家，覆盖餐饮啊、研学啊、婚庆多个场景。那这种全程联动的模式对于城市整体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
0: 其实现在呢，这种票根经济在各个城市都很注重啊，去打造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哈。有大体上两个数字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统计，有一个研究说，大型的演出平均带动系数，就是说我一场演出这里边1块钱票房能够带动多少综合消费，基本上是1:6.85，就是1块钱票房大约能撬动将近7元的综合消费。另外一个有一个数字说，那个薛之谦的青岛演唱会6场，差不多25万歌迷，单个项目就可以带动综合消费突破了12亿元。而且真正值钱的地方，它也不是说它直接能创造多少钱，它更大的好处就是所谓它把流量，就是流动的流，变成了流量，就是你能留住的流。过去呢经常看到有消息说，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说，哎，我去哪儿看演唱会了，那为了一个人啊，他真的就这个去了一座城，可是他怎么去呢？我飞过去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我可能太晚了，我就要住一天，第二天我就飞回来，是吧？它是不停留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如果你有了这个票根经济之后，他飞过去之后发现，哎呦，我因为这场演唱会当地景区半价啊，那好，那我去看个景区吧，
1: 对
0: 吧？对。然后说我酒店呢可能还可以打折，甚至还可以延迟退房，我觉得那我多住2天也可以，餐饮也可以打折，所以就会把这个一日游变成2日、3日，所以他在当地驻留的时间更长了。那么他留的时间长了，其实对于当地的整个的这个民生文化、市井烟火体验的就更深切，甚至有成为回头客的这种感觉。就以前他我只是奔演唱会来的，然后我就走了，现在变成我对于城市有更深的感触，你可能会喜欢上这座城市，你可能再来再来，就是实际上他是把刚才说的这种流动的量变成一个对于城市长久的未来的一种消费的这一种根基，一种底气。
1: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跟着电影去旅行。唯一，如果大家想去这两个地方打卡的话，分别有哪些必玩的点位，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2: 好的，那我是做了2个攻略啊，那其中呢也包括了咱们电影取景地，还有很多其他大家可以去玩的地方。如果大家去宁夏的话呢，我做的是一个3天的攻略。我们第一天呢可以抵达银川，首先第一天的上午，我是想去宁夏博物馆快速的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可以为我们的之后的行程做一些知识储备。那下午呢可以到览山公园去看日落。览山公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看贺兰山全景的位置，那么配上日落呀，还有这个欧式的建筑群呢，我们出片儿就会非常有氛围感。对，然后呢晚上呢咱们可以去吃点好吃的，到怀远夜市。怀远夜市呢是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夜市哈，我们可以去一站式的打卡很多宁夏特色小吃，给大家推荐几个。有辣糊糊啊，辣糊糊呢里面是有土豆片、豆皮和牛筋面啊，然后烤蛋，还有甜胚子奶茶，这是解辣神器啊，推荐给大家。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去刚刚其实给大家推荐过了，我们去石炭井的中东小镇进行沉浸式的打卡。其实去这儿的话可能自驾会更加方便，推荐大家呢可以租车或者我们自驾过去。建议大家哈，如果要拍照片的话，我们4点之后拍照，光线会特别柔和，效果也比较好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呢，可能有部分老建筑属于危房，我们在外围拍摄就好啊。如果有提示的话，不要进入楼内。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下午的时间啊，咱们下午的时间呢可以去8号泉以及大邓沟去看一看。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呢，哎，这两块呢我们可以徒步一下。那第三天呢，推荐大家走一下贺兰山的文化环线。我们上午可以到西夏陵啊，西夏陵呢其实是在去年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到西夏陵之后呢，是可以参观博物馆的。参观完文物之后再去遗址，我们也会更加的了解当时的一些文化历史故事。那中午的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就近品尝宁夏滩羊，这是必须要打卡的美食哈。那下午呢，我们可以到镇北堡的西部影城，这里呢也是多部经典影片的拍摄地，也有很多网红机位啊，氛围感都是特别足的。那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摩一下贺兰山的岩画，这个是宁夏的旅游攻略。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青岛三天的一个打卡攻略。我们第一天走的就是老城的人文线，上午推荐大家到栈桥，栈桥我觉得来青岛肯定是要去的。为什么要早上去呢？清晨去呢可以避开人流，因为我之前啊，我记得是中午打卡过一次，真的人巨多。还有就是大家去跟海鸥拍照啊，可以喂海鸥，所以说我推荐大家早点去呢，我们可以这个人少嘛，更出片儿，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中山路去吃美食。中山路是老城区的美食聚集地啊，可以吃海鲜锅贴、海鲜小吃。下午呢，可以到八大关和小鱼山公园。小鱼山公园呢，看海景视野很好。八大关呢，我觉得也是必去的啊，而且第二海水浴场就在旁边，散步看海呢都不耽误。晚上我们可以去夜市啊，逛吃一下。夜市呢，推荐大家到台东步行街，夜宵我们可以去吃吃烤海鲜呐，还有买一些袋装的鲜皮。那第二天呢，就是我们可以到东方影都去参观打卡啦。上午呢，我们就可以抵达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中午呢就直接在里面吃就好了，有徐福烩饭，还有刚刚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些同款的菜系都已经上线了。那下午呢可以到青岛电影博物馆，青岛电影博物馆呢它的建筑
1: 也
2: 是非常好看。
1: 它也是在这个影视基地里面吗？
2: 不是在里面的，对，我们是要这个重新启程了，到青岛电影博物馆。然后呢走完博物馆呢，我们可以再去一趟融创乐园。那融创乐园呢，有崂山奇观和德式小镇这两大区域啊，有亲子项目，然后也有成人向的项目，可以适合咱们全年龄段家庭出游。那傍晚呢，我们可以到珊瑚贝桥去看看落日，这就是第二天的行程。但第三天呢，我觉得可以更松弛一天，City Walk 一下啊。上午我们到小麦岛公园去看看海景啊，很治愈。中午呢，我们可以走一走营口路的农贸市场，自己买一点鲜海鲜啊，然后可以在当地找啤酒屋来加工。下午可以去五四广场，还有奥帆中心和情人坝这几个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拍拍照，而且呢溜溜达达的也不累哈。这就是青岛的相关攻略了。
1: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种草啊。关于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呢，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一段宣传片之后，我们将带着大家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一起去潮汕看一看。
3: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和南洋两代人的这样一个守望的故事。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温暖又令人感动。藏宇，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细节？
0: 我其实当时很多场景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啊，但是你让我一下想，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个场面。那个场面在电影里的篇幅可能很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留意过，就是村子里啊，有很多人在河边洗衣服
1: 啊，
0: 基本上都是村子里边的这个女性啊。然后呢，就是淑柔当时也在河边，就有乔皮回来了， 那么有人因为他不识字嘛，就有人要给叔柔来读信。那么这个读信呢，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能听到，大家已经很习惯了，好像经常都有这样的场景。那个场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就是缠绕着走不了。就是一种呢，我觉得是那个场面哈，它那背景是南方的一个绿树青草伴着那个小河，非常美的非常静谧的一个小村庄的感觉。同时呢，在这种静谧当中又充满活力，就他一种非常平淡的日子，甚至当年的日子大家过得都不富裕，还有点难，但是这个难当中呢还有一种格外的岁月静好。因为当那个镜头当中，我还是加了一点，我觉得加了一点怀旧的滤镜的啊。那么这个时候

0: 又感觉舒柔当时的情绪，就她其实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还是很辛苦的，
1: 嗯，
0: 然后她又很牵挂远方的她的丈夫穆生，毕竟新婚呢就走了，就去了海外，就再也没回来，所以那个过程呢她又有思念又有牵挂，还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底色哈，一个是在那种看起来很平静的生活当中，但是有着一种坚韧的那种情感的维系，然后有对未来的一种期盼，就是他电影过程就是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纵使我们生活不富裕，纵使出海谋生很艰难，但是人你只要在内心底有一个人可以盼望，有一个人可以相互依靠，好像那就有一种幸福，就是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想大风大浪的，这可能就是老百姓一种平静安宁的期盼。
1: 那刚才藏宇提到了就是印象深刻的细节里面有一个独桥劈的场景，其实这部电影的最核心的线索就是桥劈，然后还有银杏菊。那可能很多人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不太了解，那你先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桥劈是什么，银杏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0: 桥劈啊，实际上劈本身是潮汕闽南它的一种方言，那么当地人呢就把海外华侨寄回来的这个信就叫批，由于这个信呢通常是和钱一块寄回来的，所以也叫银信啊，银就是钱嘛。那有人叫翻批，就是从外翻过来的信，有人叫侨批，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海外的侨民，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一封信，它是一个家书和汇款凭证的合一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在信里报平安，简单写几个问候啊，然后说我在南洋怎么过的，通常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跟那木生一样哈。然后在信封里边或者在信封上面就可以写汇款金额，比如汇去多少钱。那么国内的这个亲人呢，你拿到信也能拿到钱，但通常有的时候是不一起来的哈，但至少它是一个凭证。那么这个历史上啊，实际上是盛行于19世纪后中期到这个20世纪左右。2013年的时候，桥劈档案还入选联合国的世界记忆名录，被称为我们华侨史啊、移民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那么刚才提到的银信局是干嘛的？银信局就是组织这样活动的这样一个民间机构，它特别神奇哈。它的因为它有转账功能嘛，或者说这个就跨国汇款的功能。那么它的功能甚至比真的银行系统还要可靠，因为那个时候还经常有战乱，所以你真的想要从银行汇一笔钱过来，尤其是外汇，还有中间有这种这个换汇的过程，非常麻烦的。那么这个通常呢，这个银信局可以干什么？第一个，它在海外，大家看穆生在这个暹罗做的什么事情，我把到那个银信局里写一封信，然后同时把钱交给他们。这个银信局呢通常还负责这个给你汇兑，就是我把你兑成这个得国内能花的钱嘛，是吧？然后他负责跨境转运，得把这个钱运回国内去。通常到了这个侨乡之后，有他也有分局有代理点，派送员呢叫批脚，就是这个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侨批的批，对吧？脚就是脚力嘛，就是送信的，就类似邮递员这种哈。记得有一个电影场景是那个人从骑着自行车带着这个信翻到水里去了，就他叫批脚，他按户按村就送信送钱。那么有不识字的人怎么像舒柔这样的，他还帮人读信，甚至代写回信，就是他整个一个闭环，就是我只有把这个回信写完了再回到银信局去，我才算这一次就是能证明你的钱收到了。只有回批之后，如果没有回批，这单是不算完的啊，银信局相当于你没把这事做完。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对于当时从海外侨民来讲，我的挣的钱为什么，其实都是为了养家嘛，我得把钱寄回去，同时向家里报平安。那对于家里人来讲，很多的就是留在家里的人，最多可能有70%左右的这样的生活开支都是靠着这个海外来的这个信批的钱，所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民间机构，它叫银信局。
1: 好的，回到我们电影本身啊， 这部电影呢虽然有很多的戏份在泰国，但是呢其实和欢迎来龙餐馆一样也都是在国内取景的，主要就是在潮州、汕头、揭阳这三个地方。比如说电影里面有这个仙南电影院，取景就是在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然后还有电影片尾下南洋的场景，也就是木生乘红头船与舒柔还有孩子们惜别的地方，就是在汕头的樟林古港。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带火了潮汕的文旅。比如说海平路曾经呢它是一条比较清冷的小巷啊，但是因为有暹罗电影院在这里取景，那如今呢也是被改造成了南洋街。那广东汕头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崔祥宇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他现在每天的招商电话都被打爆了，多个投资项目的规模呢都达到了30亿元以上。那一部电影呢带火的不仅是一条街，而且是整个片区联动式的发展。比如说汕头的小公园、龙虎谷寨、潮州的太佛殿、揭阳的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也都相继成为了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呢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的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还有主题活动，把电影的情绪进一步转化为了这个线下的消费。所以由此可见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潮汕的文旅热度。唯一如果大家现在想去潮汕旅游打卡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呢？
2: 去潮汕打卡的话呢，我推荐大家第一天呢可以去揭阳。揭阳呢是这部电影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取景地之一。那揭阳的古城西马路是复刻了影片当中泰国老街的一个这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我们上午呢就可以到西旗村的石板桥，这个石板桥啊大概50米长，这是影片当中木生和舒柔一见钟情，也是当时那个邮差落水信被吹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全片的催泪名场面是在这里拍摄的。那大家可以导航搜西旗三村，到了就是问一问这个石板桥的位置。那么桥头呢也是有卖电影的同款小吃的，大家可以找找啊。中午呢我们可以到揭阳古城的西马路，西马路呢就是电影当中暹罗客栈啊、唐人街的取景地啊，大家可以在这边拍一点好看的照片。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间在这里比较出片。那午餐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吃个猪脚饭啊，猪脚饭也是当地的非常好吃的一个特色小吃。那下午呢我们可以去棉湖古镇打铁街，可以来这儿走一走啊。电影当中南直摆摊的地方，还有客栈的正门、火烧后的全巷，都是在这儿取景的。那第二天呢咱们可以前往汕头，汕头啊也是影片重要的取景地。我们可以到汕头的小公园、骑楼街区，还可以去侨批文物馆去看看那些一封封的漂洋过海的家书啊，非常珍贵啊。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镇邦路美食街，一站式的解锁当地的潮汕的美食，有甘草水果呀、肠粉啊、牛肉火锅等等。下午呢咱们可以去陈慈红故居，那陈慈红故居呢就是电影当中老狄公他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中西文化合璧的这么的一个氛围感，那随手拍一拍呢都是非常有韵味的。晚上呢咱们可以去吃点夜宵，可以到龙眼南路，那这边呢有好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去潮州了。潮州其实在电影当中呢取景地比较少，但是呢本身是潮汕文化体验的高地，那大家可以去潮州的古城牌坊街呀、还有广济桥可以去韩文公祠等等。晚上呢可以去潮州古城看一场美丽的灯光秀，那结束我们这三天的旅程了。
1: 唯一你这个行程安排很紧凑啊，但是好像美食都被你一笔带过了。那潮汕的美食有哪些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
3: 无量，请将 包围着随经感。光阴如流逝，岁数寂寞落霄，而你们不得傲。

0: 延缓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好的，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4: 大家好，我是唯一。
5: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那潮汕的美食其实特别多，唯一你给这个吃货朋友再重点推荐一些值得品尝的美食吧。
4: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些潮汕的美食名片啊，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推荐给大家一个必吃的硬菜，就是潮汕牛肉火锅。潮汕牛肉火锅它的精髓就是肉特别新鲜，一般呢从牛的屠宰到上桌，通常呢不超过3个小时。我们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呢，涮不同部位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经典的吊龙，只需要涮8秒，再蘸上沙茶酱。哦，这个入口特别的鲜嫩。然后呢最推荐大家一个潮汕的卤鹅。潮汕的卤鹅呢，它一般是选择那种体型比较大的鹅，而且呢是用这个卤水3吊3浸而成的，鹅肉特别的紧实，而且呢入口的口感是那种非常绵密的。然后再推荐大家一个小吃，潮汕肠粉。那大家如果吃早餐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一尝潮汕肠粉呢。它跟广式肠粉不太一样，就是在于酱汁不一样。那么潮汕肠粉的酱汁呢，一般是用猪骨高汤加上香料一起来熬制的，有一些呢会加上花生酱啊或者沙茶酱，所以说它的味道也会更加的浓郁。那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解腻的水果美食吧，那就是必须要吃的干枣水果。因为其实甘草水果呢，我在北京也经常会去一些连锁店买。那大家如果能够去潮汕，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纯正的甘草水果。那甘草水果呢，其实就是在水果上面浇这个甘草汁。这甘草汁怎么去做的呢？用甘草片啊、陈年的桦皮啊、陈皮以及当地的土冰糖，要小火慢熬1.5个小时，熬出这种琥珀色的汤汁，还要静置一晚上，让它的甘草味儿全部的释放出来。哎，然后呢，再跟这个水果混合在一起。甘草水果呢，它其实指的不是一种特定的水果，几乎是所有当季的新鲜水果都可以称为它的主角啊。我们必须要点的经典款有哪些呢？有芒果，而且要选那种青芒果啊，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脆脆的，而且呢是有点发酸的啊，是酸口的。如果大家喜欢吃酸的，一定要点。还有呢，番石榴啊，那番石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淋上甘草汁之后呢，非常的软糯清香，又特别的解腻。还有就是杨桃，那其他常见的水果还有很多呀，有菠萝、那雪梨、莲雾啊、油柑等等，包括呢质地较软的水果，像草莓、香蕉呢，其实也都是可以加入到这个甘草水果当中的。以上就是我带来的美食攻略啦。
3: 大家听完之后饿了吗？反正我刚才听唯一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咽口水，太好吃了，听起来。
5: 做完这期节目，唯一可以去带团队了。
3: 对，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心动，反正我是听完唯一的讲解之后，我特别的想去潮汕玩，尤其是我这个吃货，对于潮汕的美食已经是就是期待已久了。

0: 我听唯一最大的卖点是出片儿。哎，对，所以说美食出片，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出片这个点？因为他一直在说出片。对，其实<笑><笑>
1: 为了欢迎大家来潮汕打卡啊，和这个龙餐馆一样，潮汕当地的文旅

0: 百多家优质的商家，大家拿着电影票根呢，可以去享受餐饮、美食、酒店以及景区等等消费折扣。那同时呢，当地还打造了一日主题游啊、两天一夜游，还有三天两夜游等等主题路线啊。这里呢，我就不跟大家再去详细的说了，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全面覆盖了电影的核心取景地。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揭阳市呢是组织策划了将近300场次的活动，主要就是面向游客提供35项旅游的优惠政策。
1: 那藏宇，和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相比啊，给阿嬷的情书这种票根经济模式，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就是这两部电影啊，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做成了电影票根到线下消费的这样一个引导的过程哈。
1: 嗯。
2: 但是呢，这部两部电影的锚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从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部电影实际上它里边有很多的侨乡的地名啊，侨批的文化呀，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旅地标，你就拿着这个东西到当地去找那个小乡村啊，那座小桥啊，然后找这个什么信批局啊，这个场景本身它就是一个旅游线路哈。但是欢迎来龙餐馆呢，它是另外一种，因为它完全是造的一个比如在这个中东在海外的一个景、那总不能咱们跑那儿去吃顿饭，实在是太贵了啊。那实际上我们无论你去青岛的东方影都，你还是去宁夏的石滩景，那你一个是去看它电影的拍摄地，同时呢你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我不是在这打卡就结束了嘛，对吧、那我实际上来了这之后，我还要去看比如说东方影都它本身，它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作为一个电影拍摄基地的有什么旅游的其他的这个可观赏的地方。还有呢，因为它在青岛，青岛本来它就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旅游城市，你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既然你都去了，你肯定不会到了一个影都然后你吃了一顿饭就回来了，对吧？
1: 是是是，
2: 所以它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它是一个这个你先去看的是餐饮，你先去看的是拍摄点，然后它把你转到一个全程，包括那个石滩景也是一样，你其实到那儿去，你去门楼那拍个照并不重要，你到那之后可能更能把你留住的是那个工业遗存，你去看当年的矿区人们怎么生活，包括外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戈壁的风景啊，包括一些这个周边的这个湖啊等等。所以这两边呢，一个是天生自带文旅锚点，自带线路和景点，你就跟着电影去就完了，天然契合。另外一个呢，你多少需要当地的文旅部门要有一个撬动的过程，可能对于门票经济来讲，或者就票根经济来讲，你可能是要有一个更好的设计，怎么能有这样一个票根，怎么能有这样一顿饭，让它扩展到更广泛的一个文旅线路上，这可能是这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哈。简单说呢，比如说你从阿嬷的情书来讲，从桥皮到银杏到这个骑楼，你只要过去直接打卡全程吃住游就行了，你整个的目的地要我就要沉浸在当地的风景、当地的民俗和这种当年的这个信批这样的一种桥皮文化里边哈。那么龙餐馆是不一样的，就你先去要考察的是怎么给你带来的中华餐饮的这样一种激动，同时通过餐饮导到一个城市旅游，或者说刚才说的那个工业遗产的旅游上去，这就是两边的区别。
1: 那给阿嬷的情书前面我们也说了呀，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制作成本呢约1400万到1500万，但是啊却带火了整个潮汕三市的文旅。那这种轻量级模式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2: 首先其实如果我们去总结，因为你回头要总结呢，总还是有很多地方好像是可以借鉴，但是我其实还想说在前面，就是有的时候叫无心插柳，你认真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它的结果是自然好哈。那我们回头还是要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未来可以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说小成本制作嘛，那么你从选题来讲，那你就要想能不能有一个和人们共情的这样一个点，你怎么抓住人， 对吧？有很多电影拍的是大场面，那大场面大制作显然就是要大投入大成本嘛，是吧？
1: 嗯，
2: 那你的小的场面就是小成本做的是什么？小成本其实做的是情感，做的是共情。

0: 那么像潮汕这一波，他把桥坯啊，把银杏呢，做成了一个叙事的主轴，而他没有说什么骑楼啊、牛肉丸呐、功夫茶呀这些，对吧？桥坯本身它又是一个家书，又是一个汇款，这里边有守望啊，跨越数十年的这种情感，天然适合电影。它又是一个这个刚才说世界记忆遗产，有学术的厚度。 而且又大众化的这种情感基础，所以如果我们想借鉴的话，那您能不能找出一个本地的很有故事的信物，可能是家书啊，可能是票号啊，或者是这种一种民族守信啊、老厂牌等等，甚至刚才那个石潭井那种工业遗址，可能也是里边有很好的故事可以承载的哈。那么你优选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有广泛共情的意义。 如果说我们说那个桥坯，它可能主要集中在潮汕，包括这个闽南一带哈。你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可能你这个没有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实际经历，但是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一样的，对吧？你对于亲人的这种期待，对于那个时候的这种相互的亲人之间的相互支撑，甚至包括我们总体上对于海外侨民的这种牵挂，这个。 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情感锚点哈，先找到可以共情的符号，然后呢，我们说你的低成本的制作怎么办？那咱们说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它不是最开始就我不想去实景拍，它也可以，你去易拉克拍吧，但是或者你去泰国，对不起，我们说阿嬷的情书，你可以去泰国拍吧，但是或者你去泰，就啊不，对不起，我们说阿嬷的情书，你可以去泰国拍吧，但是那成本可要大得多了，对吧？它本来就没有大的预算，怎么办？那回头他来看汕头的小公园啊，揭阳的西马路啊，包括这个老宅啊，包括这个潮州的一些地方等等，那个银杏菊是用那个酒楼旧址改的嘛，所以它是用咱们在内地的很多的景致来。 怎么说叫改出来，或者说让你看着很像在那个线路，很多人我估计你要冷眼一看，你根本分不出来。
1: 对，是，
0: 对，这是在潮汕，
1: 已经到了东南亚。
0: 对的，对的，那这就是你的怎么去做一个低成本的取景，这也很重要，这就叫心思不同了，这要跟你的这个情节有关系，跟你的取题材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发行，其实现在电影啊。 发行占了成本非常大的一部分，制作是一部分，发行也是一个大头。那我们如果从阿嬷的情书来讲，它的初期排片并不高，对吧？它的路径其实是我从潮汕开始，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引起当地民众共鸣的，从这点映啊，从这路演呢，然后到整个广东啊、华南。 扩展到全国，那么它本土票房先形成影响，有二刷的，有包场的，侨胞团，这些都是基本盘哈。然后再扩展到这些非潮汕的观众来这个共情破圈，所以这个非潮汕的占比啊，最开始好像只有10%，后来提升到45%，甚至更高。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从发行来讲，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小成本制作，开始你又。 可能别想我硬啃全国去铺开这个大的这样的一种宣推的过程，其实你就可以跟他一样，在你的在地，比如说你讲的是哪儿的故事，你就可以从当地开始把这个口碑做起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口碑传播的时代，你只要这个电影品质好，足够能打动人，它是可以在比如说各种社交媒体上自然发酵，成为一种热搜，它会自动给你做宣推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地方。然后呢，回来就是你当地的政府怎么去接这个流量，所以你看潮汕当地这个三是反应速度很快的，汕头推的那个什么跟着阿嬷游汕头之类的，揭阳做西马路的暹罗街啊，那个西岐的那个叫扛镖旗的那个什么那个小桥之类的哈，而且那个小桥本身特别，所以那个小桥附近哈，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喜欢美术的人，喜欢摄影的人的打卡地，那个本来就很漂亮，但是毕
1: 小众宝藏打卡地
2: 变成了大众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那么你去接到这一批文旅的这样的一种流量的同时，其实也过来反哺你的这个影视的流量。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刚才不是说这个你一个小成本的制作怎么能有从电影到在地文化带火整个的这个电影本身也能带火当地的这个文旅产业，这是可以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电影本身怎么做，然后你当地的这个政府怎么去接这波文旅的流量，还真的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以一个更宏观的产业视角来看啊，不管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是欢迎来龙餐馆，这两部电影呢都带火了各种消费场景。那短期来看呢，流量拉动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怎么把这些电影带来的流量变成长期线下消费的停留的这个流量，藏于你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你要把情绪的爆点，就是电影里的情绪爆点，变成一个能反复体验的产品。
1: 嗯，
0: 否则呢，大家是去了，那一次性打卡，打完卡我就走了，
1: 嗯，
0: 对不？但是呢，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长久的让人们不断的反复来品味的、反复来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文旅资源。
1: 嗯，
0: 所以你线上的流量靠的是共情，比如说阿嬷让人哭。龙餐馆呢一边哭一边馋，但是你哭完馋完之后呢，线下如果你只是一块电影拍摄地，挂一块牌子，那我拍完照就走，那就形不成刚才你说的留在这儿的那种流量。所以你看阿嬷的情书能够续留，实际上他把这种情绪啊变成一个我可以去写当地啊，你现在就可以去那儿体验银信局做什么，你在那儿写侨批寄侨批，甚至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收到侨批的那种体验哈，你手写一封信呐、啊，盖上邮戳，你体验一次，比如你当批脚，我去送信去，那这个情绪呢，就更好的可以带入。那龙餐馆呢，其实是一个从餐饮美食的角度来讲，本身就是一个高频重复的消费啊，徐福烩饭啊，牛肉煎饺啊什么之类的，你包括这个徐福牛堡之类的，你不是吃一次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反复吃，甚至你刚才说烩饭你可以做成不同的这个口味，不同的品味，隔一段时间你可以换一个这个品味，可以让它就变成一个长期的重复复购的产品，不是一时的情绪过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直说票根经济，你把票根变成一个区域消费的通行证，就是我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了，那么我如果去吃一顿饭就是吃一顿饭了。票根的好处是它把整个景区啊、酒店啊、民宿啊、餐饮啊、文创，甚至刚才说的侨批这种文化体验全部穿在一起了，这样呢就拉长了整个产业链，也加深了，就是也拉长了整个它的体验过程。你看刚才这个唯一一介绍就是三天，你想一个电影才多长啊，我一部电影我就可以在你这儿玩，
2: 我已经说过介绍了，
1: 觉得三天不够玩呢。
0: 对对，所以他我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你在这玩三天以上，其实很大程度是他这种票根经济的这种联动的效应，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制片方，就是我电影发行方也好啊，制作方也好，变成一个，比如地方政府，或者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东方影都也好，这个石滩影也好，大家来共同打造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是你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了未来的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你就可以直接联动当地的这些文旅单位，包括这个景区啊等等，我怎么能在后期能够做得更好，形成一种长尾的效应。这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从一部电影怎么能变成一个长期流量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吧。
1: 嗯，刚才我们都在说的是电影在国内的火爆程度啊，其实今年以来啊，国产电影在海外也是备受关注的。那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呢就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呢，出海的国产电影影片数量已经超过了20部。那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两部电影啊，也都在海外上映了。那唯一你来说说这两部电影在海外上映的反响如何呢？
2: 那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上映之后呢，是广泛收获了国外观众的点赞和认可，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等这数十个国家上映之后呢，反响都特别的热烈。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核心点就是 乔批这个文化符号哈，能够给很多人带来自己的乡愁，都能够收获感动和共鸣。那么海外观众啊观影之后呢，就产生了这种寻根的冲动啊，直接就会转化为前往潮汕旅游的一个行为。那么这部电影还带来了一个乔批文化热。那作为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啊，汕头的乔批文物馆的馆藏乔批呢是实物已经突破了90,000封了。那这是咱们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的实体库了。影片热映之后呢，有大量的游客都会专程的去探馆，可以在一封封的乔批当中感受这种家国情怀，取景地呢也都成为了热门打卡地。那么我们再来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其实在海外上映之前啊，就已经是受到了很多海外观众的这个怎么说，海外观众的关注吧。那各国网友呢都是纷纷的去说，哎，求上映啊，然后求字幕啊。那这部影片呢其实收获了很多国际的评价。那像卡塔尔媒体的新阿拉伯人报就是这么来评价的，说影片它没有延续好莱坞那种将阿拉伯人塑造成恐怖分子的这种传统叙事，而是把阿拉伯人呈现为战争当中的邻居、伙伴和朋友。那中国厨师呢，他也不是拿着武器的拯救者，而是通过餐馆和食物和当地人共同的求生。那华南早报认为啊，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叙事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1: 藏宇，那你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海外都大获成功，原因是什么呢？
0: 首先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就是它能够打动人，能够打动观众，才会有口碑，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进电影院去观影哈。那么从这个海外票房来讲呢，肯定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这两部电影呢，也刚好，比如像给阿妈的情书，它主打的是一个侨乡血缘的关系，还有这种，像类似有这种团体记忆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回忆哈。从那个龙餐馆来讲呢，打的是一个人类共情，就是都有对于战争、对于生活创伤的，你不是亲身体验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感受啊，有这种向往和平的这样一种情怀。
1: 对，
0: 那么首先呢，你看给阿妈的情书，从他海外的一个宣发过程来讲，首先他这个题材天然会对接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有好多的这种思乡的情绪啊，有过去的这个故事啊等等哈，也不一定完全是跟乔批有关系的，但是呢他总是跟这个咱们国内的各种亲人啊有各种各样的连接，我们说这些血脉相连，你很就是有很多的天然联系的哈。我们看到发行的过程来讲，其实他不会像国内这样说，哦，我靠各种广告宣传来做这件事情。他是先从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文莱啊先上去，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潮汕的海外的侨民会更多一点。你去了之后，首先从他的这个群体当中能够这个打开一个市场。那么甚至现在你知道有海外很多的新一代的华人华侨，他没有回到这个祖国大陆，没有对现在的这个内地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这样一个电影就会让他非常希望能够追寻一下祖辈的足迹，也想看一看说，哦，大陆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哈。而且呢就是说他这种乔批本身，我们说你说不熟悉吗，可能很多人并不太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但是你一看就能明白他是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很让人能够看得懂的一种文化记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海外的跟他的文化记忆相连接的群体开始扩散的，这是一个。欢迎来龙餐馆呢，就是他主要主打的是反战和这个好好吃饭这样的一种联系哈。那么全世界的人，我觉得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其实会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你不同程度的都会了解这种地区的冲突，这种战乱，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反战的那样共通的情绪。而且呢把他的这种情绪跟吃饭 跟他的这种在战乱里的这种人性的这种纠结和光辉挂起钩来，就更让人容易去体会，容易去理解啊。
1: 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就即将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围绕两部热播的电影，一部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一部是《给阿嬷的情书》，介绍了一系列电影相关的美食旅游打卡路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假期出行提示。第一点呢，就是出门之前啊，大家提前查一下目的地的天气，规划好路线，避开这个人流高峰，然后随身呢带好证件啊、药物啊、充电宝啊这些必备的东西。然后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大家要提前检查车况，备好三角牌、灭火器、急救包等等，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然后如果是遇到雨天啊或者雾天啊，要记得减速、开雾灯，山区弯道不要超车。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票，不要轻信黄牛。贵重物品呢要随身保管。我们到了景区啊，不要翻护栏，不要走野路，不要在未经允许的水域游泳。然后带小孩和老人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约定好，就是如果一旦走散了的话，集合点在哪，然后出门在外吃饭的时候呢，点餐我们也是优先选择热菜品，不要食用野生动物、野生蘑菇以及不明的野菜，谨防食物中毒。同时啊，一旦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120这些急救电话进行求助。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拜拜
0: 拜拜。

0: 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银龄朋友喜欢在公园里拍照，在广场上跳舞，在兄弟姐妹群里分享。近来银发族对变年轻的渴望成为增量市场需求，但这份需求正被一些不法商家精准收割。有老人在路上被搭讪，结果不明不白，花费不菲，做了医美手术。有老人被店员认干亲，叫爸妈，大额充值买了不合规的美容产品。还有老人被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忽悠，落入过度医美陷阱，在限时优惠专属名额的催促下，做了不适合自己的医美项目。正规医美和消费陷阱之间界限在哪里？对银发族朋友来说，什么样的医美是必要的？如何避免过度医美？美容院里能做医美手术吗？遇到消费纠纷怎么办？银龄医美产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

0: 地。王主任长期研究老龄产业与银发消费市场。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你好，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严医生从事医学美容临床工作，对老年群体的医美需求和风险评估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严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银发族啊，医美市场巨大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的涉案主体就包括养生馆、美容中心。比如说广西临川一家美容养生中心通过微信宣称普通按摩仪能治青光眼白内障，这家店在按摩仪上标注本产品非医疗器械，请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可在微信里发的宣传介绍却写着经络通百病消，特别是对于眼部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有奇效。我们先请教李律师，这家美容机构的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2: 首先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因为除医疗器械外，其他任何广告都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能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普通按摩仪它宣称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违反了广告法第17条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这款按摩仪本身不具备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但它是虚构功效进行虚假宣传，那也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同时，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也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欺诈误导消费者的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这样一种微信广告商业宣传欺诈误导消费者，使我信以为真，从而接受了这样的按摩仪的服务或者购买了按摩仪，那我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一种营销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可以主张违反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李成，
0: 所以说养生馆、美容养生中心这类美容机构能售卖医疗器械吗？
2: 想售卖医疗器械，我们要看它售卖的是哪一类。第一类医疗器械是不需要进行许可，也不需要备案的。所以只要这家美容机构它具有营业执照，而且它的经营范围当中包含了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内容，它是可以销售的。但是第二类医疗器械它就必须要进行备案才可以进行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因为风险比较高，需要严格管理，所以它必须要事先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无证美容机构是不可以销售的。所以还是要看它销售的是哪一类，是不是需要备案或许可它没有取得，否则就是违法经销的行为。
0: 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种类的医疗器械它的资质是不一样的。美容美发行业呢，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营销是近年来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经营者呀，沿用了日常关怀、车接车送这些方式，同时借助社区公益理发、免费体检券等场景哈，接触我们老年朋友，进而呢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渠道持续的推送所谓养生课堂、专属优惠啊、限时促销等等，把情感绑定从门店延伸到日常生活，延伸到老年朋友的数字生活当中。有的商家呢还开始借助 AI 生成语音头像或者数字人，在群聊和直播当中啊充当老顾客的角色，其实是假的啊，诱导老年人进行高额的充值消费。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发现，存在温情诱导、限时稀缺、功效夸大、预付资金四大消费陷阱，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请教王主任，为什么情感绑定、限时限量这些套路对老年朋友容易奏效呢？
1: 对老年朋友来讲，一个就是说情感慰藉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身体保健呀、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商家呢，恰恰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两大需求，一个就是对健康的高度的需求，第二个呢，老年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精神呀，或者是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原来他们工作的时间呢匮乏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亲情、对于健康的这种水平的高质的这种诉求呢，就成为了老年人容易对这一类的，比如说打着这种情感的幌子，然后来夸大产品的功效，或者是夸大服务的器械的功效，老年人就特别容易受这种温情的诱导，或者说这种夸大的功效。然后另外一个呢，老年人可能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种电子平台上的这种 AI 呀、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一类，可能它的这种识别性、这种认识性还不是很足，比较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诱导，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情感绑定啊，或者是这种限时限量呢，也是抓到了老年人对于汽车产品，或者是说营造的这种汽车产品的一种购买的急迫。

0: 性。那老年人往往容易被这种的销售套路呢诱骗，然后来产生不必要的消费。
1: 如果想请您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银发银龄朋友出出招哈，我想这个避免诱导，我要免疫，该从哪个角度思考和调整我的观念呢？
0: 那么一个我觉得是需要正确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他的身体健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机能的这种衰退呀、退化。那如果要是有这种方面的需求，去正规的医院到正规的医生，然后听取医生的诊断，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相应的药品或者是使用相关的器械，那这个是第一个的，你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如果要对身体健康有诉求的话。第二个呢，要在正常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一定的这种警惕的心理，尤其是对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产品呀，尤其是保健类的产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器械，要有适当的一个警惕的防范的心理，知道现在市场上可能会针对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些骗术，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这样的手段，然后这是我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消费的警惕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确实是不太了解或者说又有比较强烈的消费需求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单独的这样的冲动的下单，还是要尽量的比如说问一问啊家里的子女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到社区的居委会呀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让他们去帮着鉴别一下，去识别一下，尽可能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冲动消费甚至说是受骗上当的风险。
1: 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就是简单的美容抗衰，我还要去医院去挂号去请医生给我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0: 老年人可能对于抗衰呀、这个本身的这个需求也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去正规的美容机构，一定要对资质有了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路边的一些或者是规模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要谨慎一些。另外现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科室，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看，
1: 了解了解，
0: 有没有必要，对，有没有必要做。那有一些它确实是比如说眼皮的松弛啊、无力啊，它可能影响视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些介入的一些手段。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正确的认识到岁月比如说
1: 不饶人
0: 对岁月不饶人那正常的这个衰老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还是要保有理性客观的心态认识这个事情，然后坦然的接受人必将走向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从其他方面充实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手段或者是一个途径去接受衰老这件事情。
1: 我们从案例来谈一下，一位61岁的消费者，8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机构呢号称能年轻10岁，可实际上大家的感觉都是效果不佳。严医生，这个花的钱越多，变年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说法对吗？
0: 医美抗衰它的效果和花费的高低并不能下等号，能不能实现年轻化的改善啊？关键还是要看个人的基础情况的，项目是否对症，医生操作技术都是有很高的需求，而不是看的是价格。有些高价的项目它并不适配自身的条件，而部分性价比比较高的正规的基础抗衰项目选对了呢，同样可以收获不错的效果。一味的去追求贵的项目，容易发生过度医疗，引发皮肤受损啊、斑痕啊以及假面等一些的问题，反而会加速自己一些外观的老化。所以说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最优的方案，
1: 我们不能从时间和钱上来划定。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宣传啊，说你用我们的产品吧，用我们的方案吧，这个就能返老还童了，能变年轻哈。有的消费者会想着，试一试嘛，万一有效果呢？您觉得这个万一的概率大不大呀？要不要试一试？
0: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返老还童呢，它就属于一种夸大的营销。医美它是没有办法彻底逆转衰老的，它只能说改善已经出现的一些老化的问题，那延缓衰老进程。无法回到多年前的状态。所谓的万一有效果，它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大多数呢是一些短暂的表面的假象，或者说是一些完全无效，可能还会存在过敏啊、天灾等相关的风险。我呀其实是不建议我们大家抱着碰运气这样的心态去盲目尝试的。我们看到类似返老还童这样的宣传，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客观看待一些医美的真实的效果，千万不要被相应的营销话术误导。
1: 我可不可以认为正规的机构像去找您面诊的患者，您一定不会跟他说会返老还童的，效果会非常凸显的？
0: 对对对，在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些话术是一定不能有的，一定要如实交代患者的情况。
1: 嗯，所以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了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要留神了。
0: 对对对。
1: 嗯，有一些产品呢还有宣称啊能够冻龄，冻结的冻，年龄的龄啊，这可能吗？您觉得
0: 这个冻龄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医美所说的冻龄并不是把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彻底的定格，让人不再衰老，这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那么人体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没有办法完全停止。医美里的冻龄它的本质呢是要提前干预，延缓这个老化的速度，通过一些合适的手段改善一些细纹、松弛、暗沉这些早期衰老的表现，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面部的状态，让我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而冻龄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延缓，并不能说是阻止这个时间带来的人老化。效果呢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维护的。我们不要相信宣传可以永久冻龄的一些项目。在老化这一点上，其实我们遗传因素很重要。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比别人要老化的更慢一些，有些人他就要衰老的更快。那其实日常的防晒呀、作息管理呀和医美治疗一样，都是冻龄的这方面很重要的部分。
1: 嗯，所以冻龄是一种延缓衰老的状态，需要我们平时也要去多加进行，比如皮肤管理啊，包括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说通过某一种手段就能形成这个冻龄的效果。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日常的作息包括不抽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有的机构跟我们的消费者患者说这个我们是从国外啊这个进口的啊，其他地儿都没有，能信吗？
0: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往往就要提高警惕。您可以做个心眼儿，去正规医疗机构去询问一下是否有这种东西。往往就是一些机构打着这个进口的啊，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诱导你出更多的一个价钱。
1: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72岁的消费者被美容师的说法吓住了。这美容师怎么说呢？说有皱纹啊，会影响子女的财运啊，所以呢，这位消费者花了近20000块钱做除皱手术啊。很多老年朋友出于好意和对子女的关心，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去掉这块心病。王主任请教您哈，如果说老年朋友被这样的说法干扰了，影响了心态，怎么样调节和化解焦虑？
2: 我觉得一方面呢，老年人出现这样的一些焦虑是比较正常的。事实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不要有比如说像这个影响子女财运，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1: 封建迷信。
2: 对，封建迷信的主讲。但老年朋友呢，可能他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子女能够事业顺呀，啊，生活幸福，财运也顺，那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说有皱纹或者是影响子女财运，或者是类似的说法不是很科学的。如果就像刚才袁医生说的，如果一旦有人跟你这样讲，那你心里要有一些警惕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希望你
1: 就把这种说法和消费行为挂钩了，就得留神。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2: 我觉得你就心里你就要有一点警惕呢。第二个呢，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呀，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子女的这个生活呀，还是不要太焦虑。老年人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呢，其实还是他本身有可能对这方面比较在意，然后或者是过分的关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的话语或者是话术或者是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放平一下心态，不要过分焦虑或者是过多的去关注某一个事件，要客观正确的去看待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衰老的这些事情。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银龄医美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再次欢迎三位。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案例哈，有老年朋友被美容院美容师封建迷信的说法吓到了，花了近20000块钱做相关的医美手术。李斌律师，如果说被制造出来的这种焦虑诱导了，可不可以维权？怎么维权呢？
3: 当然，如果消费者认为我被诱导了，本来我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基于被诱导之后给我制造一个灾祸或者灾祸的可能性，我相信了，所以我才支付了费用接受了服务，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认为涉嫌构成欺诈，我当然可以主张消费者权利。但是我想要求他退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消协组织投诉，或者向相应的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我们就要向卫健部门投诉。如果他不是，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美容院，我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提交相应证据，他是如何来 来给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财的这么一个情形，那我来提交证据之后来主张权利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有70岁的消费者被业务人员忽悠数钱，同意了机构虚构年龄，伪造签名，在没有任何术前检查和药物皮试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手术。这种情况下呢，身体健康面临较大的风险。李律师呀，这种做法呀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啊？如果出了风险，我们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吗？
3: 首先，这样的案例当中呈现的违法行为很多，一方面实施手术它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应当依法对求美者具体告知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求美者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知情同意法定程序，很显然侵害了患者的或者求美者的知情同意权，这违反了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一系列法律。当然我说的是医师法还有民法典的规定。第二点，我们知道手术知情同意书属于病历的范畴，伪造相关签字这种情况之下也涉嫌伪造病历的违法行为。手术之前必须要进行检查，医师要对相关的求美者进行各项检查，他如果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就实施手术，也违反了医师法关于医师应当履行亲诊义务的规定。当然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进行相关药物之前那必须要进行皮试来看是否有过敏，那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也有相应的关于知情同意、关于病历书写、关于诊疗规范上面的规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诊疗行为本身出现多处违法，如果老年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害，风险实际发生了，如何来确定责任主体？首先医疗机构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应当说风险不视为应该转移到患者这一方，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知情同意，我也不了解真正的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我必须要做这样的相关医美手术吗？因为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挂号就诊。第二点呢，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年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定是我自身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个疾病和不当的医疗行为两个共同造成了某一种损害后果，如果经过医疗损害鉴定明确了原因力大小，首先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是有医疗过错的，第二点你的过错和患者求美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它的因果关系能确定一个比例叫原因力大小，如果和自身健康没有任何关联，那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损失都应当由机构来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是不需要对这样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的。
1: 严医生，在临床实践上怎么样评估患者求美者是不是适合某一种手术呢？术前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
4: 首先呢，我们临床评估呢要结合患者的主观需求、身体条件以及疾病情况三方面呢综合判断。首先要充分沟通求美者的手术预期，判断预期是否是现实合理的，再评估局部的组织基础、局部状态，看局部的组织条件能不能支撑手术达到的效果。同时呢，需要排查全身的健康状况，看有没有相应的手术禁忌，如果本身有严重的基础病、心理预期过高，都不适合开展对应的手术。那么术前检查包括哪些项呢？常规的术前检查呢，则包括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肝肾功能。要如果做一些全麻的手术呢，我们术前还需要进行一个心电图、胸部 CT 的评估，以及进行一些麻醉评估。部分注射类的手术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药物的皮试。
1: 如果说没有这些术前检查的话，会不会增加风险？我们银龄朋友要求做这种手术的时候，他的检查的项目会多一些吗？
4: 那肯定的，就是术前检查呢，它是用来发现一些隐匿性疾病，排查可能出血风险呀、感染风险等等，规避术中术后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对于很多风险呢，有时候我们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整个这些环节呢，看似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但是会大幅提升出血啊、感染啊、过敏，甚至危及生命的这些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银龄朋友，尤其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操作，术前检查和皮试也一定是安全的底线，是不可以跳过的。
1: 我们一定要寻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解、评判、评估自己的情况，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手术啊！千万不要盲目，千万不要被一些情感的因素包裹，就茫然的付了钱啊，消了费，最后可能自己遭罪。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稍后探讨继续。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广告商抵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3: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4: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银龄医美啊，上半时段谈了一些案例，严医生提到了必要的术前检查、药物皮试这些步骤不能省略。还有一个案例，有的美容机构啊，店员认干亲叫爸妈，那个热情啊不得了啊，帮忙买菜、取快递、陪聊天，甚至陪同看病，把情感互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还有的呢，用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扮演老顾客，拉近距离。刚才我们分析了部分银龄朋友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从而掏钱的，但是类似的情感营销也带来不少的消费纠纷。王主任，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啊，银龄医美市场空间巨大，怎么样走向合规发展呢？怎么样避免忽悠式的营销呢？
7: 这个现在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不光光是说是银龄的医美市场，整个的医美市场现在也还是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规范，然后非常健康、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很多的这个医美项目可能美容店可能是一些小的这种作坊式的美容店，甚至都有可能去做，没有专业的资质，也没有专业的医学的背景，甚至是没有一个专业的场地。我看有一些可能是在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然后铺上这个无菌布，可能甚至像打双眼皮儿这种项目就可以来去给你做。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不光光是银龄的医美市场，事实上针对老年人的仅仅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小部分。那我觉得呢，一个方面呢，要从大的这个供给市场的规范性来去着手整顿，从整个的这个医美市场，包括它的产品的标准呀，包括它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呀，器械的一个标准呀，整体的一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可能是在标准化的建设上需要尽快的进行规范，要有一系列的规范标准，然后针对医美市场的这个规范标准然后来构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涉及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群体，那可能它所引发的这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啊，或者说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影响可能也是比较明显的。那继而呢也会说对银发经济，或者说对银发经济对于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然后促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这个大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在一方面呢是要对整个的医美市场进行这种标准化的规范，然后合规化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那么对于其中老年人的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不同年龄群体的项目。

0: 包括线上线下的，尤其是现在一些线上的一些直播间购买项目，
1: 再引导到线下去做。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对于线上的整体的一个监管或者规范，目前也是比较缺乏的，都是在需要整体的对于市场这部分市场规范的基础上，要格外的对老年的这部分消费群体更加的关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权益保障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节目315，那这个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会不会在后面的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披露一些产品呀，或者是一些食品呀，或者是一些服务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啊，对这种抗衰的也好，医美的也好，或者说保健的这个食品也好，然后来专门做一个这种专题，然后来对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辨别，一方面呢让大家引以关注，第二个呢也给大家树立一个健康的正面的消费的引导，这是从供给的角度。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像刚才主持人和几位专家我们来聊的一样，还是要有一个警惕心和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客观的去看待需求，审慎的去寻找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综合的来判断我是不是非要或者是必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服务或者是消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们去理性看待的。
1: 李律师，如果说因为手段诱导了掏了钱进行了高额的消费，构不构成欺诈呀？
2: 我们知道情感互动，提供实际价值，嘘寒问暖，生活陪伴，建立信任，这是一种营销套路，但它并不等于欺诈。因为如果要欺诈，它必须要涉及到医美服务的重要核心信息，比如说机构和人员的性质资质，第二点服务的内容以及功效和风险。如果这些行为本身指向了重要的核心内容，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否进行购买付费产生实质性影响，它才会构成欺诈。另外一层面，我们会看到有 AI 的虚拟身份，如果是 AI 虚拟身份，我隐瞒了，以真顾客的方式来虚拟人设，让老年消费者朋友们觉得既然有别的客户都已经有这么好的体验了，那我也去试一试。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如实告知，这是虚拟的身份，有可能涉嫌到消费的欺诈。当然如果涉嫌到欺诈，我们能不能退费？当然是可以退费的，前提是你要能有证据证明是欺诈。所以我们可以先向监管部门投诉，如果能够被查处认定为虚假广告或者虚假宣传，那有了前面的行政查处决定文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文书证来要求经营者进行退费。欺诈可以全额退费，还可以加3倍赔偿。但是如果不是欺诈呢？如果他诱导我们的老年朋友购买了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特别多的所谓服务或产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我可以主张民法典合同编当中所规定的撤销权，也可以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但是如果也不构成，那我还有一部分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尤其是我先充值了，花了一部分还有余额，这个余额我起码是有权利主张退还的。如果机构说一经充值不得退费，这样的条款是无效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所以我还是可以主张退费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要一次性支付比较高的费用，要有一个冷静期，多方咨询，冷静思考，避免冲动消费，这是防范消费风险的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前端关口。
1: 有的时候啊，别说是引领朋友了，很多消费者，其实我自己啊也不太能分得清医美和生活美容它到底的这个很明显的清晰的界限区别是什么。有的朋友呢买菜路上被搭讪，以为是免费查眼睛，结果被带到美容院里做了割眼袋的手术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要界定一下医美了。严医生，很多人可能觉得打玻尿酸啊、水光针啊、割眼袋啊，这不算手术，这种理解对吗？
0: 不对的，割眼袋、拉皮它属于明确的外科手术，其中呢，去眼袋是我们整形美容外科的二级手术，而拉皮属于最高级别的四级手术。而玻尿酸、水光针的这些注射呢，也都属于医疗美容操作，归入侵入性医疗行为，它并不是普通的护肤。其实呢，只要是刺破皮肤进入皮下组织，就属于医疗范畴，哪怕是打针也会存在出血、感染、栓塞等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些操作必须在医疗机构有具备职业资质的医生去操作的，不能在美容院或者一家进行开展。
1: 医美和生活美容它的区别是什么？
0: 生活美容呢，就是日常的皮肤护理，比如说我们洗脸呀、按摩呀、敷面膜，它不破皮，不侵入身体，风险很低，在美容院呢就可以开展。而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行为，凡是要破皮、注射、手术、光电类的治疗都属于医美， 必须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执行，由执政医护人员实施。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只要是会操作会发布

0: 皮肤的，那就不是生活美容。
1: 是医美。
0: 生活美容机构对严禁要进行注射呀、水光呀、割眼睑袋这些项目是不可以的。
1: 嗯，李律师，我去美容院里做医美手术，就能判断不靠谱了，对吧？
2: 当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医美行为属于诊疗行为，机构一定要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它还要有医疗美容诊疗科目。
1: 嗯，
2: 我们医疗美容科是一级诊疗科目，下面有四个二级科目，分别是美容外科、美容口腔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所以你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依法具有执业许可的医疗机构。第二点，相关的操作人员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包括护士都要进行注册。所以这是我们要首先来判断的。所以所谓的医美，它一定是要通过手术、药物、医疗机器等方式，侵入性有创伤性的，所以凡是这些项目美容院都不可以接触啊、手术是更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比如说医美门诊，比如说我们的整形美容医院，或者说我们的综合医院的医疗美容科，这都是持牌相关的医疗机构，它是可以从事医美服务的。
1: 如果有美容院跟我们的求美者说，我们医院是有医疗美容资质的，这个可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想请教您的是，美容院可以开展哪些业务？
2: 当然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容院它不是医疗机构，绝对不可以触碰医疗美容项目。它可以开展的像严医生所提到的生活美容、皮肤清洁、护理、保湿、面膜，一些基础的按摩，包括美睫、美甲，它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涉及到使用药物、涉及到医疗器械、涉及到手术，这都是美容院绝对不可以从事的相关行为。如果从事了，那当然是非法行医的行为。
1: 所以我们消费者、求美者如果说到了美容院啊，他要给你开展相关的医美的这种项目的话，一定不要选，不要消费。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引领医美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啊，市场活跃等等，我们都可以去求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引领的医美这种需求呢，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王主任，您觉得银发族对变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满足这种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握度？
0: 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无论是它客观存在的，还是说是被引导消费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呢，确实是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市场的发展，那确确实实呢，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针对于这部分抗衰医美需求不断增加的这部分老年群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迎合也是一部分的原因。那我觉得银发族对于变美的，其实它的真正需求或者是它的一个真实需求，我觉得这两方面原因都是有的。一方面就是自身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知道市场上有这一项项目，周围的身边的可能有些朋友有正面的一些反馈，或者是有商家的一些营销，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这一方面的变美的需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定要去做，去哪儿做，做了之后会不会真正的实现逆龄啊，或者说冻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的。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一方面要客观的认识衰老这个事情，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一旦有需求，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然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然后再去寻求这个正规的渠道介入。那么第三个呢，确确实实衰老的这个情况，然后影响了我的这个机能，或者是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那去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到正规的机构当中去。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适度的对医美抗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银发族要去谨慎的去对待的。
1: 应该评估清楚自己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不明确的，或者说被周边的人说你这需要干啥，需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问问医生的建议。如果到了相关的医疗机构，声称有资质不行，我得查询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资质哈。有的银龄消费者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的医美项目。严医生这个是不是健康风险特别大呀？还是说只要有资质的医生评估了，认为身体状况可以就没问题？
0: 首先呢，即便是身体评估条件尚可，短时间内呢也加大量的医美项目依然是不推荐的，它会存在多重的健康的风险。短时间内多个项目同时开展呢，它会导致创伤范围变大，肿胀淤血也会明显加重，恢复期呢也会大幅的延长，感染炎症反应的概率都会增高，那么组织坏死并发症也都会增加，同时呢身体耐受呢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老年人这个人群本身修复能力是下降的， 更容易愈合不良。医生评估合格呢，它只是代表它具备基础手术的条件，它并不等同于我适合一次性的去做很多的项目。所以呢，临床原则是量力而行，优先解决咱们的主要诉求。必要时呢，我们可以分批次的治疗，给身体呢要留出一定的修复的时间，不要去追求一次性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做完。
1: 嗯，比如说有一位患者啊，今年70岁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想做这个面部埋线等这些侵入式的医美项目，您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0: 像如果70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问他的基础，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呢，他的伤口愈合差呀、感染呀、排异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血压一旦波动，术中术后的风险就会很高。再加上老年人他的恢复周期长，处理起来呢也更会棘手。对于老年人呢，我们不是说手术不能做，一定要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标准去对待。术前评估很重要，一个是血压血糖的情况，再一个是否长期使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评估他的皮肤厚度、皮下软组织量是否适合做相应的项目。最后一定要充分的告知老年人和家属相关的并发症和风险、以及预期效果。
1: 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吗？
0: 老年人建议要有家属陪同，做一些基础类的项目本人来也是可以的。
1: 老年患者术前啊，应该评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心肺功能等等啊，必要时请相关的科室会诊。现在还有一种叫隐匿的医美，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叫渠道医美啊，需要熟人介绍才行，走的呢是中介的模式，往往会绕过避开正规的监管，具有隐蔽性。有的宣称是有资质的医生亲自操刀。李律师，像按摩院、美容院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风水师、医美店顾问，多方配合诱导消费的这种情况，出了问题，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呢？
2: 因为有多重主体都参与了全链条的营销，如果出了相关医疗风险之后，我们如何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谁签约、谁提供服务、谁收款，那他是第一任责任主体。比如说医美机构通过前端的获客、通过中端的引流和整体的话术，把消费者诱导到了医美机构进行了医美治疗，这种情形之下造成损害后果的，医美机构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医美顾问他是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他的推介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医美机构承担。就好比医疗纠纷当中，医生护士对患者是不直接承担责任的，他是由机构来承担替代责任。当然，如果前端的美容院、按摩院这些所谓获客的相关机构，他获取了一个用户的来源之后，把他转介给了医美机构，当然如果深度参与了话术的编排，参与了欺诈误导的过程，他也可能会构成共同侵权，要和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至于风水师制造相关灾祸的焦虑，他也是深度参与到非法营销的过程当中，共同对消费者造成了欺诈和误导，那所有的链条的主体都应当和实际的第一责任主体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我们知道，如果第三方人员或机构对消费者实施的欺诈行为，使我消费者被欺诈之后和医美机构签订了合同，我有损害，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方也要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链条的主体都作为维权对象，要求他们共同向我承担赔偿损失、退还款项等等相应的责任的。
1: 但是啊，虽然说可以要求，如果去到这些不正规的地方做这种医美项目的话，出了问题遭罪的是自己啊。严医生，正规医生啊，职业医师选择第二职业点的时候，会选择在美容院或者私人工作室吗？
0: 不会的，合规的多点职业、第二职业地点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的正规的医美医院、医美诊所等等。而私人工作室呢，它不能够作为医生合法注册的第二职业点。作为临床医生呢，是不建议求美者在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接受任何的注射啊、手术类的医美操作的。
1: 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有一些地方甚至开酒店临时给做，这种风险有多大？严医生，
0: 在这种不正规的这种场所进行呢，它没有无菌的手术室，抢救设备不全，药品耗材管理不规范，一旦发生过敏、栓塞、大出血等疾症，进场它是不具备急救处置条件的。即便是医生本人水平技术再高，那场地的短板会直接放大医疗的风险，最后呢，也是对我们自身安全毫无保障的。
1: 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李律师，如果我选择了这种地方，发现确实他可能是职业医师，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呀？
2: 医生合规职业必须要符合职业类别、职业范围和职业地点的规范性要求。我的职业类别、职业范围，比如说医疗美容科，医生是具有资质的，没有问题。
1: 对，
2: 但是他的第二、第三职业地点一定是 像严医生所说的，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且他的诊疗科目要和医师的职业范围、职业类别相匹配，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可以通过本主业机构的相关书面的同意之后，我去那儿进行多点执业。如果你擅自到一家非医疗机构进行执业，实施医疗美容治疗或手术，那就是违法执业的行为，发生了一切法律后果，自己的本机构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而相关的美容院可能也缺乏清偿能力，而且医生本身具有重大过错，明知道这不是合法执业地点，仍然从事医疗美容服务，这种行为本身是要遭受行政处罚的，比如说警告、罚款、暂停执业活动，甚至于有可能会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因此风险是非常高的，绝对不要去触碰。
1: 对，各方的风险都很大，出了问题，消费者呢也会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王主任，关于银龄医美，您有哪些消费建议给银龄朋友和他们的子女呢？
0: 正视自己的需求，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是不是真的需要，是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一定要去做，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对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审慎的判断。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需求是确实的，是必须要去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美的这个机构，在医生的诊断下，在正规的机构里面进行操作。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正向的心态去面对衰老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呀、其他的层面丰富自己的内心。如果确实是有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是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但是要审慎理性的去看待进行相关的一些消费。
1: 消费之前一定要审慎的评估，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几位专家也反复的强调哈。李斌律师，守护好钱袋子，什么样的医美需求是必要的？怎么样做到审慎的评估？遇到纠纷了又该怎么办呢？
2: 老年朋友肯定是以功能性需求为主，是不是影响生理、影响生活？第二点，合理适度，同时要选准机构，一定要在事先调查核实资质以及产品是否合法合规，因为它一定要有批准文号，一定是能够允许上市进行销售使用的。同时不要去大额一次性充值，要保留好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包括在宣传缔约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料和证据，为了日后维权有一个基础和依据。
1: 银龄医美，请您记住，需求真实咱别否定，但正规的机构才可靠，术前评估不能少，知情同意看仔细，美容院不能做手术，医美也不等于治病，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别慌张，保留好证据，依法维权。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银龄朋友在追求变美的路上少一些陷阱，多一些安心。好，非常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胡波、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 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红人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李莹。
1: 大家好，我是郎丽。欢迎来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那为什么一部动画能让北方古建景区预定暴涨？为什么一部赛车电影直接带火了戈壁自驾路线？一张电影票除了观影，还能兑换景区折扣，撬动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相较于票房的文旅，折扣怎么兑换？消费如何转换？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一连串的问题。不光会拆解电影的名场面啊，和大家一起算一算一张电影票背后的经济账，一起了解电影加文旅如何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还会为您送上三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出游打卡路线，非常实用。那首先我想问问老李啊，最近看了哪一部电影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啊？片中哪些细节啊、情节场景最能打动您？我挺喜欢看动画片的啊。
2: 这个动画片有以前我老感觉不用动脑子，但是这回我看了这个八仙这个动画片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我有一个砖块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6: 假扮神仙，金银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7: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康乃下凡神仙是什么罪？
9: 死罪。
8: 所以，
10: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8: 哎呀，大神，等一下！印象挺深的，这我也看了，真的太好看了。好看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咱们过去，你记着咱们看过很多版本的八仙，是吧？过去也有动画片，甚至我们这个传说，八仙的传说版本也都不一样，唐代的版本啊，宋代的版本啊，他的讲的八仙怎么成仙的？ 每个人的故事，好包括他们这个都有点不太一样。甭管他哪种传说哈，都是脍炙人口。比如说八仙这里边的张果老，不怎么说话，这就跟以前所了解的张果老的这个形象有所出入。道骑驴的场景也不是特别多。就说我们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河北的赵县有一个赵州桥，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
10: 非常有名，因为县道记忆很多人记住他。
8: 对，赵州桥就太有名了，是吧？但是赵州桥呢，它有传说。 传说其实就跟张果老就有关系，有一个剧叫小放牛，女孩唱啊，这个赵州桥是什么人修？啊，就这个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过？什么人啊？就这大概这个词儿，什么人骑驴桥上过呀？张果老，啊，就说这个说是鲁班爷爷修的，他不传说嘛？修完以后呢，就说这我这桥太结实了，结果张果老就不信啊。 骑着驴，他把这个驴背的好像把什么山给装的这个驴的包裹里去了，往上一走，结果那个桥咔嚓咔嚓就要塌了啊！后来鲁班一看，哎，这可了不得，赶紧下去就把这桥拖住了。最后桥是没塌，但是呢，上边有这个驴蹄的印子，就留在赵州桥的石面上。
10: 哦，现在还有吗？大家过去的打卡的时候能找到吗？
8: 据说有啊，就我去赵州桥了，我其实我十二十年前去过，没看见驴蹄迹，但是 传说嘛，美好的传说懂给我们带来向往，
10: 对，我们往细心的网友可以去找一下，
8: 去打打卡去啊，看看去。但是这个八仙我觉得拍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完全不是过去的这种传说，它把现代的语言元素、现代的幽默和古老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像那个吕洞宾呐、四川话，有川普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现代词儿它用了，就是咱们合伙人。 股份啊，你有多少股份，我有多少股份，咱们弄这个小庙，你占多少股份，咱们挖地道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是这种现代的语言元素。我们现在90后00后的小朋友们，你要是给他古老的八仙传说，他未必能一下看得进去，但是这个用这种形式演变的八仙就更能接受了，像曹国舅、宋仁宗的这个亲戚嘛，
10: 对，
8: 但是他这里边变成小胖子了，变成胖子有点像哪吒里边的那个，像真人那个模样，说话也特别就是女了女气的，哎，他
11: 特别好玩。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13: 我还呀，
12: 那给我噻，
13: 没船。
12: 你还真的没船啊？
0: 没船儿，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偷海呀？
2: 就你张嘴吧，一天到晚玩了。
0: 能快点动力船，你底子逻辑就有问题。
2: 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海边走着就看他跪上了，我这不就来了吗？你每回都这样，啥什么字把我头上搞，我能有什么办法？
8: 我觉得小朋友他一定会喜欢这些的梗，
1: 不知小朋友喜欢，其实大朋友们也很喜欢，就觉得非常贴近生活。
8: 对，我也是看着我就不累了啊，看着就是，如果是古代的传说，那我看着就是我又回忆小时候，看着就累。所以它里边很多的这些场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再加上它里边很多景色景致，就是根据我们当代的这个古迹，比如青城山呀、啊。比如蓬莱仙阁呀，许愿树，又逼真又超过现实，让人感觉一种又仙境，其实哎，现实中又有，所以这个向往会让他继续传播他的 IP。
1: 对，就是刚才李老师说这个张国老的故事，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对这个八仙的记忆哈，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东游记》
8: 啊，对 对，
1: 你们看过吗？
8: 对，
1: 就里边东华上仙啊，救下了这个遇险的牡丹仙子，然后两个人就暗生情愫了。也就是吕洞宾，他后世转世转换为了吕洞宾，然后牡丹仙子呢，他也是为爱情自愿变成了白牡丹。那时候觉得好浪漫啊！
3: 我先说一下吕洞宾和钟离权这两个角色，画的好帅呀、啊！
8: 对，确实是
3: 真的很好看。这两个首先这个人物的画的这个画像就很帅气，而且呢让大家一看就觉得眼前一亮，包括里面的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角色画的也很漂亮，包括穿的服饰，就服化道，首先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打一个优秀的分数。那第二点呢，就是八仙里面我觉得很出彩的是这几位的主角，他的全员都是很饱满的，不是让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浮夸的人物，而是说他全都是非常有重塑的这个感情色彩也好，包括说他自己的性格上，包括人的这个塑造上面，待人接物上面都是很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
1: 有血有肉的
3: 、嗯、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八仙，就是一开始我们理解的神仙嘛，神仙你都是好的对吧、然后你都得是特别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我们想想电影里面一开始给我们展现的是这八个神仙可都是普通人，他一开始没变成
1: 上班，
3: 对，还得上班而且这几个人的性格中都有缺陷，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在去，不管是贪图小利也好，或者说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的小利益啊，或者有一些小的私心也好，都是慢慢的大家接触下来之后才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包括后来慢慢的又开始帮助他人，拯救苍生啊等等一系列从自私到无私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我觉得很感动的。还有呢，就是钟离权的那个角色，他其实少年比较让他不开心吧，过往的不是很愉悦的人生，
1: 对，
3: 包括
1: 想到了哪吒，就是前后有一个对比，
3: 少年往事不是很如意，然后还有吕洞宾呢，他又属于心灵上特别的挣扎，就是你觉得这人挺拧巴的，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个角色上特别的真实和这个厚重。电影片子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仙是看他心中能不能装着万民，这句话我记得电影中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只要我们心中有善念，都是愿意去行动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老李刚才也提到了，影片的这个视觉效果会让我们看起来特别的愉悦。蓬莱仙境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古老的青绿的山水画呀，有我们中国特别传统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美感，而且这个蓬莱仙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它都是精心雕琢过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八仙在结尾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他们在获得这个神仙的名号之后就是没有停下来，他们还在继续去过他们普通的生活，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英雄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初心，就是你不管拯救了多少苍生，你最终其实你的行动本身是你的善良的一个初心。而且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印象中这片中有 KPI 的这个有一个画面然后我记得有财神是吧，这财神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家最想去拜的这样的一个神仙，而且说这财神那门口永远都是很多很多人，所以大家想想他的这个画面的设计也好，包括人物的设计也好，跟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很多的感受，包括大家的一些想法就很契合。还有就是影片中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打出租车，其实他是在模仿打出租车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对，其实在骑着马呀，这个画面都会让我们 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8: 他那个我补充一句，他那个出租车的那个那个司机呀、啊，
3: 嗯，
8: 他那说话实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动漫元素，
3: 嗯，
8: 动漫元素就是俩大鲨鱼，你记着吗？
3: 对对对，
8: 说北京话。
3: 对
8: 啊，就是说是这车我老婆给买了。
3: 对对对，
8: 我
3: 的印象这个很有意思，
8: 声音都一样，好像是不是，我都怀疑是不是那个人配音的。
1: 嗯，
8: 所以这里边他就很跟很多现在的网红元素结合的也特别
1: 好，就感觉发生在身边嘛。
8: 对，你看着是蓬莱什么这那什么的，但是你觉得就不是就是打的嘛，这不
3: 是？还是我觉得角色最重要的是要灵动。和生动，就是大家看着才有愉悦感嘛，因为你毕竟咱们看的是动画片，它不是真人电影，
1: 对，
3: 所以当他这个人物形象灵活了，包括生动了以后，我们才会看得津津有味。
1: 对，我跟月月一个帖，就是其实你刚才说对影片里面的这些建筑啊，包括它的造景、
3: 嗯、
1: 印象特别深刻，八仙里边有这个中式山水这些传统元素，把它搬到大屏幕上，那味儿顿时就对了。
3: 对
1: 对，开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蓬莱仙境的一个长镜头，这个琉璃色的云海层层翻滚，霞光微微透红、
3: 嗯、
1: 然后透过那个云雾，颜色就是太漂亮了，
3: 就美学特别到位、
1: 嗯、对，就像都是玉石琉璃质感的那个样子、
8: 嗯、
1: 通透啊，还带着一些渐变，那用一个词儿描述一下，就是仙里仙气的。
3: 对
1: 对老李看完电影之后种草了哪些旅游打卡地呢？
8: 我先说我去过的地儿吧。
1: 嗯
8: 啊，因为这个青城山我是去过啊，十来年前吧，我成都，
1: 在成都，
8: 在成都附近，然后我那个正好跟人谈判，中间空了两天，没地儿去。我说青城山青城之幽嘛，我说我去看看去。哎呦，没想到到了以后，青城之幽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8: 你就感觉就是在成都，你是这种感觉，进了青城山，你是一种一股寒风嘛，然后一股那个云雾，就反正就是那种绿油油的，然后安安静静的那种。虽然很多的游客，但是你还是觉得特别安静。
1: 吸一下就进了，
8: 对，就感觉有吸音的效果、嗯、我说是就这种感觉。当时呢就是我看这个八仙里边它有一个取材，就是天师洞啊，就是青城山的天师洞住的那个小道观，就是天师洞的取材。我说的那个挂着那许愿树的红条的那个、
1: 啊、
8: 就是1900年的一棵，已经19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
1: 嗯
8: 啊，就是里边挂着红布条，这里边这个铁拐李哈，它长得就比较怪啊、嗯、然后用四川话啊，不停地在说话，就让人感觉特别有意思。就我脑补出来，
1: 是是是，
8: 我脑补出好多我四川的朋友来说实话，看到这里头，然后他们坐在一起那个吃火锅，一边看着我一边都馋了。就是你看这一个动画片，我看着他们就很有的这种地方的这种特色，又青城山，又火锅，又四川话，就你脑袋我一下都穿越到四川这一带了，所以看着特别有意思。所以这里边的青城山呢，其实也不难去啊，大家如果。像我这岁数大点的也不怕，它有索道啊，有索道，不像我们当年爬上去，然后那里边就是道教文化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去深度的去旅游旅游，考察考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蓬莱啊，蓬莱我可是去过啊，
1: 嗯，
8: 这个我去的时候都是1990年，但是呢，我当年知道蓬莱是仙境啊，可是我当年比较后悔，因为我们是去水下考古去了，我们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在烟台一带。长岛一带我们发现了一个月氏文化的沉船，烟台那几个岛我们都去了，再往深有一个叫沱鸡岛，著名的沱鸡宴就是从沱鸡岛产生的，我们在沱鸡岛都住了很久，那里边的连淡水都比较困难，说实在我们那个工作还是比较困难。蓬莱也去了，我当年蓬莱最吸引我的就是，哎，这儿有海市蜃楼，当然海市蜃楼不是您到那儿就能看见啊，你得碰运气是吧，没看见。然后呢由于工作特别累啊，领导给我们的时间就短，就大概浏览了一下，后悔了。我看完八仙这个事儿后悔了，我当年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在蓬莱这一带我们流连，结果我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好好考察蓬莱里边该拥有的这个八仙文化，那就是说我有生之年我还得再回去啊，一方面回忆我工作时候的场景，一方面找找蓬莱这些仙人在哪儿，
1: 再去一次
8: 啊，这一定要再去一次、第三个就说的悬空寺，开始我没注意到它是悬空寺啊，后来我仔细观察，哎呦，
1: 在山上
8: 怎么那么熟啊，呀、但是他们俩这个在这喝茶这个意境特别好。悬空寺我也去过啊，90年代初的时候我去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我实在理解不了这个寺是怎么建出来的、就我绞尽脑汁儿，我脑补出所有的施工场景，我依然脑补不出来这寺怎么建出来的。有的柱子就戳在悬崖上的一个窝上，有的就一戳在一石头台上，你走到那个寺里边吱吱扭扭啊，吱啦吱啦响，你感觉就你下一步这寺就塌了，但是哎，千年不倒是吧， 千年不了，就这么厉害。但是当时遗憾的是一件什么事儿？悬空寺下边那个峡谷啊，有河流，有比如冲刷的那个泥石流啊，或者淤积了，导致当时的悬空寺显得并不高。但是呢，它其实非常高，是后来淤积以后，这个海拔给拔上来了。到现在它的海拔应该到了80米，只有你80米的这种落差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悬空寺的雄伟。我当年确实感觉就是不可思议，但是没有那么吓人啊，就吓人的度应该是，如果是10度的话，当时我们只有4度。你现在再去悬空寺，就10度的那种威压感啊！看了这个，我又想再去一趟啊！就我看看80米这个悬空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惊悚的场景，让这个工程显得就更加的伟大。
1: 我听完老李分享，真想马上订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约？
3: 对，特别想去，立刻去。
1: 从文旅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些电影场景啊，你找到了哪些吃喝玩乐的这些消费线索？
3: 其实呢，吃喝玩乐，我们说山西、四川、山东这三个地方真的是不缺吃的，也不缺玩的。那么，其实我看到像山西呀、四川、山东这三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可以适配不同类型的这个游客的。我举个例子来看，例如像四川的青城山，青城山其实很适合这种家庭游，有一些家庭是很喜欢慢度假。我们现在经常说大家喜欢这个去山里面，不管是祈福也好，还是大家觉得哎呀山里的这个氧气含量比较高，就像氧吧一样的感觉，其实青城山就很适合这种慢度假的游客。大家可以在青城山里面转一转呀，然后吃一些很好吃的四川的小吃。那么山东蓬莱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和情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蓬莱嘛，就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仙境的这种感觉，包括蓬莱附近又有这个滨海的浪漫的这种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去，哎呀，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受。那么山西的永乐宫，包括老李刚才提到的悬空寺，就特别适合历史的爱好者，或者有一些家长朋友想带着孩子去走这个研学路线的这个家庭，就很适合去这个山西。那我们分开来说一下山西这个地方。我去过大同，当时我去的这个华严寺还有云冈石窟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还有应县木塔我也去了，你就会觉得山西的不管是古建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文物的保护也好，你可能看不过来，就是一个感觉看不过来。那么根据这个电影的一些元素呢，其实这次推荐的就是山西的运城，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像永乐宫就是跟运城相关嘛，那大家就可以选择，像你可以去运城打卡，然后运城里面有特别大的这个关帝庙，还有呢特别好的这个我们说到的5A级的景区，还有像盐湖，也被称作叫中国的死海，它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打卡的地标。那我们去看电影的这些景点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它周边的景点都一起逛一逛。
4: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3: 那运城的美食呢，我有一个朋友刚好是山西人啊，他特意给我推荐了，他说我们这的运城叫羊肉泡，就类似于羊肉泡馍，这个对羊肉泡，还有永济的牛肉饺子，他说就非常的推荐。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运城您逛完了，就是时间上你可能2-3天你把运城逛完了，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去刚才我提到的大同再去打个卡，可以把云冈石窟啊、华严寺啊、应县木塔，包括我一再就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大同，为什么？性价比太高了，就是它的酒店也好，包括它的餐厅也好，那个价格你会觉得它不像景区里面，就我们想象中景区里头价格可能会比较贵，但是其实它特别的实惠，
1: 而且山西的景点特别的密集，
3: 特别的密集，对
1: 你一气儿可以打卡好几个地方，
3: 我
1: 就感觉非常性价比高。
3: 对，我有印象在华严寺附近，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景区附近吃了一家就是山西的很正宗的大同的刀削面的面馆，我本来预想的是景区里面的面肯定要贵一些，大概可能30块钱一碗，但进去之后12块钱一碗，老板还跟我说可以免费加肉丁免费续面我当时觉得哎呀真朴实，
1: 12元自助餐
3: 对，然后呢这刚才我提到了山西，那四川其实老李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青城山因为太成熟了，我觉得这个景区，那除此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去看看成都博物馆，因为成都博物馆里面是有跟八仙主题相关的木偶或者是皮影，

0: 这个相关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山东的蓬莱。蓬莱的景点呢，其实我一直很想去的是蓬莱阁、蓬莱水城还有三仙山这几个景点。而且我觉得蓬莱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元素让我觉得跟我的家乡天津有点像，就是因为它海鲜特别丰富就是海鲜爱好者的福地。然后呢，大家想一想，你很多人说你到蓬莱能吃什么，哇，这太丰富了，海参、扇贝、大对虾、海蟹，对，
1: 尤其是现在开海了更适合去了。
0: 还有他们还有当地招牌的这个八仙宴，就特别的仪式感。他那个冷盘还复制了叫八仙的这个法器，按照这个造型和元素去做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当地人，我经常看到大家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过说非遗的一道小吃叫蓬莱小面。这个蓬莱小面它里面是用海鱼慢慢的熬制的这个卤头，就我们叫浇头，然后去浇在这个面上面，所以就会特别的鲜。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蓬莱酒庄，我看也是因为这个电影啊，就很多人提到蓬莱说我们去打卡去哪里玩呢，就有很多朋友推荐了这个蓬莱酒庄。因为它蓬莱的秋山一带也是国内特别知名的葡萄酒的一个产区，所以有很多非常精品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庄都在这个地方。那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参观一些葡萄酒的酒厂，然后也可以去买一些可能制作的葡萄酒的饮品，或者是他可能用葡萄做的一些小吃，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文创，我觉得都是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这一天玩下来，白天去海边打个卡，然后中午吃顿海鲜，晚上呢
1: 太充实了，
0: 对，下午找个酒庄，晚上可以品一品葡萄酒，这个体验感拉满。
1: 确实，月月不愧是我们红人馆吃喝玩乐代言人。
0: 对，
2: 月说了半天，我必须再给补着打点扣啊。山西，我想说一个特点，它是南北中都不一样。晋北就是刚才月月说的大同，我的刀削面就在大同学会的，就我连刀片都我自己做的。因为当年考古嘛，经常有时候没事儿，没事儿有我们做文物保护，有时候等着这个什么东西干了呀，一等好几天没事儿干，我就跟食堂大师傅就学刀削面，揉了削，揉了削，揉了，到现在我就非常熟练了，已经完全能做全套的山西刀削面，还有云冈石窟啊，北魏的文化，因为我们去的就是北魏的一个墓地里边出的彩棺。晋中呢更有意思了，像是太原啊，晋南又不一样，因为晋南它接近河南了，它是黄河边上，然后有很多比如侯马呀、元曲呀、元曲古城啊、小浪底水库啊，它是又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和古代的文化，非常值得大家去啊。小吃都更是没不胜举了。补充一下月月刚才说的蓬莱，因为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不是吃，是活物，就是海鲜太多了，对吧？那多到什么程度，我就看见一哥们儿啊站在海边，他有一个小码头，他就拿一根绳钓螃蟹，一会儿一只，一会儿一只，一会儿，我说我听说这也太快了，我就感觉底下有人给他挂，是吧？然后到了长岛，这个大长岛一定推荐大家打那个打卡要去，它整个一个海滩所有的石子是圆的，正圆啊，
1: 因为它的风浪比较大，都打磨了，
2: 就是常年以后这个磨的啊，就是磨的，大是有鸡蛋大小，小是有这个滚珠大小、糖豆大小，但都是正圆的，一海滩的全是正圆的啊，非常的奇特，
1: 能够想象非常壮观，
2: 而且这个海浪一打，哗，你感觉就一海滩的宝石在那儿落下了。我们在驼脊岛的时候，因为走到更深处的时候水更清了，您见没见过海星在水底下爬，此生见没见过海星在礁石上爬，
1: 我只见过海洋馆里的、
2: 但是在驼脊岛你随便都能看见，就是你划船只要稍微出去有礁石的地方，你看见海星在那儿，大大小小的，红的、绿的、黄的、橘的，就各种样色都有，大家想想吧，这多么好玩，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太值得去一趟了，也是这个动画片让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回忆。
1: 我们说了这些八仙的故事，那月月你最近有哪些电影值得推荐？
0: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叫功夫女足的这个电影嘛。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们不快，怎么打？
4: 为了世界冠军这个目标，我付出了所有。
3: 足球是我的生命。
5: The quarterfinal is an elimination game. Just these worthless players.
6: 峨眉内功虽然厉害，但都有要害找门，一旦受伤就会丧失战斗力。
7: 你敢给骑吗？
3: 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
8: 你这是自卑产生自大狂，
9: 这才是你的字典。
10: 你的峨眉队成班老骨头走进去人踢波，点顶啊？
11: 我要变强，
7: 这样就不会被丢掉。我不会丢下你。
11: 说了大家就一起扛嘛。
12: 再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而是平静。
13: 我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14: 峨眉弟子听令。
15: 卫冕冠军大河队实力超乎想象。
16: 那我们凭什么赢呢？
15: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什么才是最强？
11: 赢得了，输得起，都忍住啊！
17: 绝对赢得了！
15: 所谓大招都是纸老虎，是时候反攻了。

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行程呢？如何把电影的画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出行方案呢？那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李莹。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4: 你当我傻？
5: 你是真的傻。你们这些有心结必须狠狠地吵一架才能解开心结。孙子兵法有云，只知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先死吧。
5: 你错了，死很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活着才是勇气。
2: 这个电影是周星驰的电影、这个我作为星爷的粉丝，从小就是看星爷的电影长大的嘛。功夫女足这个电影，其实开始我想的是，哦，可能就是个演女孩怎么踢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其实呢，影片中呢，我觉得它比较的反差感。首先呢，这里面电影中的这些女孩，她们没有任何耀眼的天赋上面的一个光环。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这种逆袭的捷径，就是很普通的一群女孩，都是普通的打工人，但是因为心中对足球是有热爱的，也有这个情怀的，所以把他们全都放在了一起。那一开始呢，并不被外界所看好，包括这个外界对他们还有偏见，就觉得他们肯定踢不好这个足球。而且片中也演到了，就是他们的训练条件的简陋，包括赛场上的一次一次的失利，都让大家一开始觉得，哎呦，这队伍肯定不行啊，最后会散摊子的。但是后来发现，这几个女孩就是他们说真正的强者，就是赢得起也输得起，而且他们是觉得输赢是常态，可是是永不言弃的那个韧劲儿，让他们最终面对了一切的挫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除了影片的这个剧情之外呢，我还想提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上的一个情怀啊。我记得在《少林足球》里面有一句台词儿，那个台词儿说的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我印象中当时这个句台词还是很火的。慢慢长大了后，你会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其实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是告诉你要赢，他会告诉你的是，你只要守住你心里自己的那个热爱，无论输赢都是胜利，所有的平凡，但是只要你守住了你的本心，你就是很硬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星爷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想他的电影，其实我们觉得都是特别熟悉的，我们说叫套路也好，或者叫配方也好，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哈哈 哈这种夸张的搞笑，然后天马行空的各种各样的特效，然后就会出现慢慢出现小人物，小人物的性格又是特别的不甘，又特别的倔强，还总失败，不管干什么都成不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当这个小人物受挫呀、失落呀，慢慢的他就会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初心，最终就获得一个自己的一个力量，最终会变成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自己。随着年龄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看到周星驰的时候，感觉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我们从青年到中年到现在为止，也许我们还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能够特别释然的去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挫折。所以我认为周星驰总在拍的是所谓的带引号的那些不成功的人，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市井的小人物，才会让我们觉得，哎呦，星爷的电影是一种对人生的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3: 一听带足球的我就必须得看。我感觉这部电影啊，一开始也跟月月是也觉得好像是在讲一部女足训练啊，或者什么比较专业的片子吧，或者说但是没想到它是一个以特技表现为主，以这些小人物逆袭啊，或者说战胜自我的这么一个故事达到的这么一部功夫女足。我看完以后，我突然感悟到，它其实是星爷在致敬中国女足。我想星爷一定是中国女足的粉丝，这支女足队的这个所有的精神实际就代表着中国女足的那些精神。不妨在这稍微回忆一下咱们中国女足的发展历程啊，发展比较早，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咱们女足就开始发展了。发展的初期呢，真是啥也没有啊，要专业队没专业队啊，要省队也是就是搓点人就比赛去了。而且这些没有人专门踢足球的这些女孩子，都是练田径的，练田径转型，就说、是、你跑挺快啊，你扔挺远，你跳挺高，就这些人来，我们成立女足了，就各地方那各
4: 传承了一支队伍，
3: 对，还不是一支，就不是地方，咱们也开始搞联赛了。当时还是陕西队，我记得还挺厉害的。这些女孩子就开始半路出家去搞足球，就在这么一个条件下，而且工资特别少，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女孩子表现的出来精神就是特别的坚韧不拔，就没有女孩子样了，黑不溜秋。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达到了什么成就啊？从1986年到1999年，亚洲杯7连冠，就长期咱们亚洲就是 number one， 就没有对手。在当年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0: 这当时挪威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队，那场比赛我看了，5-0，刘爱玲左右开弓两脚，就和5-0大胜这个挪威，最后决赛碰上美国，又一次碰上美国。最后咱们在加时赛的时候碰上一个门线悬案，这个悬案就是当时也没有 VR 吧，当时没有回放，我看着是进了啊，我说白了就我看着100%是进了。当年有情感原因，他也会让我觉得进了，但是就没算进，没算进，没办法拖入点球大赛，最后4-5惜败，咱们获得女足世界杯的亚军，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取得的最好成绩。后来的刘爱玲，这个还有包括孙雯表现特别出色，最后孙雯独揽金球奖和金靴奖，被称作外号叫穿裙子的马拉多纳啊，最后获得了世界足球小姐的称号。于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首歌就产生了，叫《铿锵玫瑰》，代表着我们中国女足，代表着中国女性，甚至我可以延伸到中国女性的一种坚韧不拔的、不折不挠的高贵的品质。我可以这么说，是
1: 我们80后也是对女足的记忆，真是深深的刻在了青春里。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星爷他呢，可能这也是深深的刻在星爷的这个脑海里头。
1: 对，
0: 星爷又喜欢足球，那女足他肯定在致敬这个女足，他拍出这么多片子，他实际用一些喜剧的效果啊，或者说特技的效果，翻译女足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这个里边他最感人的是在这个地方。
1: 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什么呢，就是当年我记得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赛场上，那个女足赛场逆袭绝杀高光时刻，到现在都清晰历历在目。那女足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一支队伍一批运动员，从原来像李老师说的孙雯啊、高红啊，到现在的这个王霜、张琳艳，这个拼搏的底色始终没变，也正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啊，让女足的故事一直的不断的出圈，从而像我们功夫女足这种，就是带动了体育文旅啊、青少年运动啊，这个消费啊持续升温，也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人生赛场、这个生活赛场上坚韧不拔。月月，你观察到功夫女足对这个文旅带动作用体现到了哪些方面，有哪些旅游地可以给推荐给大家？
2: 这部电影其实它的核心取景地是大鹏新区的西永度假村，它这个地方呢承担了电影中这个女足的集训呀，包括战术的商议等等关键的一些剧情。那么在片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沙滩，包括百年的古榕树，包括中式的海景别墅，都是在这个片中有这个镜头的。那么这个西永度假村其实它坐落于这个大鹏新区的，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600米的特别细腻的这个白沙滩，而且呢它还有悬空的这个观海的栈道，还有包括沿海的岸线的一个延展。除此以外呢，这个也是深圳市的沙滩排球的训练基地。如果说光脚踩在这个柔软的沙粒上面，就特别容易带入姑娘们就是平常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日常啊。那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这个深圳的文旅也确实因为这一个电影又再次爆红了。
1: 对，
2: 例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深圳的大鹏新区的西永的度假村，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大鹏半岛的山海取景地之一，它有这个叫南澳新大背靠大鹏山，这个大鹏山也叫七娘山，那面朝这个大亚湾，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深圳市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地质类的自然公园，也是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它这个公园呢，它的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有林地，有山地，有湿地，还有耕地，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公园里面，它的绿化覆盖率是非常优秀的。我也在相关的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地方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92%，绝对是深圳的珍贵的生态绿肺啊，就是、
1: 天然氧吧，
2: 天然氧吧。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呀，近期我想去感受一下这个绿色环境，就可以去这个地方。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大鹏山它的怎么去玩呢？包括是不是有一些还有一些科考的路线？经常我们能在旅行的笔记中或者旅行的社交媒体上能够看到。其实大鹏山它是有这个主峰的科考线的，而且呢，登顶的时候也被中国国家地理当时评为了叫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就是大鹏半岛的这个海岸线。除此以外呢，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地质的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还有一个相关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叫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博物馆。在它的这个登山口的处，馆内其实它是有 陈列着很多亿万年的地质的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展陈的，而且呢它还有相关的风貌园。

0: 而包括火山的风貌、溪流的栈道，还有相关的这个研学的一些体验区。那么亲子家庭，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就是能够特别感受到叫自然科普带给大家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更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他你让他去看展览，他看不太懂，他就可以愿意体验这种田园农场。这个地方呢，就是大鹏山脚下大概有一个4万平方米左右的田园农场。这个可以干什么呢？你进去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这个玉米迷宫，然后果蔬的采摘、萌宠的互动，就带娃的家庭可以在里面畅玩一整天。小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在里面好好的放放电，家长就可以在旁边陪同啊。
1: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2: 既然足球嘛，它里边的体育设施嘛，一定是这个它要带动的一个体育文化产业，其中一个就是深圳体育中心啊，还有一个就是平山体育中心啊，它里边以及它涵盖的一个体育商圈啊。这个体育商圈呢，咱们先说说这深圳市体育中心啊，在福田，实际它是一个老地标，1985年就有了，后来在2024年到2026年之间呢，它做了一个整体改造，整个的这个形状是一个品字形的布局，它里边含着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有三大这么一个主体。体育馆呢，它是一个全球第一个开合屋盖，这屋盖是可以打开的啊，再加上移动中央斗屏，能上座1.6万人。我们说体育馆上1.6万人非常多了，就25分钟就能完成这个赛演模式切换，就是一会儿演出，啪，25分钟可以比赛，
3: 好高科技
2: 啊！它可以搞篮球啊，
3: 科技感满满。
2: 对，篮球、羽毛球、冰上项目，还可以制冰啊，二氧化碳制冰。这个南方这么多的地方可以进行冰上运动啊，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看体育场啊，体育场呢有4.5万座的这么一个体育场，它又是我们中超球队深圳新鹏城的主场，里边有这个专业的足球场啊，它把田径跑道给拆了，可以满足国际 A 类足球赛事的这么一个比赛。到现在为止，它这体育场举办了什么呢？啊，那中超联赛呢不用说了 ，CBA 的深圳新世纪的主场，国际赛女篮亚洲杯、男篮亚洲杯预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2025的15运，还有羽毛球男足 U18、U20 射箭飞镖等等等等的项目，同时可以承接大型的演唱会、时尚秀。接近的商圈还有什么？有一个叫乐活街区，它改造之后呢，这配套的体育主题商业里边有运动品牌呀、冰上运动中心啊、运动康复。刚才我说的那个体育场馆还有那个群众功能啊，这里边它有一个乐活大道枢纽，串联了笔架山体育公园、中心公园、深圳深夜上城，打通福田到罗湖，整个一个文商旅，可以一体化的看比赛、逛街、健身的一站式消费。对，所以这里边呢，表演带动消费，消费又带动表演，是一个互相互补的这么一个工程。还有一个里边出境的场景叫平山体育中心，它是一个飞碟地标，里边呢就标志型一个做成一个 UFO 的造型，然后呢主管呢有4253座啊，还配套副馆的热身场地，平山国际网球中心含5000座中央球场，那么这么大型的一个体育设施的一个综合中心，还可以承接全民健身，赛后可以向市民开放，日常呢有12片室内羽毛球场、室外篮球场，面向普通群众健身啊，除了大型赛事还有面向大众，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对这些文旅拉动还是蛮大的。
3: 今年也有一部讲述速度与激情的片子，就是《飞驰人生三》。
4: 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5: 巴音布鲁克之后
6: 你成熟了很多。
4: 张弛，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7: 代表中国队。
4: 对，
6: 目前一百最难的洲际比赛，
8: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9: 好，
10: 弟兄
11: 队加油！
12: 共争！
13: 李强，把路展开吧！
14: 这都巴音布鲁克之王王后了，还没个司机啊？
15: 叶经理，你和我俩只是第一名。
14: 那也坐稳了啊！
3: 跟着电影去旅行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行程呢？路线应该怎么选？来，月月带我们说走就走。
0: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飞驰人生三》这部电影啊。这个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呢，可以给我们即将去旅行的游客一个提示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旅游的建议也好。
3: 我提示一下大家，赶紧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现在开始记笔记了啊。
0: 对，《飞驰人生三》中的一些场景特别适合的旅行是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尤其是喜欢戈壁荒野风光的自驾游的朋友们。而且呢，我也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一个线路的观光的体验，我们说适配的人群啊，是第一自驾爱好者，第二越野玩家，第三摄影发烧友。这样的一个线路大概适合两个人到四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组队的形式。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提到要自驾。那自驾的话，如果我们有一名司机，就是可能今天我来开车，我开累了，我的同伴可以继续去自驾，然后继续去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推荐的时长呢，我认为大概三天左右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行程。我说的这个三天就是德令哈进出这样的一个路线。方式呢，其实就是开车中呢又轻越野，不是很赶路，其中的核心取景地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德令哈的彩虹丹霞的星之谷，也就是怀诺公路拉力赛的这个赛段这个部分。那其实第一天呢，我们就可以从德令哈市区来出发。市区呢，上午呢可以大家慢慢的在市区里面去进行一个驾驶，然后休整一下，别忘了吃一顿羊肉啊，然后再去这个超市里面买一些我们自驾路上需要的物品，例如足够的水，足够的干粮，包括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一个完好的情况，包括轮胎的一个情况。那下午呢，就正式我进入我们的户外自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自驾怀诺公路，然后开到星之谷彩虹丹霞这样的一个地点。而且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其实我们能看到可以进行一些小段的徒步，包括还能够看到丹霞的地貌。除此以外，在附近的观景台还有在附近的景区是可以预约UTV 全地形车，就是赛车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那傍晚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了看日落，这个丹霞的日落是特别美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在当地看看星星呀，尤其也能看到我们的银河，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那么我的建议是，在当地住宿的话，还是返回德令哈市区的酒店。为什么？因为配套比较完善，补给也比较方便。如果在戈壁野外露营的话，可能您的准备的工作就会更加的繁琐，包括您准备的物料可能就要更加的多了。那么第二天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开到克鲁克湖或者特苏湖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可以体验的就是湖边的散步啊，包括戈壁的湖景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下午的话呢，可以开车在沿路中进行一个拍照打卡，然后慢慢的返程。所以我觉得大概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路线安排的比较松散一点，因为我们说嘛，度假的话大家不要太累。整体的行程我是给大家算出了一个比较宽裕的范围，而且我是把时间给大家留出了很多的我们可以在当地去找美食，然后可以体验当地的一些城市风貌的一个时间段都已经预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既能感受到戈壁的越野风光，还能够感受到当地的城市里面的一些风光，这样的一个体验。
3: 月上链接吧，
0: 上链接
3: 一套行程
0: 对，可以直接卖钱了
3: 晚上可以下单。哎，我们这个是纯免费行程。
0: 对对，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来制定相关的行程。因为毕竟我给大家的这个攻略是基于看到了很多成熟的这个旅行线路之后，我认为可能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旅行线路的一个方式。
3: 对，我补充一下月月说的，就是刚才说自驾外出旅行啊，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情况。
0: 没错，
3: 其实还要再关注一下地质预警这个
0: 信号，包括我们的路况的情况，
3: 及时的避免这些应急的情况发生。
1: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 我们一起出发。
0: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飞驰人生》三种电影相关的场景之外呢，那第二个就是《功夫女足》，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主要拍摄的场景地是在深圳嘛。
3: 嗯，
0: 那提到深圳，想到深圳的旅行，大家就说哎呀，深圳嘛，这就是 City Walk 了，对不对？
3: 嗯，
0: 就是非常成熟的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3: 嗯，
0: 那它就
3: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很适合我们的短途家庭游了。其实我觉得三天的时间就是很足够，
3: 嗯，
0: 很充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3: 而且还非常舒服，
0: 非常舒服。适配的人群呢，有亲子的家庭，包括可能闺蜜的短途的周末游，包括可能带着老人，这样比较友好，强度也比较低。那我们可以去，例如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深圳市区的体育商圈，就刚才老李也提到了，有深圳市的体育中心可以打卡，包括它周边的一些运动的潮店，亲子球类的体验都是可以我们自己亲身去感受的。那么中午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深圳市体育中心附近的美食街区，大家可以找非常好吃的粤菜的餐厅来补充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味蕾，包括我们这个馋虫出现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午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大鹏的西永度假村，打卡女足的集训的沙滩的场地，就是电影中出现的女足排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海边呢，是散步的话是非常舒适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傍晚呢，其实滨海的栈道我们可以散步，也可以骑行，也可以在海边看落日，还可以在当地吃这个大鹏本地的海鲜。我从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给我们推荐了像海胆炒饭，这听起来就很鲜美啊，就是也挺想让我们去尝试一下的。那第二天呢，大家就可以去这个南澳新大，包括大鹏地质的博物馆这样的一个体验。这个南澳新大其实我们说到就是当地的一个社区，其实它说是社区，但是它周边又有湿地公园，所以呢环境非常的舒适，也没有高强度的爬山的环节，就大家溜溜达达的都可以感受到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场景。那下午的话呢，可以去大鹏半岛的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小朋友们可以去看看火山岩的标本，了解一下这个火山的地质，包括还可以逛逛室外的火山风貌园，之后呢就返程。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是亲子友好，然后呢还有沙滩玩水，而且呢路线也比较平缓，没有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我们自驾的话，大家还是要在车上备好相关的物品，还有就是如果坐地铁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可以选这个公共交通，因为在假期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停车场，我们停车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拥挤的情况，或者说车位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导航的软件去查一查有没有公共交通的方式可以到。那还有一个我们假期期间的旅行方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八仙这个电影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就是有山东的蓬莱，还有山西的运城，包括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山西大同的这个悬空寺，就我们就很明显了，这就可以分两个地方了，是不是？山东是一条线路，然后山西是一条线路了。如果山东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坐高铁到蓬莱，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蓬莱阁出发，打卡这个八仙壁啊、仙人桥啊，包括景区内，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相关的 NPC 的这个表演，是不是还有一些剪纸的手作呀，包括一些面塑的，就是手工上面的可以去体验的游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除此以外呢，如果是山西这条线路的话，我也是很建议大家坐高铁出行啊，因为到山西的高铁其实现在线路还是很方便、很丰富的。
3: 北京到山西一两个小时，
0: 对对，其实是很舒适的。我们到了山西芮城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到当地先去看一看整个这个地区的一些风貌，然后可以把一个整个的半天的时间安排给永乐宫。这永乐宫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电影中这个壁画的原型啊，这个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能看到跟吕洞宾相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古迹。除此以外呢，在
3: 看看找找有没有牡丹仙子
0: 对，然后在这个景区内呢，肯定还有能感受到，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到一个景区拿一个小本本盖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可以去盖章，而且呢在这个景区还能够体验这个拓印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感。除此以外呢，如果瑞城我们逛完了。

0: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太原了，然后从太原我们可以再继续出发，就是到大同，到大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选择看看华严寺，然后看看悬空寺，也可以再包个车去附近看看应县木塔。那么在大同呢，其实我就是跟大家也重复过很多次了，木质结构的这些古迹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些古建奇观太震撼了，就是你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是多么的伟大，就当时的这一些的设计也好，包括当时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传统文化是多么的，
1: 这些记忆，
0: 对，记忆是多么的伟大，对，所以这是以上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假期出行的线路，那大家也可以根据网上很多很成熟的这个路线，包括攻略，结合这个一起来制作自己的旅行线路的一个方式的攻略。
1: 说完这些旅行的体验呢，那下面我们就来算一算这里边的经济账，是电影在种草旅行呢，还是文旅消费在借影视寻找新的突破口呢？票根经济究竟是营销的噱头，还是拉动内需的全新抓手？影视热度啊，就是来得轰轰烈烈，可是流量如何才能不昙花一现，转化成为地方实实在在的长期收益？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8: 喏，给你。
7: 霹雳茶器。
8: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7: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8: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7: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10: 你买的电影票多少钱买的？你知道这几十块钱都花在哪儿了吗？是票房越好投资方就赚得越多吗？那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李莹。
11: 大家好，我是杨月。
12: 大家好，我是老李。
10: 老李啊，我们以为的电影票成本，那不就是放电影的电钱加上印票的纸，就是这些吗？那还有吗？
12: 你要说这么简单，我也拍电影这肯定是没有这么简单嘛。
10: 那你跟我们说说
12: 咱们算个账
10: 在哪儿啊？
12: 咱们算个比较简单的账啊，就是比如说一张电影票100块钱啊，这100块钱呢，咱们先看它分成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叫不可分账部分，就这部分钱你没有人分得走
10: 啊。
12: 它是什么呢？叫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这是5%，就是100块钱你要把这5块钱扣掉，还有增值税附加到3.3%，再扣3.3%，也就是说扣除还剩91.7块，是吧？这是可分账票房，产业链在这里边去分钱啊，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呢，影院和院线拿走57%啊，就是
10: 这么多，
12: 对，约 52.3%，这里边
10: 就是我说那电钱，
12: 这刚才你说的了，放映、电钱、房租、人工、设备、折旧，然后这52%还不是纯利润啊，影院还要承担房租、人力、水电，还多很多刚性成本都要扣除，
10: 还剩几成啊？
12: 还剩的不多了啊。然后制片方呢和发行方合计拿43%，大约是39.4%。这39.4%呢，还不是投资方到手的钱，还要继续再拆分。这里边还要分成几部分，一个是发行代理费，这个代理费呢，一般是占15%-15%，付给发行公司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宣发营销费，这里包括海报、路演、广告投入、短视频的投放啊，还有一些其他大额支出。最后剩余部分才是所有投资方可以分配的票房收入，然后再按照各家投资的比例，就是股份是吧，和我出资，按照这个再分。
10: 嗯，
12: 所以通俗的咱说的更简单点啊，比如说一部电影它的总票房要想大约达到制作加上宣发总成本的2-2.3倍，这个片方才能收回成本，这么一个大家想不太容易啊。
10: 是是是、那算完这个成本之后，这么看来我们的电影票是真不贵啊，相比其他文化娱乐消费，那性价比可谓是很突出了。那所以啊，看电影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假期的固定一个打开方式。但是一张电影票，尤其是这个电影票根，它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影院之内。那不少观众啊，看完热映影片会像我们一样被镜头里的风景啊、漂亮的城市啊、乡村啊这些场景给种草了，
12: 嗯，
10: 那直接规划了一场现实中的旅行。一张几十块钱的电影票究竟能撬动多大规模的衍生消费？
12: 它这个就是因为电影不同而不同嘛，但是它里边的核心呢有这么几个大板块。这个一部电影呢，它还没上映之前呢，它应该就同步规划一些衍生的产品的矩阵，而不是等到电影这个爆火之后呢才临时去赶制一些其他的延伸的东西。比如说呢，上映前
10: 宣传规划，
12: 对，你上映前呢你有联动一些非遗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文化呀，那些什么传说啊，都是一些非遗文创企业你要开发吧，很多的盲盒是不是你要制作呀，文具生活用品啊，还有比如说什么蜀锦文创，像这种各种电影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呢有200多个 SKU 可以去。
10: 原来我们以为是电影上映之后火了之后才有这些周边，不是，电影上映之前他们就规划了。
12: 就说怎么来得及呢？你说这整个这电影的最热的期过了，我们这会儿哎琢磨文创应该挺不错，这肯定是来不及的，是吧？然后它呢影旅联动，你比如联动青城山啊、月说的永乐宫啊、蓬莱阁三大取景地，然后你跟开发景区的一块儿限定文创拍摄地点，或者你取景地或者文化提纯地都是从那当地，你要跟当地去联动，是吧？最后呢，收益的里边包括文创授权，那是一个增量的收入啊，所以这里边很多的东西呢都要连续的撬动，包括餐饮，我们这都没法往里算的啊。餐饮我们怎么算呀？你说哇呀，我这一部电影能吃多少东西？这没法算。
10: 对对。
12: 但一定要看你整个的这个景区，它的周边，它的这些游乐场景、游乐项目啊，文创、餐饮、门票，还有包括当地的这些景点、政府的管理。把这综合的一盘子算起来，才是它一个整个的衍生出来的一个附加值。当然你的电影的 IP 越火，你这个附加值就越大，是吧？你周边联络的越成功，营销的范围就越广。
10: 哎，我也发现了哈，从这个电影产值结构来看，电影行业的核心产值相比间接产值加外溢产值呈现这个三七开的格局，所以这个间接产值和外溢产值其实它渐渐的成为了主导，光外溢产值这一项占比就超了40%，那显示出中国电影已经从票房的单一驱动向全链条的一个生态赋能的转型路径来演化，就像老李刚才说的，那也印证了电影已经成为拉动消费啊、产业升级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抓手。那2025年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也就是意味着你花1块钱的这个票房贡献就能带动16块钱的一个综合消费。那文旅消费呢，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笔，票根的作用更是尤为的突出。那什么是票根经济呢？消费者和经营者如何让票根活起来，发挥它的二次价值？
11: 其实简单来说，票根带动的经济就是指一场演出或者赛事或者展览或者电影，对，我们当参观结束之后啊，我们作为观众凭借着不管是纸质票也好或者是电子票也好，可以在他所合作的餐厅、酒店 或者是景区，或者是一些商超类享受专属的优惠，相当于把单次的电影的入场的消费，或者说看展览演出的消费，延伸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个全链条式的消费，我们就叫做这个票根经济，而且是相当于把短期的人流转化为了城市文旅和商圈的这样一个持续的一个活力。那其实通过这个票根，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下。第一个，我们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一下，就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这个票根？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第一呢，我们要留存好这个凭证，不管是看演出也好，还是看电影也好，这个票一定要好好的留好。有可能走到一个餐厅，或者你走到一个商场门口，它就会提示，例如利用什么电影票的电子票根，或者纸票根，您可以享受
13: 优惠，
11: 或者多少钱的优惠。那好了，我们就可以享受这家商店里面的一些权益或者一些优惠活动了。那还有呢，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一定要查好合作商家的一个使用的规则，避免到了之后发现你这个票根用不了。第三呢，我觉得规划串联行程上，提前把票根包括跟他合作的商户我们整理好。我们还是拿八仙这个电影来举例子，我看完了这个电影了，我要查一下这一部电影目前跟他合作的景点、景区、餐厅、商场都有哪些，然后呢合作的权益是什么，这个线路我是不是能串起来，例如早上我去了景区，中午我去了餐厅吃饭，然后晚上我又去了商超去消费，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票根能够特别好的利用起来了。那从作为经营者的视角来看，怎么盘活这个票根的一个价值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主办方和这个不管是商超的场馆也好，或者说我们餐厅的老板也好，其实都是要提前去跟相关的演出方，我们去谈好这个核销，包括怎么利用这个票根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地方会把票根衍生做成文创，就可以带动社交上的一个传播啊。因为之前我就看到很多人会把这个电影票也好，或者是看展览也好，把这个票打印出来，它就可以衍生成为给你做一个你自己的冰箱贴，你就可以带回家，或者自己的一个钥匙扣。那除此以外，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去看一场演唱会，它门口就会专门有一些摊位告诉你，这个演唱会我们可以把你的纸质票现场给你做成一个可以收藏的明信片，或者是现可以自己拿回家去收藏的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体验了，它不仅仅是我看了一场演出，而是这个东西带到家里之后，它变成我的一个记忆上的一个载体。
13: 对，而且我记得在这个山东的这个蓬莱阁景区，你拿着八仙的票根，你到景区你的门票就能直接打折，而且它坐索道也是可以打折的。当然就是大家在去之前还是要查一些详细的这个优惠信息，然后看看现在究竟能优惠多少，然后我们再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自己的权益。
11: 对，而且补充一下，就是作为商户来讲，其实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一次性把打卡的顾客变成你的长期客户了？当他拿着他的电影票来你这里消费的时候，你提供给他了很好的服务，很好的这个体验，那可能他就不是一次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了，未来他可能会长期的在这个商户去消费，或者是带动周边的人都来到这个商户去消费。归根到底，这不就是票根经济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次的打折，不是一次的体验，而是把所有的活动、商圈、文旅，包括我们的消费的这个体验，等于全都给打通了，也就是这几方其实可以达到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3: 对，
11: 那就是
13: 对于商户来说，
11: 没错，
13: 对，这波流量也能帮他直接的变现。
11: 对，对于经营者来说，承接了这个流量，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有了好的体验，我们还有了我们社交的素材，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可以跟大家去探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去交流这一系列的消费的体验。所以我觉得票根经济对于文旅也好，或者说对于整个我们的消费体验来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13: 这些文旅的带动作用是不是只局限于电影上映的这个周期之内，我们能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优惠，如何发挥更好的长尾效应呢？
12: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们票根啊，它能起到非常强烈的脉冲式的作用， 什么叫脉冲式的作用？比如说临近国庆了，临近中秋节了，临近五一长假了，正好我这电影又是在这个之前上映的或者期间上映的，那么它的票根一定会特别强烈的带动这种短期的效应。我刚看完电影是吧，而且商家又跟当地的这个文旅去联合了，又有票根这种凭证可以进行一些优惠活动，那么这就非常短促的一个促进消费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这种短期的脉冲还是要跟你这个整个影视的 IP 的深刻与否息息相关。你想长尾效应，那必须你的 IP、 你的故事、你的景区、你的情感，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的深入人心，才能够让这个票根不管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啊。我这个我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国家它的电影比如出名了，那它就做个游乐园啊，就这个电影的游乐园，那么让它这游乐园成为一个硬件的一种长期的这种啊，比如你看了最近我这个公司又出了一个什么电影，拿着票根打折，那这就是短期的。
13: 就其实它就是主题乐园的那样一个运营模式。
12: 对，主题乐园是一种长尾的，然后你的短期优惠、短期优惠，那就不断的有短尾的这种去促进，那这种是一种模式。当然模式绝对不限于此一种啊，我的文学变成电影，电影又变成话剧，话剧又变成舞剧，它有无数的这种衍生。为什么？因为它具有长期尾部的效应。我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啊，你看比如说我从小看的电影里头，刘三姐这个五朵金花、阿诗玛，我一直到现在我都退休了，里边所有的情节、所有的场景、所有的歌曲我依然记着。那么我这个几个电影所代表的景区我都去过啊，比如桂林，还有这个大理啊，大理三月好风光，不是那五朵金花吗？
13: 对，
12: 那这句大理三月好风光就是你支撑着你去大理的一个信念是吧？你这辈子老唱这歌都没去过大理，这歌你还哼什么呀？但你一定要去，那所以这个是无形的票根，它更厉害。
13: 对，
12: 但是我们到了大理之后，那再跟五朵金花所联系的文创，所以那些关系。

0: 还有没有？那又是当地需要进行更长尾的那种开发呀、啊。像庐山火吧，庐山为什么特别火？它本来李白写了诗以后就比较火了，但是火上加火是什么呀？因为电影《庐山恋》，当时张瑜、郭凯敏拍那个，是我们当时就没见过这么美的景，再加上我们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描写爱情、浪漫爱情故事。那这个庐山恋这个长尾效应持续了几十年啊！我想说刚才我提的那几部片名啊，它的长尾效应是多长时间，我可以说没有尽头，是永久性，永久性的啊！只要
1: 其实大家会在这个文旅 IP 里面找到价值认同点，
0: 对，就是我去桂林的终极目的是去刘三姐的故乡唱歌的地方，而不是桂林风景我看几遍，我拍几次照片就完了。
1: 对，而且那个曲调，哎，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 IP 亮了。
0: 山中只见藤杉树，藤杉树那个景，那就是叫阳朔。
1: 对，
0: 你挤破头也得往前面看去，因为你这个里边就是爱情表达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那么一个场景，所以这种长尾效应是永久性长久。那这个要比票根厉害得多，在长久的效应下，我们票根可以又不同的短促的去促进我们的消费，两个互相结合，那就达到我们影视文旅的一体化的这种长尾效应，这是我们要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对，而且大家在电影家的这个生态融合文旅啊，融合各种生态形态里面，电影 IP 联动文旅，其实就有这个打造主题列车、沉浸式景区，让跟着电影逛中国成为一种消费新风尚。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VR 影厅啊、LED 放映厅啊这种技术的升级，就是拓宽了我们这个视听体验的边界，也催生了这个新型文化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现在还有各种的票务补贴、消费补贴，其实降低了消费门槛，也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样一个潜力。所以呢，技术、内容、场景、政策各方面共振，让电影从孤立的文化产品变成了流量入口。电影经济啊，不仅是带动了餐饮、零售、交通这些传统的服务业，更推动了设备制造啊、数字技术啊、IP 衍生啊这些新兴的产业的成长。
2: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节假日通常都是优质电影集中上映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有网友就担心说电影带火的景点节假日会不会就出现这种随意涨价的这样一个情况。
3: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景区不是想涨价就能涨价的，因为景区的价格都是要根据指导价，包括政府定价的景区的一个价格的浮动来去定的，它即使调价它都是要有相关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如果节假日期间临时突击涨价，这就属于违规的一个行为了。包括市场调节价的一些餐饮呀、民宿啊、游乐的项目，也是严禁哄抬价格、价格欺诈、明码标价不到位的，这都是被禁止的行为。目前呢，其实我们观察到市场监管部门也一直在强调一些治理的举措，例如呢，明确禁止临时涨价、坐地起价，而且呢，节假日期间是加大了巡查和线上的监测的，还有呢，就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如果发现了价格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立案查处，包括曝光这一系列的案例。还有呢，就是联动文旅部门，包括景区的票务等一系列的相关部门和单位，都是要能够正常去兑换的，不能让这个优惠变成一个空头的承诺嘛。那在此呢，也给消费者有几个实用性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尽量错峰出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能错峰的时候我们可以错峰，避开影片热度高峰和节假日票根经济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为什么？就是第一呢，可能确实会避开一些人流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到了景区之后您可能会发现人特别多，您就需要排队了，那这样的体验感可能会
1: 对。还有一个个 更好的方式，有一些景区其实它有这个实时人流量监测，可以在它的官网啊或者是一些官方的渠道来看到这个流量，然后您在这个流量稍微不那么密集的情况下出行，会对自己的游玩体验更好。
3: 没错，就是体验感会大大增加嘛。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出门前我们了解一下当地推出的票根的惠民的政策，举个例子，我们凭电影票也好，凭演出票也好，享受的这些优惠啊，我们提前都查清楚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包括我们的票根，包括我们的消费记录，当您使用过之后都是要保留这个票据或者是电子的截图作为一个凭证的。如果您遇到了乱涨价或者是不能畅通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凭证来进行一个投诉，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嗯，有市场监管部门这样的表态啊，确实让我们消费者心里更有底了。那爆款电影越来越多，消费带动能力越来越强，对于整个产业链后续的机遇在哪里？那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那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越来越成熟，给整个电影产业不断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那电影加还能迸发出哪些消费潜力呢？
3: 首先呢，其实电影是自带流量和这个感染力的嘛。当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影片出圈之后，那么相关的取景地在一夜之间可能就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就会吸引大量的游客，而且也能够快速的带动当地的这个地方文旅的一个消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电影加文旅啊，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场景的。电影票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凭证嘛，它就是可以联动刚才我们提到的景区、民宿、餐厅、商圈、商场都可以联动起来相关的优惠和权益。那也就是说，其实把电影院直接转化成了线下的文旅的这样一个链条的一个场景了。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助力了城市和目的地的品牌的一个塑造。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城市的面貌，而是说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名片，有自己的 IP 的属性。那我们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也不仅简简单单的是看风景了，而是我们可能带着电影里的场景，或者带着我们自己了解到的历史和故事去旅行。其实给文旅也是增加了很好的这个文化内涵，而且也更容易形成社交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对，我这儿也有几个典型的案例，就像有一个沪语电影，就是上海话的菜肉馄饨，它在热映的时候啊，上海淮海路的一家点心店百年老店就被打造成了电影主题的这样一个体验店，复刻影片场景，还推出了这个联名馄饨套餐。然后以后呢，咱们去商圈啊、便利店啊，说不定就能偶遇这样的惊喜场景。那这就是电影加城市商业。那再说说电影加沉浸式体验，其实已经不再是噱头了，好多人都去体验过了。那河南广电出品的这个《唐宫夜宴》，作为国内首部拿到龙标的这样一个 VR 电影，能够让观众带着设备穿越回大唐，和这个李白、杜甫啊互动。那北京、上海的 VR 影厅里边，这样的体验已经非常普遍了。那真正让我们告别了旁观者，变成了电影里边的一员，这个沉浸其中了。那再说说电影加美食消费，那最近韶关啊、浙江啊都在搞这个跟着电影品美食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观众凭着当日的电影票，也就是说我们的票根，就能够在几十家餐饮店享受优惠，就不管是火锅啊、自助餐啊，还是特色小吃啊，都能得到这个打折的福利。影视 IP 真是实实在在的带咱们走上了餐桌。那还有山东临沂的这个黄河大集，把公益电影 也搬进了市集，让大家赶大集啊，看电影啊，品美食的这个同时，既热闹又能拉动消费。同时啊，我们这些消费都能够放到助农的这些公益行为和项目上来。那老李，站在产业的角度，你认为国产电影对于激活国内大循环有着怎样的价值？
0: 啊，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看似的一个小票根儿，它实际没有多少钱，但是电影带来这个它产生的联动效应，这是根本就没法就说从一张票根儿来拆解的啊。我们说这个电影联动，它可以一下拉动一大串的产业的一个互动，那么它里边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合作呀，

0: 你比如说他这个很多的还不一样，刚才我们说这三部电影啊，它里边的撬动的窍门还都不完全一样。你像我们说这个八仙，它是用 IP 前置，它很多的景区的 IP、 文创的 IP、 蜀锦啊什么很多的一些东西，它都在电影之前它已经进行了一些前置的商业合作和前置的宣传，那么电影一上映，一旦上映就成起一个推波助澜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种商业合作，同时还联系当地的景区文旅。第二步呢，我们说这功夫女足它是一个一鱼多吃的一种手段。
1: 嗯，
0: 什么叫一鱼多吃？就是大家伙一块联名。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个景区球场、体育设施啊、体育商圈啊，咱们一起联名分段获利，是吧？
1: 嗯，
0: 这个又是一种创业的模式。第三种，这个飞驰人生，它里边就有点像007似的，就是有点这个品牌植入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车企车模，不是光做一个车广告那么简单了。而是把车企的很多的这种后期宣传，比如说我们车企带着消费者去实地去进行模拟试驾什么等等，还有包括里边很多车模的那些品牌，大伙儿就开始已经植入到进去了。那大家很多车爱好者或者拉力赛爱好者，他们已经蠢蠢欲动的就要进行这方面的消费了。
1: 嗯，
0: 这里边他这几部电影他产用的模式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说这三部电影产生了这么多的不同品种的拉动整个这个消费经济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想象力还是无限的啊。这三部只是三部，那么我们可以畅想到30部、300部，那么多的电影和拉动我国的这个文旅消费以及相关的产业，配合当地政府所有的一切的这种一个全产业链，那么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场景，是吧？这个我觉得前途无量吧。
1: 让我想到了广东江门为什么火出圈，
0: 啊，
1: 江门的代表作
0: 对
1: 狂飙，
0: 没错，
1: 江门华侨古镇啊，还有让子弹飞、一代宗师，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都在江门诞生了。那当地的经验呢，就是优秀的影视剧 IP 一旦转化为景区的场景，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永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当地的骑楼，因为建设年代比较久了呀，就出现了这种屋顶坍塌呀、自然消减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嗯，
1: 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具备这样一个居住和使用条件了。那当地居民呢，就也面临着这个居住配套设施老旧以及经济发展受阻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江门的影视剧 IP 呢，就是开发的过程中就充分听取了原住民的诉求，就既保留了原始的风貌供游客去打卡，
0: 嗯，
1: 那也改善了当地百姓的一个生活条件，实现了这个共建共享，就相当于一个帮助城市去换新面貌的这样一个作用。文化供给创造了消费的新需求，那对更多优质的这个票根联动的方法你有什么期待呢？
2: 第一个期待我想说，就是期待更能够长久的好内容。这个指的就是例如我看完一场电影，我可能就会想去取景地逛一逛，然后看完展览，我可能会想在周边找一家咖啡馆喝杯咖啡。那我喜欢看演唱会，我看完演唱会我也愿意在这座城市能够多待一晚上。这种我认为叫意犹未尽的感觉是可以让游客或者是让顾客留下来的。第二个期待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票根儿啊能够玩出更多的花样，可能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打折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未来呢，我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城市的，我们经常讲叫CT Walk 通行卡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就可能我拿着这张电影票就能够解锁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景区的一个专属的路线，或者说我拿着这一张电影票就能够去兑换相关的漂亮的限量的文创。而且呢还有可能就是在不同的类型的票根之间进行一个打卡收集。那我举个例子，可能在这座城市里面的电影、展览、演唱会这三张票我都集合之后，又可以到一个场景中去获得一个折扣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那可能我就更愿意在这座城市留下来，多留下来几天，或者说多来几次。总结来看，就是好的内容才能把游客留下来，然后好的权益呢也能够让大家留下来。所以文旅，我认为文旅和消费它本身就不是互相分开的，它就是互相咬合的一个方式嘛。
1: 嗯，
2: 因为你的消费就跟我们现在提到的各个场景都是相关的，所以当场景做得好了，然后我们的消费空间就能够真正的跟它去结合，那消费的这个活水就是真正的活了。
1: 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赵颖，他要带我们走进哪

0: 哪几部或哪几部电影呢？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 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4: 大家好，我是文一。大家好，我是藏宇。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个将带着大家跟着电影去旅行，从取景地的打卡推荐路线，到必吃的特色美食清单，再到电影票根怎么用最划算，我们全都会帮你捋清楚。所以啊，现在还在纠结假期要不要出去玩，以及去哪玩的朋友可要认真听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电影，
2: 叫欢迎来龙餐馆。那唯一，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的，那我就开始给大家剧透了啊。这个故事呢是始于一场入境调查，有一位中国厨师徐福，他在多年后呢重返中东，因为涉嫌恐怖袭击被拦下了，由此展开了一段二十多年尘封的往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2002年开始的，东北的一位厨师徐福为了还债养家呀，就 来到了中东的一个城市，在一家叫龙餐馆的饭店当主厨。那他有一个好朋友，和哥们儿叫马俊生，他们俩搭档，餐馆生意很快就火起来了。那龙餐馆呢也成为了当时在战乱地点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当地的食客呀、驻军呐，还有政客呀，还有战争孤儿，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饭店里面。那徐福最开始呢对这些孩子们啊，就是这些孤儿没有什么好脸色， 但是慢慢的徐福也发生了改变，接纳了这群孩子，那餐馆呢也就成了这些孤儿临时的家。但是在战争愈演愈烈之后呢，城市慢慢就陷入到了混乱当中，徐福本来也是打算要回国的，但是为了挣钱又留在了中东。没过多久呢，庇护他的餐馆老板老扎就出事儿了。那因为 和老扎的这层关系啊，徐福和他好哥们儿马俊生都是被美军逮捕入狱了。那出狱之后，有更大的噩梦在等着他们。两个人呢，被他们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位极端组织的头目，也叫校长，被他们逼迫到这个童兵学校去做饭了。在那儿呢，他们看到有一批被洗脑的孩子已经被培养成了人肉炸弹。马俊生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幸牺牲了。 那最终呢，是徐福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着这群孩子们逃离了战区，并且呢给孩子们做了一锅朴素的烩饭。那影片最后呢，老年的徐福又回到了龙餐馆，那菜单上多出了一道菜，就叫徐福烩饭。
4: 嗯，文艺，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徐福烩饭啊，其实这部电影呢有很多中华美食的出现，你印象中最深的是哪一道菜呢？
2: 我介绍一下，在开篇的时候啊，我有一道美食印象深刻，叫龙抬头。那这道菜呢，其实是他为了他证明一个中国厨师的尊严啊。他这个龙抬头啊，名字很好听，其实是松鼠桂鱼，它这个造型嘛，有点像这种龙抬头的感觉。然后呢，他是把这个鱼头高高的昂起啊，嘴里面还塞了一颗小番茄，因为当时呢，餐馆老板老扎是试探他会不会做这个
5: 左宗棠鸡呀，然后他非常不屑嘛，就端出了这个非常地道的龙抬头，也是呢守住了正宗中餐的底线。
4: 藏宇，你看完电影之后，让你印象最深的美食是哪一道呀？
5: 巧了，我事先跟唯一对过啊，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也是那道龙抬头，就我最开始，对，而且 主要是最开始我也以为那个是松鼠桂鱼呢，就太像了。但是后来我也听有人说，说那个应该叫糖醋鲤鱼。

就首先它做的很像松鼠桂鱼，它原来不是松鼠桂鱼，这个它做的外形像，比如它鱼改花刀啊，挂猴油炸呀，包括浇那个糖醋汁，就这个做法就很像苏帮菜的那个松鼠桂鱼，包括它用的那个鱼，有人说也是桂鱼哈，做法也是桂鱼的路子，它只不过把那个鱼头最后竖起来，但是呢，也有人说为什么有人说它。

0: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这个龙抬头啊是鲁菜糖醋鲤鱼的一种改良法，所以他这个鲤鱼呢就改了牡丹花刀，因为正常情况下糖醋鲤鱼不这么做的，
1: 是，
0: 然后也不剔骨，然后炸到这个头尾上翘，它有一个寓意，它做这个是鲤鱼跃龙门，这所有中国人可能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样一种彩头， 包括他起的龙抬头这个名字和龙餐馆呢是完全能够对应上的哈。那么这个我印象深，可能跟唯一差不多，就是他那个造型啊，确实是给你一种特别强的象征的寓意。尤其是包括他每次做完，我记得他就往那个鱼嘴里放一颗小西红柿，就特别有仪式感，觉得哎呦，他完成了一件美食，甚至是他完成了一个心愿。就是我觉得这个龙餐馆里边啊， 它整个故事讲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反战，就是讲在战争里边，然后人的各种境遇，然后复杂的心理过程哈。第二呢，它其实是中华文化，有人说是美食文化，我就不只是美食，它本身就是这个有更广阔的中华文化的含义。比如你说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不仅是一种吃饭，它是有咱们中国人非常朴素的那种人间烟火和家国情怀。所以这个电影呢， 它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国际热点地区的冲突战争，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给世界一个中国视角怎么看待这些地区冲突。我觉得每部电影说你怎么看待战争，大部分时候可能没有绝对对错的，只要你是一种真实表达，你只要这种观点多了，视角多了，人们才能更好的去看清这些战争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会从你内心对于战争产生一种反思。那么大家会想，我们 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免战争给人的生活带来的这样的摧残。而这种战争和刚才说的这个龙抬头的那样一种向上的寓意，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刚好它形成一种这种反差，那种对冲，也可能这是一种这个从美食到文化到我们对于反战这种这个就是反思的一种非常纠结的这样的情绪。
2: 嗯，那看来我们俩撞菜了啊。那我再补充一个吧，补充一个徐福烩饭。
1: 对，我刚才还想说，
2: 我说我以为你们总会有一个人说这个菜，没想到你们俩都不说。
1: 我们，哎，我这个比较默契啊。然后我来补充一下，这道菜哈是我们全片的情感落点，也是其中特别感人的一道菜啊。刚刚其实我也讲到了，在徐福带着孩子们出逃的途中呢，徐福在野外，食材很有限啊，他就用一些边角料 把肉烤的是滋滋冒油，又放上了米饭、南瓜和蔬菜等等，那炖出来的一道又简单又美味的烩饭。那最后呢，他还在热饭上淋了一勺蜂蜜，哎，看起来特别的香甜哈。那这顿饭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厨艺技巧，不像刚刚藏宇介绍的这个松鼠桂鱼一样，它是给我们当时在战争 当落难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安全感，也是象征着徐福他的一个个人性格的转变。那之前他可能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活，但是后面呢，他其实已经为他人守护啊，有这么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观。所以说这道菜呢，也特别经典啊，被写进了龙餐馆的菜单当中，也是成为了一种希望和记忆的符号。
2: 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也带火了很多电影同款美食。如果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想去品尝这种电影同款的美食的话，可以到哪能吃到？
1: 首先啊，如果大家想自己尝试一下、复刻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影片的美术指导呢是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复刻的教程，在小红书、抖音啊这些平台都是掀起了一阵徐福烩饭的打卡潮。那如果像我这种懒人不太会做饭的话，就推荐大家咱们可以到线下去品尝一下啊。 石家庄呢就有饭店推出了徐福烩饭，杭州也有餐厅啊。定价是在38元。那根据统计呢，三分之二的食客来到这儿都是为了打卡徐福同款而来的。那像影片中的龙抬头啊、炖菜啊这些同款的菜品订单也是大幅的上涨了啊。在北京呢有餐厅上线了8款电影的同款菜系。那在杭州的一家影院呢是主打着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 影院特别高级，还带有厨房，这餐食都是现做的哈。推出了龙餐馆主题的双人餐。那大家如果去西安啊、南通等城市的多家餐饮店，其实都是可以品尝到龙餐馆的同款的。那么 同款的菜品对于餐厅的客流和营收拉动是非常直接。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北京朝阳区的一家

0: 家餐厅在电影上映首日就上线了同款菜单，那这款美食的销量呢就占到了餐厅总营销额的80%。一天接待的30桌客人当中哈，一大半都是为了品尝同款而来。
1: 这么多，
0: 对，因为大家都想品尝一下嘛，这个徐福烩饭到底多好吃啊。
1: 刚才我一其实提到的就是说有的商家他的这个电影同款的占比是达到他们店的营业额的80%，我其实很意外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特意跑到线下去打卡电影里面的这个菜单呢？
2: 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这说明电影，第一个电影拍得很成功，就是他对人有那种感染力，说我想体会一下跟电影里边的人有同样的那种情感的共鸣。当然我们也不能去伊拉克，我们也不能去开餐馆，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哎，我跟他吃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这个饭哈，就是电影里面给出来的这个餐食，一个叫徐福烩饭。徐福烩饭是什么呢？是让你想到哎，我还活着，对吧？你才有机会再吃这口饭。其实你往根上想，我只要活着，这就是一种幸福，这就是一种幸运。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底色基础，就是永远要对生活充满希望。第二就是你对未来的憧憬，就是那个龙抬头，努力向上，鲤鱼跃龙门，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寓意。甚至那现在还有做那个徐福牛堡的，我觉得
1: 是
2: 其实也很好玩，那是一种中餐国际化的隐喻吧。所以消费啊，我觉得大家是有几个动机叠加起来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电影虽然散场了，我们走了，但是呢情绪没散，我们哭着走出影院，那时候我心还热着呢，但是我出门之后这电影的氛围就没了，怎么办？那如果我能点一份什么徐福烩饭啊，我点一份这个什么龙抬头、徐福牛堡之类的，就把电影里的这种感觉再延长了啊，我还可以，我还在好好吃饭，或者说我回头我再去感受一下。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它食物它其实是一种角色的替身。就是你怎么体会这种角色，徐福他没拿过枪，只拿了炒锅啊，他救人的方式啊，我就是开饭。那么观众呢可能也有这个感觉，就哎，我能不能也做他这样一个人物，尤其中国人很多都有那种英雄情节啊，我怎么也能去跟这个能做到他那么在平凡当中的一种伟大的事情，他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嘛。
0: 是的。
2: 所以觉得我能尝一口他做的东西，是不是我也跟他有一种关联，大体上是这种感受。还有就是这种好好吃饭，怎么说呢，这个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觉得太普通了，经常你一出门父母都老嘱咐你好好吃饭啊，你都不当回事儿。但是你啊，看完电影你才知道，哎呦，你如果你真的踏踏实实的每天能够把饭吃好，多大的幸福，是吧？
0: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看完电影之后你再去吃饭，可能吃饭给你的感觉它不一样了，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特别流行说，哎呦，我能多一点社交货币，我可以在我的什么各种社交媒体上、朋友圈里炫一炫。对呀、
1: 对呀。
2: 其实你说你烩饭自己家你能做吧，你不一定非得做徐福烩饭，那个牛堡你也不一定非得点那一款的，但是你吃了什么徐福烩饭，你吃了这个徐福牛堡，你就能拍个照，你就能发一个这个朋友圈之类的，是吧？你可以发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对吧？所以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大家来共同参与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我们刚才说完了美食啊，现在我们就跟着电影去拍摄地看看啊。虽然电影里面的故事是发生在中东，但是其实电影里70%的场景都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基地搭建的，然后还有25%是在宁夏的石嘴山拍摄的。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唯一，当时剧组是怎么在这里搭建中东场景的？怎么能做到就是那么的逼真？就你不说我可能都想不到它是在国内拍摄的。
0: 因为东方影都哈，在电影里面呢，我们很多非常重要的场景都是出现在这儿的。当时剧组呢搭建了超过了10万平方米的面积，那像 龙餐馆啊，以及中东城镇呢，都是在东方影都。那东方影都呢，它整体的占地面积大约是有170万平方米，有40个国际标准的摄影棚，还有32个置景车间，还有恒温水棚啊、数字影音中心等等，非常全的这种配套的设施哈。那东方影都呢，也成了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的重要基地之一。那拍摄过程之中啊，造出一座城，其实就是为了造出影片当中的真实感，这个也是导演文牧野他所要求的。那么电影当中呢，其实他要打造的不仅是一条简单的异国街景，而是一个能够让主角在里面真正的生活呀，可以让摄像机自由的运动啊，能够体现出真实的战争痕迹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空间。那么影片是在2024年开机拍摄，在这之前啊，剧组呢就和园区的团队围绕着餐馆的内景、街道的走向以及需要爆破的安全的范围就进行了反复的沟通。这个沟通过程就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在园区内是按照1:1的比例去完成了核心场景的搭建。那其实在这个特效技术特别成熟的今天啊，也是可以用到一些虚拟拍摄和绿幕的这个技术的嘛。但是为什么剧方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打造实景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观影者看起来更加的真实啊，因为故事是设定在21世纪初的中东地区嘛，那要营造出一定的历史感和异域感。那美术组是搭建了完整的一套实景街区的建筑群，那整条街呢，大小商铺全部都严格的对应着年代的风貌，而且呢，店铺内啊也能看到很有特色的中东的货品。那每家门店呢，都是有着专属的差异化的细节陈设。场景的搭建呢，不仅要能够拍这面，还要经得起在更大画幅下的一种审视，所以说摄影机呢要从餐馆内部啊一路带到街道啊，画面的纵深啊两侧都可能进入到观众的视野，所以说呢场景之间必须连贯，搭建起来的难度就很大，不能只做一面墙啊。于是呢剧组就是按照当时真实的餐厅的标准，在片场搭建起了一个能够烧火做饭的后厨，主演们在里面可以真实的做饭，然后排烟呢也是能够正常运转的，甚至像辣椒油这些调料也都是在现场制作的。然后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这个饭店它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陈旧感的，因为墙面啊、瓷砖啊都是通过烟熏的方式进行做旧了，甚至呢连墙角上的这个污渍油垢出现在哪儿，这个都是特意设计的。那当然了，这部电影受欢迎呢，不能简单的归功于一座实景，演员在里面的真实的互动啊，有这种烟火气啊，也会让观众们觉得啊，很容易相信，很容易受到感染啊。这就是整个电影的在东方影都搭建的过程。
3: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1: 这一次在东方影都，刚才我也说到，就全部是实景，并且是一种大投入的制作，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在东方影都已经是形成了从置景到拍摄制作完整的一个产业链条了。但其实我了解到啊，东方影都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提供摄影棚的这样一个业务，所以我觉得从东方影都的这样一个变化，从它只是简单提供摄影棚到现在能够承接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电影项目的完整落地，这其实背后体现了我国电影工业的巨大变化的。
2: 以前它也不光是东方影都，包括什么横店，就这些影视拍摄基地都是一样，就是你来拍，我给你提供场地，最多是房子，比如我搭一条仿古街之类的哈，你可以过来拍。那么这次呢，第一个它是定制化的，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想要一个中东城嘛，那好，我给你搭一个中东城，甚至你需要一个后厨，那我搭一个真能点火、真能炒菜的后厨，包括这些这个战争的装甲啊、车呀、什么这个其他的仪表台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就是实际上它连什么置景啊、拍摄、道具、服化什么器材，甚至群演后期技术保障全有。 啊，那么背后呢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第一个刚才说深度定制化的能力，然后呢就是它的综合能力变强了，不光是我负责你的这个场地，包括这个影棚的排期，甚至这里边有爆破场面的安全、车辆、签证、住宿、餐饮等等哈，后期机房都包了。本质上呢，就原来是我收租金啊，我是房东，现在呢变成我是一样，我相当于联合。

0: 制片人，我是生产方之一，就这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就是过去呢是，哎，你来我这儿，剩下你自己可能要准备很多的这种什么服装、化妆、道具啊、置景啊之类的这样的人。那现在你来到这儿，你只要提要求就行，剩下的我都可以给你完成。
1: 是一种全产业链的服务。
0: 对，这个好处呢，就其实大大提升了生产的，就电影生产的专业性，包括因为你每一个剧组来，不可能你每个剧组我重新搭一堆这样的，重新搭一个这样的班子，
1: 是
0: 很费力，这个成本也高。那么如果咱们说你在一个影视基地里，它是可以可重复的嘛，你这个电影可能用，那个电影也用，只是你的比如说置景不一样了，你定制的场景有区别，但是其实你能用的各种工种啊，包括你这个其实你需要的各种要求大体上都是类似的，
1: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化的生产，
0: 更好的有工业化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产能包括质量都可能有更大的提升。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卡一下电影的另外一个取景地啊，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在电影里面啊，大概有25%的战乱外景是在这里拍摄的啊。那当时剧组为什么会选择在石炭井这个地方取景呢？
2: 剧组呢选择石炭井，其实主要是因为场景非常有真实感，而且呢也有从成本控制的角度选择了这个地点，而且呢这个石炭井呢它是保留了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个完整的工矿遗址，它整个的面积呢也是占地比较大的。那这种集中的连片儿的保存非常好的建筑群，在咱们国内也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呢，它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工业风和年代感，就非常适配影视剧要这种天然的、自然的拍摄需求。而且石炭井周边的地貌特别丰富，像沙漠呀、戈壁呀、草原呢，峡谷等等这些景观，如果开车的话，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都能到了。这就是也是非常契合不同剧组在这儿拍摄的一个需求，能够降低我们的转场和布置的成本。那剧组在石炭井是主要拍摄了以下几处标志性的场景。大家看电影当中啊，有一个美军检查站，它的原型呢就是石炭井小镇的一个石头门楼。那如今呢，这个门楼已经是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那还有就是童兵学校啊，在这个学校也是发生了很多故事。影片当中的这个童兵学校呢，是由当地的一座废弃的银行大楼改造的。那拍摄结束之后呢，剧组也是留下了当时拍摄用的道具，现在呢游客也是可以去参观打卡的。那还有呢，电影当中有一些中东的城镇呢，戈壁荒漠的这些镜头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像在国外拍的，实际上啊也都是在石炭井的影视小镇来取景的。
1: 虽然这个石炭井已经变成了一个影视小镇，但是我了解到就是过去它曾经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高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西北小香港之称啊。后来是因为这个资源枯竭啊、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就矿区就陆续关停了。那藏宇，石炭井是怎么从一个废弃的矿区变成现在靠着影视产业重新兴起的？
0: 对，这个过程很波折，而且这个波折呢也有典型性。很多我们的资源型城镇都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资源枯竭啊、生态退出啊，包括后来你怎么让它的重新盘活它资产这样一个过程哈。那当年呢，其实是在1958年前后，因为泰西煤，所以叫太原以西，这地方煤非常好，优质无盐煤、焦煤之类开发，是这个建了这样一个石炭井这样的一个矿山。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为九钢这些重工业来供煤的。但那个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全产业链的，它这里边呀有，不仅有矿山，有医院，有学校，有商场，有影院，有俱乐部，有这个火车站。这里边住的不仅有矿工，还有他们的家属。高峰时候真的是十几万人，而且这里边呢，就是消费水平也很高的。什么录音机、电视机，当年非常时髦的东西，这里边全有。就连这个银川人都到这里边，本来就是一个小镇，都来赶时髦。所以当时有人叫西北小香港、小香港啊，有人叫西北小上海，就都是说他就是有一座很荒凉的地方，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这个现代化的工矿城市，那个是很觉得非常烟火气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进入到90年之后呢，就是资源端来说，煤已经挖的差不多了，浅层的优质煤少了嘛，你 再开采成本就上升了。另外一个呢，这里边小煤矿啊、洗煤厂很多，生态迁张也多，所以呢就是就开始把这些煤矿慢慢就关掉了。那么一旦关掉之后呢，它其实是没有别的主业的，所有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些产业都是围绕着矿的，都是围绕着煤的。一旦这个煤矿被关掉之后，剩下的就全没有了，就是什么教育、商业、医疗也都没了。那么一旦没了之后，这个地方人口就全撤掉了。据说2022年这个石炭井撤销了，然后并入大武口区，成为了一个街道。它从原来最高峰10多万人，掉到最少可能只剩几百人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完全空了。对，那后来呢怎么办？就是这些老工业区怎么能够重新让它再活化起来，让它再这个振兴起来？就后来想要把它一个作为一个完整的工矿行政的遗址，工矿的遗址把它保存下来，包括这个整个7.6万公里的这个建成区里，原本就60到90年代建筑是连片的，都保留下来，非常好。这是全国少有的宁夏唯一的一个成建制的工矿遗址，你要搭还真搭不出来。这里边什么这个市场啊，原来的国营理发店、食堂、职工宿舍、矿物大楼，什么学校、医院、俱乐部，建筑还在，人不在了，但建筑还在。所以呢就是后来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之后，发掘出来，把它变成了一个影视制作的基地。这个地方呢2021年，这个狮子山市啊，开始着力去打造这个石炭井工业文化影视小镇。那现在年均接待游客应该能够超过17万人次了哈。那这里边也拍了很多的电影，而这里边不仅有它的这个工业本身的这些遗存，周边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沙漠呀、什么湖泊呀，都有可以相互连通的这些景观。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聊一聊两个不同气质的取景地为什么都能够接住这波流量。广告之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

0: 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一座城市的旅行密码，跟着电影的镜头打卡同款场景，解锁同款体验，把电影的快乐变成在路上的双倍快乐。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国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2: 大家好，我是文一。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1: 那像其实这次龙餐馆是有两个取景地嘛，一个是刚才说到的青岛的东方影都，然后一个是宁夏的石炭
3: 景。
1: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完全气质不同的地方啊，一个是一度沉寂的老矿区，然后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成熟的影视工业基地，那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都能够接住这波电影流量呢？
1: 就首先其实你看它差异很大，但是它本质上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把它的电影生产地取景地做成一个能游览能消费的产品，
0: 嗯，
1: 而且这是提前做的，不能等电影火爆之后我临时去摆摊做，肯定是来不及的。不然说东方影都它有那么强的整个的这种搭建场景的能力，然后石潭景那是从60年代就开始沉淀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工业遗存，那不能说我电影火了然后我马上再给你搭一座城，那已经没有用了，对吧？你现在再按照电影的那个方式再搭出一座城没有人去了，就它没有跟电影有直接的联系了，所以它的核心不是有你有一个好看的外景，而是能首先从这个东方影都来讲，咱们说它的不同啊，不同呢，东方影都是我把一个你需要的城镇餐馆战场，甚至你需要的什么潜艇汽车我都给你造出来，这里没有潜艇，咱就说这个意思，它有这个能力，然后我拍完电影之后呢继续把这些开放出来对游客开放，当然不是全部啊，因为它是一个影视基地嘛，我不能把你全留着，就你自己电影在这儿，其他别的电影再拍我可能还要利用这些地方再搭别的景，但是有一部分典型的场景我就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一个长久的这样一个产品啊，供人来参观消费等等，这是一个是我凭空造的景。而石潭景的这个老矿区呢可能某种程度上它更稀缺，就是你想新造但是表面上你能造出来可能做旧了，就是比如东方影都我也能做的跟他一样，就很像，对，人们没有那种情感联系了，你对一个老工业区对一个老矿区你去参观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老矿区，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呢能接住都一样，就是场景和电影是可以一一对应出来的，青岛对应的那个是龙餐馆啊、中东街之类的，然后石潭景对应是检查站啊、学校啊、城门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提前的供给能力，你不能临时蹭，就是说它不光是有景，你还得有人来了它得有地方住吧，得有餐饮吧，大量的游客来你得能支撑是吧，你得有背后的这种支撑能力。还有呢我们可能一会儿说到这个票根经济，你要把这些票根怎么能和这些产业链联动起来，这是我觉得这两地虽然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是都能够把这样一种从票根从电影到消费落地这样一个过程从文旅能够把它接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嗯，刚才藏宇提到票根经济啊，那其实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两个地方的取景地文旅热度上涨都非常快，唯一当地的文旅是怎么接住这波流量的？
2: 那在电影上映之后呢，青岛的东方影都和宁夏的石潭景这两处取景地呢确实啊热度都出现了显著的攀升。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青岛东方影都的搜索量是环比涨了超过220%，那么石景山的工业文旅小镇呢是涨幅超过了180%，这对当地的住宿啊短途出行的预订都起到了一定的带动的作用。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度呢，两地的政府和商家也都是迅速开展了行动啊，做了很多暖心的服务啊，比如石潭景的街区就启动了暖心计划，可以给游客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而且呢在周末会组织音乐节呀、美食节这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那游客呢在当地呢还可以品尝到烤全羊啊、沙湖大鱼头啊这些好吃的特色美食。那为了让游客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小镇还推出了 NPC 的互动活动，游客可以在指定的打卡点背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还可以收集打卡的印章，这样就可以兑换专属的文创产品了。那么商户呢其实呢也是快速的进行了响应，复刻了徐福烩饭等等这些同款的美食啊。啊，那有一家饭店叫国营大食堂，负责人说呀，影片上映后店铺的日营收呢从每天的大概1000左右增长到了3000元左右。那还有一位经营的凉皮店的商户也说，他的凉皮从之前每天卖十几份到现在变成了200多份了。那青岛的承接策略呢更是侧重于这种 系统化的文旅联动。影片是正式上线了叫一张票根游青岛的平台，那观众可以拿着电影的票根解锁景区的游览啊、酒店住宿啊以及出行服务等等，全场景的文旅优惠都是有覆盖到的。那在很多景区呢，凭这个票根是可以打折的啊。央视新闻是这么来报道的，说青岛还先后投入了2.1亿元，可以助力影视剧本的创作、拍摄、发行，推动电影产业向全链条来发展。
0: 嗯，我顺着唯一说的我补充一点啊，2026年2月份的时候啊，国家电影局和商务部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活动的通知。那么通知里呢就提到了要引导电影单位与电商平台设计具有通用性的票根经济产品模板，并且要投入专项补贴和相关资源，推动主要商圈、餐饮、文旅客户参与联动。像青岛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目前已经是突破了800家，覆盖餐饮啊、研学啊、婚庆多个场景。那这种全程联动的模式对于城市整体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
1: 其实现在呢，这种票根经济在各个城市都很注重啊，去打造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啊。有大体上两个数字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统计，有一个研究说，大型的演出平均带动系数，就是说我一场演出这里边1块钱票房能够带动多少综合消费，基本上是1:6.85，就是1块钱票房大约能撬动将近7元的综合消费。另外一个有一个数字说，那个薛之谦的青岛演唱会6场，差不多25万歌迷，单个项目就可以带动综合消费突破了12亿元。而且真正值钱的地方，它也不是说它直接能创造多少钱，它更大的好处就是所谓它把流量，就是流动的流，变成了流量，就是你能留住的流。过去呢经常看到有消息说，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说，哎，我去哪儿看演唱会了，那为了一个人啊，他真的就这个去了一座城，可是他怎么去呢？我飞过去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我可能太晚了，我就住一天，第二天我就飞回来，是吧？它是不停留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如果你有了这个票根经济之后，他飞过去之后发现，哎呦，我因为这场演唱会当地景区半价啊，那好，那我去看个景区吧，对吧？
0: 对。
1: 然后说我酒店呢可能还可以打折，甚至还可以延迟退房，我觉得那我多住2天也可以，餐饮也可以打折，所以就会把这个一日游变成2日、3日，所以他在当地驻留的时间更长了。那么他留的时间长了，其实对于当地的整个的这个民生文化、市井烟火体验呢就更深切，甚至有成为回头客的这种感觉。就以前他我只是奔演唱会来的，然后我就走了，现在变成我对于城市有更深的感触，你可能会喜欢上这座城市，你可能再来再来，就是实际上他是把刚才说的这种流动的量变成一个对于城市长久的未来的一种消费的这一种根基，一种底气。
0: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跟着电影去旅行。唯一，如果大家想去这两个地方打卡的话，分别有哪些必玩的点位，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2: 好的，那我是做了2个攻略啊，那其中呢也包括了咱们电影取景地，还有很多其他大家可以去玩的地方。如果大家去宁夏的话呢，我做的是一个3天的攻略。我们第一天呢可以抵达银川，首先第一天的上午，我是想去宁夏博物馆快速的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可以为我们的之后的行程做一些知识储备。那下午呢可以到览山公园去看日落。览山公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看贺兰山全景的位置。那么配上日落呀，还有这个欧式的建筑群呢，我们出片儿就会非常有氛围感。对，然后呢晚上呢咱们可以去吃点好吃的，到怀远夜市。怀远夜市呢是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夜市哈，我们可以去一站式的打卡很多宁夏特色小吃，给大家推荐几个。有辣糊糊啊，辣糊糊呢里面是有土豆片、豆皮和牛筋面啊，然后烤蛋，还有甜胚子奶茶，这是解辣神器啊，推荐给大家。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去刚刚其实给大家推荐过了，我们去石炭井的中东小镇进行沉浸式的打卡。其实去这儿的话可能自驾会更加方便，推荐大家呢可以租车或者我们自驾过去。建议大家哈，如果要 拍照片的话，我们4点之后拍照，光线会特别柔和，效果也比较好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呢，可能有部分老建筑属于危房，我们在外围拍摄就好啊。如果有提示的话，不要进入楼内。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下午的时间啊，咱们下午的时间呢，可以去8号泉以及大邓沟去看一看。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呢，哎，这两块呢，我们可以徒步一下。那第三天呢，推荐大家走一下贺兰山的文化环线。我们上午可以到西夏陵啊，西夏陵呢，其实是在去年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到西夏陵之后呢，是可以参观博物馆的。参观完文物之后再去遗址，我们也会更加的了解当时的一些文化历史故事。那中午的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就近品尝宁夏滩羊，这是必须要打卡的美食哈。那下午呢，我们可以到镇北堡的西部影城，这里呢也是多部经典影片的拍摄地。也有很多网红机位啊，氛围感都是特别足的。那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摩一下贺兰山的岩画，这个是宁夏的旅游攻略。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青岛3天的一个打卡攻略。我们第一天走的就是老城的人文线，上午推荐大家到栈桥。栈桥我觉得来青岛肯定是要去的。为什么要早上去呢？清晨去呢可以避开人流，因为我之前啊，我记得是中午打卡过一次，真的人巨多。还有就是大家去跟海鸥拍照啊，可以喂海鸥。所以说我推荐大家早点去呢，我们可以这个人少嘛，更出片儿。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中山路去吃美食。中山路是老城区的美食聚集地啊，可以吃海鲜锅贴、海鲜小吃。下午呢，可以到8大关和小鱼山公园。小鱼山公园呢，看海景视野很好。8大关呢，我觉得也是必去的啊，而且第二海水浴场就在旁边，散步看海呢都不耽误。晚上我们可以去夜市啊，逛吃一下。夜市呢，推荐大家到台东步行街。夜宵我们可以去吃吃烤海鲜呐，还有买一些袋装的鲜皮。那第二天呢，就是我们可以到东方影都去参观打卡啦。上午呢，我们就可以抵达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中午呢就直接在里面吃就好了，有徐福烩饭，还有刚刚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些同款的菜系都已经上线了。那下午呢可以到青岛电影博物馆，青岛电影博物馆呢它的建筑
0: 也
2: 是非常好看。
0: 它也是在这个影视基地里面吗？
2: 不是在里面的，对，我们是要这个重新启程了，到青岛电影博物馆。然后呢，走完博物馆呢，我们可以再去一趟融创乐园。那融创乐园呢，有崂山奇观和德式小镇这两大区域啊，有亲子项目，然后也有成人项的项目，可以适合咱们全年龄段家庭出游。那傍晚呢，我们可以到珊瑚贝桥去看看落日，这就是第二天的行程。但第三天呢，我觉得可以更松弛一天，City Walk 一下啊。上午我们到小麦岛公园去看看海景啊，很治愈。中午呢，我们可以走一走营口路的农贸市场，自己买一点鲜海鲜啊，然后可以在当地找啤酒屋来加工。下午可以去五四广场，还有奥帆中心和情人坝这几个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拍拍照，而且呢溜溜达达的也不累哈。这就是青岛的相关攻略了。
0: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种草啊。关于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呢，请继续关注王冠红人馆特别策划，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一段宣传片之后，我们将带着大家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一起去潮汕看一看。
3: 一张票根收藏了一场电影的感动，一段旅途续写了一段人生作品的开端。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现在我们一起出发。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和南洋两代人的这样一个守望的故事。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温暖又令人感动。藏宇，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细节？
1: 我其实当时很多场景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啊，但是你让我一下想，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个场面。那个场面在电影里的篇幅可能很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留意过，就是村子里啊，有很多人在河边洗衣服
0: 啊，
1: 基本上都是村子里边的这个女性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淑柔当时也在河边，就有乔皮回来了。那么有人因为

0: 他不识字嘛，就有人要给舒柔来读信。那么这个读信呢，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能听到，大家已经很习惯了，好像经常都有这样的场景。那个场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就是缠绕着走不了。就是一种呢，我觉得是那个场面哈，它那背景是南方的一个绿树青草伴着那个小河，非常美的非常静谧的一个小村庄的感觉。同时呢，在这种静谧当中又充满活力，就它一种非常平淡的日子，甚至当年的日子大家过得都不富裕，还有点难，但是这个难当中呢还有一种格外的岁月静好。因为当那个镜头当中我还是加了一点，我觉得加了一点怀旧的滤镜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又感觉舒柔当时的情绪，就她其实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她又很牵挂远方的她的丈夫穆生，毕竟新婚呢、啊、就走了，就去了海外，就再也没回来。所以那个过程呢，她又有思念又有牵挂，还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底色哈，一个是在那种看起来很平静的生活当中，但是有着一种坚韧的那种情感的维系，然后有对未来的一种期盼。就是他电影过程就是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纵使我们生活不富裕，纵使出海谋生很艰难，但是人你只要在内心底有一个人可以盼望，有一个人可以相互依靠，好像那就有一种幸福，就是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想大风大浪的，这可能就是老百姓一种平静安宁的期盼。
1: 那刚才藏宇提到了，就是印象深刻的细节里面有一个独桥劈的场景，
0: 对，
1: 其实这部电影的最核心的线索就是桥劈，然后还有银杏菊。那可能很多人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不太了解，那你先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桥劈是什么，银杏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0: 桥劈啊，实际上劈本身是潮汕闽南它的一种方言。那么当地人呢就把海外华侨寄回来的这个信就叫批，由于这个信呢通常是和钱一块寄回来的，所以也叫银信啊，银就是钱嘛。那有人叫翻批，就是从外翻过来的信，有人叫侨批，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海外的侨民。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一封信，它是一个家书和汇款凭证的合一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在信里报平安，简单写几个问候啊，然后说我在南洋怎么过的，通常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跟那木生一样啊。然后在信封里边或者在信封上面就可以写汇款金额，比如汇去多少钱。那么国内的这个亲人呢，你拿到信也能拿到钱，但通常有的时候是不一起来的哈，但至少它是一个凭证。那么这个历史上啊，实际上是盛行于19世纪后中期到这个20世纪左右。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还入选联合国的世界记忆名录，被称为我们华侨史啊、移民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那么刚才提到的银信局是干嘛的？银信局就是组织这样活动的这样一个民间机构，它特别神奇哈。它的因为它有转账功能嘛，或者说这个就跨国汇款的功能。那么它的功能甚至比真的银行系统还要可靠，因为那个时候还经常有战乱，所以你真的想要从银行汇一笔钱过来，尤其是外汇，还有中间有这种这个换汇的过程，非常麻烦的。那么这个通常呢，这个银信局可以干什么？第一个，它在海外，大家看穆生在这个暹罗做的什么事情，我把到那个银信局里写一封信，然后同时把钱交给他们。这个银信局呢通常还负责这个给你汇兑，就是我把你兑成这个你得国内能花的钱嘛，是吧？然后他负责跨境转运，得把这个钱运回国内去。通常到了这个侨乡之后，有他也有分局有代理点，派送员呢叫批脚，就是这个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侨批的批，对吧？脚就是脚力嘛，就是送信的，就类似邮递员这种哈。记得有一个电影场景是那个人从骑着自行车带着这个信翻到水里去了，就他叫批脚，他按户按村就送信送钱。那么有不识字的人怎么像舒柔这样的，他还帮人读信，甚至代写回信，就是他整个一个闭环，就是我只有把这个回信写完了再回到银信局去，我才算这一次就是能证明你的钱收到了啊，只有回批之后

0: 如果没有回批，这单是不算完的啊，也许就相当于你没把这事做完。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对于当时从海外侨民来讲，我的挣的钱为什么，其实都是为了养家嘛，我得把钱寄回去，同时向家里报平安。那对于家里人来讲，很多的就是留在家里的人，最多可能有70%左右的这样的生活开支都是靠着这个海外来的这个新批的钱，所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民间机构，它叫银信局。
1: 嗯，好的，回到我们电影本身啊，这部电影呢虽然有很多的戏份在泰国，但是呢其实和欢迎来龙餐馆一样，也都是在国内取景的，主要就是在潮州、汕头、揭阳这三个地方。比如说电影里面有这个仙南电影院，取景就是在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然后还有电影片尾下南洋的场景，也就是木生乘红头船与舒柔还有孩子们惜别的地方，就是在汕头的樟林古港。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带火了潮汕的文旅。比如说海平路曾经呢它是一条比较清冷的小巷啊，但是因为有暹罗电影院在这里取景，那如今呢也是被改造成了南洋街。那广东汕头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崔祥宇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他现在每天的招商电话都被打爆了，多个投资项目的规模呢都达到了30亿元以上。那一部电影呢带火的不仅是一条街，而且是整个片区联动式的发展。比如说汕头的小公园、龙虎谷寨、潮州的太佛殿、揭阳的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也都相继成为了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呢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的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还有主题活动，把电影的情绪进一步转化为了这个线下的消费。所以由此可见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潮汕的文旅热度。唯一如果大家现在想去潮汕旅游打卡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呢？
2: 去潮汕打卡的话呢，我推荐大家第一天呢可以去揭阳。揭阳呢是这部电影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取景地之一。那揭阳的古城西马路是复刻了影片当中泰国老街的一个这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我们上午呢就可以到西旗村的石板桥，这个石板桥啊大概50米长，这是影片当中木生和舒柔一见钟情，也是当时那个邮差落水信被吹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全片的催泪名场面是在这里拍摄的。那大家可以导航搜西旗三村，到了就是问一问这个石板桥的位置。那么桥头呢也是有卖电影的同款小吃的，大家可以找找啊。中午呢我们可以到揭阳古城的西马路，西马路呢就是电影当中暹罗客栈啊、唐人街的取景地啊，大家可以在这边拍一点好看的照片。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间在这里比较出片。那午餐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吃个猪脚饭啊，猪脚饭也是当地的非常好吃的一个特色小吃。那下午呢我们可以去棉湖古镇打铁街，可以来这儿走一走啊。电影当中南直摆摊的地方，还有客栈的正门、火烧后的全巷，都是在这儿取景的。那第二天呢咱们可以前往汕头，汕头啊也是影片重要的取景地。我们可以到汕头的小公园、骑楼街区，还可以去侨批文物馆去看看那些一封封的漂洋过海的家书啊，非常珍贵啊。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镇邦路美食街，一站式的解锁当地的潮汕的美食，有甘草水果呀、肠粉啊、牛肉火锅等等。下午呢咱们可以去陈祠红故居，那陈祠红故居呢就是电影当中老狄公他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中西文化合璧的这么的一个氛围感，那随手拍一拍呢都是非常有韵味的。晚上呢咱们可以去吃点夜宵，可以到龙眼南路，那这边呢有好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去潮州了。潮州其实在电影当中呢取景地比较少，但是呢本身是

0: 潮汕文化体验的高地。那大家可以去潮州的古城牌坊街啊，还有广济桥啊，可以去韩文宫祠等等。晚上呢，可以去潮州古城看一场美丽的灯光秀，那结束我们这3天的旅程了。
1: 唯一你这个行程安排很紧凑啊，但是好像美食都被你一笔带过了。
0: 嗯，
1: 那潮汕的美食有哪些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
2: 牡蛎、青江、熬一只水晶干，光阴如流水，细数几我多少，而你们熬的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好的，欢迎回到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跟着电影去旅行，带着票根走出去。我是赵颖。
3: 大家好，我是文一。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那潮汕的美食其实特别多，唯一你给这个吃货朋友再重点推荐一些值得品尝的美食吧。
3: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些潮汕的美食名片啊，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推荐给大家一个必吃的硬菜，就是潮汕牛肉火锅。潮汕牛肉火锅它的精髓就是肉特别新鲜，一般呢从牛的屠宰到上桌，通常呢不超过3个小时。我们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呢，涮不同部位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经典的吊龙，只需要涮8秒，再蘸上沙茶酱。哦，这个入口特别的鲜嫩。然后呢最推荐大家一个潮汕的卤鹅。潮汕的卤鹅呢，它一般是选择那种体型比较大的鹅，而且呢是用这个卤水三吊三浸而成的，鹅肉特别的紧实，而且

0: 入口的口感是那种非常绵密的，然后再推荐大家一个小吃，潮汕肠粉。那大家如果吃早餐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一尝潮汕肠粉呢。它跟广式肠粉不太一样，就是在于酱汁不一样。那么潮汕肠粉的酱汁呢，一般是用猪骨高汤加上香料一起来熬制的，有一些呢会加上花生酱啊或者沙茶酱，所以说它的味道也会更加的浓郁。那最后再给大家推荐 推荐一个解腻的水果美食吧，那就是必须要吃的干燥水果。 因为其实干草水果呢，我在北京也经常会去一些连锁店买，那大家如果能够去潮汕，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纯正的干草水果。那干草水果呢，其实就是在水果上面浇这个干草汁，干草汁怎么去做的呢？用干草片啊、陈年的桦皮啊、陈皮以及当地的土冰糖，要小火慢熬一个半小时，熬出这种琥珀色的汤汁，还要静置一晚上，让它的干草味全部的释放出来，然后呢再跟这个水果混合在一起。干草水果呢，它其实指的 不是一种特定的水果，几乎是所有当季的新鲜水果都可以成为它的主角啊。我们必须要点的经典款有哪些呢？有芒果，而且要选那种青芒果啊。 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脆脆的，而且呢是有点发酸的啊，是酸口的。如果大家喜欢吃酸的，一定要点。还有呢，番石榴啊，那番石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淋上甘草汁之后呢，非常的软糯清香，又特别的解腻。还有就是杨桃，那其他常见的水果还有很多呀，有菠萝、那雪梨、莲雾啊、油柑等等，包括呢质地较软的水果，像草莓、香蕉呢，其实也都是可以
1: 加入到这个甘草水果当中的。以上就是我带来的美食攻略啦。
2: 大家听完之后饿了吗？反正我刚才听唯一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咽口水，太好吃了。听起来，
1: 算这期节目唯一可以去带团队了。
2: 对，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心动，反正我是听完唯一的讲解之后，我特别的想去潮汕玩，尤其是我这个吃货对于潮汕的美食已经是<笑> 就是期待已久了。
1: 唯一最大的卖点是出片。哎，对，所以说美食出片。
2: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出片这个点？因为他一直在说出片。对，其实 为了欢迎大家来潮汕打卡啊，和这个龙餐馆一样，潮汕当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是做了这个电影票根的联动优惠。那唯一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
0: 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电影上映之后，汕头、潮州、揭阳等地的热度环比增长了超过两倍。那当地政府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呢？首先呢，汕头是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联合全市有200多家优质的商家。 大家拿着电影票根呢，可以去享受餐饮、美食、酒店以及景区等等消费折扣。那同时呢，当地还打造了一日主题游啊、两天一夜游，还有三天两夜游等等主题路线啊。这里呢，我就不跟大家再去详细的说了，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全面覆盖了电影的核心取景地。
2: 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揭阳市呢是组织策划了将近300场次的活动，主要就是面向游客提供35项旅游的优惠政策。那藏宇和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相比啊，给阿嬷的情书这种票根经济模式，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这两部电影啊，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做成了电影票根，到线下消费的这样一个引导的过程哈。但是呢，这部两部电影的锚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从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部电影实际上它里边有很多的侨乡的地名啊、侨批的文化呀，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旅地标，你就拿着这个东西到当地去找那个小乡村呐、那座小桥啊，然后找这个什么信披局啊，这个场景本身它就是一个旅游线路哈。但是欢迎来龙餐馆呢，它是另外一种，因为它完全是造的一个，比如在这个中东在海外的一个景，那总不能咱们跑那儿去吃顿饭，实在是太贵了哈。那实际上我们无论你去青岛的东方影都，你还是去宁夏的石炭景， 同时呢你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我不是在这打卡就结束了嘛，对吧？那我实际上来了这之后我还要去看，比如说东方影都它本身它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作为一个电影拍摄基地的有什么旅游的其他的这个可观赏的地方。还有呢，因为它在青岛，青岛本来它就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旅游城市，你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既然你都去了，你肯定不会到了一个影都然后你吃了一顿饭就回来了，对吧？
2: 是是是，
1: 所以它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它是一个

0: 留住的是那个工业遗存，你去看当年的矿区人们怎么生活，包括外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戈壁的风景啊，包括一些这个周边的这个湖啊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两边呢，一个是天生自带文旅锚点，自带线路和景点，你就跟着电影去就完了，天然契合。另外一个呢，你多少需要当地的文旅部门要有一个撬动的过程，可能对于门票经济来讲，或者就票根经济来讲，你可能是要有一个更好的设计，怎么能有这样一个票根，怎么能有这样一顿饭，让它扩展到更广泛的一个文旅线路上，这可能是这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哈。简单说呢，比如说你从阿嬷的情书来讲，从桥皮到银杏到这个骑楼，你只要过去直接打卡全程吃住游就行了，你整个的目的地要我就要沉浸在当地的风景、当地的民俗和这种当年的这个信披这样的一种文桥皮文化里边哈。那么龙餐馆是不一样的，就你先去要考察的是怎么给你带来的中华餐饮的这样一种激动，同时通过餐饮导到一个城市旅游，或者说刚才说的那个工业遗产的旅游上去，这就是两边的区别。
1: 那给阿嬷的情书前面我们也说了呀，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制作成本呢约1400万到1500万，但是啊却带火了整个潮汕三市的文旅。那这种轻量级模式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0: 首先其实如果我们去总结，因为你回头要总结呢，总还是有很多地方好像是可以借鉴，但是我其实还想说在前面，就是有的时候叫无心插柳，你认真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它的结果是自然好哈。那我们回头还是要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未来可以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说小成本制作嘛，那么你从选题来讲，那你就要想能不能有一个和人们共情的这样一个点，你怎么抓住人，对吧？有很多电影拍的是大场面，那大场面大制作显然就是要大投入大成本嘛，是吧？那你的小的场面就是小成本做的是什么？小成本其实做的是情感，做的是共情。那么像潮汕这一波，他把桥皮啊，把银杏啊做成了一个叙事的主轴，而他没有说什么骑楼啊、牛肉丸呐、功夫茶呀这些，对吧？桥皮本身它又是一个家书，又是一个汇款，这里边有守望啊，跨越数十年的这种情感，天然适合电影。它又是一个这个刚才说世界记忆遗产，有学术的厚度，而且又大众化的这种情感基础。所以如果我们想借鉴的话，那你能不能找出一个本地的很有故事的信物？可能是家书啊，可能是票号啊，或者是这种一种民族守信啊，老厂牌等等，甚至刚才那个石炭井那种工业遗址，可能也是里边有很好的故事可以承载的哈。那么你优选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有广泛共情的意义。如果说我们说那个桥皮，它可能主要集中在潮汕，包括这个闽南一带哈，你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可能你这个没有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实际经历，但是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一样的，对吧？你对于亲人的这种期待，对于那个时候的这种相互的亲人之间的相互支撑，甚至包括我们总体上对于海外侨民的这种牵挂，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情感锚点哈，先找到可以共情的符号。然后呢，我们说你的低成本的制作怎么办？那咱们说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它不是最开始就我不想去实景拍，它也可以你去伊拉克拍吧，但是或者你去泰去啊，不对不起，我们说阿嬷的情书，你可以去泰国拍吧，
1: 对对对，
0: 但是那成本可要大得多了，对吧？
1: 对，
0: 它本来就没有大的预算怎么办？
1: 是，
0: 那回头他来看汕头的小公园啊，揭阳的西马路啊，包括这个老宅啊，包括这个潮州的一些地方等等，那个银杏局是用那个酒楼旧址改的嘛，所以他是用咱们在内地的很多的景致来 怎么说叫改出来，或者说让你看着很像在那个暹罗，很多人我估计你要冷眼一看你根本分不出来。
1: 对，是，
0: 对，这是在潮汕，
1: 已经到了东南亚。
0: 对的对的，那这就是你的怎么去做一个低成本的取景，这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心思。

0: 不同了，这要跟你的这个情节有关系，跟你的取题材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发行，其实现在电影啊，发行占了成本非常大的一部分，制作是一部分，发行也是一个大头。那我们如果从阿嬷的情书来讲，它的初期排片并不高，对吧？它的路径其实是我从潮汕开始，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引起当地民众共鸣的，从这点映啊，从这路演呢、啊、然后到整个广东啊华南扩展到全国，那么它本土票房先形成影响，有二刷的，有包场的，侨胞团，这些都是基本盘哈，然后再扩展到这些非潮汕的观众来这个共情破圈。所以这个非潮汕的占比啊，最开始好像只有10%，后来提升到45%甚至更高。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从发行来讲，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小成本制作，开始你又可能别想我硬啃全国去铺开这个大的这样的一种宣推的过程，其实你就可以跟他一样，在你的在地，比如说你讲的是哪儿的故事，你就可以从当地开始把这个口碑做起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口碑传播的时代，你只要这个电影品质好，足够能打动人，它是可以在比如说各种社交媒体上自然发酵成为一种热搜，它会自动给你做宣推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地方。然后呢回来就是你当地的政府怎么去接这个流量。所以你看潮汕当地这个三市反应速度很快的，汕头推的那个什么跟着阿妈游汕头之类的，揭阳做西马路的暹罗街啊，那个西岐的那个叫扛标旗的那个什么那个小桥之类的哈，而且那个小桥本身特别，所以那个小桥附近哈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喜欢美术的人喜欢摄影的人的打卡地，那个本来就很漂亮，但是毕竟它还是小众化的，这一下好像原来也有人去，但是没有像现在那么排队去的时候，
1: 从小众宝藏打卡地变成了大众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那么你去接到这一批文旅的这样的一种流量的同时，其实也过来反哺你的这个影视的流量。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刚才不是说这个你一个小成本的制作怎么能有从电影到在地文化带火，整个的这个电影本身也能带火当地的这个文旅产业，这是可以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电影本身怎么做，然后你当地的这个政府怎么去接这波文旅的流量，还真的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以一个更宏观的产业视角来看啊，不管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是欢迎来龙餐馆，这两部电影呢都带火了各种消费场景。那短期来看呢，流量拉动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怎么把这些电影带来的流量变成长期线下消费的停留的这个流量，藏于你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你要把情绪的爆点，就是电影里的情绪爆点变成一个能反复体验的产品。否则呢大家是去了，那一次性打卡打完卡我就走了，对不？但是呢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长久的让人们不断的反复来品味的反复来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文旅资源。所以你线上的流量靠的是共情，比如说阿嬷让人哭，龙餐馆呢一边哭一边馋，但是你哭完馋完之后呢，线下如果你只是一块电影拍摄地挂一块牌子，那我拍完照就走，那就形不成刚才你说的留在这儿的那种流量。所以你看阿嬷的情书能够续留，实际上他把这种情绪啊变成一个我可以去写当地啊，你现在就可以去那儿体验银信局做什么，你在那儿写桥批记桥批，甚至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收到桥批的那种体验哈，你手写一封信呐、啊，盖上邮戳，你体验一次，比如你当批脚，我去送信去，那这个情绪呢就更好的可以带入。那龙餐馆呢其实是一个从餐饮美食的角度来讲本身就是一个高频重复的消费啊，徐福烩饭啊，牛肉煎饺啊什么之类的，你包括这个徐福牛堡之类的，你不是吃一次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反复吃，甚至你刚才说烩饭你可以做成不同的这个口味不同的品味，隔一段时间你可以换一个这个品味，可以让它就变成一个长期的重复复购的产品， 不是一时的情绪过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直说票根经济，你把票根变成一个区域消费的通行证，就是我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了，那么我如果去吃一顿饭就是吃一顿饭了。票根的好处是它把整个景区啊、酒店啊、民宿啊、餐饮啊、文创，甚至刚才说的侨批这种文化体验全部穿在一起了，这样呢就拉长了整个产业链，也加深了，就是也拉长了整个它的体验过程。你看刚才这个唯一一介绍就是三天，你想一个电影才多长啊，我一部电影我就可以在你这玩，
2: 我已经说这介绍了，
1: 觉得三天不够玩呢。
0: 对对，所以他我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你在这玩三天以上，其实很大程度是他这种票根经济的这种联动的效应，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制片方，就是我电影发行方也好啊，制作方也好，变成一个比如地方政府，或者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东方影都也好，这个石滩影也好，大家来共同打造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是你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了未来的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你就可以直接联动当地的这些文旅单位，包括这个景区啊等等，我怎么能在后期能够做得更好，形成一种长尾的效应。这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从一部电影怎么能变成一个长期流量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吧。
1: 刚才我们都在说的是电影在国内的火爆程度啊，其实今年以来啊，国产电影在海外也是备受关注的。那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呢就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呢，出海的国产电影影片数量已经超过了20部。那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两部电影啊，也都在海外上映了。那唯一你来说说这两部电影在海外上映的反响如何呢？
2: 那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上映之后呢，是广泛收获了国外观众的点赞和认可，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等这数十个国家上映之后呢，反响都特别的热烈。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核心点就是侨批这个文化符号哈，能够给很多人带来自己的乡愁，都能够收获感动和共鸣。那么海外观众啊观影之后呢，就产生了这种寻根的冲动啊，直接就会转化为前往潮汕旅游的一个行为。那么这部电影还带来了一个侨批文化热。那作为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啊，汕头的侨批文物馆的馆藏侨批呢是15已经突破了9万封了。那这是咱们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的实体库了。影片热映之后呢，有大量的游客都会专程的去探馆，可以在一封封的侨批当中感受这种家国情怀，取景地呢也都成为了热门打卡地。那么我们再来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其实在海外上映之前啊，就已经是受到了很多海外观众的这个怎么说，海外观众的关注吧。那各国网友呢都是纷纷的去说，哎，求上映啊，然后求字幕啊。那这部影片呢其实收获了很多国际的评价。那像卡塔尔媒体的新阿拉伯人报就是这么来评价的，说影片它没有延续好莱坞那种将阿拉伯人塑造成恐怖分子的这种传统叙事，而是把阿拉伯人呈现为战争当中的邻居、伙伴和朋友。那中国厨师呢，他也不是拿着武器的拯救者，而是通过餐馆和食物和当地人共同的求生。那华南早报认为啊，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参与国际叙事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1: 藏宇，那你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海外都大获成功，原因是什么呢？
0: 首先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就是它能够打动人，能够打动观众，才会有口碑，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进电影院去观影哈。那么从这个海外票房来讲呢，肯定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这两部电影呢，也刚好，比如像给阿嬷的情书，它主打的是一个侨乡血缘的关系，还有这种，像类似有这种团体记忆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回忆哈。从那个龙餐馆来讲呢，打的是一个人类共情，就是都有对于战争、对于生活创伤的 你不是亲身体验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感受啊，有这种向往和平的这样一种情怀。
1: 对，
0: 那么首先呢，你看给阿嬷的情书，从他海外的一个宣发过程来讲，
1: 嗯，
0: 首先他这个题材天然会对接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有好多的这种思乡的情绪啊，
1: 嗯，
0: 有过去的这个故事啊等等哈，也不一定完全是跟侨批有关系的，但是呢他总是跟这个咱们国内的各种亲人啊有各种各样的连接，我们说这些血脉相连，你很就是有很多的天然联系的哈。我们看到发行的过程来讲，其实他不会像国内这样说，哦，我靠各种广告宣传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他是先从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文莱啊先上去，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潮汕的海外的侨民会更多一点。你去了之后，首先从他的这个群体当中能够这个打开一个市场，那么甚至现在你知道有海外很多的新一代的华人华侨，他没有回到这个祖国大陆，没有对现在的这个内地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这样一个电影就会让他非常希望能够追寻一下祖辈的足迹，也想看一看说哦，大陆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哈。而且呢，就是说他这种侨批本身，我们说你说不熟悉吗，可能很多人并不太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但是你一看就能明白他是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很让人能够看得懂的一种文化记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海外的跟他的文化记忆相连接的群体开始扩散的，这是一个。欢迎来龙餐馆呢，就是他主要主打的是反战和这个好好吃饭这样的一种联系哈。那么全世界的人，我觉得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其实会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你不同程度的都会了解这种地区的冲突，这种战乱，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反战的那样共通的情绪，而且呢把他的这种情绪跟吃饭，跟他的这种在战乱里的这种人性的这种纠结和光辉，挂起钩来，就更让人容易去体会，容易去理解啊。
1: 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就即将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围绕两部热播的电影，一部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一部是《给阿嬷的情书》，介绍了一系列电影相关的美食、旅游打卡路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假期出行提示。第一点呢，就是出门之前啊，大家提前查一下目的地的天气，规划好路线，避开这个人流高峰，然后随身呢带好证件啊、药物啊、充电宝啊这些必备的东西。然后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大家要提前检查车况，备好三角牌、灭火器、急救包等等，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然后如果是遇到雨天啊或者雾天啊，要记得减速、开雾灯，山区弯道不要超车。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票，不要轻信黄牛。贵重物品呢要随身保管。我们到了景区啊，不要翻护栏，不要走野路，不要在未经允许的水域游泳。然后带小孩和老人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约定好，就是如果一旦走散了的话，集合点在哪，然后出门在外吃饭的时候呢，点餐我们也是优先选择热菜品，不要食用野生动物、野生蘑菇以及不明的野菜，谨防食物中毒。同时啊，一旦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120这些急救电话进行求助。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拜拜，
0: 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4: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开始在销售渠道上进行调整应对。今年8月初，吉利汽车集团宣布成立销售总公司，将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等6个品牌销售前端统一管理。2025年下半年开始，长城智选在多地成立为智选公司，标志着长城汽车正在从多品牌混合渠道向专注单一品牌直营渠道演进。老牌汽车之外，特斯拉、小鹏、蔚来等新造车企业也在近几年对销售渠道进行密集调整。2025年，蔚来整合旗下3个品牌的渠道和服务，并关闭了部分商超门店。特斯拉减少了1线城市商超体验店数量。小鹏早在2023年就推进木星计划，关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直营门店，扩大授权经销商规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汽车渠道仍以授权分销模式为主导，占比约 50%， 代理模式占比约1/3，重资产直营模式占比不到 20%。 车企密集调整销售渠道和模式的背后有哪些原因？长远来看，进入新能源发展的新阶段，哪些销售方式能够成为主流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5: 大家好，我是张红。
4: 前几年在特斯拉的带动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在商场开设厂家直营体验店，一时间商超体验店成为大家看车购车的主要场所。现在来看，直营或者代理这些销售模式，它们有着怎样的区别？现在的主流汽车销售模式都有哪些？
5: 代理加盟模式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销商模式，和直营模式的区别呢，首先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区别。直营模式呢，属于车企直接管理，选址啊、开店啊、经营、销售、服务、售后，全部都是主机厂来执行。那么企业可以直接控制销售和库存，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而经销商的代理模式呢，是主机厂招募和授权经销商投资人，让经销商共同来分担和承担管理压力和成本风险。那么一般来说呢，直营模式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店成本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 而代理加盟模式呢，是通过经销商分摊成本后，主机厂的投入的话和风险就会比较小。那么这样一来呢，直营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区别还在于销售网络覆盖范围的区别。直营数量有限，覆盖范围也有限，但经销商模式的话就比较灵活，可以快速扩张和覆盖的广泛的一个地区。那么另外，现在大部分都是追求品牌高端和服务质量的车企，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直营模式。那么所以在服务标准啊、营销风格、客户线下体验等等方面，直营和代理也会有所区别。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比较主流的线下汽车销售模式就是直营和代理。那么新势力普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直营模式。大部分的传统大型汽车集团基本都是采用经销商模式。线上来说，随着电商越来越火，线上呢也有一些网络平台在进行汽车销售。当然这种销售模式呢，目前来说呢效果还比较有限，毕竟汽车是一个使用周期比较长的大型商品，会涉及到售后维保，所以线下来说呢比较主流的就是直营和代理模式。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在近期的论坛上提到，2026年是产品大年，但并非市场大年。汽车经销商面对的国内市场出现了约 20% 的销量下行，授权分销模式价格竞争激烈，经销商亏损面还在扩大，每两家 4S 店就有一家处于亏损运营状态。之前有很多人预测传统的汽车 4S 店模式即将被直营模式瓦解，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回归经销商模式。车企不再坚持直营，原因是什么？
5: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拥抱经销商模式，选择直营加代理的原因呢，主要说到底的话就是钱。

0: 人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直营虽然可以由车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就会更透明，服务也会更好更高效，消费者也能直接跟车企反馈，但是直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之前呢听到过车企的人分享过，在中国建一家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啊，包括店面的租金、人员成本等等，差不多在400万左右。一个城市不开多了，只开3家大型直营店，那么全国250个城市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差不多要30亿。这还不算那个企业的其他成本，那么比如研发呀，像蔚来汽车，甚至还有充换电网络建设的高额成本，那么所以啊，对于企业来说可想而知一年的成本有多高。那么目前大部分新势力都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小部分新势力实现了盈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直营，企业的资金链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大，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因为成本的限制，直营基本只开在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新能源发展比较好的二线城市，很难下沉到更多的广泛的消费市场。那么如果渠道没进去，那么销量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销量的一个规模化，销量不规模化，那么车企的汽车销售业那么就很难就是实现挣钱，那么直营也很难长期的持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压力提高销量，还是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那么车企呢逐渐就从直营走向了直营加代理，或者是纯粹的代理模式。拥抱经销商模式是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不断拥抱经销商，另一边是经销商雷声不断。过去一年，全国有超过5000家燃油车 4S 店选择退网，平均每天13家门店关停。今年上半年，行业经销商退网规模创近5年峰值，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叠加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5%的冲击，行业生态正在被彻底重构，而新能源转型甚至成为传统经销商的必选题。这样看来，面对现在的转型和阵痛期，很多经销商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0: 是的，因为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的这几年呢，为了快速建立高端的品牌形象，提高服务的质量，很大一部分新势力车企啊，最开始都是走的单一的直营路线，没有过多的跟经销商接触哈。而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虽然经销商网络在不断的扩大，渠道在不断的扩张，但始终是僧多粥少，不是所有的经销商都能介入进来。而其他传统车企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始终销量的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这两年呢，新能源不断的增长，燃油车呢不断的下滑，消费需求降低，经销商的库存加大。那么另外呢，经销商呢为了拿到厂家的返利，终端优惠较大，为了把车呀卖出去，几乎都陷入了一个以价换量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啊，经销商加入进来和车企共摊风险和成本，但经销商投资人的资金抗压能力始终是比不上企业的，所以经销商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亏损基本是常态。就连保时捷 BBA 这样的传统豪华车企的经销商日子也过得不好。
2: 从直营到加盟甚至合伙人制，这些动作不难看出，很多车企不再选择单打独斗，而是开始选择回归经销商模式。这对于经销商来说算不算一个好消息？
0: 相对来说的话，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啊，经销商大多都是以销售燃油车为主，燃油车呢需求减少，库存加大，利润呢也进一步缩水。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逐渐开放代理销售，这就意味着经销商能够通过新能源的增长 找到更多的增长的机会和增长。

0: 长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新势力，之前做直营模式也给消费者建立了不错的品牌价值感知，有一定的品牌光环，相当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经销商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么经销商也就能够快速的上手。当然呢，车企啊开放经销商的模式，对经销商的要求的门槛也在加大，有的高端新势力啊更希望招募拥有豪华车经验的优质经销商，并且车企前面的直营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招募经销商后啊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那么对于经销商的管理估计也会更加严格。所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好有坏，经销商也需要把自己的综合的素质提起来。
1: 从动力转型到销售模式切换，都是车企适应未来发展做出的调整动作。按照行业人士的说法，对主机厂来说，经销商是承接库存的蓄水池，可以转移经营压力。长期来看，汽车品牌在日后究竟是会继续采用直营，还是转向拥抱经销商模式？
0: 长期来看的话，大部分汽车品牌应该会采用直营加经销商的模式，包括阿维塔、方程豹等等新势力品牌都在积极的开放经销商模式，但是像长城也在积极的扩大直营。直营虽然成本高，但是通过把店开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那么也就能更好的提高消费者与主机厂的沟通，企业呢也能更准确的了解到消费者真实的一个需求。所以啊，不管是直营还是经销商，车企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通过优势互补，既要把车卖好，同时也要把服务做好，把体验做好才对。
1: 不难看出，在数字化消费模式下，无论是向经销商模式转型的新势力，还是尝试直营的传统车企，调整销售渠道都是为了更好地与用户建立联系。但随着汽车行业电动化进程加速，新能源车企需要经销商的渠道来触及下沉市场，而经销商也需要通过拥抱新能源来走出困境。当然，车企在渠道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新模式下，经销商和车企各自能分得市场多少红利，新势力借助经销商渠道能够收获多少销量，依然有待市场检验。关于汽车销售模式的变化，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车企合作模式上的新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过去的一两年间，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汽车动力形式多元发展，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但竞争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元。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车企在新的汽车市场环境中选择抱团取暖，车企之间的竞争也从单兵作战开始走向组团竞争。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汽车圈有超过10家企业被爆出整合动作，涵盖吉利系、广汽系、奇瑞、江淮、蔚来、福特等企业。进入2026年，这种趋势还在加速。今年五月，神龙汽车获得六方机构超过80亿元战略投资。8月20号，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六方股东共同出资。借助斯特兰蒂斯遍布全球的渠道网络，神龙科技计划将武汉造的规模化优势转化为辐射全球市场的供应链竞争力。这一两年时间里，汽车市场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从车企间如此大规模的深度合作中，又能看到哪些发展方向呢？我们继续邀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张红女士，车企合作消息不断，从大众入股小鹏汽车，到斯特兰蒂斯与领跑的合作，再到神龙汽车获得超过80亿元投资。从这些动作来看，车企之间的合作在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多了。
0: 确实是，车企与车企、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相比往年来说的话，

0: 明显变多了不少，从大众入股小鹏、奥迪牵手上汽，到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华为跟奇瑞、北汽、江淮达成自选车的合作模式，那么再到未来与长安、吉利签署换电协议，那么长安与华为、赣锋锂业连续签订合作协议，再到宝马与奔驰合作布局充电网络等等，合作啊不仅多，而且几乎每项合作啊都对行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那么比如大众入股小鹏、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就被业内看作是一种新合资时代的来临。从前啊，在中国燃油车刚刚起步的时候，都是中国车企拿钱去找外资买技术，所以在燃油车时代啊，像南北大众啊、南北丰田啊、东本广本等等这些合资车企的话，那么外资车企都占据了很高的技术话语权，但外资车企拿钱找中国车企买技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从早期奔驰宝马合建充电桩，到蔚来汽车开放换电，引入更多车企进行合作，可以看出车企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分布在能源、智能化这些方面。
0: 是的，其实不单单是奔驰宝马合作建充电桩，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的车企的战略合作项目啊，其实都是围绕着新能源和智能化这两个维度展开的。那么大众入股小鹏、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都是看中了小鹏和领跑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的核心技术。那么至于华为与奇瑞啊、江淮啊、北汽等等车企进行战略合作，也是看中了就是他们就是华为啊，就是在智能化领域的一些技术。那么虽然之前因为供应链紧缺、原材料紧缺，很多车企特别是传统车企都收起了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的这么一种心理，那么强调把核心技术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太快了，除了比亚迪、包括理想、小鹏、Auto温健增长，他们的增长啊都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留给传统车企，特别是传统合资车企、二三线车企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了与其自研，那么不如合作共赢。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车企之间频繁大规模的合作，通常会采用哪些合作的形式？另外，面对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大趋势，传统车企的动作是不是更加积极？
0: 其实啊，从车企之间、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项目来看的话，有很多合作项目的其中一方都是传统车企。如果要用新和旧具体来划分这些合作项目的话，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那么第一，传统车企与传统车企之间的合作，比如奔驰和宝马。那么第二类就是传统车企与新势力的合作啊，比如大众和小鹏、斯特兰蒂斯和领跑，还有上汽大众和特斯拉、长安和蔚来等等啊。第三类呢，就是传统车企和供应商，比如长安和华为、长安和赣锋锂业、江淮和华为的合作。那么从这三类合作的趋势来看呢，就是不难发现的是什么？传统车企实际上在很积极地推进合作。要知道啊，在燃油车持续增长的时代，很多车企都是各自为营的。那么为什么大家逐渐从竞争对手走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呢？其实说到底啊，就是传统车企有钱，但缺乏技术。那么都说智能化是新能源市场的下半场，那大家应该知道啊，不管是做智能座舱还是做智能驾驶，都需要很长的一个研发和实验周期，所以在时间越来越紧迫、份额越来越少，那么这种状况下的话，传统车企的存在感越来越低，那么传统车企只能积极寻找合作，尽量的去做一些长期的布局，取长补短，为未来的市场竞争尽可能的去找到更多的确定性。
1: 业内人士分析，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关键词正在由技术壁垒开始向开放共享转变，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背景下， 抱团会不会成为车企面对未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模式？

0: 会的，因为新能源市场发展得太快了。那么现在中国新能源车企发展得很快，而大众、通用、丰田这样的传统外资车企的话，那么转型的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中国汽车的出口也做到了全球第一，那么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加速出口，事实上也会间接推动外资车企快速布局新能源市场这块。那么所以在新能源发展越来越快的背景下，抱团合作是一定会成为车企面向未来竞争的一个新趋势。所以啊，我预测很可能车企们还会继续抱团，并且很多第三方机构也会加入，来共同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或者说一起去探讨制定新的行业标准和规则。
1: 业内专家表示，车企之间的合作还是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盲目强强联合，而是要根据自身的优劣势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要通过自产自研拿出拼搏的真本事，另一方面也要压准赛道，尽量少走弯路。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5: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 这种问题其实 AI 它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
6: 嗯，
5: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6: 嗯，
5: 啊，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1: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7: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面向15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 133.3 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 15%， 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 1.43 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 1.4 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口中有粮啊，心中不慌。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 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到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去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啊有稻谷补贴。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安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00-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要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

0: 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十五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
1: 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0-70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十五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补助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

0: 段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啊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植物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让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五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良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良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 15%到20%。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 26.8%。 以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助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同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平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紧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 90% 以上的土地资源占用，降低 94% 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福冈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 80%， 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 2.3 亿。比2005年增长了 163%，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十四五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 1.3 万箱，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两倍。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出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 75%， 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神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神加工和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 38.4， 变成了低 GI 主食。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用，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给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2: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制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3: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8: 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9: 这是全链条嵌入式的监管，在实际操作当中，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
8: 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9: 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默认勾选和搭售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办贷款、开户、申请银行卡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被购买了额外的金融产品。新规呢明确规定，9月30号起，组合销售金融产品不得将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但政策落地是一回事儿，咱们普通人怎么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部落到您每一次点击同意和下一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怎么做。
10: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好。 那一开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默认勾选为什么是法律禁区啊，咱们把这个层面给大家搞明白。那么这次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新规，那么在办法之前，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种默认勾选的行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约束呢？
8: 好的，在此之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均确立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相关规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通过搭配、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所以说，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10: 那么很多用户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页面上小字写了也是我点了这个我已阅读并同意，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其实全部认可所有的附加产品呢？在法律上这个一键同意的效力是怎么认定的？
8: 法律上判断一个消费者是否做出了有效的意思表示，不能只看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点击的动作，还需要看消费者究竟同意了什么，以及经营者有没有以合理的方式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所同意的内容。如前面咱们的案例讲到的，如果消费者点击的是贷款申请页面的我已阅读并同意，但在另外一个不够显著的区域实际上又隐藏着一份独立的保险合同，那么不能简单的认为消费者点击一次同意就当然意味着他同时主动购买了这份保险。因此，我特别想提醒消费者，一键同意不等于对所有隐藏内容当然同意，一个点击的动作也不能替代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
10: 好，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如果说机构还在默认勾选违规打手，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监管后果？
9: 过去监管啊，抓这类问题多半是事后查处，有人投诉，媒体曝光，专项检查，然后处理，是这样的逻辑。这次啊，它是事前的嵌入。

0: 你看办法的结构：资质准入、内容审核、行为规范、合作边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这六个环节啊，能连成一条链儿。这是全链条嵌入式的监管，事前划定谁能做，事中规定怎么做，事后明确做错了怎么办。对默认勾选这件事来说啊，最关键的变化是，它不再需要你证明我被骗了，而要求机构证明我做到了。这个举证责任的转移啊，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啊。那么还有一个啊，容易被人忽略的点，这次啊是八部门发文。这意味什么呀？同一个行为可能同时触发多个部门的管辖，金融管理部门管机构管内容，市场监管部门管价格管不当竞争，网信电信部门管平台管账号，过去那种我是平台不是金融机构所以不归你管，这种啊缝隙，这种空白啊，恰恰被填上了。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讲啊，这个监管后果是这个很显著，而且这个监管逻辑啊，会让这个监管效果会很有效。
1: 好的，那这对于银行、保险、基金这些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说要满足新规里面就是写到的这个逐项明确同意，然后那在产品页面上具体要做出哪些看得见的改动呢？
0: 一是入口分离。主产品和附加产品要有独立的入口和独立的确认环节，不能把附加产品的同意塞到主合同的附属协议中。你不能签一份借款合同，顺便把保险合同也签了啊！入口分离，这叫。二呢，是默认状态为空。啊，所有可选项的复选框初始状态必须是未勾选，而不能是就光凭用户上一次的选择，我就在那儿这次记上了以后就同样勾选。三呢，是这个信息完整且同期显示，附加产品的名称、提供方、费用、期限、退保或者取消规则、不买的影响，这5项啊要齐全，而且展示的醒目程度不能低于主产品，不能是主产品大字标，附注才是这个附加产品。再有一个呢，是拒绝这个路径的畅通，不勾选不能影响主业务的办理流程、审批速度和定价啊。这一条是检验真假的试金石。如果机构啊暗示勾上更快、勾上额度更高，那就实际上是种变相诱导、变相强制，也比默认勾选恐怕还更严重。再有一个呢，是这个留痕可以回溯，每一次这个勾选的时间、页面版本、IP、设备信息啊，要完整留存，确保将来能还原当时的界面。再有一个呢，是这个退出机制呢，要对等，能一键开通就要能一键关闭，按月扣费的就要能随时取消，且不设置不合理障碍。很多投诉的源头啊，不是买，而是这个退不掉。
1: 那么我们再把注意力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从手机页面上能够一眼分辨这个机构的页面有没有做到合规？能不能给听众几个简单、容易识别的小信号？
0: 我实际上刚才讲了六个改动，所以我现在呀也给大家六个信号，10秒钟能看出来六个信号。信号一呢，看这个框啊是不是空的，凡是勾已经打好了，先别往下点，手动取消吧，截图留证啊，他做错了，机构做错了。信号二呢，看有没有仅办理本项业务的选项，如果只有同意并继续，没有单独跳过的路径啊，这恐怕这就是有点问题的信号了。三呢，是看这个费用啊，是不是单独列示的，利息、保费、服务费、担保费应该分项显示，并且啊要有一个综合年化成本的总数，只有一个总月供拆不开的，要一定这个警惕啊。那么信号四呢，是看这个收款方是谁，扣款记录当中的商户名称呢，应该和你以为自己在办的业务啊要对得上，每个月要多出一笔不知名的小额扣款，这就是最典型的警报啊。信号五呢，是看这个跳转，点一个广告，如果连续跳转，最后落地的平台你都没听过，停下来，退回自营的 APP 去办吧，这里头有问严重问题了。信号六呢，看这个退订和关闭啊，好不好找，开通在一屏之内，关闭呢要三层才找来找去，那它就是设计上的恶意，就是对这个规则的违反。
1: 好，那么上期呢，我们提到王女士开二类账户时被默认勾选了这个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那么除了默认勾选以外，金融机构还有哪些套路现在值得我们去警惕呢？
0: 好的，除了默认勾选，那么我认为还有几类互联网营销方式是值得消费者警惕的。那第一类是把附加产品设计成必须经过的流程。具体而言，那么消费者如果不购买，就无法继续办理主要业务，这实际上也是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实质限制。第二种情形是弱化拒绝选项，强化同意选项。比如立即购买的按钮是非常醒目的，而不购买、暂不需要的页面的相关设计却非常的隐蔽，甚至消费者需要大费周折才能找到。第三种情况是用模糊的语言包装金融产品，比如把一个实际收费的金融服务包装成权益升级、服务升级、专属保障等。那第四类情况是自动续费或者自动续投。消费者第一次可能确实主动购买了产品，但后来系统又默认帮助他来进行自动的续费、续投。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1: 好的，那么在上期呢，我们提到了王女士在开二类账户的时候被默认勾选了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遇到过。那么这个新规发布之后，它除了管这个默认勾选之外，还管了哪些套路？
0: 咱们大白话来说，一个呢是禁用语啊，不能再出现这种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没成本、无成本这类词儿。这类词儿共性是什么？消除你的警惕啊！投资哪里能没有风险呢？借钱哪里能没有成本啊？凡是宣称没有代价的，代价一定藏在别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呢是这个禁保本承诺，资管产品啊不能明示或者暗示保本保收益，哎，不能用这个短期业绩模拟业绩个别有利时段的表现呢，来误导，不能拿这个保险收益啊、跟存款啊、理财简单去类比。直播间那种跟着我买稳稳的这样的话术啊，以后恐怕是有个法则依据了。那么三呢是这个支付的隔离，非银行的支付机构啊，不能把贷款啊、资管产品啊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不能为他们啊提供营销的服务，这是斩掉了过去十几年最主流的一种挣钱变现的模式，付款业推销贷款这事儿以后不行了。第四呢是这个算法和弹窗的约束，算法推荐啊不得设置诱导过度消费的模型啊，要给你一个非个性化选项或者一个便捷的关闭窗口。弹窗广告呢必须要显著标明这个关闭的标志，一键关闭。营销信息和营销电话呢必须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发再打。第五个呢是这个直播短视频的资质化，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啊，必须要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者合法开设的账户当中进行。营销人员啊，必须是持牌从业人员，获得授权才营销，内容还要可回溯保存。自称财经老师，在直播间里喊单儿的野生账号，恐怕生存空间要被大幅压缩了。那么第六呢，是这个名称的规范，没有相应资质，网站、APP、账号里面啊，一概现在不允许再去使用金融啊、贷款啊、理财啊、基金啊、证券啊、保险啊、财富管理啊这些字眼儿。这条治的是名字像机构，实质不是机构的这个乱象。再有这个第七条呢，这是区域的限制，有经营区域限制的金融机构呢，只能面向注册地以及它设有分支机构区域的客户啊提供这个服务，而且要识别啊、审核客户所在的区域，异地网上乱拉客户的做法正在这个被叫停，听众啊，可以把这七条当做一份违规的清单，下次看到秒到账、保本搞收益、老师带单儿，心里啊可以直接给他贴个标签儿，这不是热情，这是违规。
1: 好的，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在去买理财、开账户的时候，还有哪几个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再多看一眼的？然后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0: 好的，我给广大金融消费者提出三个小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不要只关注你想买的产品，还需要留意销售系统中是否存在同时搭售其他什么产品或服务。第二个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具体的财务支付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再仔细看清楚，特别是收费标准、 收费期限、自动续费、提前退出等这些规则。这些内容不要因为它的字儿比较小就直接跳过去。第三，最后一步提交之前，希望大家花10秒钟左右的时间，再重新检查一次，再冷静地想一想，问问自己，究竟意图购买的金融产品是什么？究竟是几个产品？收费包含哪些项目等？
1: 好的，那前面我们讲了怎么预防，那万一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被打手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被默认勾选了一些不需要的产品，第一步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哪些证据一定要保存？截图要截哪些内容？
0: 好的，如果金融消费者发现自己可能被默认勾选，被搭售了一个自己并非自愿购买的金融产品，我建议第一步是先固定证据，首先保存购买或者办理业务的完整页面截图，特别是能够证明当时页面是如何设置的，这样的类似截图。第二个是保存产品的名称、合同名称以及收费标准。第三个是，如果当时存在默认勾选，要尽可能保存能够反映默认勾选状态的页面，最好能够通过录屏的方式把整个购买操作流程记录下来。所以，无论是页面截图、操作记录、扣款证明、短信通知，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到底是不是自己做出的。
1: 好，很多听众可能遇到的问题，想要去维权，但是并不知道维权渠道。那么其实我们主要的维权渠道有，这三种，就是找机构客服投诉、监管部门举报以及找消协。能不能分别帮我们来讲讲这几条路径，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优先级，具体的维权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讲的是效率怎么最高，最容易把事儿办成。第一条呢，先找机构本身，这是法定程序的第一步啊，也是最快的一步。银行、保险机构啊，处理消费投诉的责任主体，事实清楚，争议简单，那么很快15日之内啊，就要做出这个处理。这个规定复杂的30日，再复杂的顶多也就是60日。对分支机构处理结构不满，可以在收到这个决定之日之后啊，向上级机构书面申请审核，这个核查机构要在1个月之内答复。这一步啊的目标啊很明确，要保单，要明细，要书面回复，要工号啊。你找他，哎，你拿什么找他？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谁给你回复的？记住啊，你这不是去求情，你是去取证的。要对方啊提供完整的保单信息、保单明细，对方给了你后面啊就有了这个扣款的证据。对方要是不给的话，那他本身就又是一个新的违规点，对方要给啊。所以先找机构本身是对你的保护，不是麻烦。第二条啊，再去监管投诉，银行保险领域啊，打这个12378，或者用微信啊搜索"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实名之后啊，可以一键投诉、线上调解、全流程跟踪，还有金融产品查询功能，可以一站式的查你名下有多少理财、多少保险。证券期货领域呢，12386，或者是上证监会官网上的12378啊，这些服务平台，这两条线啊，解决的是你和刚才机构之间所发生的民事纠纷。啊，第三条呢，举报。如果你认为对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是退费问题，可以走举报渠道。那么这个举报渠道啊，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则。记住啊，投诉啊，解决的是你的钱啊。你要想把钱拿回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两条机构，然后监管投诉。你要举报呢，你是查处他的错，两个目的是不同的，可以并行，但是啊，不要指望着举报能够直接帮你把钱这个要回啊，所以前面两步走了，你不用一开始就去，除非就是你气好大了，你想把这事儿摆平了，你有你的考虑。再有第四条啊，是调解，各地呢都有这个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银行业、保险业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自愿免费适合这些金融额不大、事实清楚，双方啊都有和解意愿。实际上啊，金融机构在遇见这种事儿和你是有和解意愿的，并不想把这事儿闹大，假如再闹大了，第五条，仲裁或诉讼，合同规定了仲裁条款的就走仲裁，没有规定仲裁条款的就走法院。主张的方向往往是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你怎么去给他讲这个？你给法院、给仲裁人怎么去讲这个问题？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不成为合同内容。 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还在犹豫期内的产品啊，直接行使犹豫期退保权，全额返还。还有几条辅助项，像这个124、315啊，管的是虚假宣传、欺诈消费；12321呢，管的是骚扰电话、短信。这个遇见这个套路贷、平台失联，甚至催收威胁的，很简单，直接报警了。那哎，这是对你的这个保护的这些机构和这个渠道和这个流程。
1: 嗯，好的好的。那么田院长也请您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规它实行之后，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会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投诉结构会变，过去大量投诉啊集中在我不知道我买了这个，这类投诉会随着默认勾选的消失应该是大幅下降了。剩下的呢会是更实质的争议，产品适合不适合我，收益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预期啊，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啊，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啊消费者从被骗了慢慢会升级到这个不合适，市场讨论的层次会提高，这是一个投诉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啊这个竞争焦点的这个变化啊，当这个偷偷打勾这条路啊被封死之后，那么机构呢就只能靠产品本身、靠费率、靠服务去争取与客户进入这个良性竞争，办法会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实现这种劣币退出、良币胜出。那么这我的头部平台啊也在公开表态支持这个规则，实际上合规的机构恐怕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因为他们原先是被不公平竞争压得实际上也挺难受。再有一个呢是这个数据啊会变得透明，办法要求行业协会建立这个集中披露平台，加强这个金融类备案管理和这个日常检测，完善举报制度。未来啊你可以更方便的查到这个产品谁发的，这个平台有没有资质，这个账号是不是持牌从业人员，信息一旦对称啊套路就小了，这个效率啊这个空间就来了，哎，公开了之后啊也就更容易这个公平了。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是哎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1: 好的，那么最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面对新规，普通人最应该记住的是什么？首先有请田院长。
0: 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会花个冤枉钱啊，那你是要更慢一点看清楚，看不懂的呢就别点。制度给你的是撑腰，但是撑腰啊不代表这个不等于这个代劳，把这份权利利用起来，空着的框要你亲手去打，不该有的勾啊你该取消的要把取消。
1: 好的
2: 好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金融机构可以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但不能替你做出选择，你的同意不应是系统决定的，而应当是自己做出的理性选择。
1: 好的，感谢。好的，那么两期节目呢，我们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问题，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给大家从头到尾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讲了默认勾选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新规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二期呢，我们讲了办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发现被搭售怎么投诉，怎么维权，制度给你撑腰，但保护自己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两句话，第一句，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花了冤枉钱，所以说慢一点看清楚。第二句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坚决不选，你的同意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6: 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
7: 嗯，
6: 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
7: 嗯。
6: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
7: 嗯，
6: 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1: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0: 文慧，你买过重疾险吗？
1: 哎，真买过哈，每年交保费的时候都想着最好用不上。
0: 哎，我也买过哈，咱普通人买保险就是图个万一的时候有个保障。
1: 是的，
0: 真要用的时候如果被拒赔，那挺让人崩溃啊。
1: 确实是这样。最近呢，四川的肖某就遇上了这样的事情哈。2011年，他母亲作为投保人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呢需要交保费是2000元，缴费期呢是20年，保障终身，其中附加了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80000多元，保险的责任涵盖了恶性肿瘤。就在今年啊，肖某确诊了降结肠恶性肿瘤，提交理赔申请之后却是受到了一个拒赔的通知。
0: 哎，这件事呢冲上过热搜哈。他家里每年按时交保费从没断过，保险公司却拒绝赔付，理由是家族性息肉病属于遗传性疾病，援引的呢是合同免责条款。
1: 可是呢，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既没让做基因检测，条款里也没有明确的写降结肠恶性肿瘤家族性息肉病免责。
0: 没错，这正是争议的核心。肖某的代理律师指出，保险公司仅凭肖某父亲15年前也检测出癌症，就推断他所患疾病属于遗传性，缺乏依据，非常不严谨。
1: 虽然后来肖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这场理赔纠纷迎来了反转，与公众人物发声有一定关系。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转发了相关新闻视频，并且隔空喊话保险公司，他说：“你看一下是造谣吗？如果是就起诉他，如果不是就鄙视你。”
0: 哎，这件事呢因此迅速的引发了全网的关注。不到24小时，保险公司就向肖某全额支付了80000多元的理赔款。
1: 投保10年，按期缴费，合同有效，确诊癌症，这按理来说理赔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哈，却要走到了舆论施压的这一步。
0: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保险公司说一个人患的癌症是遗传性疾病，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没有公众人物发声，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对话。
2: 这其中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谁主张谁举证嘛？那保险公司认定遗传性疾病并拒赔，他是不是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
3: 对，这个举证责任呢，确实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保险公司要主张自身免责，他就需要对免责的事由存在这种举证的责任。那具体来讲的话，保险公司至少它是需要证明几点，一个是保险合同中的遗传性疾病的这个免责条款，它已经依法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第二就是被保险人呢所患的疾病在医学上确实属于遗传性疾病，而且呢这种认定它有充分的医学证据所支持，不能仅凭家族史来推断。另外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案第13条的明确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他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在医学证明层面呢，基因检测呢它是判定这个遗传性疾病的直接的证据。如果说保险公司既不能提供基因检测的这个结果，又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遗传的因果关系啊，那么这种医学证据，这种情况下他的拒赔呢就缺乏明确的事实的依据。
2: 虽然此次案件在开庭前赔付已经由双方协商完成了，但是类似这种案件法院一般会怎么判？
3: 从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对于保险公司以遗传性疾病或者是先天性疾病等等以这样的专业概念来拒赔，在这样的案件中呢，法院的审查标准实际上是越来越严格的，裁判的思路也是很清晰的，就是保险公司可以以这些理由拒赔，但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合同条款的定义是清晰的，投保时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而且呢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那么法院通常会要求保险公司呢提交一些证据，比如说投保时的录音录像或者书面的说明材料，证明呢他已经就遗传性疾病这种具体的含义包括他的判定标准 向投保人做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这种解释。那么另外呢，就是也需要他提供被保险人完整的病历的资料或者权威的医学鉴定意见，来证明这个疾病确实是由于遗传所导致的，而不是仅凭家族史来推断。那么关于这种医学专业术语啊，法院尤其要关注这个保险公司是否他向普通的投保人就是解释清楚了他的判定标准和法律的后果。如果说保险公司仅仅是以条款中列明了这样的一个词语，比如遗传性疾病，就主张他已经履行了受命义务，这个一般不会采信。另外呢，如果说保险公司在核保阶段他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风险，但是仍然承保，法院通常也会认定他不得在理赔的时候再以这个理由来拒赔。
2: 那跳出本案来看的话，消费者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将来理赔的时候出现类似的纠纷？普通人在投保的时候有哪些容易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有几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在投保之前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其中的责任免除部分，那么特别是其中有关于遗传性疾病啊、先天性疾病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这个不要仅仅依赖业务员的一个口头的介绍。如果说遇到不理解的这种专业名词呢，要求保险公司给出通俗的解释，而且呢保留就是说给出解释的相关的一个证据。那第二点就是说，对于可能涉及到家族病史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保险公司询问了相关情况，那么应当如实告知，并且保留好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说保险公司没有做相关的这个询问，一般也不需要主动告知，但是呢建议保存呀就是保险公司核保过程的这个证据。还有第三，就是投保时的这个录音、微信聊天记录。

0: 保留好核保通过的书面的或者电子凭证，那么这些是在日后的理赔争议中可能会成为关键的证据。
1: 聊完了保险，咱们再来说一件大家在刷手机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事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起正式试行了。
2: 哎，那不少营销话术以后不能乱说了，像是贷款产品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等啊，这类诱导话术以后全都被禁用。
1: 还有很多网络金融营销行为也被划定了红线，比方说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当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2: 这就意味着以后在付款页面、花呗、白条这些信贷产品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分开展示，让人呢能够一眼分清哪个是花自己的钱，哪个是借钱花。
1: 对，而且呢新规还卡住了资质这道关，没有取得金融业务资质的机构不得在其运营的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以荐股形式开展的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2: 新规就是专门防坑、防骗、防忽悠，把监管触角嵌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形成从源头到终端的完整闭环，推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为基、服务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那么新规能从多大程度上避免普通用户稀里糊涂被借贷？过去贷款中介层层转包、用户信息多次倒卖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治？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的解读。
3: 我认为新规的重要意义啊，在于把支付与借贷的边界就是重新划清了，它让消费者能够真正自主地做出金融决策。那么过去呢，一些互联网平台把支付工具与消费信贷产品放在同一个页面啊，甚至是通过这个优先展示、默认勾选等方式引导消费者使用信贷产品。那么我觉得它至少会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它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为支付本质上是完成资金转移，而信贷涉及借款合同、利息支付以及还款义务，它两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诱导过度消费，增加居民债务负担，特别是在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下，消费者容易忽略多笔分期付款形成的累积债务，甚至可能出现以贷还贷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是这种营销方式啊，它会扭曲市场竞争，因为金融机构比的不再是产品和价格，而是通过页面设计、流量入口来争夺消费者。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分别设置宣传展示专区，非银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同时呢禁止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设置为默认同意，所以我认为这能有效的减少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误用信贷产品的情况。新规确实它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从单纯追求流量转向更加重视产品质量、专业服务和合规经营的模式啊。那么过去有些所谓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夸大收益、制造焦虑来引流，再把引流转化为金融产品销售，这种模式核心在于啊，就是金融产品它是具有专业性和风险性的，不能按照普通互联网商品的逻辑来进行营销。此次新规就明确了，金融产品网络销售原则上应当由金融机构及其依法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的人员应当是具备相应资格并获得授权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而且必须使用过金融机构审核的营销内容。也就意味着这个金融营销不能仅靠个人影响力和流量优势，必须建立在专业资质、规范的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的责任管理之上。那么新规也不是完全否定互联网流量的价值，也不是禁止正常的这个金融知识普及，而是要求我们说金融营销啊，要回归金融服务的一个本质。这次新规啊，明确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责任边界，防止出现责任层层转移、消费者维权困难的问题。那么过去啊，在部分互联网贷款营销活动中啊，存在着较长的业务合作链条，一家金融机构可能将获客业务委托给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呢又将业务转包给其他贷款中介。那么经过多次转包，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和获客过程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费者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哪家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呢，这次新规啊，从三个方面强化了责任元素，一个是明确金融机构对营销 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负责。

0: 必须建立内部审核机制，第三方平台不得擅自篡改已经审核确定的营销内容。第二个是禁止第三方平台将受托营销业务再次转委托，主要是减少多层导流带来的这个监管盲区。最后一点就是金融机构必须对合作平台进行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那么同时它也要承担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责任，不能因为业务委托出去了就可以自己免除责任。我觉得要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那么还要强化对互联网营销行为的技术监管，因为当前啊，一些违规营销行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动态性，比如同一金融产品可能针对不同用户展示不同的营销页面，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段调整利率宣传方式，所以监管部门需要通过这种自动化监测、模拟用户操作、电子证据固定等技术手段，及时的识别违法违规行为，而不能仅靠消费者投诉的事后监管。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是要，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因为实际上，央行此前已经明确要求贷款产品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比如说看到我们的2026年8月1号起实施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而且呢，进一步要求向借款人要披露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各项成本，并明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所以呢，不能允许金融机构仅仅突出展示每天几元钱的费用，却通过这个弱化年化率、隐藏其他收费项目的方式来误导消费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这种屡次违反规定、拒不整改的机构，应当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那么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
1: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7: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借闲暇规划长远生活，养老理财随之成为热议话题。近期个人养老金产品迎来新一轮扩容，首批26只固收加基金增设外类专属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
9: 此前在配置个人养老金时，投资者往往面临两难选择，部分产品收益水平偏低，另一些产品波动风险又相对较高。市场上如何挑选风险适中、既能是稳健保值又具备长期增值潜力的养老投资产品呢？随着产品上新，又将为投资者带来哪些新的选择？我们来关注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近日，个人养老金投资市场迎来一次关键扩容，首批26只固收加类基金正式增设 Y 类专属份额。Y 取自养老金拼音里养的首字母，是基金给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的专属通道，它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专款专用，管理费、托管费减半，不收销售服务费。可以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自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这是首次大规模将稳中有收益、波动可控的固收加品类纳入养老投资货架。看似只是新增一类产品，实则补齐了普通百姓养老配置中长期缺失的中间档位。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观察，此次固收加产品增收外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名录，是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体系的一次精准优化。
1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再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它的风险呢，介于纯债产品和股票基金之间，追求稳中增值。固收加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10: 债券打底，小比例股票，可转债博取额外收益，入选产品权益仓位严格受控，波动小于股票基金，收益高于纯稳健理财。既避开大幅回撤风险，又不错过资本市场长期增值机会，适配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养老风险偏好。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已达 284.92 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 99.48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固收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介于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固收加产品纳入名录后，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谱系相对完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同时提出，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有继续扩容、精细化、完善的空间。
12: 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货架已经覆盖养老目标基金、指数及指数增强基金、偏债混合基金，再叠加呢国债、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等。总体上来看呢，产品谱系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呢仍然存在缺口。这方面具体表现为固收加产品的梯度细化不够，纯权益主动管理的基金产品等缺失，以及呢养老投顾和默认投资选项还没有落地，这些呢都是后续补短板的方向。
1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监管并未放开规模大水漫灌，而是设置六项硬性准入标准，入选产品必须满足成立满三年，支持每日开放申购，最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亿元，权益仓位设置上下限约束，近三年最大回撤优于同类产品中位数，机构持有比例受限，基金管理人分类评价不能为 C 类。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清晰信号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定位已从鼓励参与转向质量优先，让百姓的养老资金真正实现长期增值，发展重心从扩面提质转向完善机制，是这项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然一步。从适配人群来看，不同年龄段的稳健型投资者都能找到对应的配置思路。专家同时提示，很多投资者容易把稳健等同于不会亏，固收加波动更小，不等于保本。遇到债市震荡，净值同样会回调，养老资金配置依然需要分散。在不少专家看来，这次固收加歪份额入列，不只是货架上多一个选择，更是帮普通人把个人养老金账户从一次性买入、躺平不动，转向随年龄动态调仓的生命周期管理。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董克用表示，
13: 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呢，是基于生命周期动态配置资产，本次目录扩容呢，补齐了中间档位，方便大家随年龄平滑，降低风险，搭建分层养老组合啊。产品丰富了是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帮助投资者自动完成再平衡，管好这笔长期资金，而不是单纯囤积产品，正是下一步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
10: 工具日渐完备，但养老投资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它的本质不是挑选单品，而是贯穿一生的资产动态平衡，以长期思维动态配置，才能让养老资金真正穿越周期，行稳致远。
8: 来关注商业航天。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相关关键工程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密集发射的背后，商业航天产业正加快形成批量交付能力，产品和服务也在拓展海外市场。总台记者苏彤、石鹏报道。
14: 在刚刚过去的9月，我国实施10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商业火箭型谱进一步拓展，朱雀2号改进型引力一号成为首批承担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的民营火箭。从新型号首飞到批量组网，市场对商业火箭的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9月20号，利剑一号遥18火箭一箭九星发射成功。目前这型火箭已基本实现每月都有发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火箭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一枚火箭的总装周期已从3个月缩短至约15天。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向泽兵
15: 在生产过程中也引用了脉动生产式的一种生产模式，就是我们将一发火箭的总装会分成6到7个工位，在这样不同工位的固定点，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些总装工作。
14: 面对高密度的发射需求，一些商业火箭企业开始提前备产，缩短从接单到发射的周期，并推进多型号并行研制和批量交付。东方空间董事长步向伟：
16: 从1到100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按照工业化的思路，能不能把这个火箭批量化生产下去，同时还能保证这型火箭的连续成功，也就是它的产品一致性。
14: 针对大规模组网对成本和频次的要求，火箭的回收技术也在加快突破。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2火箭完成我国首次入轨级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记者了解到，两次任务回收的火箭一子级正在进行检测和整修，为后续复用飞行做着准备。蓝箭航天供应链管理部总经理王新岩：
17: 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地降低我们综合的发射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14: 在火箭运力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卫星服务链条也在向海外延伸。8月，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成功发射。这一项目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实现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银河航天国际业务拓展总经理黄和平：
18: 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目标呢，希望在短期内呢，未来的3-5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东盟在内的区域呢，构建我们一个比较完善、比较健全的资源网络和合作项目的成功落地。
1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比去年同期的59次增加11次，同比增长约19%，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此轮密集发射的显著特征是从单星单次任务转向星座化、批量化、多样化的空间部署。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19: 多型的运载火箭取得了密集的这个发射的成功，应当说呢，这个也代表着我们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因为火箭的这个高科技、高技术这样一个属性，那么它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相关的产品制造业的升级。
9: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一场话剧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演出经济如何持续释放活力？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感受金矿历史，品读古建风华，文博游撬动文旅消费新增量。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惠民政策加快落地，激活假期购物车。国庆假期不停工，雄安新区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刷新重大工程进度条。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7: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8: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2: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8: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8: 奔赴山海，
13: 情系家国。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8: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6: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6: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一场话剧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演出经济如何释放，如何持续释放活力。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假期里啊，你会选择去看演出吗？
2: 嗯，这个国庆假期我就看了两场演出，感觉还挺不错的哈。我也关注到一条热门演出信息，是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演出时长3.5小时，挺长吧？
1: 嗯，我看过同名的电影，印象中哈，这个电影的影片时长也是在3.5小时。
2: 对。
1: 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这种时长比较长的话剧作品好像不太符合当下快节奏的观看习惯
2: 了。你说的特别对哈。不过呢，这部话剧啊，其实还是挺有看头的。国家大剧院的副院长王班同时担任编剧、导演与主演，携手多位实力派演员，把这部经典的电影作品改编搬上了话剧舞台。这部话剧秉承守电影经典之正，创舞台审美之新的创作理念，依托三条传送带、明月与江水两大意象，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转化为舞台表达。
1: 听完你的介绍，我很想看看这部话剧了。
2: 是吧？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近几个月国家大剧院购票观众当中，外地观众占比超过40%，40岁以下的观众占比达到70%。
1: 长达3.5小时的话剧，年轻观众能够静下心来完整的观看，还有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到北京观看，足见舞台艺术的魅力。
2: 没错，有观众就评价了说，3.5小时的话剧观看下来并不会感觉时间漫长。其实呢，跨城观演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64.04万场，票房收入616.55亿元，观众人数1.94亿人次。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2200亿元。
1: 国家大剧院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样本，观剧、看展、文创体验、品尝美食都可以在同一文化空间内完成。一张演出票的价值得到延伸，对于外地观众呢，一场剧目成为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对于本地观众，剧院则成为假期可供驻足的公共文化空间。网络上啊，大家对此也有不少的讨论哈。你比如说网友新希，他说呢，我们一家三口专门从秦皇岛坐高铁来北京看这场话剧，顺便逛了展览，吃了美食，这一趟下来孩子还长了见识，我们自己呢也都很有收获。
2: 还有网友风沃说，整部剧看下来很震撼，很过瘾，这么多知名演员太棒了。不过呢，也有网友呼吁啊，3个小时以上的剧能不能早点开演，不然散场有点晚了。
1: 那为什么观众愿意花费整晚的时间甚至跨城奔赴观看话剧？演出经济的乘数效应如何形成？演出落幕之后，消费链条又该怎样持续延伸？单场话剧带动城市文旅消费，演出经济要如何持续释放活力？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孙家山研究员展开分析探讨。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先说一说这部话剧本身哈。1947年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影片，讲的呢是一对夫妻在大时代中的聚散悲欢。这样一个70多年前的故事，主创把它搬上话剧舞台，时长210分钟，没有热梗，没有快节奏，却吸引了不少的年轻观众啊。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3: 对，首先还是源自于经典的魅力，因为《一江春水向东流》呢，其实它是在那个年代非常具有现代文学气质，而且更符合我们其实这么来看的话，几代人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啊，其实在这里面是一以贯通的。而且这部话剧呢，放在国家大剧院，其实也和北京这个城市的气质是相吻合的。刚才我听到就是你们聊到，像在 这几年来看的话，不管是演唱会，包括现在看话剧啊，就是这种跨城演出。跨城演出呢，除了去看热闹啊，去看明星之外，其实在今天的话也开始体现为这种源自经典的由文化内容和城市气质贯穿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文化娱乐消费。因为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会觉得短视频或者是这种强情节性的这些影视作品啊，能够吸引观众。但是今天看很清楚，这种分众化的面对不同圈层的，而且是这个在我们整个文化市场里来看的话啊，其实这个比例尽管看上去没那么高，但是在我们的人口结构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群。所以在今天的话又赶上今年中秋和这个国庆那个挨着比较近啊，所以也给这种跨城观演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因为今天确实坐高铁太方便了，来北京只要不是赶上那个刚放假和那个要结束那几天的话，中间的话可以基本上
4: 票也比较好买。
3: 对，所以然后那个最关键的还是经典的魅力，能让我们这么多观众啊，而且大家都知道这这段时间，你像去国家大剧院这些景点的话，外地游客很多，那来有很多人来这个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然后就是奔着经典消费来的。那优秀的作品让我们观众坐得住，对。
1: 嗯，确实哈，新型文化娱乐消费，您提到了，大家不仅是看热闹，更是追求看门道。从文化消费视角来看的话，经典改编的作品哈，与当代观众有了连接点，也就是说，老故事依然能够打动新一代的观众。
2: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搬上了这样一个话剧的舞台，观众呢专程奔赴另一座城市看演出。想请教您的是，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线上观看也愈发便捷了，为什么大家反而是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承担这样一个路费，奔赴现场去观看或者观影这样一个演出？
3: 对，这也是经典艺术作品，我们看不管是话剧舞台艺术，就是在观看这个过程这个行为本身呢，其实这个仪式感啊，这种仪式性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今天尽管过去几年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啊，其实确实是在今天的话比如说看一些演唱会，通过移动互联网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家里六七十寸的那个大的电视，然后高仿真的音响，基本上能保证我们不管在哪儿都有一个 C 位的这样一个观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像话剧啊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舞台艺术的话，现场的那个观演的沉浸式感受，我相信可能在接下来，我相信 VR AR 技术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法替代这种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的直观的观演的感受。而且好的文艺作品它的优缺点是它其实都是一体的，就是你必须花费这个固定的认知成本、时间成本，才能沉浸到故事当中。那么只有线下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长时段的这样的一个观演才能够更好的、更有这种切肤的感受的去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因为如果在家里的话，或者是在一些特定场合的话，通过线上观演的，你的注意力是没法这么集中的，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不溜号被其中打动，这个成本就很高了。而在线下的话，你只要看进去了，那这个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说这种审美体验上啊，那我相信这都是非常直观的。而且是这个相当于爬坡爬上去了之后，那给观众那就是沉进去了，就是沉浸式的沉进去了，
4: 对，
3: 然后会有很强这种情感的冲击。对，
1: 这种沉浸可能不知不觉这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3: 对，
1: 您之前分析过啊，歌迷专列的案例，认为呢，它让出行、观演、消费、返程形成了闭环的体验。首先想请教您的是，这个闭环的关键在哪儿？另外，我想拎出来消费这个环节哈，像这种大型演出带动消费的乘数效应，您判断哈是如何形成的呢？
3: 对，所以这背后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因为我们都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就呈现出文商旅体展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而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其实过去我们反而是忽视了。因为我们可能比如说家里人去度假去旅游或者是去看一些演出，我们可能更聚焦于过去的话会聚焦于去到了之后到了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欣赏到了什么，会聚焦于就是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今天的话，关键的环节形成闭环的话，就是把过去我们忽视的交通这个环节，在今天把这个拼图给补齐了。因为确实无论是高铁也好，飞机也好，还是说高速公路这一系列交通网络的话，今天都已经就是在全国范围已经是比较普及了。所以在尽管时间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长，动辄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今天可能一般三五个小时十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可以到任何地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体验凡尔赛在进一步的提升。无论是像您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歌迷专列，我们坐高铁这个整个这个氛围感就很强，像是你到了高铁站上了高铁，然后都和这个有相似趣味的或者是那个相似那个
1: 目的相同，一起出发，
3: 对，坐在一起呢，就感受就提升很多。包括像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像很多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现在都已经开始提供信息服务了。然后在服务区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空间啊，你就可能站在里面半天都出不去啊。所以整个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到今天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把交通这个拼图补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哎，看这个出行、观演、消费、返程这个闭环体验，包括乘数效应怎么形成，那就基本上就能形成了。因为从出家门开始，哎，到了车站或者到了机场，然后再到了旅游目的地或者是观演的目的地，那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很愉悦的，包括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也是很愉悦的。所以这个乘数效应也就进一步的释放出来，那就愿意花钱，愿意提升这种美好生活的体验。
2: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的问题哈，那您觉得怎么引导这个观演的观众告别看完就走，选择留宿游玩，目前还需要完善哪些支撑条件呢？
3: 对，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不光是大型演出这演出市场演艺这一块包括像影视，其实现在都面临这么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说，哎，看完电影啊，看完了就是一个闭环消费，看完了就看完了。然后过去看演唱会、看演出、看音乐会、看话剧，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消费结构。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包括电影影视，其实在给线下的演艺已经做出了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样板，就是我们看过去拍电影，比如说拍摄的场地，拍完了就拆了就炸掉，但是今天反而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啊，很多那个影视的拍摄的那个现场，包括那个最近看那个《生命树》，对吧？青海，其实用过去的标准来看，其实有一点偏僻，但是哎，不妨大家那个看剧之后，看了连续剧之后，然后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情感愿望，然后还要
1: 去
3: 当地看一看。哎，对。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说，以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啊，那它这个创作就在不只是说过去意义上的文学性的、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和生产，也应该把这个延长线和抛物线，和比如说北京就是所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文化遗产，包括相关的典故，像我们说文脉的追溯，对吧？
1: 连点成线串起来。
3: 哎，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影视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参照，这也是为我们的线下演艺的发展，包括。其实那我内心也比较感慨，因为在这个周期里我们可以讨论经典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些经典的改编啊，其实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对
1: 对，那您判断哈，演出经济怎么样持续释放活力呢？
3: 对，所以持续释放活力的话，就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那首先经典的演绎我们说IP 也好，经典作品也好的改编，那么就是除了艺术的创作之外，也应该和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有一个更深的绑定。这个绑定不是说提供一些外在的条件，而是说真正的能够将相关的我们说文本内外的这些线索有一个汇聚，然后同时的话也进一步的提升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讲这个全过程这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观演的体验这个体验感仪式感。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就是说打破我们说无形中的这个影院的或者说这个线下剧场的这个壁垒，因为过去的话是相对一个闭环的空间，今天的话就是应该将这个抛物线也好，将这个延长线也好，进一步的去向前延展。
1: 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就是不同项目我们叫它项目吧，之间的边界的这种消散，或者说一种融合。
3: 对，所以我们在政策表述上叫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就是这个意义上，它不是说过去一个单一门类啊，就是各自那个在条各自的条件上，那个单线的发展，而是应该融合发展。其实，在讨论到这个节点上的话，我们对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到底融合什么，其实应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
1: 好，非常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孙家山研究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2: 从一部210分钟的话剧到一张门票撬动数千元的关联消费。演出经济正在由文化消费项目升级为城市发展引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跨城观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城市想要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增量，必须有能力承接演出带来的外溢效应。交通保障、夜间经济、周边体验等一环扣一环，直接影响观众选择来去匆匆还是留下来深度体验。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不少人休闲放松的好选择。在吉林，桦甸市依托夹皮沟金矿历史打造的黄金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博物馆立足本地黄金文化资源，推出了一系列融合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工业遗产也成为吉林文旅市场的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肖金伟带来的报道。
6: 夹皮沟金矿是我国近代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九月落成的黄金博物馆，总场馆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陈区域5000余平方米。这个国庆假期，来自各地的游客、旅行团纷纷到此打卡，借助实物馆藏、历史文献、场景复原与数字化展陈，参观者在这里读懂200余年黄金开采史，回溯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假期场馆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线上预约即可入馆参观。游客中心还可领取联动优惠凭证，凭凭证可在省内29家4A级及以上景区享受免票或折扣福利。客流数据显示，10月1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超6000人次，2日3日客流量持续攀升。依托深厚的财经历史底蕴，博物馆推出系列黄金文创，受到游客追捧。多款爆款产品持续热销，部分品类已经紧急补货，文创消费成为一大看点。吉林桦甸黄金博物馆游客中心负责人汤怀东：
7: 这一段时间的运营当中，黄金文创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每天的销售额都在递增，主打产品呢就是金玉良缘金榜题名产品，这有着很好的寓意。
2: 总台记者在山西采访时看到，假期里汾河畔的太原处处涌动文旅活力，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最近几天，晋祠博物馆里人头攒动，游客们漫步其中，品读古建风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张玉阶的报道。
8: 国庆假期的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日均客流量近4万人次。虽然游客众多，但博物馆内秩序井然。晋祠是祭祀西周初晋国第一任诸侯姬余的祠堂。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刘女士：
9: 我之前也很期待来这里，来到这里之后我也发现很漂亮，和我期待的一样。
8: 建于北宋的圣母殿，殿宇巍然，南老泉流水潺潺，周柏求枝苍苍。游客来到晋祠，不少是奔着古建筑而来，大家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水质特别清澈。
8: 晋祠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延长1个半小时的开放时间，还推出民乐、舞蹈等演出，面向青少年推出文化体验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保障游客游览体验，晋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国庆期间呢，晋祠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早晨8点到下午6点半，并且呢严格执行预约入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同时在今年我们的文化活动啊，特意针对了游客排队等候枯燥的实际情况，在1号到5号呢，庙前广场的排队区域会设置民乐舞蹈快闪的演出，把等候时间变为文化体验。同时也会推出多场青少年社交课堂以及线上云直播，让游客可以舒心入园。
1: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奔赴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最近几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推出的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假期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孙燕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1: 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5: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3: 有贷款贴息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5: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国庆假期，不少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依旧干劲不减。总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假期里雄安新区建设热潮持续涌动，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请听总台记者宋小勇、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4: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施工现场，近7000名工人坚守在岗位上。目前该校区一期工程68栋建筑已有55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学校全面建成后将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为3.6万名学生提供学习、科研与生活空间。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苏栋：
15: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55栋建筑的主体结构封顶，剩下的10几栋建筑呢，也会在今年年底前陆续封顶。到了明年9月份，我们所有的建筑都会竣工交付。
14: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3000多名建设者同样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首开项目第一组团项目主体及室内工程已于9月30号全面完工。第二组团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01万平方米，涵盖学院楼、公共教学楼、艺术中心等15栋建筑单体，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目前正全力推进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工程。第三组团项目已同步开工建设，体育馆、冬衣食堂等单体工程处于有序推进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管理部代部长殷浩：
16: 地大雄安校区主要位于南地块，建设内容包括23栋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有8栋建筑实现了完工，在明年的1月份和4月份，剩下的15栋建筑也会顺利完工。在明年的6月30号之前啊，我们会对整个开门办学区域进行压力测试，确保9月份实现开门办学的目标。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里是经济之声，欢迎锁定收听。
17: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

0: 感谢中国人，感教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
1: 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App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
1: 哎，之声，什么来头？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
2: 资深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了。
2: 嘿，这酒花真漂亮。<笑>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笑>
3: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深酱香井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2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8: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观，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7: 来听详细内容。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金市零售趋势洞察显示，中国金市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自带消费占比连续3年走高。2026年占比达到
9: 14%，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市轻量化，金条压仓底。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国庆假期，黄金柜台很热闹。在一家金饰店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试戴的金项链端详了许久。现在金价比较高，我就挑这种小克重的足金项链，
10: 价格也能接受，反正戴着开心吧，自己也喜欢。
9: 年轻人的月季消费正在形成趋势，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克重金饰不同，几百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消费者周女士说：“
10: 我以前喜欢买包、买香水，现在改成攒金豆转运珠，心情好的时候就奖励自己一颗。”
9: 记者走访发现，比起单纯关注多少克、保不保值，
11: 不少年轻人更在意工艺细节、佩戴质感能不能搭衣服。当月季消费成为重要场景，这场需求端的转向正在向零售端的备货、工艺和营销传导。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2: 对于零售端，为了降低入门门槛，金链向10克以下的低克重产品倾斜，硬足金、古法金、小串珠、转运珠、金豆等占比提升，婚庆大克重占比相对下降，而为了增加吸引力， 3D武器古法镶嵌CNC精雕足金宝石珐琅的复合工艺增多。定价层面呢，一口价、按键定价、设计一价的产品增多，但同时克重标注、价格透明度要求提高。营销层面呢，金店也从保值、婚嫁、送礼的口号转向了日常穿搭、个性表达和情绪价值。
9: 一位金店销售人员介绍，他们正在发力轻量化、文化 IP 类新品，抓住月季消费带来的增长机会。
13: 国庆这几天活动力度是比较大的，克减188，还有礼品赠送，算下来比平时能省不少。产品这块也调整了轻克重年轻化的款式，
9: 一边追求戴得开心，一边追求存得安心，不少人也趁着节日入手金条。 消费者陈先生从事财务工作，这几年他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存金习惯。
0: 黄金长期还是保值的，这次趁着节日过来想再补上一点，黄金拿在手里比别的都踏实。
9: 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说，从产品属性看，同样是黄金，金饰和金条是两套价值坐标。金饰的价格由金价、工费、品牌溢价三层构成，买的是设计与情感。金条几乎贴近原料金价，算的是回报与流动性。
1: 金饰需求更加与节日和婚庆季绑定，而金条呢，则凭借其低工费溢价、相对保值和高流动性，适合更广大的消费人群。金饰需求更强调情绪价值和象征意义，而金条消费者则更会关注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未来机会。
9: 越来越多家庭把金条、金币当作压仓底的资产。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 511.412 吨，同比增长 1.23%， 其中金条及金币 339.336 吨，同比增长 28.42%。 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投资品类。金价阶段性回调带动银行销售渠道金条销量增长。普通家庭应该如何投资黄金？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给出了建议。
2: 首先呢，应该规避掉包含杠杆的一些投资，因为它对于黄金的交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而我们普通投资者呢，更应该博取长期的收益，忽略短期的波动。所以呢，更好的选择应该还是金条或者说黄金 ETF， 方便长期持有，而且呢买卖都比较快捷的标的。另外呢，就是在短期呢不要直接把大量的资金一次性购买，而是选择定投的这种方式进行投资。
9: 无论是买金豆还是添金条，对打算在节日里买金的消费者，黄佳琪提醒了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1: 一是根据需求区分首饰金和投资金条。首饰金通常包含工费和品牌溢价，更侧重于佩戴和情感价值，而投资金条呢，则更贴近于原料金价。二是注意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工艺费和回收规则，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影响后续处置。三呢，是问清工费、换新规则、回收条款、保留票据，认准正规的渠道。四是金价短期仍可能会宽幅震荡，不宜把每次金价回调都简单的等同于抄底的时机。
9: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普通人第一次投资金条到底该从哪里入手？重点说说哪些环节很关键。
3: 云小听今天变成了投资理财小助手，第一次买金条建议先从银行投资金条入手。银行金条贴近上海黄金交易所基准价，每克手续费通常几元到十几元。入手前还需要重点关注回购环节，多数银行只收自家品牌，还要原包装、证书、凭证齐全，跨品牌变现成本更高，记得留好凭证，问清回购规则。如果觉得一次性买金条压力大，也可以先试试银行积存金，按客或按金额定投，攒够克重再提实物金条，门槛低，还能平摊成本，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6: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4: 一处停滞八年、经历六次法拍的烂尾楼，如何变成市中心的品质社区？业主先验房，开发商再交房的模式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影响？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润实广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帆，请听城市伤疤如何变成好房子。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徐欣一言。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8: 原来我在之前的公司负责整体的投资工作，这些从业经历吧，给了我一些过往的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因为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我们选择这种不良资产的盘活呢，就第一，它对资金的要求呢，相对那种招牌挂的项目会小一点。
10: 孙帆，润石广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6月，润石置业以3.24亿元在桂林成功拿地，成为公司成立以来落地的第一个

0: 项目就停滞了。当时呢，商业比例呢有70%是商业，30%是住宅。这个项目得进行一些规划的调整，所以它的核心呢就是要把一部分的商业改成住宅，保证你项目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也跟政府进行了沟通，在它允许的这个政策工具里边，它可以给到一些支持。就是在不确定里边找到相对确定的因素以后呢，我们觉得可以出手，所以我们就参与了这个拍卖。
1: 如何让停滞8年的工地重新运转，并在建设过程中把控好建筑品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润石从施工工地做起，卫生管理、材料堆放、安全把控。曾经的城市伤疤，在这一道道工序细节中被逐步修复。
0: 现在我带您来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建的最后一期的6栋住宅，
2: 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还是很干净整齐的。这是现在这个行业的普遍状态，还是这个项目的特别要求呢？
0: 行业也有相关的要求，我们也相应提高了一些标准，比如说这些除尘的喷雾啊，工地的整洁呀、洗车池的运营正常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劳务人员的着装打扮，包括防暑降温措施啊，规则里边是必须要体现的。这是我们在建的，现在有6栋的住宅，它是11层高。这个楼马上就要这个建到封顶的状态。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工人在进行这个底板的钢筋绑扎，然后那边呢正在进行地下室这个结构梁板搭建未来要浇这个混凝土，我们会在2027年年底把这个地块完全都建设完交付。
2: 你们接手之后是具体做了些什么，让这个不良资产变成市中心的好房子？
0: 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了桂林的这个竞品，之前的项目呢都是相对比较早期的设计了，可能就是3-4年前的设计，它与2022年的这个时点的这些设计风格呢还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桂林的定位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而且这个项目在市中心，我们也想做一些这种现代的元素来呼应旅游城市的城市形象定位，它具备打造好产品的一个底层的素质。建造的过程中呢，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我们也邀请了央企来作为这个项目的承建方，保证它的质量，也综合了一些好的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然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把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好的定位和设计，包括建造，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呢，也是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润石广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帆。
2: 尽管你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它曾经是不良资产，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项目本身？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第一次销售的时候呢，在整个建筑的外立面都做完的情况下，但是呢，这个客户的抗性是很大的，它倒不是对产品的抗性大，它主要是对你能否交付，就是是不是还会烂尾的担心是很重。
2: 这当时压力大
0: 压力很大，那会儿也质疑过自己，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来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到了春节3月份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接近100%完工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包括他看到了我们的房子的这个品质包括我们的规划的落地也看到了没有再烂尾的风险，就开始出手购买了。好的产品还是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的。
2: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消费趋势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0: 更关注这个房屋质量的本身，从2025年开始，从国家层面到各个省甚至各个市都有相应的好房子标准的细则的落地，它是大大的提升了房屋建造的标准就是品质是得到了很大的保证。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体系工程，除了建筑本身以外这个硬件的产品呢，你像原来从叫物业管理，现在我们叫物业服务。
1: 从停滞8年的不良资产到交付在即的品质社区， 这一转变背后，

0: 是企业在产品标准、交付模式和城市更新路径上的持续探索。这些实践也为行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样本与经验。
1: 你们的项目其实还有个特点，就是先验后交，
2: 是，
1: 这是一个怎样的操作模式？为什么要开发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2: 这个我们也是响应了政府对于这个行业管理的提升标准的提升，政府呢就提出了一个管理上的改变，就是提出让业主呢先验房，发现了一些问题呢，开发商再进行整改通过以后，再让业主收房，包括政府再给办相应的手续，其实就是减少一些。比如说这种开盲盒的这个状况，还有这个业主与开发商和物业的对立，我们是桂林市提出来以后呢，应该是广西首个采用这种先验后交模式进行这个交付的这个项目，后续也有其他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跟进了，我觉得这对行业建造质量是一个提升啊，一个保障。
1: 那对于房企来说，先验后交它最大的挑战在哪？
2: 那施工的质量、工艺上，你要高度的这个达到交付的标准，因为你没有达到标准，业主不收房。
1: 那这个模式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大趋势？
2: 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因为毕竟每个项目的情况、产品的情况都有差异。我们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些举措吧，改善我们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尽可能的让消费者满意。
1: 房地产企业它是在城市更新当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的？
2: 地产企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这个行业，它要协调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设计啊、建造啊、维护啊、监理啊、物业呀、横跨非常多的标准。随着我们城市化的发展呢，可能未来没有那么多的可开发的土地。这两年国家一直在推广像叫城市更新的这个领域，烂尾资产的盘活也属于一种城市更新，就是你把原来一个城市伤疤重新的设计、重新的规划啊、重新的打造，把它交付建设成一个好的产品，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城市更新的这个一个范畴。
1: 那未来在城市更新这方面，对润实有哪些期待呢？
2: 我们未来呢就会专注于这个不良资产这个细分赛道。目前我们在跟进的像北京啊、成都啊、南宁啊都有项目在跟进。未来五年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啊，做更多的项目，能够解决更多的城市伤疤吧。然后让企业也做大，然后也更多的实现一些社会价值。
3: 最近几年，社交媒体滥用问题给未成年群体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总台记者殷翔宇报道。
4: 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九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5: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发布的《数字世界中的童年：屏幕时间、数字技能与心理健康》报告显示，未成年人网络成瘾、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成为不容忽

0: 势的全球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个国家陆续出台新规，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平台产品功能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以减少算法的成瘾性，提供便捷的监护人控制功能。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2: 欧盟委员会10月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且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
0: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在上周离开公司，此前他还曾经负责公司的政策规划工作，并且参与人工智能安全透明度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
2: 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曾经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这个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当地时间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且承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10月2号， OpenAI 透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 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
0: 再来关注全球能源市场。连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始终笼罩在供应紧张的阴影下，多国经济和各国民众生活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美国媒体近期报道说，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另一方面，油价的剧烈波动也迅速改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目前，消费者对节能车型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了销售热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 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加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美伊战事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刘倩如，导播田方玉、求雪，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1: 中国工商银行，
20: 极狐汽车，
21: 北京好视力科技，
20: 广西金嗓子集团，
2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22: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银龄朋友喜欢在公园里拍照，在广场上跳舞，在兄弟姐妹群里分享。近来银发族对变年轻的渴望成为增量市场需求，但这份需求正被一些不法商家精准收割。有老人在路上被搭讪，结果不明不白，花费不菲，做了医美手术。有老人被店员认干亲，叫爸妈，大额充值买了不合规的美容产品。还有老人被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忽悠，落入过度医美陷阱，在限时优惠专属名额的催促下，做了不适合自己的医美项目。正规医美和消费陷阱之间界限在哪里？对银发族朋友来说，什么样的医美是必要的？如何避免过度医美？美容院里能做医美手术吗？遇到消费纠纷怎么办？银龄医美产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王主任长期研究老龄产业与银发消费市场。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2: 李成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严医生从事医学美容临床工作，对老年群体的医美需求和风险评估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严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银发族啊，医美市场巨大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的涉案主体就包括养生馆、美容中心。比如说广西临川一家美容养生中心通过微信宣称普通按摩仪能治青光眼白内障，这家店在按摩仪上标注本产品非医疗器械，请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可在微信里发的宣传介绍却写着经络通百病消，特别是对于眼部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有奇效。我们先请教李律师，这家美容机构的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2: 首先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因为除医疗器械外，其他任何广告都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能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普通按摩仪它宣称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违反了广告法第17条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这款按摩仪本身不具备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但它是虚构功效进行虚假宣传，那也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同时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也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欺诈误导消费者的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这样一种微信广告商业宣传欺诈误导消费者，使我信以为真，从而接受了这样的按摩仪的服务或者购买了按摩仪，那我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一种营销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可以主张违反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李成，
0: 所以说养生馆、美容养生中心这类美容机构能售卖医疗器械吗？
2: 想售卖医疗器械，我们要看它售卖的是哪一类。第一类医疗器械是不需要进行许可，也不需要备案的，所以只要这家美容机构它具有营业执照，而且它的经营范围当中包含了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内容，它是可以销售的。 但是第二类医疗器械它就必须要进行备案才可以进行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因为风险比较高需要严格管理，所以它必须要事先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无证美容机构是不可以销售的，所以还是要看它销售的是哪一类，是不是需要备案或许可它没有取得，否则就是违法经销的行为。
0: 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种类的医疗器械它的资质是不一样的。美容美发行业呢，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营销是近年来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经营者呀沿用了日常关怀车接车送这些方式，同时借助社区公益理发、免费体检券等场景哈，接触我们老年朋友，进而呢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渠道持续的推送所谓养生课堂、专属优惠啊、限时促销等等，把情感绑定从门店延伸到日常生活，延伸到老年朋友的数字生活当中。有的商家呢还开始借助 AI 生成语音头像或者数字人，在群聊和直播当中啊充当老顾客的角色，其实是假的啊，诱导老年人进行高额的充值消费。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发现，存在温情诱导、限时稀缺、功效夸大、预付资金四大消费陷阱，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请教王主任，为什么情感绑定、限时限量这些套路对老年朋友容易奏效呢？
1: 对老年朋友来讲，一个就是说情感慰藉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身体保健呀、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商家呢，恰恰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两大需求，一个就是对健康的高度的需求，第二个呢，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精神呀，或者说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原来他们工作的时间呢匮乏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亲情、对于健康的这种水平的高质的这种诉求呢，就成为了老年人容易对这一类的，比如说打着这种情感的幌子，然后来夸大产品的功效，或者是夸大植物的器械的功效，老年人就特别容易受这种温情的诱导，或者说这种夸大的功效。然后另外一个呢，老年人可能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种电子平台上的这种 AI 呀，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一类，可能它的这种识别性、这种认识性还不是很足，比较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诱导，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情感绑定啊，或者是这种限时限量呢，也是抓到了老年人对于汽车产品或者是说营造的这种汽车产品的一种购买的急迫性，那老年人往往容易被这种的销售套路呢诱骗，然后来产生不必要的消费。
0: 如果想请您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银发银龄朋友出出招哈，我想这个避免诱导，我要免疫该从哪个角度思考和调整我的观念呢？
1: 那么一个我觉得是需要正确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他的身体健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机能的这种衰退呀、退化，那如果要是有这种方面的需求，去正规的医院到正规的医生，然后听取医生的诊断，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相应的药品或者是使用相关的器械，那这个是第一个的，你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如果要对身体健康有诉求的话。第二个呢，要在正常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一定的这种警惕的心理，尤其是对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产品呀，尤其是保健类的产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器械，要有适当的一个警惕的防范的心理，知道现在市场上可能会针对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些骗术，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这样的手段，然后这是我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消费的警惕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确实是不太了解或者说又有比较强烈的消费需求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单独的这样的冲动的下单，还是要尽量的比如说问一问家里的子女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到社区的居委会呀，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让他们去帮着鉴别一下，去识别一下，尽可能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冲动消费，甚至说是受骗上当的风险。
0: 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就是简单的美容抗衰，我还要去医院去挂号，去请医生给我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1: 老年人可能对于抗衰呀，这个本身的这个需求也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去正规的美容机构，一定要对资质有了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路边的一些或者是规模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要谨慎一些。另外现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科室，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看，
0: 了解了解
1: 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做。那有一些它确实是比如说眼皮的松弛啊、无力啊，它可能影响视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些介入的一些手段。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 正确的认识到岁月啊、比如说
3: 不饶人
1: 对，岁月不饶人，
3: 嗯
1: 啊，那正常的这个衰老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还是要保有理性客观的心态啊、认识这个事情，那、坦然的接受人必将走向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从其他方面充实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手段或者是一个途径去接受衰老这件事情。
3: 我们从案例来谈一下，一位61岁的消费者，8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机构呢号称能年轻10岁，可实际上大家的感觉都是效果不佳。严医生，这个花的钱越多，变年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说法对吗？
1: 医美抗衰它的效果和花费的高低并不能下等号，能不能实现年轻化的改善啊？关键还是要看个人的基础情况的，项目是否对症，医生操作技术都是有很高的需求，而不是看的是价格。有些高价的项目它并不适配自身的条件，而部分性价比比较高的正规的基础抗衰项目选对了呢，同样可以收获不错的效果。一味的去追求贵的项目，容易发生过度医疗，引发皮肤受损啊、斑痕啊以及甲面等一些的问题，反而会加速自己一些外观的老化。所以说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最优的方案，
3: 我们不能从时间和钱上来划定。
1: 对，
3: 有一些宣传啊，说你用我们的产品吧，用我们的方案吧，这个就能返老还童了，能变年轻哈。有的消费者会想着试一试嘛，万一有效果呢，您觉得这个万一的概率大不大呀？要不要试一试？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返老还童呢，它就属于一种夸大的营销。医美它是没有办法彻底逆转衰老的，它只能说改善已经出现的一些老化的问题，那延缓衰老进程无法回到多年前的状态。所谓的万一有效果，它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大多数呢是一些短暂的表面的假象，或者说是一些完全无效，可能还会存在过敏啊、天灾等相关的风险。我呀，其实是不建议我们大家抱着碰运气这样的心态去盲目尝试的。我们看到类似返老还童这样的宣传，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客观看待一些医美的真实的效果，千万不要被相应的营销话术误导。
3: 我可不可以认为正规的机构像去找您面诊的患者，您一定不会跟他说会返老还童的，效果会非常凸显的？
1: 对，在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些话术是一定不能有的，一定要如实交代患者的情况。
3: 所以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了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要留神了。
1: 对，
3: 有一些产品呢还有宣称啊能够冻龄，冻结的冻，年龄的龄啊，这可能吗？您觉得
1: 这个冻龄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医美所说的冻龄并不是把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彻底的定格，让人不再衰老，这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那么人体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没有办法完全停止。医美里的冻龄它的本质呢是要提前干预，延缓这个老化的速度，通过一些合适的手段改善一些细纹、松弛、暗沉这些早期衰老的表现，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面部的状态，让我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而冻龄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延缓，并不能说是阻止这个时间带来的衰老化。效果呢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维护的。我们不要相信宣传可以永久冻龄的一些项目。在老化这一点上，其实我们遗传因素很重要，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比别人要老化的更慢一些，有些人他就要衰老的更快。那其实日常的防晒呀、作息管理呀和医美治疗一样，都是冻龄的这方面很重要的部分。
3: 所以冻龄是一种延缓衰老的状态，需要我们平时也要去多加进行，比如皮肤管理啊，包括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说通过某一种手段就能形成这个冻龄的效果。
1: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日常的作息包括不抽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3: 如果有的机构跟我们的消费者患者说这个我们是从国外啊这个进口的啊，其他地儿都没有，能信吗？
1: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往往就要提高警惕。您可以做个心眼儿，去正规医疗机构去询问一下是否有这种东西。往往就是一些机构打着这个进口的啊，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诱导你出更多的一个价钱。
3: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72岁的消费者被美容师的说法吓住了。这美容师怎么说呢？说有皱纹啊会影响子女的财运啊，所以呢这位消费者花了近20000块钱做除皱手术啊。很多老年朋友出于好意和对子女的关心，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去掉这块心病。王主任请教您哈，如果说老年朋友被这样的说法干扰了，影响了心态，怎么样调节和化解焦虑呢？
1: 我觉得一方面呢，老年人出现这样的一些焦虑是比较正常的。事实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不要有比如说像这个影响子女财运，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3: 封建迷信。
1: 对，封建迷信的思想。但老年朋友呢，可能他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子女能够事业顺呀，啊，生活幸福，财运也顺，那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说有皱纹或者是影响子女财运，或者是类似的说法，不是很科学的。如果就像刚才林医生说的，如果一旦有人跟你这样讲，那你心里要有一些警惕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希望你
3: 就把这种说法和消费行为挂钩了，就得留神。
1: 对，我觉得你就心里你就要有一点警惕呢。第二个呢，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呀，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子女的这个生活呀，还是不要太焦虑。老年人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呢，其实还是他本身有可能对这方面比较在意，然后或者是过分的关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的话语或者是话术或者是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放平一下心态，不要过分焦虑或者是过多的去关注某一个事件，要客观正确的去看待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衰老的这些事情。
3: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银龄医美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再次欢迎三位。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案例哈，有老年朋友被美容院美容师封建迷信的说法吓到了，花了近20000块钱做相关的医美手术。李斌律师，如果说被制造出来的这种焦虑诱导了，可不可以维权？怎么维权呢？
2: 当然，如果消费者认为我被诱导了，本来我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基于被诱导之后给我制造一个灾祸或者灾祸的可能性，我相信了，所以我才支付了费用接受了服务，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认为涉嫌构成欺诈，我当然可以主张消费者权利。但是我想要求他退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消协组织投诉，或者向相应的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我们就要向卫健部门投诉。如果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美容院，我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提交相应证据，他是如何来给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财的这么一个情形，那我来提交证据之后来主张权利就可以了。
3: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有70岁的消费者被业务人员忽悠术前同意了机构虚构年龄、伪造签名，在没有任何术前检查和药物皮试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手术。这种情况下呢，身体健康面临较大的风险。李律师呀，这种做法呀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啊？如果出了风险，我们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吗？
2: 首先，这样的案例当中呈现的违法行为很多，一方面实施手术它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应当依法对求美者具体告知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求美者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知情同意法定程序，很显然侵害了患者的或者求美者的知情同意权，这违反了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一系列法律。当然我说的是医师法还有民法典的规定。第二点，我们知道手术知情同意书属于病历的范畴，伪造相关签字这种情况之下也涉嫌伪造病历的违法行为。手术之前必须要进行检查，医师要对相关的求美者进行各项检查，他如果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就实施手术，也违反了医师法关于医师应当履行亲诊义务的规定。当然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进行相关药物之前那必须要进行皮试来看是否有过敏，那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也有相应的关于知情同意、关于病历书写、关于诊疗规范上面的规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诊疗行为本身出现多处违法，如果老年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害，风险实际发生了，如何来确定责任主体？首先医疗机构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应当说风险不视为应该转移到患者这一方，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知情同意，我也不了解真正的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我必须要做这样的相关医美手术吗？因为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挂号就诊。第二点呢，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年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定是我自身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个疾病和不当的医疗行为两个共同造成了某一种损害后果，如果经过医疗损害鉴定明确了原因力大小，首先 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是有医疗过错的。第二点，你的过错和患者、求美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它的因果关系能确定一个比例，叫原因力大小。如果和自身健康没有任何关联，那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损失都应当由机构来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是不需要对这样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的。
3: 严医生，在临床实践上，怎么样评估患者、求美者是不是适合某一种手术呢？术前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
1: 首先呢，我们临床评估呢，要结合患者的主观需求、身体条件以及疾病情况三方面呢，综合判断。首先要充分沟通求美者的手术预期，判断预期是否是现实合理的，再评估局部的组织基础以及状态，看局部的组织条件能不能支撑手术达到的效果。同时呢，需要排查全身的健康状况，看有没有相应的手术禁忌，如果本身有严重的基础病，心理预期过高，都不适合开展对应的手术。那么术前检查包括哪些项呢？常规的术前检查呢，则包括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肝肾功能。要如果做一些全麻的手术呢，我们术前还需要进行一个心电图、胸部 CT 的评估，以及进行一些麻醉评估。部分注射类的手术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药物的提示。
3: 如果说没有这些术前检查的话，会不会增加风险？我们引领朋友要求做这种手术的时候，他的检查的项目会多一些吗？
1: 那肯定的，就是术前检查呢，它是用来发现一些隐匿性疾病，排查可能出血风险呀、感染风险等等，规避术中术后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对于很多风险呢，有时候我们表面是看不出来的，省略这些环节呢，看似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但是会大幅提升出血啊、感染啊、过敏，甚至危及生命的这些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的临床朋友，尤其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操作，术前检查和提示也一定是安全的底线，是不可以跳过的。
3: 我们一定要寻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解、评判、评估自己的情况，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手术啊！千万不要盲目，千万不要被一些情感的因素包裹，就茫然的付了钱啊，消了费，最后可能自己遭罪。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稍后探讨继续。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2: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7: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8: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9: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1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银龄医美啊，上半时段谈了一些案例，严医生提到了必要的术前检查、药物皮试这些步骤不能省略。还有一个案例，有的美容机构啊，店员认干亲叫爸妈，那个热情啊不得了啊，帮忙买菜、取快递、陪聊天，甚至陪同看病，把情感互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还有的呢，用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扮演老顾客，拉近距离。刚才我们分析了部分银龄朋友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从而掏钱的，但是类似的情感营销也带来不少的消费纠纷。王主任，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啊，银龄医美市场空间巨大，怎么样走向合规发展呢？怎么样避免忽悠式的营销呢？
13: 这个现在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不光光是说是银龄的医美市场，整个的医美市场现在也还是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规范，然后非常健康、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很多的这个医美项目可能 美容店可能是一些小的这种作坊式的美容店，甚至都有可能去做，没有专业的资质，也没有专业的医学的背景，甚至是没有一个专业的场地。我看有一些可能是在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然后铺上这个无菌布，可能甚至像打双眼皮儿这种项目就可以来去给你做。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不光光是银龄的医美市场，事实上针对老年人的仅仅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小部分。那我觉得呢，一个方面呢，要从大的这个供给市场的规范性来去着手整顿，从整个的这个医美市场，包括它的产品的标准呀，包括它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呀，器械的一个标准呀，整体的一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可能是在标准化的建设上需要尽快的进行规范，要有一系列的规范标准，然后针对医美市场的这个规范标准然后来构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涉及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群体，那可能他所引发的这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啊，或者说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影响可能也是比较明显的。那继而呢，也会说对银发经济，或者说对银发经济对于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然后促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这个大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在一方面呢是要对整个的医美市场进行这种标准化的规范，然后合规化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那么对于其中老年人的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不同年龄群体的项目必要性，需要跟医疗的这些机构进行联合来进行这些规范的一些建立。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机构的监管，我觉得也是需要加强的。那么一方面是标准的建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监管实施包括线上线下的，尤其是现在一些线上的一些直播间购买项目，
12: 再引导到线下去做。
13: 对，
12: 嗯，
13: 这个其实也是对于线上的整体的一个监管或者规范目前也是比较缺乏的，都是在需要整体的对于市场这部分市场规范的基础上，要格外的对老年的这部分消费群体更加的关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权益保障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节目315，那这个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会不会在后面的，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披露一些产品呀，或者是一些食品呀，或者是一些服务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对这种抗衰的也好，医美的也好，或者说保健的这个食品也好，然后来专门做一个这种专题，然后来对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辨别。一方面呢让大家引以关注，第二个呢也给大家树立一个健康的正面的消费的引导。这是从供给的角度。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像刚才主持人和几位专家我们来聊的一样，还是要有一个警惕心和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你客观的去看待需求，审慎的去寻找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综合的来判断我是不是非要或者是必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服务或者是消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们去理性看待的。
12: 嗯，李律师，如果说因为手段诱导了，掏了钱进行了高额的消费，构不构成欺诈呀？
14: 我们知道情感互动，提供实际价值，嘘寒问暖，生活陪伴，建立信任，这是一种营销套路，但它并不等于欺诈。因为如果要欺诈，它必须要涉及到医美服务的重要核心信息，比如说机构和人员的性质资质，第二点服务的内容以及功效和风险。如果这些行为本身指向了重要的核心内容，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否进行购买付费产生实质性影响，它才会构成欺诈。另外一层面，我们会看到有 AI 的虚拟身份，如果是 AI 虚拟身份，我隐瞒了，以真顾客的方式来虚拟人设，让老年消费者朋友们觉得既然有别的客户都已经有这么好的体验了，那我也去试一试。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如实告知，这是虚拟的身份，有可能涉嫌到消费的欺诈。当然如果涉嫌到欺诈，我们能不能退费？当然是可以退费的，前提是你要能有证据证明是欺诈。所以我们可以先向监管部门投诉，如果能够被查处认定为虚假广告或者虚假

0: 啊宣传。那有了前面的行政查处决定文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文书证来要求经营者进行退费。欺诈可以全额退费，还可以加3倍赔偿。但是如果不是欺诈呢？如果他诱导我们的老年朋友
1: 是
0: 购买了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特别多的所谓服务或产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我可以主张民法典合同编当中所规定的撤销权。

0: 尤其是我先充值了，花了一部分，还有余额，这个余额我起码是有权利主张退还的。如果机构说一经充值不得退费，这样的条款是无效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所以我还是可以主张退费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要一次性支付比较高的费用，要有一个冷静期，多方咨询，冷静思考，避免冲动消费，这是防范消费风险的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前端关口。
1: 嗯，有的时候啊，别说是引领朋友了，很多消费者，其实我自己啊也不太能分得清医美和生活美容它到底的这个很明显的清晰的界限区别是什么。有的朋友呢买菜路上被搭讪，以为是免费查眼睛，结果被带到美容院里做了割眼袋的手术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要界定一下医美了。严医生，很多人可能觉得打玻尿酸啊、水光针啊、割眼袋啊，这不算手术，这种理解对吗？
2: 不对的，割眼袋、拉皮它属于明确的外科手术，其中呢，去眼袋是我们整形美容外科的二级手术，而拉皮属于最高级别的四级手术。而玻尿酸、水光针的这些注射呢，也都属于医疗美容操作，归入侵入性医疗行为，它并不是普通的护肤。其实呢，只要是刺破皮肤进入皮下组织，就属于医疗范畴，哪怕是打针也会存在出血、感染、栓塞等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些操作必须在医疗机构有具备职业资质的医生去操作的，不能在美容院或者居家进行开展。
1: 医美和生活美容它的区别是什么？
2: 生活美容呢，就是日常的皮肤护理，比如说我们洗脸呀、按摩呀、敷面膜，它不破皮，不侵入身体，风险很低，在美容院呢就可以开展。而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行为，凡是要破皮、注射、手术、光电类的治疗都属于医美，必须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执行，由执政医护人员实施。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只要是会操作会扎破皮肤的，那就不是生活美容，
1: 是医美。
2: 生活美容机构对严禁要进行注射呀、水光呀、割眼袋这些项目是不可以的。
1: 李律师，我去美容院里做医美手术就能判断不靠谱了对吧？
0: 当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医美行为属于诊疗行为，机构一定要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它还要有医疗美容的诊疗科目。我们医疗美容科是一级诊疗科目，下面有四个二级科目，分别是美容外科、美容口腔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所以你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依法具有执业许可的医疗机构。第二点，相关的操作人员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包括护士都要进行注册。所以这是我们要首先来判断的。所以所谓的医美，它一定是要通过手术、药物、医疗机器等方式，侵入性、有创伤性的。所以凡是这些项目，美容院都不可以接触。手术是更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比如说医美门诊，比如说我们的整形美容医院，或者说我们的综合医院的医疗美容科，这都是持牌相关的医疗机构，它是可以从事医美服务的。
1: 如果有美容院跟我们的求美者说，我们医院是有医疗美容资质的，这个可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想请教您的是，美容院可以开展哪些业务？
0: 当然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容院它不是医疗机构，绝对不可以触碰医疗美容项目。它可以开展的像严医生所提到的生活美容、皮肤清洁、护理、保湿、面膜，一些基础的按摩，包括美睫、美甲，它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涉及到使用药物、涉及到医疗器械、涉及到手术，这都是美容院绝对不可以从事的相关行为，如果从事了，那当然是非法行医的行为。
1: 所以我们消费者、求美者如果说到了美容院啊，他要给你开展相关的医美的这种项目的话，一定不要选，不要消费。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引领医美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啊、市场活跃等等，我们都可以去求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引领的医美这种需求呢，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王主任，您觉得银发族对变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满足这种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握度？
3: 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无论是它客观存在的，还是说是被引导消费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呢，确实是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市场的发展，那确确实实呢，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针对于这部分抗衰医美需求不断增加的这部分老年群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迎合也是一部分的原因。那我觉得银发族对于变美的，其实它的真正需求或者是它的一个真实需求，我觉得这两方面 面原因都是有的，一方面就是自身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知道市场上有这一项项目，而周围的身边的可能有些朋友有正面的一些反馈，或者是有商家的一些营销，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这一方面的变美的需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啊，一定要去做去哪儿。

0: 做了之后啊，会不会真正的实现逆龄啊，或者说冻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的。那我的观点就是说啊，一方面要客观的认识衰老这个事情，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啊，如果一旦有需求，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啊，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然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然后再去寻求这个正规的渠道介入。那么第三个呢，确确实实衰老的这个情况，然后影响了我的这个机能，或者是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那去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到正规的机构当中去。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适度的对医美抗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银发族要去谨慎的去对待的。
1: 应该评估清楚自己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不明确的，或者说被周边的人啊说你这需要干啥，需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问问医生的建议。如果到了相关的医疗机构声称有资质不行，我得查询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资质哈。有的银龄消费者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在短时间内啊接受了大量的医美项目。严医生啊，这个是不是健康风险特别大呀？还是说只要有资质的医生评估了认为身体状况可以就没问题？
0: 首先呢，即便是身体评估条件尚可，短时间内呢也加大量的医美项目依然是不推荐的，它会存在多重的健康的风险。短时间内多个项目同时开展呢，它会导致创伤范围变大，肿胀淤血也会明显加重，恢复期呢也会大幅的延长，感染炎症反应的概率都会增高，那么组织坏死啊并发症也都会增加，同时呢身体耐受呢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老年人这个人群本身修复能力是下降的，更容易愈合不了。医生评估合格呢，它只是代表它具备基础手术的条件，它并不等同于我适合一次性的去做很多的项目。所以呢，临床原则是量力而行，优先解决咱们的主要诉求。必要时呢，我们可以分批次的治疗，给身体呢要留出一定的修复的时间，不要去追求一次性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做完。
1: 比如说有一位患者啊，今年70岁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想做这个面部埋线等这些侵入式的医美项目，您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0: 像如果70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问他的基础，这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些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呢，他的伤口愈合差呀、感染呀、排异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血压一旦波动，术中术后的风险就会很高。再加上老年人他的恢复周期长，处理起来呢也更会棘手。对于老年人呢，我们不是说手术不能做，一定要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标准去对待。术前评估很重要，一个是血压血糖的情况，再一个是否长期使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评估他的皮肤厚度、皮下软组织量是否适合做相应的项目。最后一定要充分的告知老年人和家属相关的并发症和风险以及预期效果。
1: 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吗？
0: 老年人建议要有家属陪同，做一些基础类的项目本人来也是可以的。
1: 老年患者术前啊应该评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心肺功能等等啊，必要时请相关的科室会诊。现在还有一种叫隐秘的医美，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叫渠道医美啊，需要熟人介绍才行，走的呢是中介的模式，往往会绕过避开正规的监管，具有隐蔽性。有的宣称是有资质的医生亲自操刀。李律师，像按摩院、美容院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风水师、医美店顾问，多方配合诱导消费的这种情况，出了问题，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呢？
2: 因为有多重主体都参与了全链条的营销，如果出了相关医疗风险之后，我们如何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谁签约、谁提供服务、谁收款，那他是第一任责任主体。比如说，医美机构通过前端的获客、通过中端的引流和整体的话术，把消费者诱导到了医美机构进行了医美治疗。这种情形之下造成损害后果的，医美机构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医美顾问他是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他的推介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医美机构承担。就好比医疗纠纷当中，医生护士对患者是不直接承担责任的，他是由机构来承担替代责任。当然，如果前端的美容院、按摩院这些所谓获客的相关机构，他获取了一个用户的来源之后，把他转介给了医美机构，当然如果深度参与了话术的编排，参与了欺诈误导的过程，他也可能会构成共同侵权，要和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至于风水师制造相关灾祸的焦虑，他也是深度参与到非法营销的过程当中，共同对消费者造成了欺诈和误导，那所有的链条的主体都应当和实际的第一责任主体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如果第三方人员或机构对消费者实施的欺诈行为，使我消费者被欺诈之后和医美机构签订了合同，我有损害，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方也要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链条的主体都作为维权对象，要求他们共同向我承担赔偿损失、退还款项等等相应的责任的。
1: 但是啊，虽然说可以要求，如果去到这些不正规的地方做这种医美项目的话，出了问题遭罪的是自己啊。严医生，正规医生啊，职业医师选择第二职业点的时候，会选择在美容院或者私人工作室吗？
0: 不会的，合规的多点职业，第二职业地点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的正规的医美医院、医美诊所等等。而私人工作室呢，它不能够作为医生合法注册的第二职业点。作为临床医生呢，是不建议求美者在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接受任何的注射啊、手术类的医美操作的。
1: 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有一些地方甚至开酒店临时给做，这种风险有多大？严医生，
0: 在这种不正规的这种场所进行呢，它没有无菌的手术室，抢救设备不全，药品耗材管理不规范，一旦发生过敏、栓塞、大出血等急症，现场它是不具备急救处置条件的。即便是医生本人水平技术再高，那场地的短板会直接放大医疗的风险，最后呢，也是对我们自身安全毫无保障的。
1: 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李律师，如果我选择了这种地方，发现哦，确实他可能是职业医师，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呀？
2: 医生合规职业必须要符合职业类别、职业范围和职业地点的规范性要求。我的职业类别、职业范围，比如说医疗美容科，医生是具有资质的，没有问题。
1: 对，
2: 但是他的第二、第三职业地点一定是像严医生所说的，机构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而且他的诊疗科目要和医师的职业范围、职业类别相匹配。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可以通过本主业机构的相关书面的同意之后，我去那儿进行多点执业。如果你擅自到一家非医疗机构进行执业，实施医疗美容治疗或手术，那就是违法执业的行为，发生了一切法律后果，自己的本机构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而相关的美容院可能也缺乏清偿能力，而且医生本身具有重大过错，明知道这不是合法职业地点，仍然从事医疗美容服务，这种行为本身是要遭受行政处罚的，比如说警告、罚款、暂停职业活动，甚至于有可能会吊销医师职业证书，因此风险是非常高的，绝对不要去触碰。
1: 对，各方的风险都很大，出了问题，消费者呢也会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王主任，关于银龄医美，您有哪些消费建议给银龄朋友和他们的子女呢？
0: 正视自己的需求，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是不是真的需要，是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一定要去做，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对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审慎的判断。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需求是确实的，是必须要去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美的这个机构，在医生的诊断下，在正规的机构里面进行操作。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正向的心态去面对衰老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呀、其他的层面丰富自己的内心。如果确实是有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是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但是要审慎理性的去看待进行相关的一些消费。
1: 消费之前一定要审慎的评估，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几位专家也反复的强调哈。李斌律师，守护好钱袋子，什么样的医美需求是必要的？怎么样做到审慎的评估？遇到纠纷了又该怎么办呢？
2: 老年朋友肯定是以功能性需求为主，是不是影响生理、影响生活？第二点，合理适度，同时要选准机构，一定要在事先调查核实资质以及产品是否合法合规，因为它一定要有批准文号，一定是能够允许上市进行销售使用的。同时不要去大额一次性充值，要保留好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包括在宣传缔约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料和证据，为了日后维权有一个基础和依据。
1: 银龄医美，请您记住，需求真实咱别否定，但正规的机构才可靠，术前评估不能少，知情同意看仔细，美容院不能做手术，医美也不等于治病。如果说遇到了 消费纠纷别慌张，保留好证据，依法维权。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银龄朋友在追求变美的路上少一些陷阱，多一些安心。好，非常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胡波、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要读的两本书，一本呢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另一本书是寻找你的维他命人。听众朋友，当和一位严肃的客户洽谈业务时，你会怎样打开沉闷的沟通局面呢？当你面对层层面试或晋升选拔时，如何让自己脱颖而出呢？当你身处一个不熟悉的社交场合时，如何自如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呢？当面对自身的缺点时，你会刻意隐藏还是会敢于放大？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这本书将帮助你一一化解以上场景中的问题。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中关于有趣与个人魅力的精彩段落。书作者朱老思。Rolf 是一家专门生产玻璃制品的制造商。为了让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公司聘请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这位市场总监上任后，没有下功夫去宣传杯子所使用的玻璃有多么结实耐热，或者杯子的线条多么优美， 而仅仅是在设计上做了个细微的改动。某款杯子上本来印有许多条小鱼，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游。这位市场总监让设计师把其中一条鱼的方向改了一下，让它朝着和其他鱼相反的方向游。令公司没想到的是，这个微小的改动居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杯子的销量直线上升，逆流小鱼这一有趣的设计让这款杯子在众多结实的、晶莹剔透的、线条优美的、带有小动物的杯子中脱颖而出。这便是有趣带来的辨识度。难道玻璃的质量更结实一点，或者线条更优美一些，不会让杯子更具有辨识度吗？可能会，但是除非做到最结实或是最优美的程度，否则很难有逆流小鱼如此具有跳跃性的辨识度。前者是线性辨识度，也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比谁的速度更快，在同一棵树上比谁爬得更高。别的杯子在结实这一维度上做到了80分，那我们做到85分。别的杯子线条比较优美，那我们做得更优美一些。逆流小鱼这个有趣的设计完全打破了线性竞争，它直接挑逗了人们在挑选杯子时那些本来沉睡着的神经，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拉到跑道之外，甚至让人们忽略了杯子的其他属性。对于有趣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论作画水平，黄永玉先生的用笔以及形式美感虽属上乘，但是真正让他在众多画家中独树一帜的，是他对画作有趣的解读和诙谐的态度。论音乐创作，可以媲美罗西尼的音乐家也有很多，他却半路一头扎进撒着松露的牛排里，开启了美食创作之路，从而成为人们眼中一位别样的音乐家。有趣为辨识度带来一个全新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如此别致且顽皮，就好像一组罗马数字里突然冒出一个希腊字母，或者在一片蒲公英中间忽然飞出一只花蝴蝶。此外，有趣的人是否更有吸引力呢？这是一个有200多人参与的调研想要探究的问题，也就是有趣与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只需要邀请2位朋友或同事来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里的一部分问题是让研究对象的朋友或同事来评估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按照1到5分来打分。例如，他不用讲笑话也可以很有趣，他的朋友会说他是个有趣的人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比如我期望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和他待在一起应该是愉悦的等等。结果发现，这些人对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的评分与他们对其吸引力的评分呈强相关。可见，有趣不但会让我们更容易被识别、被正向的认可，还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更愿意与我们交往。作为培训师，我发现自己也曾经因为有趣而受益。在和一家大公司的合作中，我为他们的中层管理者讲授系统化思维课程。这是一个多期的培训项目，因此员工会分批次来听课，大概每个月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位学员问我，你就是那个戏精老师吧？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上一批学员有人告诉我们，你是个戏精，动不动就演戏，还是秒入戏。听到他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学员的比喻。在我的课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些演练环节来模拟职场中的真实情景，以便学员在听完知识后得到练习。例如，模拟在会议上，当老板提问时，员工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和回答。这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导致有几次学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我，老师，这已经是在剧情中了吗？在这之后，我也会让学员尝试着进入剧情。我想， 第一期学员之所以会把这件事情传播到其他学员那里，应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形式有点意思。在这次培训结束后的课程评估中，学员给我的评分是 9.02 分。在一向对培训要求比较严苛的公司，这是一个高分，这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后续与这家公司更多的培训项目的合作。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寻找你的维他命人。人类的幸福感取决于两种激素，催产素和皮质醇。我们能否获得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否亲近对的人，远离错的人。维他命人，简称 V 人，指的就是能促进催产素分泌，缓解紧张情绪的人。和他们接触，会让我们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受，降低皮质醇带来的身心损伤，拥抱催产素激发的实质幸福感。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催产素令我们的生活充满惊喜，作者是玛丽安·罗哈斯·埃斯塔佩。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一岁大的小朋友，胖乎乎的，纯真可爱，他对你瞪着一双大眼睛朝你微笑，你很难不被他可爱的小脸吸引，也很难不回以微笑。某天你看了一部关于小狗的纪录片，内心便柔软起来，甚至看到一个布娃娃、一部动画片或者你熟悉的人小时候的照片，你也会会心一笑。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用米老鼠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只老鼠，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形象就在不断变化着。在20世纪初，它还是一只长着黑耳朵的成年老鼠，腿又细又长，鼻子挺翘，淘气捣蛋，玩世不恭。那时它的形象和我们今天熟知的可爱的小老鼠形象大相径庭。设计师们意识到要把米老鼠变成一个更贴近儿童、更讨人喜欢的角色，除了需要改变它在动画片中的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它的外形，柔化五官线条，使其面部特征向幼儿靠拢。这种理念被称为幼态延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成年后依然保留幼年时期形态特征的过程。幼态的特征有哪些呢？就目前来看，米老鼠的脑袋更圆了，眼睛变大了，而且眼睛在面部的位置偏低，嘴巴小小的，脸蛋圆鼓鼓的，胳膊和腿都肉乎乎的。这些特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如果是皮包骨头的长腿或者大嘴巴，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会是柔和的或是令人依恋的，更不会激发我们的保护欲了。看看婴儿可爱的外形吧，这种幼态延续能够激活人类体内的相关机制，让人产生一股柔情，引发依恋感和呵护欲，因为催产素会在这种时刻分泌。观察幼儿的特征会引发我们内心安宁温柔的感觉，这是由催产素激活的。我还想说一件有趣的事情，维他命人一般都保留着幼态的特征，这里指的不是身体方面，毕竟身体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我指的是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方面。保持年轻、健康、纯真、有感染力的笑容，还有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都有助于我们促使身边的人分泌催产素。我给你们讲讲快递员胡安的故事。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发现我把记事本忘在家里了。那天有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讲课，但是我不记得那一天我有没有其他安排。我需要我的本子，于是我在快递公司上面下了一个跑腿单，请外卖员把本子送到我工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门外是一个高高的男生，他背着平台专用的黄色双肩包，把包裹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我站在门口翻看日程时，听到走廊上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抽泣。我出去一看，发现是刚才那个外卖员，他摘掉了头盔，哭得正伤心。我问他，需要帮助吗？没人帮得了我，问题很严重。我是处理严重问题的专家，也许我能帮上忙。我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听他讲了他的故事。我母亲住在委内瑞拉，她病得很重，需要去医院治病。我和兄弟姐妹们凑够了钱寄给她，但是我们刚刚得知汇款公司把我们的钱寄丢了。我的心难过得发紧。他叫胡安，身高将近2米，但看起来还像个小男孩。我耐心地安抚他，与他交谈。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我的办公室，继续去工作了。我让他第二天再来找我。
再次见到他时，他平静多了，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计划。他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好事发生在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上。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外卖员在许多人的家中进进出出，但是与顾客的交流微乎其微，很多时候大家看不到你的脸，因为你戴着头盔，送餐的过程持续不过15秒。我建议你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工作，原因有2个。第一，当你满怀激情的工作时，你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产生重大变化。第二，当你怀有热情时，别人能捕捉感知到你的热情，说不定因此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怀有热情的人就会成为维他命人。当然，我也给他解释了什么是催产素。过了几个星期，胡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负责马德里郊外的派送业务，而且已经采取了新的送货方式，向开门的人问好，摘掉头盔，微笑。然后，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的良好表现，意外地得到了司机的工作机会。而雇用胡安的那位顾客在银行工作，他后来还帮助胡安借到了给母亲治病的资金。每当想到胡安的故事，我都很感动。信任和友善会打开机会的大门。如果你在工作中运用催产素，你会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听众朋友，当我们敞开心房，用热情与善意去对待周遭的人和事时，自然能够与他人的能量场产生互动与链接，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凭借自己的好心态扭转劣势，打开机会的大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

0: 化石，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

0: 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

0: 脑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它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1: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0: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 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0: 的历史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历史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八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0: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 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它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2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0: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 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3: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4: 秦代我们知道它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是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5: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 能够能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

0: 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2: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才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1: 气质特别和，是吧？
0: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现在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动作。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啊，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1: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2: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史。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 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0: 五贝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五贝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3: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2: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2: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1: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在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2: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

0: 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1: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0: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是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咱不能当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1: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2: 对，就这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三千同男同女啊，那反推过来又这么多人又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1: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2: 啊、很缺嘛，
1: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0: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
2: 嗯，
0: 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2: 最好有一艘沉船。
1: 那其实
0: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1: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十天，巴蜀道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0: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1: 远超我们的想象。
0: 对，
2: 从文化上来说，秦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做一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域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0: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2: 的数据。
0: 数据，
2: 对，
0: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1: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珍视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带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向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了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1: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 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5: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3: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冈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4: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5: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4: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5: 山高皇帝远嘛。
4: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迟到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5: 因为我觉得
3: 也没法管了，
5: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
4: 规定的时候
5: 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你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来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3: 无法执行，
5: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0: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除了迟到，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4: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也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3: 那您推测像冲道跟迟到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4: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迟到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5: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的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院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院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院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棵青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秦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3: 或者是省道、
5: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秦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如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迟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以上的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3: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5: 它成体系了。
3: 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4: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3: 史料所限是吧？
4: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它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地方要用船啊，有地方用车。
4: 对，
3: 但是游道

0: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1: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0: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2: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官员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就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就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这里建，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0: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2: 趋势，对。
0: 但是像10里、20里、30里，
2: 对，
0: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2: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0: 山川地形吧。
2: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缺性，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0: 对，你像它这个游艇，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
2: 长
0: 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制，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2: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不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1: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制的区分不是很明确。
2: 嗯，
1: 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2: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一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1: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船转舍、悬船除、悬船旧，就是
2: 养马，
1: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3: 道路养护进入绿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 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

0: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迟到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2: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3: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传，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2: 啊，路条啊，
3: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转职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
2: 对，
3: 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籍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了。
2: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1: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2: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套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迟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的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1: 阡陌交通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清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2: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吗？也还是路的概念吗？
3: 对，
2: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3: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2: 从我们现在看出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呀、啊，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兵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0: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摇曳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1: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2: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使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1: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什么组织化，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先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0: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1: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礼制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步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就小路。说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它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的，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那种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你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0: 我们越活越抽抽。
1: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行政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就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0: 毛细血管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1: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1: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个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人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0: 驰道、中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集《江南可采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苇、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岂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岂有荷华？这个岂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岂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 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喜有荷华》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啊。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啊，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啊，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就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 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

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朱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朱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啊，追求金钱呢、啊、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
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

0: 动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
1: 周敦颐借莲育人，将成与通的理学精髓融入花中，我们由此读懂了莲花的风骨，正是他理想中君子人格的写照。莲一身皆是珍宝，不只有可供赏咏的花姿，更有可入食可养生的果实莲子。从古至今，莲子都深受人们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也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么古人日常如何食用莲子？采莲这项古老劳作背后又藏着多少动人的江南情思与诗词韵味呢？
0: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一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啊，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啊。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诗说：锦带杂花店，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即此荷花仙。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

0: 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店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船，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拨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拨进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拨进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面的仁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从黄庭坚的诗句里，我们真切窥见了古人巧用莲食的饮食智慧。不过莲一身皆是珍宝，不止藏在莲蓬之中的莲子能入馔，深埋泥水盘踞塘底的根茎同样是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美味。既然莲子吃法精巧繁多，那藏在淤泥里的莲藕古时又演化出了哪些别具特色的烹制方式呢？
0: 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荷花的地下茎其实就是水面下的莲藕部分了。七月悲塘秋，千盖燕寒碧。七月的这个荷塘里面莲叶像伞一样亭亭玉立在水面上生长，好像是这个伞盖盖在这个地波上一样。梨雨明带花，翠嫩若无骨。老百姓的方言呢把这个莲藕叫做什么，叫做带花。为什么叫带花？因为它是这个根部出水以后开的花，翠嫩若无骨。这个莲藕呢凉拌之后吃起来好吃极了， 又脆又嫩，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角雪，夹起一片拌好的莲藕吃的时候，满嘴好像是人在吃雪花一样，白花花的莲藕看上去好看又好吃。这是把莲藕凉拌然后生食，这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吃法。莲藕除了可以生食之外，还可以炒制，炒成菜来吃。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叫荷塘月色，它就是用莲藕炒荷兰豆。为什么叫荷塘月色呢？因为你炒的是莲藕嘛，是吧，满盘的莲藕，那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荷塘吗？荷兰豆呢，绿色的，像月牙一样的形状，所以说荷塘月色又好看，贴近这个菜肴的这个真实的名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在江南地区呢，有一道名菜叫做桂花莲藕，是把这个糯米桂花事先灌到这个莲藕的这个孔里面，然后上锅蒸制啊，是一道甜菜，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莲藕实际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白藕，一种叫做红藕。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白藕主要是生长在北方，它特点呢就是口感脆爽，一般就是用来凉拌着吃。红藕又叫粉藕，长得呢更粗更圆，主要长在南方，南方的这个土质啊更加的肥沃，因此呢红藕这个淀粉含量更高。我曾经在这个武汉大学生活过几年，那么在武汉期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藕啊，因为武汉呢冬天呢它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呢炖一锅排骨炖莲藕，吃了以后浑身哎呀又软糯又舒服。很可惜的就是好像红藕在北方几乎看不到。藕这种食物啊，由于它的淀粉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呢很适合深加工成藕粉，把这个藕研碎榨汁啊，然后澄清之后剩下得到的物质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藕粉。它的这个比例很低，一般20斤藕才能出1斤藕粉。藕粉是不需要上锅去煮的，用开水一冲一搅拌之后就可以吃。如果再加上一些桂花，加上一些蜂蜜，那就口感非常好了。在明清时期啊，藕粉在北方是非常金贵的营养品啊，所以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假货。你比如著名的这个《随园食单》的作者袁枚，他就在这个书中说这个藕粉啊必须要自己亲自磨。为什么呢？非自磨者信之不真啊，只有自己亲手做的才是真藕粉。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袁枚这个大美食家呀就喜欢吃藕粉，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藕粉昂贵，由于藕粉不易得，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市场上实际上这个掺假食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比较普遍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藕粉这种食物的这种喜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莲的全身都是宝，包括莲叶，也就是荷叶，都可以食用。莲叶是可以做成荷叶茶，它有这个清热去火的作用啊，特别是你这个体内啊阴虚火旺，那么喝一些荷叶茶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的作用。荷叶还是一种特殊的食物包装，古代的时候没有塑料袋啊，那个时候人们买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煮熟的肉啊，这个包子啊， 烧饼啊这类东西

很热，你拿什么来包装它呢？那么古人就把这个秋天的荷叶采下来晒干洗干净啊，然后放起来，那么在这个卖这些食物的时候，把这个荷叶作为包装来使用。我就吃过用这个荷叶作为包装的这个小笼包子，有一种荷叶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还不脏手。另外呢，人们还把这个荷叶放到这个蒸笼上面，用荷叶当这个蒸笼布来使用。你比如著名的叫花鸡，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了。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一只这个生鸡用荷叶包裹，绳子捆好，然后用泥土封闭起来之后，放在火里小火微熟，做熟之后呢，这个鸡肉中啊会带着浓浓的荷叶的香甜味，非常好吃。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万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这就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那么关于这个并头莲的名称啊，在古代的这个民歌中早就有记载，你比如这个魏晋时期的这个乐府《青阳渡》中就有关于并头莲的描述，说清河盖绿水，芙蓉披红纤，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也就是说，并头莲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如果想出现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底下出现了并根藕，两根藕长在了一起了，藕这个尖上不是带花吗？所以在水面上就出现了并头莲的情况。清河盖绿水，就是荷叶覆盖在绿水上面，芙蓉就是荷花。

荷花的别称，荷花已经盛开了，红红的，像披着红色的纱一样，非常美丽。那么水下有了两根并根藕，水上就会出现并头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歌。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藕是地下经，就是并头莲是表象，是现象。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在根上，在内心里面是合一的。只有两个人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对方，爱对方，那么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是一对情侣，这是一对爱人，他们有着幸福的甜美的生活。除了并头莲的这样一种文学意象之外，鱼戏莲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鱼戏莲叶的图案作为古代爱情的一种象征物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乐府江南中就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个莲是什么？这个亭亭玉立的莲就是大家仰慕的追求的美丽的姑娘啊，而这个调皮的鱼呢就是追求他的小伙子，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是追求幸福的民族啊，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一口吃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那么莲这种食物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给了我们无穷的创造力，让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抓手和对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代家庭呢，尤其是这个有小宝宝的家庭啊，对保姆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但这个职业呢，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啊，而是古已有之。保姆这个称呼啊，不但低调奢华有内涵啊，还特别的有历史感。为什么这么说呢？保姆这个词儿呢，在古代一般都写作保姆啊，保护的保，母亲的母。母呢，是说这个保姆承担了母亲的部分职责啊，像母亲一样慈祥和蔼。那么保又是什么意思呢？看一看这个字的甲骨文就明白了啊，那是一个在襁褓当中的小婴儿，哎，大大的脑袋，柔软的身体，还有两只张开的手臂。小婴儿的左边呢，那个弯着身躯的人啊，就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她呢，把自己的宝贝背在背上啊，方便随时随地的照顾他，保护他。那至今呢，很多地方啊，特别是这个山区啊，还保留着用这个背篓背孩子的习俗。那这样温馨的画面呢，其实是对保这个字啊，特别生动的一种诠释。在古代啊，皇室或者是贵族之家的女主人呢，一般不会亲自带娃啊，很大一部分的哺育教养的职责呢，是落在保姆的身上。有的呢是做家庭教师的啊，就是子师啊，还有的呢是照料幼儿生活的，那就是保姆。这保姆啊，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礼记》当中提出的标准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啊，搁在今天，那能做到这几条的呀，绝对算得上是金牌保姆了。古人呢，之所以对选保姆这么的用心啊，那是因为呢，不同于一般的雇佣关系，那把孩子交给你，这个呀，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托付之一。在汉代学者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当中，就记载了一个保姆舍身护主的故事。在战国时啊，秦魏两国交战，秦军攻破了魏国的都城，魏王全家被杀，只有一个年幼的小公子啊，被保姆呢带出宫去了。这位保姆啊，冒着灭族的风险，将小公子呢藏了起来。可是没想到啊，竟然遇见了魏国的一个旧臣。那这位大臣呢，就劝保姆了啊，说现在魏国已经城破国亡，你藏着

0: 为了谁呢？啊，不如把它交出来，换取黄金千两。保姆呢？啊，当然是断然拒绝。啊，他说呀，为人养子者，勿生之，非为杀之也。啊，道理很直白啊，我帮别人养育孩子，那是为了让他更好的活着，不是为了杀害他啊。我怎么可能因为贪图赏赐而违背节义呢？后来啊，这个保姆被那个魏国的旧臣给出卖了，遭到秦军的捕杀，死于乱箭之下。可就在气绝之际，他仍然努力地用身体挡住利剑，庇护着怀中的孩子。秦国的国王呢，听说了这件事儿啊，为这位保姆的忠心和义气所感动，乃以亲礼葬之啊，按照大臣的礼仪将他安葬。了解了保姆的历史啊，就会明白啊，这两个字当中包含着多么庄严的职责和厚重的情感。在现代社会当中呢，保姆和雇主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啊，那种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啊，已经从保姆这个称呼当中去除了，但是信赖和托付仍然是这个职业千百年来不变的核心。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有一句话呢，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啊，我们对他人一点点善意的付出啊，却可能呢得到意外的回馈。在古代有一位大名士啊，就因为将一块小小的烤肉让给别人品尝，在他危难之际呢，就有人相助啊，于是遇难成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呢出自《世说新语》啊，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做顾荣，他的老家呢在吴郡啊，也就是今天的苏州。顾荣的爷爷呀是吴国的丞相，他们家的地位在江南十分的显赫。有一回啊，有人呢慕名请顾荣前去赴宴啊，吃什么呢？烧烤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吃烤肉，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时候啊，顾荣却将视线投向了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小细节上，他呢觉行至人有欲至之色啊，也就是说呀，察觉到了负责给大家烤肉的那个服务生脸上流露出了对烤肉的强烈渴望。于是呢，顾荣就把自己盘里的那份烤肉递到服务生的面前，请他吃啊。要知道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作为主人在公开场合如此的对待一个仆人，那绝对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果然同桌的人都嘲笑他啊，你一个堂堂的大名士居然让肉给下人吃，实在是太丢份了。顾荣呢不以为然，他说了啊，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啊，你呢让一个人天天烤肉给你吃，却从来没让他尝过烤肉的滋味，哎，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呀，顾荣这个人啊，情商真的是很高，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那心里只有自个儿啊，没有别人。很多啊追名逐利的人眼中呢只有对自个儿有用的人，没有其他人。可是顾荣呢却连一个服务生的情绪变化啊都敏锐地关注到了。那更了不起的是呢，他还能将心比心地体谅他人的需求啊。所以顾荣给出的呀不仅仅是一块烤肉啊，更是一份理解和尊重。后来呢，北方战乱四起啊，晋朝的很多人渡过长江迁往南方，那顾荣也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一路上啊，是险象环生啊，散兵、土匪、强盗、骗子层出不穷。 可是每当顾荣遇到危难之时，哎，总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出来保护顾荣。这个人我想你也已经猜到了啊，就是当年在宴席上负责烤肉的那个服务生。这呢也让我想起了跟这个烤肉有关的另一段故事啊。东晋的大将军刘毅啊，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贫困，有一回啊，他看见江州刺史于越在吃烤鹅啊，有点嘴馋，就跟于越请求啊，说哎，能不能把你吃剩的烤鹅肉让我尝一尝啊。结果呢，于越根本不理睬他，这样的蔑视啊，让刘毅非常的不爽。过了些年，刘毅呢时来运转发达了，做了于越的领导，于是公报私仇，把于越啊这个打压折腾的抬不起头，最后啊这个于越是又气又怕，抑郁而亡。不以善小而不为哈、因为一件小事可以结恩，也可以结仇。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啊，说这个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恩不难啊，因为只是物品的施舍而已，但是礼不同。尽管呢这个礼啊往往体现在很小的地方啊，在细节，但是却是对生命个体的最大敬重。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要读的两本书，一本呢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另一本书是《寻找你的维他命人》。

听众朋友，当和一位严肃的客户洽谈业务时，你会怎样打开沉闷的沟通局面呢？当你面对层层面试或晋升选拔时，如何让自己脱颖而出呢？当你身处一个不熟悉的社交场合时，如何自如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呢？当面对自身的缺点时，你会刻意隐藏，还是会敢于放大？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这本书将帮助你一一化解以上场景中的问题。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中关于有趣与个人魅力的精彩段落。书作者朱老思。Rolf 是一家专门生产玻璃制品的制造商。为了让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公司聘请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这位市场总监上任后，没有下功夫去宣传杯子所使用的玻璃有多么结实耐热，或者杯子的线条多么优美，而仅仅是在设计上做了个细微的改动。某款杯子上本来印有许多条小鱼，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游。这位市场总监让设计师把其中一条鱼的方向改了一下，让它朝着和其他鱼相反的方向游。令公司没想到的是，这个微小的改动居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杯子的销量直线上升，逆流小鱼这一有趣的设计让这款杯子在众多结实的、晶莹剔透的、线条优美的、带有小动物的杯子中脱颖而出。这便是有趣带来的辨识度。难道玻璃的质量更结实一点，或者线条更优美一些，不会让杯子更具有辨识度吗？可能会，但是除非做到最结实或是最优美的程度，否则很难有逆流小鱼如此具有跳跃性的辨识度。前者是线性辨识度，也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比谁的速度更快，在同一棵树上比谁爬得更高。别的杯子在结实这一维度上做到了80分，那我们做到85分。别的杯子线条比较优美，那我们做得更优美一些。逆流小鱼这个有趣的设计完全打破了线性竞争，它直接挑逗了人们在挑选杯子时那些本来沉睡着的神经，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拉到跑道之外，甚至让人们忽略了杯子的其他属性。对于有趣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论作画水平，黄永玉先生的用笔以及形式美感虽属上乘，但是真正让他在众多画家中独树一帜的，是他对画作有趣的解读和诙谐的态度。论音乐创作，可以媲美罗西尼的音乐家也有很多，他却半路一头扎进撒着松露的牛排里，开启了美食创作之路，从而成为人们眼中一位别样的音乐家。有趣为辨识度带来一个全新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如此别致且顽皮，就好像一组罗马数字里突然冒出一个希腊字母，或者在一片蒲公英中间忽然飞出一只花蝴蝶。此外，有趣的人是否更有吸引力呢？这是一个有200多人参与的调研想要探究的问题，也就是有趣与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只需要邀请2位朋友或同事来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里的一部分问题是让研究对象的朋友或同事来评估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按照1到5分来打分。例如，他不用讲笑话也可以很有趣，他的朋友会说他是个有趣的人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比如我期望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和他待在一起应该是愉悦的等等。结果发现，这些人对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的评分与他们对其吸引力的评分呈强相关。可见，有趣不但会让我们更容易被识别、被正向的认可，还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更

愿意与我们交往。作为培训师，我发现自己也曾经因为有趣而受益。在和一家大公司的合作中，我为他们的中层管理者讲授系统化思维课程。这是一个多期的培训项目，因此员工会分批次来听课，大概每个月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位学员问我，你就是那个戏精老师吧？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上一批学员有人告诉我们，你是个戏精，动不动就演戏，还是秒入戏。听到他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学员的比喻。在我的课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些演练环节来模拟职场中的真实情景，以便学员在听完知识后得到练习。例如，模拟在会议上，当老板提问时，员工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和回答。这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导致有几次学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我，老师，这已经是在剧情中了吗？在这之后，我也会让学员尝试着进入剧情。我想，第一期学员之所以会把这件事情传播到其他学员那里，应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形式有点意思。在这次培训结束后的课程评估中，学员给我的评分是 9.02 分。在一向对培训要求比较严苛的公司，这是一个高分，这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后续与这家公司更多的培训项目的合作。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寻找你的维他命人。人类的幸福感取决于两种激素，催产素和皮质醇。我们能否获得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否亲近对的人，远离错的人。维他命人，简称 V 人，指的就是能促进催产素分泌，缓解紧张情绪的人。和他们接触，会让我们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受，降低皮质醇带来的身心损伤，拥抱催产素激发的实质幸福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催产素令我们的生活充满惊喜》，作者是玛丽安·罗哈斯·埃斯塔佩。

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一岁大的小朋友，胖乎乎的，纯真可爱，他对你瞪着一双大眼睛朝你微笑，你很难不被他可爱的小脸吸引，也很难不回以微笑。某天你看了一部关于小狗的纪录片，内心便柔软起来，甚至看到一个布娃娃、一部动画片或者你熟悉的人小时候的照片，你也会会心一笑。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用米老鼠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只老鼠，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形象就在不断变化着。在20世纪初，它还是一只长着黑耳朵的成年老鼠，腿又细又长，鼻子挺翘，淘气捣蛋，玩世不恭。那时它的形象和我们今天熟知的可爱的小老鼠形象大相径庭。设计师们意识到要把米老鼠变成一个更贴近儿童、更讨人喜欢的角色，除了需要改变它在动画片中的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它的外形，柔化五官线条，使其面部特征向幼儿靠拢。这种理念被称为幼态延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成年后依然保留幼年时期形态特征的过程。幼态的特征有哪些呢？就目前来看，米老鼠的脑袋更圆了，眼睛变大了，而且眼睛在面部的位置偏低，嘴巴小小的，脸蛋圆鼓鼓的，胳膊和腿都肉乎乎的。这些特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如果是皮包骨头的长腿或者大嘴巴，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会是柔和的或是令人依恋的，更不会激发我们的保护欲了。看看婴儿可爱的外形吧，这种幼态延续能够激活人类体内的相关机制，让人产生一股柔情，引发依恋感和呵护欲，因为催产素会在这种时刻分泌。观察幼儿的特征会引发我们内心安宁温柔的感觉，这是由催产素激活的。我还想说一件有趣的事情，维他命人一般都保留着幼态的特征，这里指的不是身体方面，毕竟身体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我指的是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方面。保持年轻、健康、纯真、有感染力的笑容，还有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都有助于我们促使身边的人分泌催产素。我给你们讲讲快递员胡安的故事。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发现我把记事本忘在家里了。那天有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讲课，但是我不记得那一天我有没有其他安排。我需要我的本子，于是我在快递公司上面下了一个跑腿单，请外卖员把本子送到我工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门外是一个高高的男生，他背着平台专用的黄色双肩包，把包裹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我站在门口翻看日程时，听到走廊上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抽泣。我出去一看，发现是刚才那个外卖员，他摘掉了头盔，哭得正伤心。我问他，需要帮助吗？没人帮得了我，问题很严重。我是处理严重问题的专家，也许我能帮上忙。我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听他讲了他的故事。我母亲住在委内瑞拉，她病得很重，需要去医院治病。我和兄弟姐妹们凑够了钱寄给她，但是我们刚刚得知汇款公司把我们的钱寄丢了。我的心难过得发紧。他叫胡安，身高将近2米，但看起来还像个小男孩。我耐心地安抚他，与他交谈。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我的办公室，继续去工作了。我让他第二天再来找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平静多了，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计划。他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好事发生在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上。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外卖员在许多人的家中进进出出，
但是与顾客的交流微乎其微。很多时候大家看不到你的脸，因为你戴着头盔，送餐的过程持续不过15秒。我建议你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工作，原因有2个。第一，当你满怀激情的工作时，你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产生重大变化。第二，当你怀有热情时，别人能捕捉感知到你的热情，说不定因此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怀有热情的人就会成为维他命人。当然，我也给他解释了什么是催产素。过了几个星期，胡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负责马德里郊外的派送业务，而且已经采取了新的送货方式，向开门的人问好，摘掉头盔微笑。然后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的良好表现，意外地得到了司机的工作机会。而雇用胡安的那位顾客在银行工作，他后来还帮助胡安借到了给母亲治病的资金。每当想到胡安的故事，我都很感动。信任和友善会打开机会的大门。如果你在工作中运用催产素，你会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听众朋友，当我们敞开心房，用热情与善意去对待周遭的人和事时，自然能够与他人的能量场产生互动与链接，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凭借自己的好心态扭转劣势，打开机会的大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学

0: 时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儿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

0: 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它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

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

0: 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1: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0: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 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

0: 都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0: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二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

0: 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1: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0: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3: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4: 秦代我们知道他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是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5: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 能够弄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3: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4: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他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3: 气质特别和，是吧？
5: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这些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东走。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然后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要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3: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4: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 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史。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5: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2: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万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4: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

0: 秦都城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 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衡州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
1: 它跟我们看到的秦刻史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陆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
2: 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徐福出海到底做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时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 参考陆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势。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 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0: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
2: 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0: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楼船呢，
1: 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 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意象，咱不能当真。楼船夜雪瓜洲都停满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它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2: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1: 对，就这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通男通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东西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0: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2: 很缺嘛，
0: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
2: 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最好有一艘沉船，那其实
3: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2: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10天，巴蜀到楚关。 秦朝

0: 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2: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1: 远超我们的想象。
2: 对，
3: 从文化上来说，秦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因为和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作为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它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了。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2: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3: 的数据，对，
2: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1: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

0: 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
1: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那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珍视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代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上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了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0: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

0: 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1: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2: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迟到，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迟到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迟到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纲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迟到一律流放，此外在迟到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迟到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迟到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迟到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0: 迟到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1: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0: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1: 山高皇帝远嘛，
0: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迟到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1: 因为我觉得
2: 也没法管了，
1: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规定的时候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你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去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2: 无法执行，
1: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3: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2: 除了迟到，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纲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0: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 龙岗清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

0: 心愿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1: 嗯，那您推测像冲道跟驰道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0: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驰道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2: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这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苑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苑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苑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棵青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清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1: 或者是省道、
2: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清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比如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驰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就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1: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2: 它成体系了。
1: 嗯，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0: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1: 史料所限是吧？
0: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他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地方用船啊，有地方用车。
0: 对，对，
1: 嗯，但是游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游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游道、游驿紧密相连的。那游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0: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1: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2: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关于了你得完成。

0: 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一种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就起来了。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那建，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的。
1: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0: 趋势，对。
1: 但是像十里、20里、30里，
0: 对，
1: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0: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1: 山川地形吧。
0: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1: 对，你像它这个游亭，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
0: 长
1: 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只，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0: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2: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亭、什么是转、什么是治的区分不是很明确。
0: 嗯，
2: 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0: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一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2: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船撰舍、悬船除、悬船旧，就是
0: 养马，
2: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3: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弩，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0: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2: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篆，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0: 啊，路条啊，
2: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转制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你的习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它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它都要查验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0: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1: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

0: 资源，
1: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直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来说，老百姓的路全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的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0: 阡陌交通，
1: 阡陌交通。
2: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清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1: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吗？也还是路的概念吗？
3: 对，
1: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3: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1: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呀、啊，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啊，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什么？官员就是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2: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1: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啊，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3: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成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1: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了什么组织化，我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县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2: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1: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理智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有小路。就是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

0: 有叫牵的，有叫磨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能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混越抽抽。
0: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0: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0: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你能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要读的两本书，一本呢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另一本书是寻找你的维他命人。听众朋友，当和一位严肃的客户洽谈业务时，你会怎样打开沉闷的沟通局面呢？当你面对层层面试或晋升选拔时，如何让自己脱颖而出呢？当你身处一个不熟悉的社交场合时，如何自如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呢？当面对自身的缺点时，你会刻意隐藏还是会敢于放大？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这本书将帮助你一一化解以上场景中的问题。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中关于有趣与个人魅力的精彩段落。书作者朱老思。Rolf 是一家专门生产玻璃制品的制造商。为了让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公司聘请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这位市场总监上任后，没有下功夫去宣传杯子所使用的玻璃有多么结实耐热，或者杯子的线条多么优美， 而仅仅是在设计上做了个细微的改动。某款杯子上本来印有许多条小鱼，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游。这位市场总监让设计师把其中一条鱼的方向改了一下，让它朝着和其他鱼相反的方向游。令公司没想到的是，这个微小的改动居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杯子的销量直线上升，逆流小鱼这一有趣的设计让这款杯子在众多结实的、晶莹剔透的、线条优美的、带有小动物的杯子中脱颖而出。这便是有趣带来的辨识度。难道玻璃的质量更结实一点，或者线条更优美一些，不会让杯子更具有辨识度吗？可能会，但是除非做到最结实或是最优美的程度，否则很难有逆流小鱼如此具有跳跃性的辨识度。前者是线性辨识度，也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比谁的速度更快，在同一棵树上比谁爬得更高。别的杯子在结实这一维度上做到了80分，那我们做到85分。别的杯子线条比较优美，那我们做得更优美一些。逆流小鱼这个有趣的设计完全打破了线性竞争，它直接挑逗了人们在挑选杯子时那些本来沉睡着的神经，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拉到跑道之外，甚至让人们忽略了杯子的其他属性。对于有趣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论作画水平，黄永玉先生的用笔以及形式美感虽属上乘，但是真正让他在众多画家中独树一帜的是他对画作有趣的解读和诙谐的态度。论音乐创作，可以媲美罗西尼的音乐家也有很多，他却半路一头扎进撒着松露的牛排里，开启了美食创作之路，从而成为人们眼中一位别样的音乐家。有趣为辨识度带来一个全新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如此别致且顽皮，就好像一组罗马数字里突然冒出一个希腊字母，或者在一片蒲公英中间忽然飞出一只花蝴蝶。此外，有趣的人是否更有吸引力呢？这是一个有200多人参与的调研想要探究的问题，也就是有趣与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只需要邀请2位朋友或同事来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里的一部分问题是让研究对象的朋友或同事来评估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按照1到5分来打分。例如，他不用讲笑话也可以很有趣，他的朋友会说他是个有趣的人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比如我期望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和他待在一起应该是愉悦的等等。结果发现，这些人对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的评分与他们对其吸引力的评分呈强相关。可见，有趣不但会让我们更容易被识别，被正向的认可，还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更愿意与我们交往。作为培训师，我发现自己也曾经因为有趣而受益。在和一家大公司的合作中，我为他们的中层管理者讲授系统化思维课程。这是一个多期的培训项目，因此员工会分批次来听课，大概每个月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位学员问我，你就是那个戏精老师吧？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上一批学员有人告诉我们，你是个戏精，动不动就演戏，还是秒入戏。听到他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学员的比喻。在我的课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些演练环节来模拟职场中的真实情景，以便学员在听完知识后得到练习。例如，模拟在会议上，当老板提问时，员工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和回答。这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导致有几次学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我，老师，这已经是在剧情中了吗？在这之后，我也会让学员

学员尝试着进入剧情。我想第一期学员之所以会把这件事情传播到其他学员那里，应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形式有点意思。在这次培训结束后的课程评估中，学员给我的评分是 9.02 分。在一向对培训要求比较严苛的公司，这是一个高分，这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后续与这家公司更多的培训项目的合作。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寻找你的维他命人。人类的幸福感取决于两种激素，催产素和皮质醇。我们能否获得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否亲近对的人，远离错的人。维他命人，简称 V 人，指的就是能促进催产素分泌，缓解紧张情绪的人。和他们接触，会让我们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受，降低皮质醇带来的身心损伤，拥抱催产素激发的实质幸福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催产素令我们的生活充满惊喜》，作者是玛丽安·罗哈斯·埃斯塔佩。

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一岁大的小朋友，胖乎乎的，纯真可爱，他对你瞪着一双大眼睛朝你微笑，你很难不被他可爱的小脸吸引，也很难不回以微笑。某天你看了一部关于小狗的纪录片，内心便柔软起来，甚至看到一个布娃娃、一部动画片或者你熟悉的人小时候的照片，你也会会心一笑。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用米老鼠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只老鼠，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形象就在不断变化着。在20世纪初，它还是一只长着黑耳朵的成年老鼠，腿又细又长，鼻子挺翘，淘气捣蛋，玩世不恭。那时它的形象和我们今天熟知的可爱的小老鼠形象大相径庭。设计师们意识到要把米老鼠变成一个更贴近儿童、更讨人喜欢的角色，除了需要改变它在动画片中的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它的外形，柔化五官线条，使其面部特征向幼儿靠拢。这种理念被称为幼态延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成年后依然保留幼年时期形态特征的过程。幼态的特征有哪些呢？就目前来看，米老鼠的脑袋更圆了，眼睛变大了，而且眼睛在面部的位置偏低，嘴巴小小的，脸蛋圆鼓鼓的，胳膊和腿都肉乎乎的。这些特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如果是皮包骨头的长腿或者大嘴巴，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会是柔和的或是令人依恋的，更不会激发我们的保护欲了。看看婴儿可爱的外形吧，这种幼态延续能够激活人类体内的相关机制，让人产生一股柔情，引发依恋感和呵护欲，因为催产素会在这种时刻分泌。观察幼儿的特征会引发我们内心安宁温柔的感觉，这是由催产素激活的。我还想说一件有趣的事情，维他命人一般都保留着幼态的特征，这里指的不是身体方面，毕竟身体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我指的是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方面。保持年轻、健康、纯真、有感染力的笑容，还有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都有助于我们促使身边的人分泌催产素。我给你们讲讲快递员胡安的故事。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发现我把记事本忘在家里了。那天有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讲课，但是我不记得那一天我有没有其他安排。我需要我的本子，于是我在快递公司上面下了一个跑腿单，请外卖员把本子送到我工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门外是一个高高的男生，他背着平台专用的黄色双肩包，把包裹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我站在门口翻看日程时，听到走廊上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抽泣。我出去一看，发现是刚才那个外卖员，他摘掉了头盔，哭得正伤心。我问他，需要帮助吗？没人帮得了我，问题很严重。我是处理严重问题的专家，也许我能帮上忙。我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听他讲了他的故事。我母亲住在委内瑞拉，她病得很重，需要去医院治病。我和兄弟姐妹们凑够了钱寄给她，但是我们刚刚得知汇款公司把我们的钱寄丢了。我的心难过得发紧。他叫胡安，身高将近2米，但看起来还像个小男孩。我耐心地安抚他，与他交谈。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我的办公室，继续去工作了。我让他第二天再来找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平静多了，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计划。他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好事发生在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上。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外卖员在许多人的家中进进出出，
但是与顾客的交流微乎其微。很多时候大家看不到你的脸，因为你戴着头盔，送餐的过程持续不过15秒。我建议你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当你满怀激情的工作时，你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产生重大变化。第二，当你怀有热情时，别人能捕捉感知到你的热情，说不定因此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怀有热情的人就会成为维他命人。当然，我也给他解释了什么是催产素。过了几个星期，胡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负责马德里郊外的派送业务，而且已经采取了新的送货方式，向开门的人问好，摘掉头盔微笑。然后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的良好表现，意外地得到了司机的工作机会。而雇用胡安的那位顾客在银行工作，他后来还帮助胡安借到了给母亲治病的资金。每当想到胡安的故事，我都很感动。信任和友善会打开机会的大门。如果你在工作中运用催产素，你会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听众朋友，当我们敞开心房，用热情与善意去对待周遭的人和事时，自然能够与他人的能量场产生互动与链接，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凭借自己的好心态扭转劣势，打开机会的大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活

0: 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儿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 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

0: 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1: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0: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3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 也愈发

0: 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二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0: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1: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

0: 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集《江南可采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微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

0: 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壳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其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其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其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其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啊，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啊，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 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就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了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那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 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啊，追求金钱呢、啊、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
1: 周敦颐借莲育人，将诚与通的理学精髓融入花中，我们由此读懂了莲花的风骨，正是他理想中君子人格的写照。莲一身皆是珍宝，不只有可供赏咏的花姿，更有可入食可养生的果实莲子。从古至今，莲子都深受人们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也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么古人日常如何食用莲子？采莲这项古老劳作背后又藏着多少动人的江南情思与诗词韵味呢？
0: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 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唐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啊，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啊。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诗说：锦带杂花店，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即此荷花仙。那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店，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啊。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拨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拨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拨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 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猪碗里滤荷香。跳猪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从黄庭坚的诗句里，我们真切窥见了古人巧用莲食的饮食智慧。不过莲一身皆是珍宝，不止藏在莲蓬之中的莲子能入馔，深埋泥水盘踞塘底的根茎同样是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美味。既然莲子吃法精巧繁多，那藏在淤泥里的莲藕古时又演化出了哪些别具特色的烹制方式呢？
0: 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荷花的地下茎其实就是水面下的莲藕部分了。七月悲塘秋，千盖燕寒碧。七月的这个荷塘里面，莲叶像伞一样亭亭玉立，在水面上生长，好像是这个伞盖盖在这个地波上一样。梨雨明带花，翠嫩若无骨。老百姓的方言呢，把这个莲藕叫做什么？叫做带花。为什么叫带花？因为它是这个根部出水以后开的花，翠嫩若无骨。这个莲藕呢，凉拌之后吃起来好吃极了，又脆又嫩。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角雪。夹起一片拌好的莲藕吃的时候，满嘴好像是人在吃雪花一样，白花花的莲藕，看上去好看又好吃。这是把莲藕凉拌然后生食，这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吃法。莲藕除了可以生食之外，还可以炒制，炒成菜来吃。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叫荷塘月色，它就是用莲藕炒荷兰豆。为什么叫荷塘月色呢？因为你炒的是莲藕嘛，是吧，满盘的莲藕，那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荷塘吗？荷兰豆呢，绿色的，像月牙一样的形状，所以说荷塘月色又好看，贴近这个菜肴的这个真实的名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在江南地区呢，有一道名菜叫做桂花莲藕，是把这个糯米桂花事先灌到这个莲藕的这个孔里面，然后上锅蒸制啊，是一道甜菜，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莲藕实际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白藕，一种叫做红藕。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白藕主要是生长在北方，它特点呢就是口感脆爽，一般就是用来凉拌着吃。红藕又叫粉藕，长得呢更粗更圆，主要长在南方，南方的这个土质啊更加的肥沃，因此呢红藕这个淀粉含量更高。我曾经在这个武汉大学生活过几年，那么在武汉期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藕啊。因为武汉呢冬天呢它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呢炖一锅排骨炖莲藕，吃了以后浑身哎呀又软糯又舒服。很可惜的就是好像红藕在北方几乎看不到。藕这种食物啊，由于它的淀粉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呢很适合深加工成藕粉，把这个藕研碎榨汁啊，然后澄清之后剩下得到的物质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藕粉。它的这个 比例很低，一般20斤藕才能出1斤藕粉。藕粉是不需要上锅去煮的，用开水一冲一搅拌之后就可以吃。如果再加上一些桂花，加上一些蜂蜜，那就口感非常好了。在明清时期啊，藕粉在北方是非常金贵的营养品啊，所以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假货。你比如著名的这个《随园食单》的作者袁枚，他就在这个书中说这个藕粉啊，必须要自己亲自磨。为什么呢？非自磨者性质不真啊，只有自己亲手做的才是真藕粉。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袁枚这个大美食家呀，就喜欢吃藕粉；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藕粉昂贵，由于藕粉不易得，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市场上实际上这个掺假食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比较普遍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藕粉这种食物的这种喜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莲的全身都是宝，包括莲叶，也就是荷叶，都可以食用。莲叶是可以做成荷叶茶，它有这个清热去火的作用啊。特别是你这个体内啊阴虚火旺，那么喝一些荷叶茶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的作用。荷叶还是一种特殊的食物包装，古代的时候没有塑料袋啊，那个时候人们买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煮熟的肉啊，这个包子啊，烧饼啊，这类东西它很热，你拿什么来包装它呢？那么古人就把这个秋天的荷叶采下来晒干洗干净啊，然后放起来，那么在这个卖这些食物的时候把这个荷叶作为包装来使用。我就吃过用这个荷叶作为包装的这个小笼包子，有一种荷叶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还不脏手。另外呢，人们还把这个荷叶放到这个蒸笼上面，用荷叶当这个蒸笼布来使用。你比如著名的叫花鸡，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了。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一只这个生鸡用荷叶包裹，绳子捆好，然后用泥土封闭起来之后，放在火里小火微熟。做熟之后呢，这个鸡肉中啊会带着浓浓的荷叶的香甜味，非常好吃。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万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 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这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那么关于这个并头莲的名称啊，在古代的这个民歌中早就有记载，你比如这个魏晋时期的这个乐府《青阳渡》中就有关于并头莲的描述，说清河盖绿水，芙蓉披红纤，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也就是说，并头莲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如果想出现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底下出现了并根藕，两根藕长在了一起了，藕这个尖上不是带花吗？哎，所以在水面上就出现了并头莲的情况。清河盖绿水，就是荷叶覆盖在绿水上面，芙蓉就是荷花，荷花的别称，荷花已经盛开了，红红的，像披着红色的纱一样，非常美丽。那么水下有了两根并根藕，水上就会出现并头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歌，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藕是地下茎，就是并头莲是表象，是现象。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在根上，在内心里面是合一的。只有两个人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对方，爱对方，那么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是一对情侣，这是一对爱人，他们有着幸福的甜美的生活。除了并头莲的这样一种文学意象之外，鱼戏莲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鱼戏莲叶的图案作为古代爱情的一种象征物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乐府江南中就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个莲是什么？这个亭亭玉立的莲就是大家仰慕的追求的美丽的姑娘啊，而这个调皮的鱼呢，就是追求他的小伙子，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是追求幸福的民族啊，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一口吃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那么莲这种食物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给了我们无穷的创造力，让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抓手和对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代家庭呢，尤其是这个有小宝宝的家庭啊，对保姆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但这个职业呢，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啊，而是古已有之。保姆这个

0: 母呢是说这个保姆承担了母亲的部分职责啊，像母亲一样慈祥和蔼。那么保又是什么意思呢？看一看这个字的甲骨文就明白了啊，那是一个在襁褓当中的小婴儿，哎，大大的脑袋，柔软的身体，还有两只张开的手臂。小婴儿的左边呢，那个弯着身躯的人啊，就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她呢，把自己的宝贝背在背上啊，方便随时随地的照顾他，保护他。那至今呢，很多地方啊，特别是这个山区啊，还保留着用这个背篓背孩子的习俗。那这样温馨的画面呢，其实是对保这个字啊，特别生动的一种诠释。在古代啊，皇室或者是贵族之家的女主人呢，一般不会亲自带娃啊，很大一部分的哺育教养的职责呢，是落在保姆的身上。有的呢是做家庭教师的啊，就是子师啊，还有的呢是照料幼儿生活的，那就是保姆。这保姆啊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礼记当中提出的标准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啊，搁在今天那能做到这几条的呀，绝对算得上是金牌保姆了。古人呢之所以对选保姆这么的用心啊，那是因为呢不同于一般的雇佣关系，那把孩子交给你，这个呀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托付之一。在汉代学者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当中，就记载了一个保姆舍身护主的故事。在战国时啊，秦魏两国交战，秦军攻破了魏国的都城，魏王全家被杀，只有一个年幼的小公子啊，被保姆呢带出宫去了。这位保姆啊，冒着灭族的风险，将小公子呢藏了起来。可是没想到啊，竟然遇见了魏国的一个旧臣。那这位大臣呢，就劝保姆了啊，说现在魏国已经城破国亡。你藏着孩子又为了谁呢？啊，不如把他交出来，换取黄金千两。保姆呢，啊，当然是断然拒绝。啊，他说呀，为人养子者，勿生之，非为杀之也。啊，道理很直白啊，我帮别人养育孩子，那是为了让他更好的活着，不是为了杀害他。啊，我怎么可能因为贪图赏赐而违背节义呢？后来啊，这个保姆被那个魏国的旧臣给出卖了，遭到秦军的捕杀，死于乱箭之下。可就在气绝之际，他仍然努力地用身体挡住利剑，庇护着怀中的孩子。秦国的国王呢，听说了这件事儿啊，为这位保姆的忠心和义气所感动，乃以亲礼葬之啊，按照大臣的礼仪将他安葬。了解了保姆的历史啊，就会明白啊，这两个字当中包含着多么庄严的职责和厚重的情感。在现代社会当中呢，保姆和雇主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啊，那种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啊，已经从保姆这个称呼当中去除了，但是信赖和托付仍然是这个职业千百年来不变的核心。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有一句话呢，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啊，我们对他人一点点善意的付出啊，却可能呢得到意外的回馈。在古代有一位大名士啊，就因为将一块小小的烤肉让给别人品尝，在他危难之际呢，就有人相助啊，于是遇难成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呢出自《世说新语》啊，故事的主人公名叫

做顾荣，他的老家呢在吴郡啊，也就是今天的苏州。顾荣的爷爷呀是吴国的丞相，他们家的地位在江南十分的显赫。有一回啊，有人呢慕名请顾荣前去赴宴啊，吃什么呢？烧烤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吃烤肉，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时候啊，顾荣却将视线投向了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小细节上，他呢觉行至人有欲至之色啊，也就是说呀，察觉到了负责给大家烤肉的那个服务生脸上流露出了对烤肉的强烈渴望。于是呢，顾荣就把自己盘里的那份烤肉递到服务生的面前请他吃啊。要知道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作为主人在公开场合如此的对待一个仆人，那绝对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果然同桌的人都嘲笑他啊，你一个堂堂的大名士居然让肉给下人吃，实在是太丢份了。顾荣呢不以为然，他说了啊，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啊，你呢让一个人天天烤肉给你吃，却从来没让他尝过烤肉的滋味，哎，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呀，顾荣这个人啊，情商真的是很高，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那心里只有自个儿啊，没有别人。很多啊追名逐利的人眼中呢只有对自个儿有用的人，没有其他人。可是顾荣呢却连一个服务生的情绪变化啊都敏锐地关注到了。那更了不起的是呢，他还能将心比心地体谅他人的需求啊。所以顾荣给出的呀不仅仅是一块烤肉啊，更是一份理解和尊重。后来呢，北方战乱四起啊，晋朝的很多人渡过长江迁往南方，那顾荣也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一路上啊，是险象环生啊，散兵、土匪、强盗、骗子层出不穷。可是每当顾荣遇到危难之时，哎，总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出来保护顾荣。这个人我想你也已经猜到了啊，就是当年在宴席上负责烤肉的那个服务生。这呢也让我想起了跟这个烤肉有关的另一段故事啊。东晋的大将军刘毅啊，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贫困，有一回啊，他看见江州刺史于越在吃烤鹅啊，有点嘴馋，就跟于越请求啊，说哎，能不能把你吃剩的烤鹅肉让我尝一尝啊。结果呢于越根本不理睬他，这样的蔑视啊让刘毅非常的不爽。过了些年，刘毅呢时来运转发达了，做了于越的领导，于是公报私仇，把于越啊这个打压折腾的抬不起头，最后啊这个于越是又气又怕，抑郁而亡。不以善小而不为啊，因为一件小事可以结恩也可以结仇。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啊，说这个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恩不难啊，因为只是物品的施舍而已，但是礼不同。尽管呢这个礼啊往往体现在很小的地方啊，在细节，但是却是对生命个体的最大敬重。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3: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4: 秦代我们知道它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们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5: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 能够能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3: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4: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他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3: 气质特别和，是吧？
5: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这些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动作。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然后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要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3: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4: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 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史。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5: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2: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4: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5: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陆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4: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3: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陆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 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十余丈，分三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4: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3: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4: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5: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答不能当真。楼船夜雪挂舟渡，停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3: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5: 对，就这个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3: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5: 很缺嘛，
3: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4: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5: 最好有一艘沉船。
3: 那其实
4: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5: 要不
3: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2: 扬帆仅10天，巴蜀道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4: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3: 远超我们的想象。
4: 对，
5: 从文化上来说，秦人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做一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4: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
5: 都
4: 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5: 的数据。对，
4: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3: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4: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那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珍视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5: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期的主流，船更多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带可能多一些。

0: 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上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来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1: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5: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3: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冈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4: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5: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4: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5: 山高皇帝远嘛。
4: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赤道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5: 因为我觉得
3: 也没法管了，
5: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
4: 规定的时候
5: 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来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3: 无法执行，
5: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那注定它要废弛掉。
0: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除了迟到，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4: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3: 那您推测像冲道跟迟到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4: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迟到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5: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的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苑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苑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苑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棵青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什么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秦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3: 或者是省道、
5: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秦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已经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是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迟到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3: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5: 它成体系了。
3: 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4: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3: 史料所限是吧？
4: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他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的地方要用船啊，有的地方用车。
4: 对，
3: 但是游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游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游道、游弋紧密相连的。那游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4: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3: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5: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官员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气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寨，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3: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5: 趋势，对。
3: 但是像十里、二十里、三十里，
5: 对，
3: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5: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3: 山川地形吧。
5: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3: 对，你像它这个游艇，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制，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5: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4: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制的区分不是很明确。

0: 出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1: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一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0: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泉撰舍、悬泉除、悬泉旧，就是
1: 养马，
0: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2: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1: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0: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撰，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1: 啊，路条啊，
0: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转职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习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1: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3: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1: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驰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那一圈那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那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3: 阡陌交通
1: 阡陌交通。
3: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青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0: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1: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

0: 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又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
1: 对，
0: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1: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0: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路局啊，什么道班呀、啊，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啊、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2: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0: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1: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成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0: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在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了什么组织化，我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县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2: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0: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礼制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就小路。就是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能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竹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2: 我们越混越抽抽。
0: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些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2: 毛细血管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0: 对，
1: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0: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人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2: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

0: 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要读的两本书，一本呢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另一本书是寻找你的维他命人。听众朋友，当和一位严肃的客户洽谈业务时，你会怎样打开沉闷的沟通局面呢？当你面对层层面试或晋升选拔时，如何让自己脱颖而出呢？当你身处一个不熟悉的社交场合时，如何自如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呢？当面对自身的缺点时，你会刻意隐藏，还是会敢于放大？有趣，让高趣商成为你的竞争力，这本书将帮助你一一化解以上场景中的问题。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中关于有趣与个人魅力的精彩段落。书作者朱老思。Rolf是一家专门生产玻璃制品的制造商。为了让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公司聘请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这位市场总监上任后，没有下功夫去宣传杯子所使用的玻璃有多么结实耐热，或者杯子的线条多么优美，而仅仅是在设计上做了个细微的改动。某款杯子上本来印有许多条小鱼，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游。这位市场总监让设计师把其中一条鱼的方向改了一下，让它朝着和其他鱼相反的方向游。令公司没想到的是，这个微小的改动居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杯子的销量直线上升，逆流小鱼这一有趣的设计让这款杯子在众多结实的、晶莹剔透的、线条优美的、带有小动物的杯子中脱颖而出。这便是有趣带来的辨识度。难道玻璃的质量更结实一点，或者线条更优美一些，不会让杯子更具有辨识度吗？可能会，但是除非做到最结实或是最优美的程度，否则很难有逆流小鱼如此具有跳跃性的辨识度。前者是线性辨识度，也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比谁的速度更快，在同一棵树上比谁爬得更高。别的杯子在结实这一维度上做到了80分，那我们做到85分。别的杯子线条比较优美，那我们做得更优美一些。逆流小鱼这个有趣的设计完全打破了线性竞争，它直接挑逗了人们在挑选杯子时那些本来沉睡着的神经，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拉到跑道之外，甚至让人们忽略了杯子的其他属性。对于有趣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论作画水平，黄永玉先生的用笔以及形式美感虽属上乘，但是真正让他在众多画家中独树一帜的，是他对画作有趣的解读和诙谐的态度。论音乐创作，可以媲美罗西尼的音乐家也有很多，他却半路一头扎进撒着松露的牛排里，开启了美食创作之路，从而成为人们眼中一位别样的音乐家。有趣为辨识度带来一个全新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如此别致且顽皮，就好像一组罗马数字里突然冒出一个希腊字母，或者在一片蒲公英中间忽然飞出一只花蝴蝶。此外，有趣的人是否更有吸引力呢？这是一个有200多人参与的调研想要探究的问题，也就是有趣与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只需要邀请2位朋友或同事来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里的一部分问题是让研究对象的朋友或同事来评估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按照1到5分来打分。例如，他不用讲笑话也可以很有趣，他的朋友会说他是个有趣的人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比如我期望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和他待在一起应该是愉悦的等等。结果发现，这些人对研究对象的有趣程度的评分与他们对其吸引力的评分呈强相关。可见，有趣不但会让我们更容易被识别，被正向的认可，还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更愿意与我们交往。作为培训师，我发现自己也曾经因为有趣而受益。在和一家大公司的合作中，我为他们的中层管理者讲授系统化思维课程。这是一个多期的培训项目，因此员工会分批次来听课，大概每个月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位学员问我，你就是那个戏精老师吧？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上一批学员有人告诉我们，你是个戏精，动不动就演戏，还是秒入戏。听到他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学员的比喻。在我的课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些演练环节来模拟职场中的真实情景，以便学员在听完知识后得到练习。例如，模拟在会议上，当老板提问时，员工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和回答。这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导致有几次学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我，老师，这已经是在剧情中了吗？在这之后，我也会让学员尝试着进入剧情。我想第一期学员之所以会把这件事情传播到其他学员那里，应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形式有点意思。在这次培训结束后的课程评估中，学员给我的评分是9.02分。在一向对培训要求比较严苛的公司，这是一个高分，这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后续与这家公司更多的培训项目的合作。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寻找你的维他命人。人类的幸福感取决于两种激素，催产素和皮质醇。我们能否获得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否亲近对的人，远离错的人。维他命人，简称 V 人，指的就是能促进催产素分泌、缓解紧张情绪的人。和他们接触，会让我们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受，降低皮质醇带来的身心损伤，拥抱催产素激发的实质幸福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催产素令我们的生活充满惊喜》，作者是玛丽安·罗哈斯·埃斯塔佩。

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一岁大的小朋友，胖乎乎的，纯真可爱，他对你瞪着一双大眼睛朝你微笑，你很难不被他可爱的小脸吸引，也很难不回以微笑。某天你看了一部关于小狗的纪录片，内心便柔软起来，甚至看到一个布娃娃、一部动画片或者你熟悉的人小时候的照片，你也会会心一笑。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用米老鼠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只老鼠，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形象就在不断变化着。在20世纪初，它还是一只长着黑耳朵的成年老鼠，腿又细又长，鼻子挺翘，淘气捣蛋，玩世不恭。那时它的形象和我们今天熟知的可爱的小老鼠形象大相径庭。设计师们意识到要把米老鼠变成一个更贴近儿童、更讨人喜欢的角色，除了需要改变它在动画片中的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它的外形，柔化五官线条，使其面部特征向幼儿靠拢。这种理念被称为幼态延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成年后依然保留幼年时期形态特征的过程。幼态的特征有哪些呢？就目前来看，米老鼠的脑袋更圆了，眼睛变大了，而且眼睛在面部的位置偏低，嘴巴小小的，脸蛋圆鼓鼓的，胳膊和腿都肉乎乎的。这些特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如果是皮包骨头的长腿或者大嘴巴，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会是柔和的或是令人依恋的，更不会激发我们的保护欲了。看看婴儿可爱的外形吧，这种幼态延续能够激活人类体内的相关机制，让人产生一股柔情，引发依恋感和呵护欲，因为催产素会在这种时刻分泌。观察幼儿的特征会引发我们内心安宁温柔的感觉，这是由催产素激活的。我还想说一件有趣的事情，维他命人一般都保留着幼态的特征，这里指的不是身体方面，毕竟身体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我指的是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方面。保持年轻、健康、纯真、有感染力的笑容，还有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都有助于我们促使身边的人分泌催产素。我给你们讲讲快递员胡安的故事。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发现我把记事本忘在家里了。那天有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讲课，但是我不记得那一天我有没有其他安排。我需要我的本子，于是我在快递公司上面下了一个跑腿单，请外卖员把本子送到我工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门外是一个高高的男生，他背着平台专用的黄色双肩包，把包裹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我站在门口翻看日程时，听到走廊上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抽泣。我出去一看，发现是刚才那个外卖员，他摘掉了头盔，哭得正伤心。我问他，需要帮助吗？没人帮得了我，问题很严重。我是处理严重问题的专家，也许我能帮上忙。我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听他讲了他的故事。我母亲住在委内瑞拉，她病得很重，需要去医院治病。我和兄弟姐妹们凑够了钱寄给她，但是我们刚刚得知汇款公司把我们的钱寄丢了。我的心难过得发紧。他叫胡安，身高将近2米，但看起来还像个小男孩。我耐心地安抚他，与他交谈。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我的办公室，继续去工作了。我让他第二天再来找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平静多了，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计划。他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好事发生在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上。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外卖员在许多人的家中进进出出，
但是与顾客的交流微乎其微。很多时候大家看不到你的脸，因为你戴着头盔，送餐的过程持续不过15秒。我建议你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当你满怀激情的工作时，你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产生重大变化。第二，当你怀有热情时，别人能捕捉感知到你的热情，说不定因此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怀有热情的人就会成为维他命人。当然，我也给他解释了什么是催产素。过了几个星期，胡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负责马德里郊外的派送业务，而且已经采取了新的送货方式，向开门的人问好，摘掉头盔微笑。然后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的良好表现，意外地得到了司机的工作机会。而雇用胡安的那位顾客在银行工作，他后来还帮助胡安借到了给母亲治病的资金。每当想到胡安的故事，我都很感动。信任和友善会打开机会的大门。如果你在工作中运用催产素，你会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听众朋友，当我们敞开心房，用热情与善意去对待周遭的人和事时，自然能够与他人的能量场产生互动与链接，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凭借自己的好心态扭转劣势，打开机会的大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

0: 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

0: 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1: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0: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它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1: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0: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 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

0: 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3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0: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7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2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 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缆标本的价值，认可了它的鉴定。

0: 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二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0: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 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应该说都是老朋友了。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文博教授。孙老师您好。
1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2: 还有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金融和法学专业的明公子还有王鑫。
1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5: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欢迎三位。今天开始，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寻秦记之大秦帝国经济篇》的内容了。土地、人口、赋税、徭役是维系古代皇权社会基本稳定的铁三角，也是拉动整体经济的三驾马车。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朝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以及赋税徭役情况一直被研究者们关注，并且始终充满争议。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故事、一项法令、几条秦简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讨论秦朝的土地政策。商鞅变法，秦国为鼓励耕战实行授田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斩获军功，他们被授予田宅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还是个人。我们来看两个小故事。秦国左丞相甘茂之孙甘罗从小就聪明过人，在丞相吕不韦的门下担任少庶子，这个少庶子呢相当于吕不韦的私人助理。12岁的时候，甘罗主动请缨出使赵国，帮助秦国得到了10几座城池，凭此功勋得到了嘉奖，被授予上卿。作为奖励，秦王嬴政将甘茂原来的土地房宅赐给了甘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大将王翦的。秦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伐楚，秦始皇亲自到坝上送行，因为手握全国精锐，担心秦王多疑，所以临别之际，王翦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许多的良田美宅、园林池苑，要为他的子孙后代置业。甚至到了函谷关，他还连续5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在讨论秦朝土地所有权的时候，这两个记载于《史记》当中的情节都会被拿来作为论据，而且还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你们怎么解读这两个故事，它所透露出的秦朝统一之前的土地政策信息？
13: 这两个事例确实非常有代表性啊，传统上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从传统的理解呢，商鞅变法是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它这两个例子呢，实际上给人感觉呢，就是因为他们相关的功绩呢赐给了他们土地和田宅，应该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授田制的角度来理解呢，它实际上当时是土地的国有制或者是公有制啊，然后这个提供给他们，他们可以占有，但是呢是不是属于完全的所有，当然还可以讨论了。他们这个身份的两个人，我们看到无论是甘罗是吧，还有这个王翦，给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秦统一之前。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实际上这个因为他们的功绩呢，他们的爵位官位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可能是给的这个土地田宅的数量比较大，另外呢他的后代的子孙应该是可以不降等继承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说应该是也可能是我的个人看法啊，应该在这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土地应该是还是公有和国有的性质，然后通过授田的方式呢，这个赐给他们很大的这个数量啊，他们可以保有，同时他们后代呢因为他的爵位他是可以继承的。
14: 其实商鞅变法整个授田制和军功爵制之后啊，这是一种相对国有私用的土地制度，这个其实是不是很普遍的，只有像甘王这样的顶级的权贵勋贵阶层才有这样的待遇。类比于现在经营模式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直营店和加盟店的模式。之前可以说你这种土地私有是加盟形式，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片领地，可能在这儿不只有使用权，你甚至有自己的税权。而现在是直营，你还是这个小店的老板，虽然你这个经营甚至可以世袭，甚至可以传下去，但是你整个的经营权名义上还是归总公司所有啊，甚至总公司随时有这个收回的权利啊。当然在实践当中你可能不犯什么大错，也不会动用这个权利，但是它的整个的模式上其实比周之前是从这个土地登记上啊，你这证就不一样，人家是所有权，你可能是无限于接近所有权的一种使用权。虽然这个接近是无限大的，但是从名义上讲还是有很本质的区别。
12: 这个时候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对比当时改革的土地政策和效果，到了嬴政继位有哪些新的变化和问题呢？
13: 关于这个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这个方面吧，它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从商鞅变法奠定起来的。商鞅变法里边所谈到的围田开阡陌或围田开阡陌封疆，讲的其实都是授田制，土地是国有的，但是民众呢他可以根据爵位啊，然后去自由的去申报这个土地，但是他有一个额度的要求。我觉得到了始皇统一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在他当王的阶段，也就在统一前夕啊，曾经发生过吕不韦和嫪毐的专政，所以后来他在重新吃夺了相关的权利集中于他自身之后呢，实际上他对于拥有土地这些人的相关的权利做了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所占有这个土地呢主要是收取租税的，他对土地的其他方面的这个管理啊管辖权啊在这个阶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这可能是沿着商鞅的这个线到始皇称帝之后吧，我觉得在土地制度方面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5: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过了100多年，商鞅提出的这个整个这个内涵以及工具啊，就从器的层面或者术的层面，秦国有进一步的细化，比如他对于土地的丈量、土地的面积如何去统计，有了更完整的一套方法论和一套系统的一个工程。那另外就是商鞅变法之后，并不是秦国一直一帆风顺，包括之后围攻邯郸而不下，结果秦国又短暂的面临了一部分的财政的危机，那又开始把土地给归拢。那甚至包括后来吕不韦上台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也是慢慢的呈现出来一个重商主义的特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商人。但随着吕不韦的倒下，嬴政又开始把商鞅那套东西又搬出来，那这里面都能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16: 正如两位老师所说，在纵向上其实这个政策是有不停的延续和强化的，比方说他这个耕战立国的内核是不变的，整个土地制度其实对耕与战这个推崇也达到了极致，对这个整个资源的调配和运用的使用方法和目标没有变化，而且控制力我觉得是有进一步加强的。他的土地政策他要配套的还要有户籍制度啊，还要有法律制度，包括十五连坐了、赋税了、徭役了、丁役了等等，他的整个配套制度的完善，包括他的这个基层官吏系统这个毛细血管不停的延伸，使这套制度的运行也更加严密。但是横向上他也肯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授田制可能会有新的困境。过去这个国家在不停的增长土地，它有很大量的资源可以赋予，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可能慢慢的土地兼并也有新的萌芽，你国家拿到的新的资源，这个蛋糕做大的脚步在变慢，原来从创造新的蛋糕，现在要变成来分蛋糕，它的整个的思路也会变得不一样，所以这套制度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11: 自行申报，清查田产，统一6年后，秦始皇为何要实行一场全国土地大摸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故事法律诉讼里的大秦土地》正在播出。
12: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6年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也成为后世研究秦朝土地政策的重要资料。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食田，意思就是让全国百姓向朝廷自行申报自己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这条法令它的出处并非源自史记，而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史记集解，作者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裴殷，之后呢又被资治通鉴等诸多史籍采用。因为关于秦朝土地制度的资料非常少，所以这条法令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被后世史家高度关注。你们怎么看在统一6年之后这个时间节点上，秦始皇推出了这项政令，那么这条政令也成为大家争论秦朝土地所有权的焦点之一，你们又持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13: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材料呢，这个确实是在史记集解里出现，而不是在史记本文。过去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太注意，甚至很多课堂上的在讲授的时候也没有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商鞅的时候搞的这个土地制度呢，实际上就是允许民众呢来自行的申报拥有的土地，它就是黔首自食田。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到了统一以后，特别是到第6年呢，我觉得就是秦统一之后呢，实际上是对东方地区，也就是原来的这个6国故地呢，也实行了新的管理，那就涉及到了原来的秦本土的这个土地制度在东方的推行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田亩的这个规格是不同的。因为秦的故地的规格，也就是商鞅推行的这个是240步的大亩，东方地区呢大概是200步啊，或者是160步的这样的一个亩数。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呢，我们看商鞅变法的时候啊，文献里面记载的他是先进行地方的行政制度的改革，建立一套县的行政组织框架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地田亩制度的相关的设计和推行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在统一天下的第6年，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秦在地方的行政组织的建设以及秦的这一套模式在东方地区怎么把它完善化呀，是不是有一个建设的过程，所以才会在这个阶段来特别的提出。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也是因为您这个问题提出促使我们思考。
16: 其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觉得行政成本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这个治理的效率要求，包括这个现在很多的国家在税收申报上也是由纳税人自行进行申报。为什么秦朝哪怕有这么强的地方管理他还让自己申报呢？就是刚才说的效率和成本问题。第二个，大家固有印象里可是说起秦来就是暴虐，实际上你看秦在哪怕土地这么关键的核心的关键点上，他也是有一种从战争到和平的这种转型的痕迹在的。他其实是对既有的法律事实的一种追认，哪怕我们从这个国家治理精神上可能秦认为都是应该归国家所有，但是老百姓既然已经
14: 经在这儿耕种了啊，已经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法律上的占有了。那么国家对这种占有是什么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横征暴敛的，或者这种自上而下的，可能就会造成基层的一些动荡。尤其是像农耕社会，一旦有了任何动荡，错过了农时，那可能对一个地方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对的这种相对私有化的，就是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可能没那么融合的一个东西，形成了一种法律的追认，实际上是一种追求稳定的一种做法。其次呢，咱们法律上讲啊，对像不动产这样的，什么是全面的所有？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交易等等。你看秦它赋予的老百姓什么？你申报之后，你也不享有完全的咱们所说的上述所有的所有权，但是你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使用权，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的一种刺激啊，希望大家去创造生产、创造税收、创造粮食，其实也是对国家的整个的实力的一种补充。所以这个政策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它并不代表着对这种私有制的认可，还是一种对这个整个土地国有的一种补充。
12: 有观点认为啊，这条政令呢也埋下了秦朝灭亡的隐患，因为这使得豪强土地兼并就更加严重了。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13: 首先呢，有两点要值得注意啊。一个，原来的时候啊，对于使前手自食田相关的制度的一个认知的基本前提是允许土地私有买卖，所以才容易出现土地兼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话呢，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后来汉代的董仲舒的说法。大家认为董仲舒是汉代的甚至是排名第一的大儒了，从他的口里来归纳秦王当中所存在的诱因，那大家觉得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但是当时的这个土地制度，特别是在土地制度颁行的初期，它应该还是一个偏重于授田制，也就是国有制和公有制的这种情况下。另外呢，当时的商鞅变法本来就是要建设小家庭，豪强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的前提是豪强的情况怎么样，有多少豪强。我觉得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特别是刚完成统一这个阶段，豪强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而且获得土地多的应该也凭军功所获得那一部分人，而且鉴于时间这么短，我觉得兼并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
15: 刚才王鑫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把你的所有的信息上报，便于国家更好的这个治理。相当于你国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大数据，那各地的土地的情况我是了解的，那同时也便于我们征税，甚至包括征兵，它是把战时的一个逻辑延续下去。那这种会不会激发豪强土地兼并呢？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可能中长期会有一些影响，但短期内是否立刻见效不一定。但这个我认为短期内一定会增加整个的制度成本，因为你秦一国跟东方六国相比，你的制度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当你的政治的能力边界、你的管理的范围是不足以覆盖你全国的体系内，那可能你会进行一个权力的错配。那这种权力的再分配不一定是豪强，也可能是六国剩下的残余的力量能

0: 不能借这个机会来反扑？答案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弱相关性的。
1: 要讨论史前守自食田这个制度是不是秦灭亡的隐患，我甚至可以说一句一个比较大的结论啊，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土地制度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过往的封建制度的所有的土地改革，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循环，不停的土地兼并，然后兼并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然后把它打碎，打碎之后再重新兼并，然后再走向一个新的循环。所以你看封建制度它是走不出这个循环的，所以造成了这种几千年来反复上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秦其实也一样，但是秦相比于后世的封建王朝来说，它最早其实是有一个相对不一样的土地规划的，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很困难。
2: 一桩敲诈案如何牵出秦朝财产继承与土地流转的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故事法律诉讼里的大秦土地》正在播出。
3: 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秦简的面试也为今天讨论秦朝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比如说里耶秦简当中就出现了多次官田的表述，并且有很细分的相应的官吏，像田色夫、田首、田佐、田典、田官首、田官佐、左公田等等等等。里耶秦简啊，还有百姓请求开垦土地的申请。有一条简文啊，就说的是秦始皇33年，一名男子向田首请求开垦5门外的6亩草田，还有一条简文是秦始皇35年二春乡南里的一名寡妇请求开垦草田为桑田。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还明确规定，盗喜封赎奈，就是私自移动他人的田界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那通过这些记录啊，能够透露出哪些关于秦朝土地政策的信息？
4: 这两条材料确实非常重要，恰恰是跟这个我们看到的官田啊相对的百姓申请的这个私田，而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主要是草田或者是垦草田，这个恰恰是跟商鞅变法的时候的内容相关联。因为商鞅变法的时候，孝公允许他进行变法改制的第一条就是垦草令，那他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其实看不到了，反映在秦统一之后的时候，百姓仍然可以申请国家耕地之外的荒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个申请还是需要向官方申报的。另外官方管理的机构呢，大家可以看到传统上我们应该认为的就是县是吧，或乡这样的政府，但这里面也出现了田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而出现这个田的管理机构在后世啊，甚至在西汉的武帝以后就非常少见了，就说明当时在秦的时候国家对土地的管理还是能力比较强的。一方面既有掌握官田的管理机构，又有对百姓的私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另外这里边实际上是对这个土地的边界然后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所谓盗喜封赎奈，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土地的私人的这个使用过程中管理的是比较严格的吧。
1: 我们可以看到秦把所有的生产资源社会资源纳入到管理体系当中来是有一定执念的，我对你的管理可以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比方说你可以自己进行经营，甚至也可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市场交易市场流通，但是你不能在体外循环，所以哪怕是这种新开垦的荒地啊，也一定要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当中来，这和它其他的是配套的，对人口对土地的整个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上再有精确计算的，包括税包括占包括徭役，它是一整套配套的制度，你不能完全的孤立的和割裂的来看。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相对的适应社会新形势的一些转型，因为最早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立出一孔，整个这种耕战制度它是为了打破原有的那种贵族勋贵世袭，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为了把整个国家的控制高度的精密化所做的一项工作。
3: 商鞅变法的时候改制240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好像一个人就能够分到100亩田。那到了秦朝末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呀，包括军功爵制的深度执行，还能有百亩给一夫的实际执行力度吗？
4: 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当时全国的话人口大概也就是1000多万左右，秦亡的时候的原因很多谈到的是秦暴，并不是因为土地的问题啊兼并的问题啊，这个层面的讨论其实很少，偏重的都是君主也好官僚也好在这个赋税徭役上征收的比较多，而不是说有没有足够的把这土地提供给他们。
3: 所以土地的矛盾并不那么突出，
4: 是给了是给了，但是收的有点重。再一个是经常派人家去干其他的活，人家没法耕种，影响了人家的生计。
3: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桩官司，这桩官司记载于岳麓秦简时节冤案，但是这个冤呢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冤枉的冤啊，今天没有这个字，我们就暂且读作冤。 这个案件呢就涉及到了田产处置。秦王政18年的8月，当事人渊主动向政府投案，说自己是已故大夫沛的妾，也就是奴婢。他为沛生下了二子二女，沛的原配妻子没有生育，他去世之后呢，沛就将他放免为庶人，并且立为了妻子。沛去世之后，没有成年的大儿子继承了门户和爵位，同时还有店铺和出租房。不过在申报家产的时候，渊替儿子隐匿了一笔债务资产，价值68300钱。这笔债务是他的丈夫沛在生前借贷给他5个门客做生意的。沛有一个吏，名字叫做石。那虽然这个吏是奴隶的吏，但是他却不是奴隶，相当于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他的义子。那沛对这个干儿子不是一般的好啊，不仅给他娶了妻子，还买了一套价值5000钱的房子送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匹马、20亩稻田，将他分户出去了。石后来参军，获得了公事爵位，也就是20等级爵位当中的第一级。等他参军回来之后呢，沛已经去世了。石得知沛的妻子渊向政府隐匿了一笔财产，于是就勒索对方，成功占有了店铺和出租房。那渊这次主动投案，就是向政府自首，说我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并且我主动放弃这笔债务，同时告发石敲诈勒索。这个案子堪称研究秦朝经济社会的一个经典样本，可以值得探讨的空间很多啊。我们后期也会详细的来拆解这个案子，但是本期我们仅从土地政策的角度，请各位分析一下，怎么来看这个案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4: 这个材料是岳麓书院藏秦简的3卷里边，涉及到司法案卷一个材料。如果从土地制度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名字叫做渊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是她的妾，也就实际上是她的一个家内奴隶的女奴隶。在唐代的时候啊，良贱是不能为婚的，身份低贱的人也不可能拥有这个土地。而秦代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作为家内的一个女奴隶呢，后来因为她为她生了子女，所以后来被放免为庶人，为她生育的这个儿子呢还能继承她的这个土地和田宅，甚至是店铺，
3: 还有爵位
4: 啊。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二块呢，就是刚才小青老师提到的类似于她的干儿子这样的一个人身份，她实际上是一个依附性的人口。这个人呢，最后也是能从他家分出去，而且还给了他田，还给他娶了妻子，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0: 沛是不是个很好的人呢？觉得好像是这个人真不错，对他的这个小老婆也不错，对他所谓这个义子啊也不错，但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对我们分析这个案例啊，比如其实当时在商鞅变法之后，是为了鼓励男子参军，并且鼓励大的族户变成小的这种家庭。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成年男子2个，你就要被欺负。那所以你把你的儿子让渡出去，或者出去让他自立门户，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是一种避税的合理合法合规的这种税收筹划行为。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说明了，当时无论是你类似这种土地的财产各方面的边界明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一旦触发了相关的越界的行为，那对于整个秦王朝来讲是不能允许的，可能对于这个家庭的处分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在这种立法情况下，主动自首的行为可能往往是最优解。
1: 我从一个法律视角来看啊，就当时我们对财产的认知已经很有这种现代化的影子了，不只有物权，还有债权，债权甚至还要在遗产当中进行遗产类似于遗产税的征收。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遗产税的，但是在国外它是存在这么遗产税这么一个概念的。它为什么要隐匿这部分债权啊？一方面它不像不动产那样不好藏，我有房子有地有牲口我没法藏，想骗也骗不了人。而债权这个东西就是一纸文书，可能连文书都没有，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君子约定。所以你看在当时，债权它之所以隐匿，那肯定债权也在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不然我没必要藏着掖着。那么在当时来说，这种整个的对国家的税收的征收控制可以说覆盖面是很全面的，哪怕像债权这样相对市场化的这种控制相对困难的，也要靠自主申报来进行控制。那么后面为什么又出现敲诈勒索这样一个行为呢？那肯定就是国家对偷税漏税行为肯定是有一定处罚的，这个事儿是拿住他的就要敲诈勒索。为什么他被敲诈勒索之后最后忍不住要报官呢？一方面从现在法律制度上来看，敲诈勒索肯定要比这个偷盗税款重一点啊，或者我们老百姓认为他的侵犯的法益要更多元啊，不止侵犯的这种国家社会秩序，可能还侵犯私人财产权，甚至是个人安全等等。他在当时那就是敲诈无度了，你说这事儿今日割50%，明日割10%，今天交一点，明天又交一点，要钱没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终选择了报官。可见当时你说作为一个有罪之人报官，那肯定你也要面临相应的惩罚啊，属于这种同归于尽似的。可见在当时来说，大家这种可以说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最终还是要走法律。
3: 给大家说一句这个案件的结果吧。
4: 敲诈勒索最后判定了，然后给他处得很重吧，应该是轻微承担冲吧。
3: 嗯，而且这个女子最后是无罪的，因为她毕竟、
1: 自首
3: 啊，对，自首了，而且60,000多块钱的债她放弃了，
4: 放弃了。
3: 这就是秦朝的律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件的最后结果。那最后一个问题，秦朝的土地政策对后世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4: 我们后世的时候认为，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土地制度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然后就是地主和农民或者地主和自耕农的关系。但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王朝的建立的初期呢，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授田制，它实际上还是偏重于国有和公有的。就对于理解地质中国最初的时候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的组织架构呀，对地方开展有效的管理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周密的户籍制度啊，而且能够开展相关的上计啊，可能都有重要的一个帮助。而相关的真正的一个土地私有买卖可能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秦奠定的早期这个基础啊，对于中国这个2000年的这个发展应该是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的。这个方面的评估过去有所偏低。
0: 秦王朝之前是除了夏商周以外没有什么太多的样本的，所以通过商鞅变法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改革，这个必须要承认它，并且周天子的管辖你基本上跟各路诸侯是没有真正意义上你可以把控的权利，那地方跟中央的矛盾是非常的剧烈的，周天子你几边祭祀你去各地化缘，他爱给不给你没有任何的所有权，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你的一个王朝要想跟百姓跟这种微细胞跟这种毛细血管你的交融非常的难的。那商鞅变法之后发现秦后世以后都来看，觉得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方法，有这个样本。第一个，国家通过这种土地政策可以能生能战，你可以通过自己经济的发展，并且调动这个战时的资源。第二个，你会发现，你只有通过掌握这种土地相关的要素啊、数据，便于你更好的管理，因为你中间没有任何的隔离墙，没有任何的这种中间商，那你对于地方这种关系也构建了新的一种范式的调节。
1: 就像刚才明公子讲的，过往的这个核心的矛盾在于这个诸侯之间或者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这种矛盾，那么他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原来可能就是诸侯周天子，而现在变成了国家的中央力量地主和自耕农，这种铁三角利益冲突是在以后的整个的封建历史上就变成一种新的矛盾架构，它是不停的在循环的，就产生了我们之前说的可能不停的一个王朝的兴衰就伴随着土地兼并，土地在打破，尤其在封建王朝，它根本的矛盾都可以在土地上找到根源，或者说都可以在经济制度上找到根源，而秦开启的这么一套授田制，包括到汉这种民田制、民田宅制等等，开启了一个经济的新纪元吧，在当时来说总的来看还是进步的，你不能拿后代我们对这种封建的这种批判去批判当时的秦的这种建立，这套制度在当时我个人认为还是先进的。
3: 无论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还是一统天下后的秦朝，秦的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形势都难以简单的去定义。土地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和人口、赋税、徭役等深度捆绑，成为大秦帝国的经济基石。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将探寻大秦帝国的户籍政策。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户口管理是国家治理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今天表明我们身份的有身份证，记录户口信息的有户口簿。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他们的硬核数据库户口簿究竟包含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如何书写、收集和保存，又如何融入秦朝国家机器的运转呢？让我们从里耶户籍简出发，一同揭开秦朝户口簿的神秘面纱。2002年，在湖南里耶古城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户籍实物——里耶户籍简。这批户籍简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注录格式，每一户的信息分5栏书写，前4栏以户主为核心，按照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等分栏登记家庭成员。第5栏呢，有则书之，无则留白，类似于今天表格档案里使用的备注栏。户口簿的制作由来已久啊，例如《周礼·小司寇》就记载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板。也就是说，负责户籍管理的官员要进行人口统计，长了乳牙以上的都要记入户籍，差不多就是男婴8个月，女婴7个月啊。相较于秦朝户口簿的制作，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呢？
3: 先秦的时候是不是有户籍制度，实际上大家还在讨论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像周礼小司寇的记载吧，晚的话认为是汉代啊，早的话呢大概是战国。但实际的执行情况我们了解有限，因为通过其他的包括金文啊、文献记载啊，其实还不是很多，
2: 所以不能够完全代表先秦时期的户籍统计
3: 制度。因为我们看到秦的自身的记载而言呢，令民为户籍相武啊，大概是在秦孝公之前的秦献公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因为在秦的封诸侯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这个国家内也没有这个户籍制度，所以这个方面呢，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啊，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呢，应该是个后发的，而且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呢，就像刚才谈到《里耶秦简》这个材料也好，主要是发现在古井之外的这个护城壕里边的。这个材料的话呢，是每一户写在一个木牍上，学者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户板。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周礼》里的这个材料，恰恰写的叫“皆书于板”，也就是说它是跟这个秦的这个情况是对应的。后世的户籍往往是写在一个简册或者写在一个纸上，它是分栏的，和这个把一户写在一个木牍上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秦的一个特色。
4: 秦的这个户口管理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晚的。通过商鞅变法之后，秦这个国家由弱转强，它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以前秦国的人口还是很多的，基本上男子成年以后，跟我们现在很多啃老族啊、宅男一样，他不愿意离开家，就没有单独来自立门户。那这样的话，对于国家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秦国当时有很多的优势的成年的男子没法转成兵员，相当于你有优势的人口资源，但是没法转成战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需要通过户口这种制度安排来确定你的大数据，有这方面的资源呢，你才可以调动，你才可以决策，你才可以相关的部署。所以户口簿的制作是秦国由弱转强、由衰转盛，它是一个必经之路。那另一方面，这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6: 只有秦的户口这时候才可能标准化和实用化，之前就算是有
5: 有，可能它也是形式大于实质，或者说它也不是完全用于国家治理上的一套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的耕战立国嘛，除了咱们之前讲过的对土地要有完全的掌握之外，它必须要对人口有完全的掌握。国家资源无非就是人和地，它怎么样掌握人口，户籍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首先啊，这套制度它的配套的行政成本是很高的，它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头，包括户口，包括年龄，很多细节，包括是否残疾，有没有劳动力，有没有战斗力，都要统计在册。这样的话，国家在征发徭役、兵役、税收的时候才能有一定的依据。而这样的比较大数据的，在当时来看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现在哪怕做人口普查，每一次人口普查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高的行政成本，但这是这套国家运行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细胞。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没有这些税基，没有这些劳动力基础，它后期的这种兵役、徭役包括税收都无法开展。直到了秦，它才有这样的模式，从老百姓那儿汲取精确的户数，之前没有这种精确管理，自然也不会有这种我没有这个收益，我干嘛付这个成本。所以直到秦来说，这个东西才能真正变成这种实用化和标准化的一套制度。
2: 我们在户籍当中看到了有大小老等这样的一些字眼啊，那这个大小老的区分和标准是什么呢？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社会经济史当中的丁忠制。我们可能看到历史早期的时候啊，户籍的这个信息当中标识的大和小呢，它大体是以15岁为界的。但是呢，历史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年龄。我们知道是秦王政16年的时候出令男子数年，也就是说在秦王政16年之前，秦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年龄统计的。在这个情况下，大和小主要是根据身高，因为他的身高对应了他能够从事怎样的一个体力劳动。另外呢，在有了这个年龄统计之后呢，身高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征收赋税和徭役，相对于赋税而言，徭役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一块，也涉及到你能不能承担相应的体力劳动。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身高的要求还是普遍存在的。至于这个老呢，在早期的定中制当中，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应该包含在大的范围里。大体而言，应该是在60岁左右吧，不用再服徭役啊或相关的。文献里有时候会称免老。
5: 秦对这种老小的要求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可能年龄维度，但实践操作当中你很难，你当时也没有出生证，你说这人到底多大？所以身高标准其实是更客观的、更好操作的。所以秦律，尤其像苍律里就记载说，历城陈旦高不盈6尺5寸，就是男子大概是1米5吧，相当于6尺5寸啊，女子大概也就是1米4左右，就是皆为小。我觉得这个标准还挺高的啊。那什么是老的要求呢？男子年60免其奴役也，这个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因为古代的人的平均寿命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相当于干到死，听起来非常心酸。我觉得年龄大小的机制是并轨的，同时记录了年龄和身高两个因素，
2: 特别扎心哈。即便有爵位，好像也提前不了几年退休。
0: 姓名、身份、籍贯，秦朝户口簿会记录哪些信息？一枚户籍简又如何承载秦帝国大一统治理的宏伟构想？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户口簿》，镌刻在简牍上的社会秩序，正在播出。
2: 秦简中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籍贯、爵位、姓名、家庭关系等内容。我们以其中一枚户籍简为例，看看2000多年前蛮强一家的户籍情况。它的第一栏呢，就注明了户人蛮强，也就是一家之主，他是南阳人，而且也注明了他的身份等级是第4级不更。第二栏呢是包括他的妻子，第三栏呢是他的子，写着子小上灶，说明他的这个孩子呢也获得了爵位，是第2级上灶。那第四栏呢写着子小女子驼，驼应该是女孩子的名字。第五栏比较有意思啊，臣曰巨无长。这个备注栏的内容比较引人关注的，因为这个巨应该是他们家的奴婢，而他的户籍是挂在蛮强家的。事实上秦汉时期奴婢不仅着籍主家，而且记入主家的口实。其次呢，秦朝的户籍管理实行15制度，蛮强是五长，也就是1/5之长。那从人口管理的角度，你们怎么看这一份户口簿所登记的信息？
3: 这是李业秦简的南阳里一套户版当中的一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材料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包括跟后世的户籍的材料来比对的话，首先是它是写明了这个李名，这个李呢叫南阳。另外呢，它的这个户主呢写作户人，就是这个户的主要负责人的他的权益或者是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在这里面交代的不是特别突出。唐代以来一般就成户主了，有很多的责任实际上就落在他身上了。再一个是他这里边说他是一个楚国人，这个信息一般也不会太提到。 说明他新占领了之后对他的原来的故国身份还有一个交代。另外他这个里边对家庭的人员呢写明了大小，虽然没有写年龄，这个实际上对徭役征派时是对他的一个差史人身意识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另外呢他是把家内的奴婢是列在了户板上，确实一个非常有趣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内容。
4: 我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个已经当时颗粒度相对比较细了，秦之前没有太多的样板，甚至包括这个国家的治理到底该怎么做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而且在农耕文化下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人口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人力劳动的资源。到了商鞅变法之后，人口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资源的补充嘛，大家对于信息的颗粒度要求是很细的，那有了这些你更好才能参与管理的决策，那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5: 有这种表格化管理现在这种 Excel 的感觉啊，你看它这个表头上很多列，包括人口、财产、爵位，这管理单元非常的清晰。尤其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这时候奴隶已经有了人的影子了，以前就是完全是列在财产和牛马无异列在那一栏的，现在要列在户，就是把它当个人看。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啊，不只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它涉及到包括税收、派役，包括服兵役，同时它也涉及到治安，它是一个武长，涉及到一种治安管理的一个痕迹在。同时它给这些人标了大小，也就意味着它这个要不停的更新，不然的话你这套管理也是失灵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有了一些这种现代化的和整个国家治理相连接的这种影子。
2: 这个户口簿所能够透露出哪些当时的社会治理形态？
3: 首先是他把整个一户的家庭信息呢记录在一个目简上，这样的话其实比较便于管理，包括它的这个流通啊、运转啊，它不会使这个一户的信息分散到其他地方去。第二个呢，就是他特别对于这个家户当中的所有的人员信息啊都要列举出来，比如说无论男女姓名肯定都有，同时男性的爵位也交代，另外刚才说到了大小的这个划分他也都交代。这个跟西方比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的时候其实是他不掌握户籍的，在历史早期包括罗马时代啊，他这个很多都是教会掌握的，皇帝是不掌握的，说明他对当时他管了多少臣民，然后怎么来组织和调动他们，他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跟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放在一起来思考。当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一般也是规定是以户为单位，要求他要出一些赋税的，但是他大概一般规定是这个户出多少赋税，最多可能了解这个户当中的这个蛮夷是谁，但他不可能接细到对户内的所有人性别、名字、什么相关的爵位啊什么的去掌握。所以通过这也能看到当时国家在治理方面啊，对于一般的百姓这个他的管理程度上，一个是有区分度，再一个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4: 当时秦王朝是通过一种打压的形式，希望这种小家庭的模式，那其实无形当中第一增加了王朝的权力，第二个增加了大家族你们自己内部的管理的成本，我有你的信息更便于我能知己知彼，通过这种管理的手段来激发国家的调度能力，而不是把这种权限下放到一些贵族既得利益者，也是或者这种大家族层面上。
2: 我们知道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就是在这一年呢，男子要开始登记自己的年龄了。离户籍简成文晚于这一年，奇怪的是户籍简当中并没有书写任何和年龄相关的信息，所以怎么来看礼业秦简缺失年龄的信息？
3: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确实是很有意思。秦王政十六年的时候出令男子书年，很多其他的文献又叫做自战年，就是自己来申报年龄。但是历史早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书年的制度存在了，但是呢它是不是在户籍的里边来体现其实是可以再观察的。因为礼业秦简里边明确提到了有年籍，这个年籍和户籍有可能在早期是分开的。我觉得
4: 在你没有互联网没有这种科技手段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理解统计的难度非常的大。
0: 年年造极，不吝成本，岁岁更新，力求实效。秦朝为何坚持每年开展成本南测的人口普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户口簿，镌刻在简牍上的社会秩序正在播出。
2: 秦朝户口簿不是静态档案，注录信息必须实时更新。商君书当中记载生者注，死者消，强调户籍信息和人口动态的对应。睡虎地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啊，说甲迁居，就是要搬另外一个地方了，请求负责的官吏来迁移他的户籍，这个官吏加以拒绝，现在甲获罪了，那么当初拒绝为他迁移户籍的官吏将被追究责任。 秦朝百姓迁居或者是身份变化都需要报告官府，及时来更籍，也就是更新户籍。我们上一期也讲过岳麓秦简当中时节冤案里面，主人公冤的身份由妾转为庶人的同时，户籍当中的身份信息也有所调整，而配的干儿子石更是从主人家分户出去，从军立功之后拥有了公室的身份。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立户的条件？
3: 从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吧，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原来依附于他的这个吏叫做石的人，后来分出来了，然后立了户。他原来作为一个依附人口啊，这个户人呢，实际上是可以使依附人口从他户籍当中分出，然后呢，向国家申报，然后就可以单独立户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家内的主人去世了啊，包括这个家内没有其他人可以继承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免为庶人之后申请立户的。

0: 义务。史书中才记载这个叫习树业力，就是你要搬出来你必须要向官吏进行汇报，不汇报的它本质上不就为了逃税吗？或者说逃这些徭役赋役等一些国家义务。因为秦也是身份政治，他很强调你这人什么身份，但是他对所谓的奴隶和西方奴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身份转化也是相对灵活的，因为他一旦转化了身份，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税基，新的税源，所以身份政治存在，但是也相对比较宽松。根本的是这个社会控制目的还是要加强对人口赋税兵役等等的控制，来实现资源的有效调配。
1: 秦朝户籍当中比较特殊的存在是女户，因为秦朝允许女子拥有继承权，在女子不决定改嫁，儿子没有成年的时候，她就会成为户主。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户籍规定？
2: 汉代的时候有滞后律，滞后律里面就涉及到了后人对于这个家户的继承，这个内容应该是习自于秦吧。这个里边就谈到了，如果他没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成为新的这个户人的情况下呢，先考虑的应该是他的父母，然后是他的妻子，然后是他的孙子，然后是他的兄弟。这个里边大家能看到啊，一个是出现了他的妻子，对吧，另外一个是他的父母的母也出现了。所以大家能看到他这个规定当中，实际上对于女子的继承权还是普遍考虑的，甚至不只涉及到他的妻子。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对于一个家庭的经济的稳定啊，一个延续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不轻易的变更整个这个家庭内部的结构，保证它的存续性，对于国家的保障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3: 在秦朝的时候，女性地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大家看电视剧类似《芈月传》这种是知道的，秦朝自古以来其实女性地位还可以。但我想说的是，女户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啊，那就是商鞅这套改革的理论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还是打压地方的豪强，打压这种既得利益者的贵族，打压这种躺在功劳簿上吃公粮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如果你的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你相关的财产转移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很利于很多大的家族继续实行兼并，那不利于过有的小的家族完善下去，做增量的话其实不太友好。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女子拥有继承权是更符合商鞅改革对于整个秦国经济状况改良的一个很好的必要的一个手段。
0: 秦的这种大一统思维相对来说是比较推极的，它这种极端体现在拒绝一切中间商挣差价啊，别说你诸侯这种程度的中间商了，哪怕连家里面这种父权家长制，它也为国家让路。国家这种大一统统治之下，你男也好，女也好，你在国家的整个治理之下，相对来说是平等的。在后续啊，为了维护家庭稳定，可能强调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从中央到每一户，它都是贯彻下来的这么一套思想。但在秦来说，它并不依靠这一套思想来维持稳定，它就是想的是为什么让女户享有继承权。它当然不是现代思想那种所谓的女性权利、人人平等，它就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家怎么能稳定？这一户怎么能实现它最大的稳定？稳定才能继续输出兵源也好，输出这个财政也好。怎么样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怎么样有利于财产管理？那当然是女性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她可以稳定，而不能让一个幼子或者说让整个家庭破碎，对整个国家利益是这个没有好处的。所以这是她的一个管理思路。当然对女户的这种特权，你看也不是这种像咱们所谓的那么平等的，因为她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方说丈夫去世了，子幼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才能够继承。所以说你也不能矫枉过正的说这个秦的女性相对这种是比较拥有像男性一样权利的，还是有差距。但是她相对来说比后世的封建王朝来说，在这方面还是要先进的。她先进的根源在于她的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平等的国家统治的基础上的。
1: 秦汉时期每年八月县乡就要开展人口普查，当然这个人口普查我们打个引号啊，它绝不等同于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它主要是重新编制民众的户籍信息。同时呢，这个编制户籍一式两份，正本留乡，副本呈送县廷。现在我们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进行一次，相比之下哈，秦汉时期一年一次编制户籍进行人口普查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频率？这样的制作成本是否会过高呢？
2: 秦代的这种人口普查吧，或者是秦汉时期一般叫按户比民，这种话实际上相对于已有的这个户籍来核定一下相关的人员的生死呀、增减呀、流动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它实际上跟当时的这个徭役和赋税的征发是密切相关的。唐代的户籍是三年一造啊，那它这个在造三年之前呢，它每年一年要造一次口实，然后要造记账。这个口实呢，实际上我觉得就对应的是他要看一下这个人口的变化，也是对应的什么呢？他要拆派徭役，然后征收赋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据这个管理的需要呢来进行的。 当然那个时代的话主要是用竹简和木牍来做这个户籍和文书啊，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我觉得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

0: 管理的总体的能力吧。
1: 我们看比如秦统一六国，他不是只是跟六国打仗，商鞅之前开始连年跟戎狄打仗，那这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断的通过向西扩展，导致地多人少。那怎么办呢？提了一个政策，迁民纳流。就一方面我是要把很多的人口迁往土地多的地方，这里面就涉及到我怎么来管理这些人，所以需要这种高频率细致化颗粒度很细的这种人口普查。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包括很多人解读商君书觉得啊，这个太不人性了，其实太简单粗暴了。它有一些颗粒度很细的并没有那么不友好的一些政策，比如其实商鞅是欢迎别的国家来投靠秦国的，他可以开设类似我们现在的人才绿色通道，免除一部分的赋税，但是呢你需要加入军队，你需要服这种兵役啊。既然吸引别人来，你这方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你是间接的削减了敌对国家的有生的兵源，同时补充了自己的战斗力，但这里有个缺点，你的人口太多不便于你的管理，那这方面你必须要配套的一套政策，一套铁腕的手段来进行这种管理，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人口普查制度。那所以它频率越高，反映出来秦国对于整个这种颗粒度的细化以及当时连年打仗的这种态势啊，是一个侧面的反应。
2: 首先的一大动力就是税赋和徭役的基石，土地的变化相对来说少，你开垦荒地啦什么这种相对来说可控，但是人头像咱们刚才讲过了，他如果没有年龄的话要靠身高，这身高年年长啊，你户籍上标大小，这大小年年变，而且还有人的死亡甚至还有流民等等，你就必须要逐年的进行更正，而且是全国性的系统工程，它必须深入到每一个管理的毛细血管当中。所以秦所配套的那一整套深入到每一户当中的管理，实际上是和它的这种经济政策，包括它的治安政策，它这个十五连锁等等都是配套的。所以秦的这一套高度的精密的管理背后也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一套付出。
3: 最后怎么来看秦朝的户籍制度对后续中国古代这个户籍制度的影响？
0: 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出现的应该是比较完备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国家的一个治理能力的一个体现，另外也反映了当时从战国发展以来吧，整个这个国家的它的一种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后世经常叫国家能力的一个反应。当然相对于西方来说这个是比较突出的，时段也比较早，但后来有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啊，他认为包括罗马等他们他掌握的应该远远达不到秦代的情况，他说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是国家和社会的达成了一种和谐啊，其实没有必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户籍制度啊，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大概我们应该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啊，就是能不能做到和想不想做到是两回事啊，是我能做到我怎么做和我不能做到我怎么选择，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程度之别。西方当时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建设上应该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这个恐怕也无法否认。当然后世的话呢，户籍制度虽然延续，但实际上它的执行程度应该不如早期，所以像明代以来我们知道这个户籍还有土地的这个榆林册啊什么，大家都认为都只是一个句式空文了，这个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后来在这个方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而言，早期奠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吧，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古代还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也是他们积极参照和这个仿照的一个对象。
1: 这种户籍制度我认为是先秦时代发明的一个高科技的产物，后来在三国时候诸葛亮他北伐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留人去地，人地两存，留地去人，人地两失啊，相当于人是比地更重要的。那这种人口在必要的时候，第一个你是可以转换成战斗的来源，但在不必要的时候，和平时代你又是非常重要经济的一个发源。那所以这一块对于后续整个这种理念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完善的，因为你必须要配套的工具，你才能影响你的上层建筑。
2: 所以我一直反复强调，就是我个人感觉啊，秦的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就是大家从思想上的这种凝聚。当然你从土地制度上包括人口制度上，实际上就是这个凝聚的一种体现。而之前我提到一个概念叫中间商，而以前的管理或者说很多国外的管理，它的管理只能深入到中间商，你是诸侯也好啊，或者你是一个城市也好，你具体下面的什么情况怎么管的我不管，我给你下一定任务，他不是不想，他是实在干不到，无法将管理深入到每一个细节。为什么在秦要成立户？因为秦的管理他希望能够管理到每一个人之上，就是每一户，所以他的这种管理的思路就是我要穿透原来的这种诸侯国了，我不要这些中间商了，我的整个国家管理是深入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凝聚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之下，不管他的效果如何，他的想法他制度设计是很先进的。
3: 秦朝户口部堪称当时最硬核的数据库，这些户籍信息不仅有利于秦朝政府了解掌握人口状况，从而展开更为有效的管理，同时也是丈量基层吏治考核官吏的重要尺度。户籍制度更贯穿融入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老百姓在这套户籍制度之上得田宅纳富窑，那些年寻

亲记系列，下期将带您了解建立在土地和户口之上的秦朝的赋税徭役。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5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当一座荒芜的火山孤岛悄悄埋下进化论的伏笔，人类对生命演化的探索便从此有了

0: 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五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十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五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0: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两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 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进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猎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两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0: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1: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 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他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它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它绝不会下意识的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呵呵，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 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4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地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100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0: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1: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 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

0: 隔海相望，但他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1: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0: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 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2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5: 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4: 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5: 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 APP 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写着最高可借20万，秒到账，低利率。哎，听起来很吸引人，那么你点进去填写了个人信息，申请了贷款，但是问题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你的？是那个 APP 吗？还是说背后有你看不见的银行？很多人呢都觉得哎有点乱啊，搞不清楚，因为那个 APP 我们叫它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像一个金融超市又像一个贷款中介，它展示产品，收集信息，帮你申请，但它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不受金融监管。那么今年4月24号，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9月30号起正式施行了。那么这份文件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第三方平台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可以帮金融机构做营销，但是呢绝对不能碰销售啊。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彻底帮大家扒透以前这套赚钱模式到底藏了多少隐患，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要全面重构。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去聊透，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在金融业务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不属于银行，也不是持牌机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深度的去参与金融业务？
5: 互联网平台它讲的是数字平台，或者说互联网平台指的是本身没有金融牌照的这个平台，不属于持牌金融机构，比如短视频平台、社交 APP、 综合资讯的 APP， 还有电商、出行、本地生活 APP， 也包括财经社区、内容平台。这些平台帮银行、销金、保险打广告、做引流，不管是 APP、 小程序、网站，都是本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约束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掌握了巨大的用量的流量，平台依靠这些流量把用户输送给银行、销金公司，时间一长，平台不只是简单展示广告， 还深度参与信息收集、初步筛选、页面包装等环节。虽然这些平台不能放贷、不做风控，但靠着流量入口实实在在地介入了金融业务的全流程。这就是非持牌平台深度参与金融业务的由来。过去监管层没有完全细化相关规则，金融机构需要获客，他自身的线上触达用户的能力有限，就选择和互联网平台合作。新规明确，第三方只能做营销信息展示，纯粹的技术转接，不能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风险测评、签约、审批这些业务的动作必须要回到金融机构自身自营的这个页面来完成。
3: 嗯，那这其中完整的导流链路是什么样的呢？

0: 从我们刷到广告然后点进去填信息出额度，这其中的每一步平台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在看到完整的它的这个旧的模式，一个完整的导流链路，它每一步的平台都在这个深度的参与每一步的这个动作。用户刷到接待广告平台负责广告曝光，还会加工包装宣传文案，吸引用户点击。用户点击以后呢， 不是直接跳转跳到这个银行，是留在第三方聚合页面，平台展示多款贷款的产品，做广告排序推荐。接着用户在这个页面填写了手机号、身份证号码、收入等等这个资料，由平台收集留存用户信息，还会利用自身数据做一轮初步的筛选，把用户打包推送给多家银行、销金公司。 真正的风控授信也是由后台的这个持牌金融机构完成，机构呢它算出额度结果呢回传到了平台，再由第三方这个页面展示给用户。整个申请查额度流程大多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放款机构藏在了后端，平台不负责风控的坏账， 但只要用户最终成功的借款，就能拿到一笔导流的佣金。正是因为按成交拿报酬，平台有动力诱导借贷，还容易出现信息过度的采集，责权发生了错配。
1: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就是如果说就只是在帮银行介绍客户撮合交易，那这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啊，为什么监管要严打呢？
0: 我们单纯的介绍客户本身没有问题，但旧的导流模式容易越界，平台为了提高成交拿更多的佣金，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营销包装，比如夸大 宣传，比如说这个对利率的这个真实性有隐瞒，还有这个把各种的服务费啊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么隐藏，篡改了宣传这个话术。平台收集大量用户的隐私信息，也会存在信息泄露、滥用风险。更关键的是权责错配，平台拿导流的佣金，但是风控坏账、 用户纠纷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去承担，一旦这个出现了误导借贷、过度借贷，普通用户权益受损，平台又会拿这个我只是做广告中介，能够规避这个他的这些责任，出现了责任的这个真空，所以监管呢有必要要划清责任的这个边界。
2: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是2025年12月，某期货公司被深圳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互联网 营销第三方合作机构尽调不充分，未对互联网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管控，部分从业人员在开户环节向客户发送风险测评问卷答案，包括指导客户修改风险测评问卷答案。那么同样在另一起案例里，某证券公司的徐州营业部因对第三方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营销合作合规管控不到位，被江苏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所以说我们听完这两个案例，那
3: 这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对平台的责任提出了哪些明确的要求？
4: 第一个案例我也看到了，这个深圳证监局在监管谈话措施中明确认定这个某期货公司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交易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开展不规范，网络 和信息安全管理存在不足。另外一个是江苏证监局今年8月17日出具的警示函，两个案例均说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检视是非金融机构的自营的、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简单讲的话，就是非自营的销售供应商。 对于平台的责任主要是依法委托，不能转委托和超出委托范围，所有行为要符合监管要求，同时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
0: 这个办法呢也明确了平台的责任， 要在金融机构合法委托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转委托，要核验合作主体的资质，做好营销内容审核的监测，营销跳转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参与适当性测评、签约等销售的活动，清晰地披露合作机构的身份，发现违规营销要及时处置并上报监管机构。同时呢，金融机构呢承担营销主体的责任，要强化对合作第三方的全流程的管理，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2: 那新规中其实也明确了说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那么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具体砍掉了平台的哪些权利呢？
1: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是平台的权利。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3: 是的。
1: 我们从新的办法来看，主要还是要关注第十条的内容。制作网络营销内容的禁止行为清单，也就是哪些重点行为平台以后不能做了，诸如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承诺收益、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惑性的用语。
0: 我们新规提出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营销环节，简单的讲就是把平台过去变相充当金融中介的权利给剥夺掉，只保留营销信息的展示、技术跳转的这个功能，也对应了这个五个方面的，严格的要求和这禁止。第一个方面是不能私自修改、美化金融宣传的文案，所有宣传的素材必须原样采用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的内容，平台不能自行包装话术。第二，风险测评、资质审核、签约、风险告知这些核心业务的动作，平台一律不能代劳，必须交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第三，禁止超额采集用户的金融隐私信息，只能收集业务所需的最少必要的这个信息。第四，不允许做广告产品的排名、比价、种草的推荐，不能替用户挑选金融产品。第五，严禁多层跳转、套娃导流，杜绝隐性的撮合交易，办理业务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的页面。过去我们平台深度参与了业务的全流程，靠成交拿佣金，容易诱导借贷，造成责任这个悬空。新规把产品营销业务处置权完全归还给持牌的金融机构，平台只做纯粹的营销和技术的通道，从根本上的理清了权责，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
2: 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是介入销售？包括我们普通用户，我们想要让自己做到一眼识别违规操作，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办法规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对金融产品进行商业性的宣传推荐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展示介绍金融产品相关信息或金融机构业务品牌，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等。第三方平台如果有上述行为，就是介入销售。
0: 具体来讲，包括在平台页面做风险的测评、贷款额度的测算、代替金融机构做风险告知、签约、开展这个资金的划转、直接和用户做金融产品的咨询的互动、私自改写宣传的文案、做产品比价排名、主动推荐、层层套娃的跳转、不直达金融机构的自营的页面，这些都属于违规介入营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但是办业务的核心操作不能留在第三方页面完成。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呢，怎么来识别呢？第一，我们点击金融广告之后填资料、做风险测评、确认协议的全过程都是停留在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上，始终没有跳转到银行、券商、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这个警惕。第二，页面主动给你做产品对比，给你这个标注、优选、推荐，帮你这个挑贷款、理财 这个你也要小心。第三，出现多层的弹窗跳转，绕来绕去始终进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第四，第三方平台客户直接跟你这个聊贷款的额度、产品的这个细节。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判断就是，广告在哪看没有关系，但是只要到了这个测评、申请、签约这一步的时候，必须要。

0: 第三方页面办理就是违规的介入了销售。
1: 嗯，好，那么新规里面有这样一项要求，叫只能做技术服务。那么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是一回事吗？
0: 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不是一回事，很多听众都会认为，只要动用接口、服务器，就算是合规技术服务。过去不少平台也是打着技术服务的旗号做了导流的生意。监管层面的技术服务，它有严格的边界，只允许做广告展示、页面跳转、系统对接之类纯技术的通道工作，不能参与客户筛选，不做截留用户信息，不能干预业务转化，更不能按照贷款成交规模拿佣金。用户提交申请、风险测评、签约等全部的金融核心的操作，必须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它自营的页面完成。平台不能借接口暗箱参与这个业务的流程。简单的来讲的话，这个普通人你要搞清楚，也不能把这个技术当做这个工具，觉得有技术就可以做获客的这个撮合。监管的逻辑是，技术只是做通道，营销、风控、客户处置这些金融业务，一律要交给持牌金融机构，平台要恪守技术的本位，不能借技术变现的这个开展金融销售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新规权责划分的一个关键所在。
1: 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帮大家总结一下。9月30号之后，我们刷手机看到的金融广告，再通过平台申请贷款，会发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0: 首先，广告的术语会变得比较规范，秒到账、低门槛，这类夸大诱导宣传不能再这个出现了。所有的宣传素材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平台你不能自行美化包装文案。会醒目的标注放款机构到底是谁？其次呢，我们申请流程呢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浏览广告可以停留在第三方平台，但到填写信贷申请、做风险测评、测算额度、签署借款协议这些关键的步骤，必须前置的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不允许全流程的留在第三方的 APP 小程序里面办理，也不会再有层层套娃跳转，中间不能再跳到别的第三方平台。第三，我们可能看不到平台做贷款产品的排名、比价、为你优选之类的推荐的内容，同时平台不会一上来就索要大量非必要的个人金融的信息，只采集最低限度的信息。进入业务的业务页面以后呢，还会弹跳出显著的提示，是提醒用户已经跳转到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页面里面。也就是说，广告我们还是能够刷得到，但真正办贷款的核心环节，全部收归了持牌金融机构的自己的页面上去完成，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1: 好，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后续我们再去填写个人信息啊、金融信息的时候，我们的隐私安全性会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隐私安全整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不是绝对的零风险，更多的是从制度上堵住过去导流模式的数据的漏洞。在过去的导流模式下，第三方平台会大量采集、留存用户的信息、收入，等等这些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这个信息，它还会打包推送给多家机构，存在信息过度采集、流转滥用风险。新规实施以后，第三方平台禁止收集非必要的金融隐私，申请信贷的核心信息填写环节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关键的金融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主要是由这个银行、销金机构接受这个处理。第三方呢，不能随意的截留、留存用户的金融类的信息，更不能私自倒卖、二次使用这些数据。同时，办法也明确， 平台如

0: 如果需要传输客户数据，必须获得用户授权，做好数据安全防护，严禁非法获取和使用金融客户的信息。当然，制度架构不等于万无一失，用户自身也要保护好验证码、身份材料，不随意授权，也不随意把这个权限给放给别人。监管呢，把数据责权划分清楚了，一旦发生了信息的泄露，平台和机构的追责的依据也就更加清晰了，对消费者呢又是一层的有力的这个保护。
1: 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区分什么样的页面是正规页面，什么样的页面是违规的？
0: 普通用户分辨正规和违规页面，我们记住一个办法：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 APP 小程序，但是风险测评、提交申请、签署协议这些核心业务，必须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他自己的官方的网页上面去。我们可以看几个直观的这个的你的判断：第一，办理这个借款的关键步骤是不是始终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没有跳转到金融机构的官方的这个页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属于违规。第二，页面没有清晰的标注实际放款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客户联系的方式，这你要小心。第三，出现产品比价、优选推荐、多层套娃跳转，绕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上面，大家一定要留意页面跳转的变化，不在第三方页面提交借贷签约的相关的这个材料。
1: 那未来如果说遇到一些套路营销、虚假宣传、维权的难度会不会降低？包括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合理的维权呢？
0: 新规落地之后，维权会更加清晰。过去导流模式下的平台、金融机构往往容易相互推诿，消费者很难分清楚找谁来追责。按照办法，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承担主体责任，第三方平台如果篡改宣传、违规介入销售的话，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发生了虚假宣传、套路营销，消费者优先找放款、发行产品的持牌机构投诉，平台存在违规的，也可以一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权责划分明确，减少了相互甩锅的这情况。
2: 办法出台生效以后，对类似的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是加大的，法律责任及主管部门也进行了明确，可以说解决了侵权以后找谁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维权难度是大大降低的。我们相信，随着办法的这个实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一定会越来越规范。如果真的后续出现仍不整改的第三方平台，结合办法和其他的法律规定，通过向主管机关投诉、举报等常见的维权手段，我认为一般问题会得到解决。
1: 好的。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简单来说呢，过去的模式是平台赚佣金，机构担风险，用户踩大坑，监管呢管不住。所以说呢，新规直接推倒重来，不许再做中介了，不许再做销售，只许做技术。那么问题来了，不让卖流量，不让赚佣金，那平台以后怎么活呢？从卖流量到卖技术，新的合规生意应该怎么做？普通人以后刷金融广告会有哪些直观变化？我们下期深度拆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 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6: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 动力循环机组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22: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1: 我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

0: 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1: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6: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8: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0: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网运行平稳，驾车出行主要以中短途景区间串联为主；国庆假期前3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接近300万次。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
0: 话剧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演出经济如何持续释放活力？
1: 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感受金矿历史，品读古建风华。文博游撬动文旅消费新增量。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惠民政策加快落地，激活假期购物车。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先来关注假期的交通情况。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公路方面在经历了假期前期的出行高峰之后，昨天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9: 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呢，应该说运行还是比较的平稳。预计呢，总的这个车流量的总数呢，大概是在6300万辆次左右。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主要是以中短途出行还有景区间的这种串联出行为主，所以啊，不少景区周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些路段和收费站陆续出现，比如说像排队呀，或者是车行缓慢的情况。虽然假期的高速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但是有的部分景区前的这种地方路段因为停车啊等等因素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也会导致附近的收费站和收费站周边的道路出现这种连带的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呢，要去景区周边的司机朋友，咱们尽量提前能够留意，比如说像高速上的这种情报板，还有导航、路况直播等等多种渠道所推送的路况气象的信息、高峰加密播报等等这些信息，那及时呢选择绕行的线路。如果遇上拥堵了，那咱也别着急啊，务必要听从现场的这种交警的指挥和疏导。此外呢，假期选择自驾出行的游客比较多，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约能达到1680万辆，占日均总流量的大概在27%左右。长距离的出行对于补能的需求会比较大，高峰时段部分的服务区充电的压力会比较大。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服务区目前充电桩的一个运行状态，来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长江南京段的宁浦客渡这条航线啊，是南京市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两地间往返的，既是南京市民日常过江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近年来这种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是不少市民啊、游客啊、游览长江的一个首选。目前看来，这条航线也是非常火爆，节假日期间一直是保持游客有持续高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大客流呢，海事部门也是每日派驻海巡艇来驻守渡运水域，海事人员来随渡检查，全力保障假期的渡运安全。
1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平均98.95万次，比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了48.41%。请听报道。
11: 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未来几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调度监测，持续做好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出行保障。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1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一张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链条，票根经济正在成为越来越成熟的文旅发展模式。这个假期多地发力票根经济，带动人气，激活消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9: 记者走进宁夏银川的一家商业综合体，这里的美食市集热气腾腾，八宝茶、手抓羊肉等宁夏地道美食香气四溢，产自本地的稻田蟹现场蒸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尝鲜。
20: 这是宁夏的一些特色，像有小吃呀，还有葡萄酒、八宝茶。
19: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推出了多场市集展销和特色活动，游客持外地来银川的机票、高铁票、演唱会门票等有效票根，在合作商户消费可以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在江西吉安，电影票根成了夜间消费享优惠的通行证，市民持当天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以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9: 电影家正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参与活动的商户表示，
22: 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19: 在安徽安庆，戏票换影票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凭有效的戏票票根加8块钱，可以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消费场景还延伸到景区，让一张票根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
2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9: 在广西，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入口。今年8月15号，广西启动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活动，发放了50000张消费券，横跨暑期、中秋、国庆双节，将持续到10月31号。贵票通微信小程序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等票根可以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
24: 只要目的地是广西区内的火车票、飞机票，你把订单页面上传到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酒店以及餐饮的8折优惠券。
25: 具体怎么操作呀？好操作吗？
24: 广西区内的电影啊，或者演出的，以及交通呢？您这边有票根吗？您上传之后，审核通过就可以有优惠券了，最高优惠200元。它有效期是8月15号到10月31号，领到优惠券之后可以点击去使用，它就会出现可以使用的商家了。
19: 记者也按照客服人员的提示实际操作了一遍，整个流程只需要几分钟。 记者了解到，部分在线旅游平台也参与其中。飞猪旅行运营经理张威恒介绍，平台围绕跨城观演观展游客的使用习惯，简化了领券和预订核销操作。
0: 游客在购买了大麦上的演赛展票务后，或者是在飞猪上购买了飞机、景区票等商品后，只要去搜索广西票根消费券的关键词，就可以到达活动的会场，查看并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使用消费券。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更加连贯的预订体验，让游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演出、赛事和在广西的行程。
19: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看来，票根经济与普通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以一次消费为起点，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让一场活动带动一段旅程，把一次性客流转化为城市综合消费的增量。
2: 游客原本是看完演出就会返程，但因为一些优惠，他可能考虑会多吃一顿饭，多住上一晚上，进而呢会带来一些休闲呀、娱乐呀、购物啊、游览啊等等相关的行为。它既延长了我们停留的时间，也让相关的场馆它的客流能够汇集周边的一些商圈。
19: 唐成才认为，衡量票根经济成效，关键要看优惠能否促成之前可能不会发生的消费，因此申领要便捷，使用期限要与游客行程匹配，商家布局要便于游客活动。以广西的票根当前花活动为例，从平台数据看，票根优惠对服务消费的实际带动效果明显。张威恒介绍，
0: 从平台的数据观察到，票根的优惠能够有效串联起观演和服务消费，通过住宿消费券的一些引导，部分原本计划当日往返的年轻游客会选择在广西多停留一晚，进一步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种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消费方式，也在平台与政府的联动下面转化成为对广西服务消费的一个积极带动，助力消费热度的延续。
19: 唐成才观察到，近期票根联动呈现五个趋势：治理制度化、运营数字化、权益扩容化、供给分层化、形象 IP 化。
2: 很多专项的方案密集的出台，并且呢纳入到了目的地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优化城市的消费环境。有了统一的平台，实现了票根归集和闭环的核销，利用数据的资源的优势，就能非常清晰的掌握消费者基本的一些特征跟未来发展的趋势。票根品类不断的在延伸，有效期在拉长，没有些目的地可能一下子就是好几个月。另外呢，还有跨区域的互认，从单一的折扣升级为差异化权益的组合，它能够无形中能让游客享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权益。依托于大型的一些演艺赛事等等高流量端口，能够释放出消费游客量的乘数效应。
19: 对于票根经济的复制推广，唐成才建议不能停留在简单优惠叠加，应该基于城市已有资源、品牌、产业和业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政策机制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业态产业协同联动。
2: 把票根经济纳入到促消费的政策体系里面来，通过消费券、包括商户的让利等等的方式，降低消费的门槛。同时要完善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机制。票根经济它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在于优惠，更在于票根它所承载的一些独特的地方的文化价值，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一些历史文化、地域的特色，还有城市的品牌等等方面呢，去挖掘形成地方特色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19: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不少地方在假期推出了票根优惠，怎么使用好票根，应享尽享优惠，又能获得更好的体验，给我提供一个参考吧。
10: 云小听版本的假期票根优惠攻略来了，先看看自己有哪些票根，包括电影票、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景区票等，梳理一下手头的票根优惠券，再来看优惠项目，免门票、打折、消费券、餐饮、住宿满减等，联票相对更多，根据自己的行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体验上记得关注核验是否方便，是否限本人，是否仅限外地游客，要不要预约，以及有效期多长。在消费时分清免费、折扣、满减和叠加门槛，还有认准官方文旅号或小程序，保留电子和纸质票根，提前注册，先核验再买票。 可以尝试搜目的地加文旅加票根优惠，查指定景区时间窗口和限用次数，用地图把优惠点串成线，优先选顺路，高价值易核验的。票根不只是省钱的凭证，更是城市递给游客的邀请函，用好它也能收获更好的体验。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8: 这个假期你去看演出了吗？最近几个月，国家大剧院购票观众中，外地观众占比超过了四成，40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了70%。那为什么观众愿意花费整晚的时间，甚至是跨城奔赴观看话剧？演出经济的乘数效应如何形成？我们来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员孙家山的分析。
1: 跨城演出呢，

0: 视频或者是这种情节性的这些影视作品能够吸引观众，但是今天看很清楚，这种分众化的面对不同圈层的，而且是在我们整个文化市场里来看啊，其实这个比例尽管看上去没那么高，但是在我们的人口结构里头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啊。又赶上今年中秋和国庆挨着比较近，所以也给跨城观演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最关键的还是经典的魅力，这段时间你像我去国家大剧院，外地游客很多，就是奔着经典消费来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首先经典的演绎 IP 也好，作品也好的改编，除了艺术的创作，也应该和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一个更深的绑定。这个绑定不是说提供一些外在的条件，而是说真正的能够将相关的文本内外的这些线索有一个汇聚，同时也进一步的提升全过程闭环的观演的体验。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不少人休闲放松的好选择。在吉林，桦甸市依托夹皮沟金矿历史打造的黄金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博物馆立足本地黄金文化资源，推出了一系列融合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工业遗产也成了吉林文旅市场的新亮点。请听总台记者尹仲旺、肖金伟的报道。
2: 夹皮沟金矿是我国近代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九月落成的黄金博物馆总场馆面积近万平方米，展陈区域5000余平方米。这个国庆假期，来自各地的游客旅行团纷纷到此打卡，借助实物馆藏、历史文献、场景复原与数字化展陈，参观者在这里读懂200余年黄金开采史，回溯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假期场馆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线上预约即可入馆参观，游客中心还可领取联动优惠凭证，凭凭证可在省内29家4A级及以上景区享受免票或折扣福利。客流数据显示，10月1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超6000人次，2日、3日客流量持续攀升。依托深厚的财经历史底蕴，博物馆推出系列黄金文创受到游客追捧，多款爆款产品持续热销，部分品类已经紧急补货，文创消费成为一大看点。吉林桦甸黄金博物馆游客中心负责人汤怀东：
3: 这一段时间的运营当中，黄金文创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每天的销售额都在递增，主打产品呢就是金玉良缘金榜题名产品，这也有着很好的寓意。
4: 总台记者在山西看到，假期里汾河畔的太原处处涌动文旅活力，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最近几天，晋祠博物馆里人头攒动，游客们漫步其中，品读古建风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张玉阶的报道。
5: 国庆假期的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日均客流量近4万人次。虽然游客众多，但博物馆内秩序井然。晋祠是祭祀西周初晋国第一任诸侯姬余的祠堂，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刘女士：
6: 我之前也很期待来这里，来到这里之后我也发现很漂亮，和我期待的一样。
5: 建于北宋的圣母殿，殿宇巍然，南老泉流水潺潺，周柏求枝苍苍。游客来到晋祠，不少是奔着古建筑而来，大家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水质特别清澈。
5: 晋祠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延长1.5小时的开放时间，还推出民乐、舞蹈等演出，面向青少年推出文化体验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保障游客游览体验，晋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国庆期间呢，晋祠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8:00到6:30，并且呢严格执行预约入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同时在今年我们的文化活动啊，特意针对了游客排队等候枯燥的实际情况，在1号到5号呢庙前广场的排队区域会设置民乐舞蹈快闪的演出，把等候时间变为文化体验。同时也会推出多场青少年社交课堂以及线上云直播，让游客可以舒心入园。
1: 有人选择奔赴

0: 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最近几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推出的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假期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孙燕报道。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有贷款贴息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3号，2026年国庆假期前3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5.51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27.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8.85%、12.90%、8.02%。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0: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卖废品比打游戏还上瘾，年轻人养活了遍地开花的回收机。
0: 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
1: 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考虑购买混动汽车。
0: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辞职，澳大利亚方面表示又一政府机构遭到 OpenAI 智能体侵入。
1: 多个国家给未成年人社交账号上锁，但收效甚微，社交媒体禁令怎样才能治本？